0: 然后呢，他们失去了自制力，欲罢不能，是越陷越深，最终呢，害人害己，甚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要欣赏的这段呢，是由施圣杰、冯永志合说的相声《莫入歧途》。
1: 我就愿意到北京来，向首都的观众来进行汇报演出，
2: 为您表演。
1: 这次来呀，为了向各位观众表示感谢，我做了一点简单的准备。
2: 您做什么准备了？
1: 给来的各位客人带来一点礼品。
2: 哎啊，这您可没跟我说，
1: 事先没有来得及跟你商量。
2: 嗯，
1: 给大家带来一点哈尔滨的特产。
2: 什么呀？
1: 哈尔滨秋林公司的奶油酒糖、果脯面包，
2: 都是不错的东西。
1: 啊，东西不算太多，
2: 啊，
1: 略表寸心，不成敬意，望大家笑纳。
2: 多客气啊！
1: 可是很遗憾。
2: 怎么了？
1: 后来一考虑，不知道各位在哪儿住
2: 啊，
1: 一着急都吃了。
2: 好嘛，跑这儿送空人情来了。
1: 剩俩面包在朱市口让我卖了。
2: 对，嗨，怎么还卖了？
1: 不卖不行了。
2: 怎么呢？
1: 兜里没钱了。
2: 哎，那你的钱呢？
1: 都还账了。
2: 你干嘛欠那么多账啊？
1: 就是去年过年的时候打扑克都输了。
2: 呸！
1: 怎么回事？
2: 同着这么些观众的面说你打扑克来钱的，不怕人笑话你啊？
1: 那笑话什么呀？打扑克有什么不好啊？
2: 嗯，
1: 过年了谁不坐下打几把扑克娱乐吗？
2: 娱乐可以呀，可是不能动钱呢。
1: 不动钱怎么办？干磨手指头。
2: 可以想点别的办法呀。
1: 什么办法？
2: 您比方说钻个桌子，顶个枕头，画个花脸，弹个脑弹，都行啊。
1: 你这些办法我都用过
2: 啊，
1: 我告诉你们，都不如那个来钱那过瘾。
2: 圣杰
1: 啊，
2: 我跟你讲，
1: 嗯，
2: 打扑克一来钱，那性质可就变了。
1: 是吗？
2: 那就不是娱乐，
1: 那就是
2: 赌博。
1: 哦，
2: 长期下去，
1: 嗯，
2: 你们就会家破人亡，嗯，妻离子散，步入歧途，走向犯罪啊。
1: 对，说得太对了。
2: 怎么样，
1: 在这方面我有过深刻的教训。
2: 什么教训呢？
1: 就是去年过年的时候
2: 啊，
1: 我到一个朋友家里去串门
2: 啊，
1: 正看见有那么三位坐那儿要玩扑克。
2: 是啊，
1: 三缺一不够手，
2: 玩不了啊。
1: 玩不了，我那朋友非让我跟他们在一起玩。
2: 那就玩吧。
1: 不行，跟别人玩是娱乐
2: 啊，
1: 跟这三个人玩那就不是娱乐了。
2: 怎么着？
1: 这三位打扑克那都动真格的。
2: 是吗？
1: 我一摸我兜这俩钱，哪够跟他们玩的呀？
2: 那怎么办？
1: 我那朋友说你玩吧，玩几把没关系，我也想碰碰运气吧。
2: 对呀，啊，
1: 玩吧。
2: 啊，
1: 坐那儿就玩，没想到
2: 怎么着，
1: 没超过俩小时，我愣赢了20多块。
2: 赢20多块，
1: 呵，我心里这高兴
2: 啊！
1: 我一想，这玩意儿来钱太容易了。
2: 是啊，
1: 这么会儿20多块，
2: 嗯，
1: 10元一张，20张，
2: 啊，
1: 不对，10元一张怎么20张？
2: 就是1元一张，这高兴了，这是
1: 1元一张，20张，
2: 嗯，
1: 一天就是20，10天200，1个月600，1年12，7200啊！
2: 7200呢？
1: 我仔细一计算，何止7200啊？
2: 怎么？
1: 我今年我多大？
2: 你啊，
1: 我33呢。
2: 就是啊，
1: 如果我身体没有什么毛病的话，我最起码还能赌30年呢。
2: 还能赌30年
1: 啊？那个时候大家恐怕就不会认得施圣杰了。
2: 怎么？
1: 那就不是我现在的施圣杰了。
2: 啊，
1: 都是钱啊。
2: 有的是啊。
1: 你像什么彩电，
2: 嗯，
1: 往家搬吧。
2: 那算什么呀？
1: 冰箱，
2: 嗯，
1: 往家扛吧。
2: 有钱吗？
1: 汽车，
2: 嗯，
1: 往家开吧。
2: 你听听，
1: 飞机往家拽吧。
2: 啊，
1: 火箭往家推吧，炸弹往家扔吧。
2: 嚯，
1: 多
2: 好嘛，
1: 多热闹。
2: 不是，您先等会儿吧。
1: 啊，
2: 您先醒醒。
1: 我也不困呢。
2: 还不困呢？
1: 啊，
2: 常言说得好
1: 啊，
2: 这酒赌可无胜家呀。
1: 对，太对了。
2: 你看，
1: 自从那次我赢了20多块以后，我是经常跟他们玩。
2: 是吗？
1: 没想到，
2: 嗯，
1: 不用半年，我把自个儿存的1000多块都输进去了。
2: 就都输了？
1: 都输了。
2: 那就别玩了。
1: 不玩？
2: 啊，
1: 1000多块白输了。
2: 那
1: 我得想办法往回捞啊。
2: 那你没钱怎么捞啊？
1: 我借。
2: 跟谁借呀？
1: 跟你。
2: 跟我？
1: 嗯，
2: 我不借。
1: 你看，我是没跟你借，我跟你借，你非借给我不可。哎、
2: 我就是不借。
1: 你不信，咱俩试试。
2: 试试就试试。
1: 哎、这不是那个谁，小冯吧？
2: 哎，是我呀。
1: 冯永志是吧、啊？哎呀，胖多了。
2: 他们都这么说我。
1: 挺好的吗？
2: 挺好、
1: 啊。家里都挺好的。
2: 都挺好。
1: 老爷子好，
2: 谢谢你。
1: 老太太好，
2: 好啊。
1: 孩子好，
2: 好。
1: 你爱人好，
2: 好。
1: 我老惦记他。
2: 就是嘛，有感情。哎，你这是怎么说话呢？
1: 不是这句话没有说清楚，没有说清楚，就是我跟他借过钱，
2: 啊、
1: 我总惦记还他钱。
2: 哦，这还差不多。
1: 我是还他钱。
2: 这么说您是来还钱来了？
1: 对，还钱。
2: 那好，
1: 我本来想还他钱，
2: 嗯，
1: 没想到，
2: 怎么了？
1: 昨天晚上我爱人突然的病了。
2: 哟，什么病啊？
1: 什么病也说不出来啊。
2: 嗯，
1: 上吐下泻的，疼得在床上直打滚。那么年轻的人，
2: 啊，
1: 我们俩人结婚这么多年了，感情非常好。
2: 嗯，
1: 你说他要真有个三长两短的，剩下我跟狗，我儿子，
2: 嗨，您听起这名，
1: 剩下我跟狗，我们这日子怎么过呀？
2: 那就赶紧上医院吧。
1: 去了，送医院了，大夫说得住院，
2: 那就住吧。
1: 住院行，得花钱呢，把钱还给你们。住院没钱了，
2: 不是，那就先甭还钱了。
1: 不，
2: 治病要钱。
1: 不，你别这样，过年谁家都需要钱，我还你。
2: 我跟您讲，
1: 啊、
2: 我们家真有钱。
1: 你没钱就说没钱，
2: 真有。
1: 你真有钱吗？
2: 真有啊。
1: 再借我200。
2: 哎，我还真得借给他。
1: 你看人们哪有见死不救的？
2: 他把我都给骗了。
1: 我就利用这种心理啊，
2: 嗯，
1: 满哪儿的借钱。
2: 是啊。
1: 原来我这个人比较诚实。
2: 对呀、啊，
1: 自从打扑克赌钱以后，我就开始了口头创作。
2: 好嘛，那叫口头创作呀、
1: 啊！啊，
2: 那是撒谎编瞎话
1: 啊！一开始还行，撒个谎啊，还有人借我钱。
2: 嗯，
1: 时间一长不灵了。
2: 怎么？
1: 亲戚朋友一看见我离老远，挡着脸就躲开了，
2: 都怕你借钱吗？
1: 我一看没钱了，没钱，我这扑克玩不成，我那1000多块我怎么往回赢啊？
2: 就是啊，
1: 怎么办呢？后来我一想，得了，
2: 嗯，
1: 跟我爱人要。
2: 那你爱人能给你吗？
1: 当然了
2: 啊，
1: 两口子一家人呢。
2: 嚯！
1: 再说我们俩从小青梅竹马，
2: 嗯，
1: 他对我非常的好，百依百顺。我给你举个简单例子，
2: 什么事儿？
1: 我要是在外边打扑克输钱了，回来晚了，我爱人都是对我微微一笑。
2: 怎么说的？
1: 哟，才回来，
2: 多温柔啊！
1: 怎么没让车压死你呢？
2: 跟着这就变了，
1: 这不都赌博赌的吗？
2: 看这个赌博呀，这两口子非打架不可。
1: 哎，不能
2: 啊！
1: 你说错了。
2: 怎么？
1: 越到这个关键时刻越不能打。
2: 是啊，
1: 我有办法。
2: 什么办法？
1: 哄。
2: 怎么哄啊？
1: 你得这样，我跟你学学。
2: 你来来来，
1: 一哄就好
2: 啊！咱再看看。
1: 哎，
2: 嗯，
1: 你早下班了？
2: 您瞧这样啊，准是又喝醉了。
1: 嗯，对了。去喝了点酒，
2: 你看
1: 醉了，醉了好啊！
2: 怎么呢？
1: 一醉解千愁啊！
2: 好嘛，您甭问，这准是又输钱了。哎，
1: 真了解我，
2: 你看怎么样？
1: 真了解我，你看了解莫过如夫妻嘛。
2: 对对对，
1: 输了，
2: 输了吧？
1: 输不多，
2: 多少钱？
1: 一槽子，
2: 一槽子。
1: 嗯，
2: 你们几个人呢？
1: 4个人。
2: 4个人一槽子，你们够吃吗？
1: 不够，后来不抢喂驴呢。
2: 那您这一槽子是？
1: 你不懂，你不懂，这是打扑克赌钱的技术用语。
2: 嗯，
1: 一槽子就是1000块。
2: 怎么着？1000块？
1: 喊什么？喊什么？别喊！
2: 怎么？
1: 让街坊邻居听见多笑话！
2: 哈，就你这样还怕人笑话呢？
1: 家丑还不可外扬呢、
2: 嗯。
1: 你不管怎么说，咱不还两狗子吗？
2: 哎，两狗子？
1: 不还两口子？怎么搞？
2: 嗯，
1: 喝点酒，这舌头老出错牌，
2: 好吗？还垫着赌呢。
1: 谁？
2: 嗯，
1: 你放心，我输了没关系，我有把握。
2: 什么把握？
1: 我能捞回来。
2: 还捞回来？
1: 你给我点钱，我把它捞回来。
2: 我没钱，没钱。
1: 你，国库券？
2: 哎，好嘛，国库券也要啊？
1: 全国粮票？
2: 没有，没有，没有，算了，甭找了，没有。
1: 你有钱？
2: 嗯，
1: 你撒谎！你有钱？我看见过，你有存折。
2: 嗯，
1: 17的那上面有钱。
2: 多少钱呢？
1: 1.25块。
2: 1.25块也垫着呢。
1: 那也能玩个1把2把的。
2: 我跟你讲啊，
1: 啊、
2: 嗯，别说是没钱，就是有钱、嗯、也不能支持你。
1: 你看你不支持你，你得支持咱两狗子。
2: 嗯，
1: 两口子嘛。我这样跟你，我说话我说话。
2: 怎么？
1: 你给我点钱。我今天我出去，我把他捞回来，我坚决我不玩了。我起誓。
2: 怎么样？
1: 我要再玩，你让我出门坐汽车上。
2: 坐汽车上啊？
1: 那应该呢？
2: 应该你撞汽车上啊？
1: 那你去。
2: 对，我干嘛呀？
1: 我就这么哄啊。虽然仗没打起来，可是不给我钱。
2: 是啊，
1: 他不理我了。一扭脸上床了，
2: 休息了，
1: 他睡了。我一看他睡了就好办了。
2: 你怎么办？
1: 就我说了算了。
2: 是啊，
1: 我把家里值钱的东西都哗啦哗啦用大包袱一背，我就扛出去了。
2: 接着赌啊。
1: 你别说，真不错，就这一宿啊
2: 全赢了。
1: 都输了。
2: 该怎么连你一块都输进去啊？就这样，第二天回来，你爱人不跟你吵吗？
1: 哎，没吵，不但没吵，他还没起床呢。
2: 是啊，
1: 我一看他没起床，当时我这火腾就上来了。
2: 他还生气了。
1: 我一看你这是消极抵抗啊。你说我这一宿我容易吗？
2: 怎么没累死你啊？
1: 都几点了，你不起床？起来！我爱人一看我回来了，噌就坐起来了。俩眼直勾勾看着我，他不下床。
2: 他怎么不下床呢？
1: 我说你怎么不下床啊？不下不下吧。
2: 怎么不下了？
1: 我把他皮鞋卖了。
2: 好嘛，都到这份上了，
1: 我是越陷越深，输得越来越多呀。
2: 那就别玩了。
1: 你哪理解我的心情啊？我怎么办呢？我这钱白输了，急得我在屋里直撞笼子。
2: 哟，那我离您远点吧。
1: 怎么？
2: 我怕你咬住我。
1: 我咬你干嘛？
2: 这人有撞笼子的吗？
1: 着急呀、我没钱我怎么办呢？我白输那么多钱了。后来我眼珠一转，计上心来，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扳倒葫芦撒了油。
2: 这都一套一套的。
1: 盼到天黑，我戴上大口罩，围上大围脖，来到胡同口电线杆子后边，往后边一藏，就看从对面过来一个女同志，戴个大皮帽子。我一想，得了，今天晚上就是她了。三步两步窜过去，把她手表撸下来，我扭头就跑。
2: 你劫道啊？
1: 就这一回，
2: 半回也犯法呀。
1: 跑了没两步，就听后边喊
2: 喊什么？
1: 告诉他爹，你拿我表干什么？
2: 嘿，好嘛。爱人
1: 坏喽坏喽，怎么抢他这儿来了？
2: 就是啊，
1: 回到家一进屋，爱人跟我就火了，
2: 生气呀、
1: 你不像话了，你
2: 哼，
1: 你看看你像什么样子了，你
2: 啊，
1: 一开始你打扑克我没拦着你，我想你累了一天了，玩几次扑克也是个消遣。
2: 对呀、
1: 没想到你又玩烟卷，发展到一分二分一毛两毛一块两块，后来论槽子。你说你们是人呢？你们是牲口啊？
2: 就是啊。
1: 今天你又发展到抢劫了，抢到我头上来了。你这是犯罪呀、
2: 对呀、
1: 自从你打扑克耍钱以后，你学会了撒谎，学会了骗钱。你愣骗到我娘家妈妈那儿去了。
2: 是啊，
1: 你跟我娘家妈妈说是我病了需要钱住院，说我一会儿冷一会儿热，浑身直起鸡皮疙瘩。我妈妈问你我得了什么病，你愣说我得鸡瘟了。你
2: 嗨，这人有得鸡瘟的吗？
1: 你多缺德呀你！你上街上看看，现在哪个女同志不比我穿得漂亮啊？
2: 对
1: 啊，你看看我这一身
2: 怎么样？
1: 单不单，棉不棉，一身衣服四季我都穿着。
2: 这万能的，这是。
1: 我自个儿把奖金偷着攒了200块钱，我想买一件裘皮大衣。你来了积极性了，非要替我买。我想你买就你买吧。
2: 对。
1: 结果你又给输了。
2: 你看，
1: 你怕回来我说你，你为了对付我，给我买了一件狗毛大长。
2: 嗨。
1: 你还告诉我毛宠外反穿着跟裘皮大衣一样，
2: 那能一样吗？
1: 我真听你的话，毛宠外反穿着我就出去了。没走到胡同口，小孩都吓哭了。
2: 怎么都哭了？
1: 人家说狼来了。
2: 拿他当狼外婆了。
1: 你说你像话吗你？
2: 嗯，
1: 我跟你说实话。
2: 怎么了？
1: 这日子我跟你没法过了。
2: 哦，
1: 我坚决我跟你离婚。
2: 离婚？
1: 你说你现在把我跟你我跟你我离婚你怎么离婚怎么离婚哪一个好？
2: 就别哭了，
1: 你住口
2: 呀，
1: 收起你这副嘴脸吧。
2: 他还来劲儿了，
1: 用离婚来威胁我。用眼泪来吓唬我，办不到。
2: 怎么？
1: 我告诉你
2: 啊，
1: 男子汉大丈夫，天不怕地不怕。如果你敢再哭，
2: 怎么样？
1: 我给你跪下。
2: 跪下了？
1: 跪下都不行了。
2: 是啊，
1: 非跟我离婚不可呀。
2: 您瞧瞧，
1: 领着孩子就走了，
2: 回娘家了。
1: 我一看这么好的爱人走了，这么好的家庭散了，
2: 嗯，
1: 这不都是我赌博赌的吗？
2: 看来这赌博呀可太狠。

0: 打扑克打得我妻离子散，
1: 李根龙
0: 耍钱可是耍得我家破钱光，掐也破我的钱也光啊，越思越想我心越慌啊，到如今也只好啊
1: 不能玩了，
0: 再赌一场啊，
1: 还赌啊，
0: 那可不应当啊，
1: 哎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施圣杰、冯永志合说的相声《莫入歧途》。小品《借钱》说的是自信哥孙海洋把钱借给了钱顺风，可是碍于情面，想让钱顺风还钱呢，又不好意思明说。结果呢，两家人是绕来绕去，猜来猜去。哎，这个过程中呢，产生了不少逗乐的事儿啊。接下来我们要一起欣赏的是由孙海洋、邵峰、王莹、张瑞雪等表演的小品《借钱》。
1: 那你们都认识我不？
2: 认识啊，
1: 自信哥，就是那个自信的男人才是男神。哥为什么是男神？因为哥自信男。
3: 能不能别老自信自信的呀？
1: 这还行啊，
3: 这钱都借十多家了，一分钱都没借来啊！我告诉你啊，今天咱俩来这家，这钱要再借不来呀，以后没媳妇再出你这两根毛了。
1: 哎呀，别碰头型整乱了都。这媳妇，咱为啥老借钱呢？
3: 哎呀，我有个楼号，你知道不？啊，4:30之前要凑齐这10万块钱，转手就能挣10万。你挣不挣？
1: 挣。
3: 那你借不借？
1: 不借。
3: 咋还不借呢？
1: 到钱顺风他家了，我还用借钱吗？
3: 这么自信？
1: 想当年钱顺风管我借5万块钱。
3: 啥时候的事啊？
1: 生钱的事儿啊？不是，以前的事儿。我跟你说啊，就我跟钱顺风那交情，当年我借他钱我都没用他打欠条。
3: 借多长时间了？
1: 2年多了。
3: 那咋还没还呢？
1: 大哥事儿多，那可能是忘了呗。
4: 不是，媳妇啊，你别着急啊，你是不了解钱顺风这个人，不信你问问啊，在场这小区的，你们认不认识钱顺风？
1: 那谁不认识？我大哥的人品怎么样？这都新来的，
4: 我跟你说啊，我大哥那人品很正啊。
3: 走，我赶紧进屋啊！
1: 干啥？
3: 告诉你啊，这5万块钱你必须给我要回来啊！
4: 不是媳妇，我感觉这钱嘛不能要，你得让我大哥自己想。
5: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怎么的？无缘无故我们家还崩你一个人来呢？不是你谁呀？
1: 我
5: 谁呀你呀？
1: 完了，连我声都听不出来了。我要不给他整两下子，他真是不认我了。
5: 不是你，有。孙海洋吗？
1: 哎呀，大哥呀！哎呀，大哥，
5: 快坐，快坐，快坐！哎呦，我说兄弟啊，咱哥俩得1年多没见面了吧？
1: 哪呀？正好是2年1个月零29天。
5: 妈呀，你记这么清楚，咋不联系我呢？
1: 大哥呀，啊，你应该联系我。
5: 我联系你，我这么大老板，我生意这么忙，我哪有空联系你？我想不起来呀，我也。
3: 完了，大哥给忘了。
5: 哎，这是
1: 我媳妇，你弟妹。
5: 哎呦，弟妹啊！弟妹，弟妹你好，快坐，快坐。
1: 大哥，
3: 你4:30了，说正事
1: 儿。那个大哥呀、啊，哎，那个你还记不记得2年前你？哎呦，
5: 我给你俩倒点水。哎呀，来来来来来，吃点水果吧。吃点水果啊，弟妹，到家别客气。哎、来
1: ，那个大哥，哎。你现在过得怎么样？
5: 我过得咋样？你看不出来吗？啊，看这小衫，哎呀，嗯，看这小裤，哎呀，看这小鞋，啊、看这小肚、哎，都是名牌。
1: 大哥呀，你这身衣服得

0: 倒没那么贵，我不是这意思，我是说我过得不错。哎，街坊邻居们都知道这房子的首付谁付的。哎，
1: 大哥，这房子首付得5万吧？
0: 什么玩意儿5万呢？这首付5万，谁卖给你？
1: 不是，一个厕所都得5万，
2: 那一个厨房都得5万，大哥，
1: 一个沙发就得5万。
2: 是，
0: 等会儿。你俩啥意思？5万的怎么的？今天跟5万干上了？
2: 大哥，你还没想起来呀？
0: 不是，你让我想起啥来呀？
2: 他忘了。
0: 我兄弟，你咋的了？
3: 啊，那个沙发上好像有电。
2: 别说话了。
0: 什么玩意儿？
2: 你再说他也不知道了。你看我的吧。
0: 啊，怎么了？
4: 今天呢，我带海洋来呀、啊，就是想找个大医院给他看病的。
0: 哎呦，我兄弟得什么病了？
4: 他这病啊，说严重也严重啊，说不严重啊，也不严重。
0: 不是大夫咋说的？啥病啊？
4: 大夫说了啊，他的病啊，要手术啊就能好，要是不手术啊，下半辈子就和轮椅为伴了。
0: 那就听大夫的，赶紧去医院手术呗。
4: 那手术不得钱吗？钱不够啊，
1: 大哥呀。
0: 哎，你说。
1: 兄弟这次来呀。
0: 啊，你说吧。
1: 还能给你翻俩跟头啊，下次再来呀这翻眼皮都够呛了。我这不行就过来看看你嘛。啊，媳妇儿，看大哥一眼也知足了，咱俩走吧。
4: 那哎，他等会儿，等会儿，
0: 你上哪儿走？上哪儿走啊？哎呦，我这差多少钱呢？你跟哥说。
4: 东拼西凑啊，凑5万，还差5万。
0: 差多少？
4: 五万。
0: 哎呀，哎呀，你看哥这个脑子呀，5万呐、啊！啊，哥想起来了。
4: 哎呀，哎
0: 呀。兄弟啊，这是5万块钱，来，
1: 大哥，
0: 哥借你。
1: 借呀、啊！
0: 对呀、啊，借呀、啊！我是你哥，你还打算上哪儿借去啊？
1: 大哥呀、啊，这5万块钱我可不能借呀、啊。
0: 咋不能借呢？
1: 这借完了，容易忘啊。
0: 忘怕啥呀？你给我打个欠条不就完了吗？家伙，这来，
1: 大哥呀、啊，
0: 纸笔，你
1: 大哥
0: 打欠条，
1: 还打欠条啊？
0: 不打欠条，你这5万块钱，你好意思拿走啊？
1: 那我不能借了，大哥。
0: 怎么不能借呢？你说你这个老公都啥时候了，还要脸啊？这么的，你不是借我5万吗？啊，你给我打个6万的欠条。
1: 6万啊？
0: 哎呦，你说这还要脸呢？你说我真能让他还6万，还能咋的？这不是遇上事儿了吗？
2: 这事让你整，哎呀，5万块钱没要回来，还拉6万块钱机关。哎，哎
1: 呀，快点，嫂子回来了，嫂子。
2: 谁呀？
1: 我海洋。啊？
2: 你海洋？海洋？我知道海洋。啊，海洋，那个你那头来了
5: 啊？嫂子，
2: 嫂子有点事儿，别走啊，晚上吃饭。
0: 怎么了？怎么了，媳妇儿？慌慌张张的干啥？
2: 5万块钱呢？
0: 什么5万块钱？哦，嗨，你小点声。啊？5万块钱我借给海洋了。
2: 他两口子那些钱干啥呀？
0: 你小点声，海洋病了需要做手术，我借给他了。
2: 他刚才腿巴家掰这儿了，也不像有病啊。
0: 怎么你这个？
2: 不是，我估计也不是什么疾病 啊。你先把钱要回来，我就用3天，3天之后别说5万，10万我都借他。
0: 你要这些钱干啥呀？
2: 有一个楼号啊，4点半之前必须交齐10万啊，第二天我转手就能再挣10万，这钱你挣不挣？
0: 当然挣啊。
2: 要不要？
0: 你要啊。这是我兄弟呀，刚借给人家，我也好意思要回来呀、啊？
2: 怎么这么废呢？
0: 怎么的了？
2: 啊！你听我的，别吱声啊！兄弟，哎，
1: 咋了，嫂子？
2: 兄弟，你赶紧去你哥吧！你哥他有病不治啊！
1: 大哥呀、啊，我刚才我俩聊半天，他也没说他得病啊。
2: 他忘了呗。
1: 忘了，大哥，哎，你到底得啥病了？
0: 我得啥病了？
6: 你得啥病自己不知道啊？
0: 我忘了。
2: 对呀、啊，他忘了。
1: 忘了，
2: 这在医学上就叫什么帕什么什么什么末症来着？对，

0: 哥现在的小脑啊，就剩盐爆花生米能搭了。
1: 哎呦我的天，媳妇儿啊，我这病有那么严重吗？
0: 你看，又忘了，昨天晚上谁把床尿了？
1: 我多大岁数了，我还尿床啊？
0: 你看看，昨天都发河了，都忘了。
2: 嫂子呀，怪不得我大哥两年前管我老公借的。
3: 对。这我大哥都啥样了？这个时候你还提这事儿啊？
0: 不是，那弟妹啊，你别说两年前了，就是你大哥自从得了这个病之后啊，他就开始写日记了。啊，如果要不写日记的话呀，啥事儿都忘了。说你写日记呢？
1: 什么玩意儿日记啊？啊，日记搁哪儿呢？啊，
0: 你看又忘了。
1: 什么玩意儿？
0: 我临出门之前不是告诉你了吗？啊，在你的小书包包里。哦，
3: 啊，嫂子，那我大哥得这病有没有生命危险呢？
0: 这么跟你说吧，啊，医生说了，咱们正常人的小脑呢是土豆那么大，啊，现在你大哥的小脑呢就花生豆那么大，如果要再不及时治的话，就跟小米粒那么大。以后你大哥往屋里这么一站呢，我就得给他杵花盆里了。
3: 哎呀，那我大哥不都成植物人了吗？
2: 我大哥这病也太严重了，嫂子，刻不容缓，赶紧上医院吧。
0: 上医院行啊？他没钱呢。哎呀，那不你刚借5万块钱，他脑瓜不好使，借你了吗？
1: 你行了吧你，兄弟，弟妹你别听他的，我没事儿。5万块钱你赶紧拿走，赶紧去看病去啊！
0: 大哥脑子不好使，
1: 他不是管你要钱的。
3: 大哥呀，你说你都啥时候了，你还能记着弟弟得病的事儿？哎呀，这真是情义无价呀！
1: 不是兄弟啊，怎么的？
3: 哎，我的大哥呀！哎呀，
1: 兄弟，没事。
2: 大哥，哎，海洋这个兄弟真是没白处啊！这么的，大哥，这5万块钱您拿着，你
1: 这病啊，要你得。
0: 行，弟妹，我们就不客气了啊！谢谢。哎呦，你先拿着，我接个电话。哎呀呀，来电话。
4: 喂，怎么的？
0: 啥来着？
4: 幸福城那个楼号卖出去了。
0: 幸福城楼号不让你留着吗？哎呀，
4: 我知道4点半之前筹钱嘛。
0: 哎呀，我这钱刚筹着。哎呀妈
4: 呀，4:35了，
0: 白瞎了。你说，
4: 嫂子啊，咱俩说的是不是一个楼啊？
0: 因为你说
4: 不是。嫂子，你先别说啊，咱俩一起说。
0: 1、2、3，幸福城。哎呀，
1: 媳妇儿，你这是干啥？给人道歉去！
0: 道歉。哎，这事儿嫂子错了，
4: 不是嫂子我错了。
0: 那个我不该让你大哥装病，
4: 我不该让海洋装病。
0: 那个嫂子对不起你，
4: 嫂子我对不起你。
0: 弟妹，你别老这么客气，嫂子受不了。
1: 干啥呢？咋还拜上了呢？你这俩呀？
3: 你说你拜的，你说你办的是人事吗？
4: 不是。
1: 你说你办这事是人吗？
4: 不是。
3: 你说你办这事缺不缺德？
4: 缺德。
1: 你办这事缺不缺德呀？
4: 缺德。
3: 你这么骗我大哥，你丢不丢人？
4: 丢人。
1: 你这么骗我兄弟，你丢不丢人？
4: 丢人。
3: 那大哥本来欠我5万，你这么一整，我还欠人家6万。
1: 我本来欠人家5万块钱，我，哎，等会儿吧。哎嘿。你等会儿，兄弟啊！你说啥呢？我啥时候欠你5万块钱呢？
3: 你忘了？
1: 我忘了呀，
3: 大哥呀，那我就跟你实话实说吧。啊，2年前你做生意，你在我这拿5万块钱，后来也没打欠条，可能这2年多呀，你就忘了。
1: 不可能！我告诉你，我钱顺风是爱借钱啊，但是我借钱肯定忘不了，而且我肯定还。
3: 肯定还？
1: 你等着。你说我有账本，我查查我就知道了。
3: 还有账本？
1: 你看看，看见没有？第8页，借孙海洋5万块钱，
0: 记着呢。
1: 你看，
3: 大哥，你没忘啊？
1: 我能忘吗？
3: 你没忘2年多，你咋不还我呢？
1: 这不才还到第6页吗？
0: 我爸钱昨天才还。
1: 怎么的？
3: 这金也够多的了。
1: 不是，哎，兄弟啊，我跟你说你。你这么着急要你那5万块钱，是不是真的是看病啊？我跟你说，咱是兄弟，情义无价。
3: 我没病，
1: 拿锅卖铁，我也得把这钱给你。
3: 你咋不相信？我真没病，你看着
1: 鬼，
4: 你看着。
1: 我
4: 真没病。
3: 你看我现在有病样吗？
4: 不是，
3: 我没病。
1: 你一会儿千万别在这装
3: 啊！不相信？哎
1: 呀，你干嘛呀？哎呀，哎，
3: 哎呀，不相信了，我真没病，你看着。哇！
1: 哎呦，我这兄弟啊，兄弟，你从那儿到这儿，咔，哎呦，看来你是真没病啊，没事啊。
3: 大哥，哎，这回有病了。赶紧送我去医院吧！
1: 你问啥呀？
3: 我的叉劈出去啊，收不回来了。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孙海洋、邵峰、王莹、张瑞雪等表演的小品《借钱》。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欣赏由高晓攀、尤宪超合说的相声《老说》。
1: 大家过年好！今天啊是大年三十，
2: 哎，
1: 老话说得好，过了三十是初一，
2: 没错，今年又是鸡年，老话说得好，落毛的凤凰不如鸡呀！哈哈哈哈哈。
1: 刘宪超，嗯，你要不会说吉祥话，你就别说。
2: 我觉得我说挺好啊。
1: 小超，嗯，回家啊，跟叔叔阿姨商量商量，
2: 怎么着？
1: 家里有条件呢，啊，再要一个。
2: 哎，那我呢？
1: 埋了吧。
2: 哎，埋了。
1: 你能不能给大伙儿营造出一种你有脑子的假象？
2: 不是，你什么意思？
1: 能不能不说话？
2: 不能。
1: 行。我姥姥说的没错，嗯，宁跟明白人打顿架，不跟糊涂人说句话。
2: 哎，我姥姥说的也没错，有些人呀，就是三天不打，他上房揭瓦。
1: 老话说你就是蹬鼻子上脸，
2: 老话说你就是得便宜卖乖，
1: 老话说好男不跟女斗，
2: 老话说巾帼不让须眉。我男的，我女的，我啊，你哪来那么多老话？
1: 我姥姥说的话就叫老话。
2: 你姥姥说的话，
1: 尤宪超，尤宪超，
2: 怎么着？
1: 今天我姥姥要是在这儿的话啊，能叨叨叨叨叨叨叨叨死你！
2: 哎呀，高晓攀呀，高晓攀，嗯，今天我姥姥要是在这儿，能动手绝不跟你叨叨。哼，
1: 行，你跟我比姥姥是吧？
2: 你来呀！
1: 我姥姥年轻的时候，往这儿一站，那叫大家闺秀。
2: 哼。我姥姥年轻的时候往这儿一站，啊，那叫大家跪下。
1: 我姥姥年轻的时候倾国倾城。
2: 我姥姥年轻的时候倚天屠龙。
1: 我姥姥年轻的时候是个大美人，嗯，怎么形容呢？可以说是貌美如花。
2: 我姥姥年轻的时候也是大美女，啊，怎么形容呢？看见我你就看见了她。你们乐什么呀？我姥姥说了，我笑起来很好看。
1: 你是看起来很好笑？
2: 不是，你这叫怎么说话？
1: 听你的意思，你也是姥姥哄大的。
2: 看你这情况，你也是姥姥带大的。
1: 对呀，啊，小的时候我爸爸总忙啊，我姥对我爸说了，你去吧。
2: 咱俩一样。嗯，小时候我爸也总忙，我姥就冲我爸说，去你的吧。
1: 这不一样啊！啊，小的时候我一摔倒，我姥姥跑过来就说：“哎呦，糊了糊了毛，吓不着。”
2: 一样一样。小时候我一摔倒，我姥姥跑过来就说：“孙子，你瞎呀！”
1: 我姥姥冲着石头，大石头，大石头，咚咚咚。
2: 我姥姥。

0: 哦，对着我屁股打屁股打屁股，啪啪啪，咚咚啪，
1: 咚咚啪，
0: 咚啪
1: 咚啪，
0: 咚咚啪，
1: 啪啪啪啪啪啪啪，
0: 咚咚了隆咚，啪啪。
2: 后来石头碎了，
0: 后来屁股废了。
2: 你姥姥怎么对你那么狠呢？
0: 不怨他，我姥姥想让我长记性。
2: 为什么呀？
0: 因为我在同一天上同一块石头绊倒了七次。
2: 那你是得长点记性。
0: 那会儿不小吗？
2: 小的时候我不爱吃药
0: 啊，
2: 我姥姥就吓唬我。
0: 吓唬
2: 你不吃药啊，大马猴给你带走。
0: 嗯，那太没有创意了
2: 啊！
0: 小时候不吃药，我姥姥骗我。
2: 怎么骗呢？
0: 哎，大老虎怎么叫啊？啊，走你啊英语
2: 生厌呀、啊。后来我就聪明了
0: 啊！
2: 再提大马猴，我就乖乖吃药。
0: 我也学贼了
2: 啊！
0: 再问我老虎怎么叫，我就
2: 改护食了。
0: 我姥姥一生气，啪啪啪，我一哭，哎哎哎，走你啊！
2: 又来一片。
0: 好，
2: 小的时候我姥姥老跟我说
0: 啊，
2: 饭要少吃，事要多知。我就这样了
0: 啊！小时候我姥姥总说多吃，吃饱了我不想家，我也这样了。
2: 你这叫打肿脸充胖子，
0: 我充胖子还用打肿脸呀？
2: 小的时候，为了显得我比大人聪明
0: 啊，
2: 我总爱接大人话茬。
0: 哟，
2: 我老说了，大人说话，小孩别插嘴，
0: 这叫规矩。
2: 对，
0: 小时候家里吃饭呀，我老是第一个下筷子，
2: 大人没动筷子，小孩就不能动，这
1: 也是规矩。
0: 终于一样了。
2: 上学那时候，
0: 嗯，
2: 我好像做什么事在我姥眼里都不对。
0: 上学那会儿，甭管我干什么，我姥姥都爱打我两下。
2: 我老说了，在家吃亏，在外享福。
0: 我姥姥说了，下雨天打孩子，闲着是闲着。
2: 那天，
0: 嗯，
2: 我换了一发型，你猜我姥姥说什么？
0: 什么呀？
2: 哼，炮轰的脑袋，雷劈的缝，
0: 穿好看点，
2: 驴粪蛋表面光，
0: 穿素点，
2: 要想翘一身笑，
0: 光着，
2: 光屁股推磨，你是转圈丢人呢。
0: 嘿，
2: 你说我姥姥怎么那么贫呢？
0: 那可不如我姥姥
2: 啊！
0: 小时候在外头和别的孩子打完架，我姥姥准让我找他们
2: 报仇
0: 道歉。
2: 不是道歉，你还那么横？
0: 我姥姥说了，
2: 嗯，
0: 就算失败，也要摆出骄傲的姿态。
2: 你怂得很，走心呀、啊！
0: 哎，我姥姥说了，这叫吃亏是福。
2: 那你福气不小。
0: 是啊，我服了
2: 啊！
0: 后来呀、啊，我就再也不敢理我姥姥了。
2: 哎呦，再打你怎么办啊？
0: 跑啊！
2: 啊，
0: 他追我跑，我跟赛跑。
2: 结果呢？
0: 我输了。
2: 咱聊点开心的事儿
0: 啊！
2: 上学那时候、
0: 啊，
2: 我考试成绩不理想
0: 啊。
2: 那个姥姥，嗯，我考了60分。
0: 嘿，你老得揍你。
2: 60分，考得不错了。糊了糊了毛，吓不着
0: 啊。
2: 你呢，
0: 姥姥？我也考了60分。哎呦，60分，你作弊了吧？啪啪啪啪。
2: 那个时候班里头流行买 BB 机
0: 啊。 BB 机？
2: 不是，那个姥姥，姥姥给我钱，我要买一个 BB 机。
0: 你老说
2: 没钱。
0: 你说
2: 明明有钱。
0: 你老说
2: 明明有钱，你找明明要去呀、啊？嗯，怎么多闷了？
0: 我记得小时候我姥姥过生日、啊，我妈非逼我说吉祥话啊，我就不说。
2: 有骨气！你妈说什么？
0: 你就不说，那是她不孝顺，你得说呀。
2: 小超，
0: 嗯，
2: 说了有红包。
0: 是啊，我就说了。
2: 啊，
0: 我说老太太，我祝您呐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南北秋北，北海有墓碑。
2: 你姥姥呢？
0: 啊，怕怕怕怕！
2: 考上大学离开家，
0: 嗯，
2: 我姥姥怕我想家，给我唱了首歌谣，拉大锯扯大锯，姥姥家唱大戏。
0: 对，考上大学要走那天，我姥姥也特别伤感，临出门啊给我包了一顿饺子，说上车饺子，下车面，孩儿啊，吃，吃饱喽，好上路。
2: 啊啊啊！在站台上，我姥姥拉着我的手，语重心长地说：“孩儿啊，穷家富路，
0: 哎，
2: 没钱呀、啊，找姥姥。
0: 哦，
2: 后来没钱，我找姥姥去了。
0: 你姥姥呢？
2: 我姥姥
0: 啊，
2: 给我讲没钱的日子怎么过。
0: 哎呀。”我姥姥每次给完钱都给我讲哲学呀、
2: 啊、
0: 行而上学，不行别上。
2: 过年回家，
0: 嗯，
2: 我跟我姥姥说，我说姥姥，我要做一个暖男。
0: 你姥姥支持吗？
2: 别废话，
0: 嗯，
2: 先把秋裤穿上。
0: 过年回家，我姥姥跟我玩套路
2: 啊。
0: 那天好。

0: 老面的跟我说，在外上学呀，可不能因为学习和别的孩子打架。
1: 你怎么说？
0: 您放心吧，我从来都不学习。
1: 你姥姥呢？
0: 孙子，说实话了吧，啪啪啪啪。
1: 我是越来越大，我姥姥越来越老。
0: 我是越来越成熟，我姥姥是越来越小了。
1: 我姥姥耳朵不好，却越来越爱唠叨。
0: 我姥姥行动不便，知道的特别新潮。
1: 那天我跟我姥姥说啊，我说姥姥，我要回去工作。
0: 你姥姥说
1: 对，便宜没好货。
0: 听不清了。
1: 我说姥姥，这是我给您买的年货。
0: 你姥姥说
1: 是，上了春晚别嘚瑟。
0: 这没嘚瑟。
1: 我说姥姥啊，我现在赚钱多。
0: 你姥姥说
1: 啊啊，往家拿。
0: 哎哎，不是，这句怎么听见了？
1: 他一阵儿一阵儿的。
0: 好嘛，
1: 每次爱情不顺利，我就想起姥姥的歌谣，小小字儿坐门墩儿，哭着喊着要媳妇儿。
0: 每次爱情不顺利啊，屁股上总能感到啪啪啪啪。
1: 每次工作不顺利，想起姥姥的歌谣，哎呦，呼了呼了毛下不着。
0: 工作不顺利，屁股上也感觉到啪啪啪啪。
1: 遇到挫折，耳边传来的是，哼，叫大马猴都给你们带走。
0: 遇到挫折，屁股上也感觉到啪啪啪啪。
1: 每次想
0: 啊啪啊啪啊啪啊啪。
1: 每次想姥姥，我就唱起歌谣，拉大剧，扯大剧，姥姥家唱大戏。
0: 每次想姥姥啊，我就玩命的吃，因为我姥姥说了，吃饱了不想家。
1: 姥姥的话唠叨，但那是家风。
0: 姥姥的话呀糙，但那是家教。
1: 小超
0: 啊，
1: 我有的时候想让我姥姥再给我唠叨唠叨。
0: 好啊，
1: 但是很多事儿他都忘了。
0: 哎，小潘，
1: 嗯，
0: 我有时候故意气我姥姥，就想让他再打我两下，可他呀打不动了。
1: 我不记得姥姥跟我说了多少话，
0: 记得的呀永远是姥姥那份最质朴的牵挂呀。哎，
1: 嗯，
0: 你说什么才是姥姥说过的话？
1: 姥姥说的话就是你小时候不愿意听，
0: 长大了想听，
1: 却再也听不到的
0: 那些话。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高晓攀、尤宪超合说的相声《老说》，接下来请您欣赏由笑林、李国盛合说的相声《欢乐的歌声》。
1: 这个节目由我来表演，我这段相声啊，
2: 说
1: 的是
2: 两的姑娘，十啊十八九，小伙子二十，刚呀刚出头，如今似雨的好年华呀，正赶上窗。

0: 谢谢。哎，谢谢，谢谢。
1: 他还挺有礼貌的。他不唱了，我接着给您说。
2: 漂
3: 亮的姑娘，十啊十八九。
1: 怎么又唱上
3: 了？小伙子二十，刚也刚出头。
1: 啊，我都五十出头了。
3: 要问我们想什么呀？嗯，
1: 你想跟我捣乱，
3: 就是这个意思。
1: 哎，什么叫这意思？你像话吗？
3: 这怎么不像话呀？
1: 我这儿说，你这儿唱，同志们怎么听啊？
3: 那没关系啊。
1: 啊，
3: 观众全是两只耳朵，一只耳朵听你，一只耳朵听我，立体声。
1: 哎，没听说过。
2: 票，
1: 你没完了，你这。
3: 您别生气啊。
1: 我能不生气吗？
3: 我是想向观众汇报一下我工作的情况。
1: 你想汇报什么工作情况？
3: 我正在研究不同歌曲的演唱方法
1: 啊。
3: 您听我刚才唱的这首要问我们想什么，是不是唱出了咱们男子汉大豆腐的气派
1: 啊？
3: 不是
1: 大豆腐，
3: 不是大丈夫的气派。
1: 差点把实话说出来。
3: 你得说唱的怎么样
1: 啊？要说这歌唱的确实有水平
3: 啊，这我心里很清楚。
1: 哎，
3: 很清楚。
1: 你谦虚点好不好？
3: 谦虚点
1: 啊！
3: 实事求是是我党的优良传统。
1: 行了，你就不要找根据了。
3: 不是找根据啊，
1: 你就会唱这么一个歌，这能说明什么问题呀？
3: 我能就会唱一支歌吗？
1: 哦，你还会唱别的？
3: 那当然了。
1: 那也没什么可骄傲的呀。
3: 怎么呢？
1: 现在歌曲非常的流行
3: 啊。
1: 今天在座的同志
3: 哦，
1: 哪位都会好多的歌曲
3: 是吗？
1: 就连我还会唱好几个呢。
3: 你也会唱？
1: 那当然了。
3: 那今天我就跟你比了。
1: 跟我比什么呀？
3: 告诉你
1: 啊，
3: 凡是你会唱的歌曲我全会。
1: 这可不一定。
3: 不一定
1: 啊，
3: 就是你不会唱的歌曲
1: 啊，
3: 只要你能点出歌曲的名字，我是张嘴就唱。
1: 你这话说的太大。
3: 一点都不大
1: 啊。
3: 不信咱们当场试验。
1: 怎么试验？
3: 如果你点出的歌曲我唱不上来
1: 啊，
3: 我给大家
1: 怎么样
3: 跳一个舞。
1: 哦，行了啊。
3: 怎么样
1: 啊？咱就这么定了。
3: 就这么定。这什么
1: 啊？
3: 什么就这么定了？
1: 你不是要给大家跳舞吗？
3: 我跳舞
1: 啊！
3: 如果你点出的歌曲我全唱上来了
1: 啊，
3: 你没有难住我，这个怎么办呢？
1: 今天我在这儿说的歌你要全会唱
3: 怎么办？
1: 我给同志们跳个舞。
3: 你还会跳舞
1: 啊？你看大家都了解我。
3: 您还给他鼓掌？您知道他会跳什么呀？
1: 我不但会跳
3: 啊，
1: 我还给大伙儿跳那迪斯科。你瞧，对，走吧啊，
3: 对。等，行了，那好，就这么定了。说吧，
1: 那我找个歌你唱。
3: 先点一歌曲，说。
1: 你给大家演唱一首夏丽亚宾演唱的。
3: 夏丽亚宾，
1: 你连听说过也没听说过呀？你唱罗伯逊唱的吧。
3: 问你，等会儿。
1: 啊？
3: 有萝卜皮没有啊？
1: 哎。萝卜丝儿也没有啊！
3: 你让大家听听，
1: 怎么了？
3: 就这位，没有一点现代的音乐细胞。他刚才一说找歌曲，你说我心里还挺紧张。你说我紧张什么呀？我放松。哎、
1: 给你找个眼前的，
3: 说，
1: 你给大伙儿唱一首电视剧插曲。
3: 电视剧
1: 啊？
3: 哪一部？
1: 啊，就那部。
3: 哪部啊？
1: 就那部啊。
3: 哪一部？名
1: 字？日本电视连续剧《雪姨插曲》，你会吗？
3: 真会点
1: 啊！
3: 这首歌曲我唱的好不好，我就不说了。
1: 那你说什么？
3: 这个电视剧啊，
1: 啊，
3: 刚放了五集，我就学会了这首歌。
1: 那也不证明你唱的好。
3: 唱不好下功夫。
1: 哎呀，这么说你学的够像的，
3: 是吗？
1: 啊！
3: 那还用我唱吗？哎，
1: 多新鲜呐！你得给唱出来呀、啊！
3: 不是，还得唱出来。
1: 那当然了。
3: 你听着，
1: 你唱。

0: 马西马西，我来给你叫他打了跳，把跳我这个动作要不得，把这个跳的，马西马西，
1: 行了，
2: 怎么了？
1: 你这瞎嘀咕什么呀？这
2: 连这个他都不懂
1: 啊？
2: 这是歌曲中的独白，
1: 独白哪有这么长啊？
2: 那当然了
1: 啊，
2: 后面的词句是我加上去的
1: 啊。你随便给人加词儿啊？
2: 经过我的加工
1: 啊，
2: 让人感到整个歌曲主题升华了，题材广泛了，素材充实了，内容丰富了。
1: 不要吹牛喽！
2: 什么叫吹牛啊？
1: 你说的内容我们全没听清楚。
2: 没听清楚？
1: 对，
2: 注意听我再说一遍啊。
1: 你说说。
0: 艾纳库阿纳达，我学的像不像？好不好？妙不妙？再来一个，要不要？
1: 他这儿发动群众呢。
2: 哎，唱的怎么样？
1: 唱的不错。
2: 那接着说，接着说，
1: 接着说，怕你唱不上来。
2: 那可不一定，
1: 不一定。
2: 说，
1: 龙上行，
0: 我从龙山走过，
1: 这也会。
0: 龙

0: 我从台上走过，
1: 你
0: 没有难住我。
1: 这你别忙，我
0: 现在该你为大家跳舞唱歌，
1: 这还没到时候，
0: 观众们一定欢乐。
1: 没到时候，你这不像话，你这。他我呀、啊，
0: 跳吧，小胖子，你的舞姿肯定不错。
1: 没到的时候，你说跳吧，你怎么这样？
0: 小胖子，
1: 那就行了，
0: 该你跳舞了。
1: 什么叫该我跳舞了？
0: 你没难住我呀？
1: 没，他我会的歌还没说完呢。
0: 你还会呢？
1: 那当然了。
0: 那你得说到什么时候的？
1: 那你也没说时间限制。
0: 对了，我怎么把这茬给忘了？你说
1: 那你怨谁呀？
0: 我怨谁？说
1: 啊，
0: 还说
1: 礼貌歌？礼貌歌？
0: 你瞧，
1: 你瞧，
0: 香港著名歌星奚秀兰小姐演唱的那首，
1: 你唱得了吗？
0: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假如你帮助了我，我就说一声谢谢你。假如你得罪了他，你就说一声对不起，一声谢谢你。

0: 有你，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1: 这你美什么呀？你这，
0: 这首歌曲是欢快热情，非得扭一点，咚咚咚。
1: 又来了，你这，你会唱也不至于这么高兴啊！
0: 还是没难住啊！
1: 还是没难住。
0: 哎，
1: 这回我提个要求。
0: 哟呵，
1: 吆喝，
0: 有要求？
1: 当然了。
0: 什么要求？
1: 我这歌曲的名字一出口
0: 啊，
1: 你马上就得唱。
0: 这可比刚才可难多了。
1: 那当然了，
0: 不许思考，
1: 不再停顿的，
0: 不能耽误时间，
1: 做得到吗？
0: 好
1: 啊，
0: 今天我跟你干上了。
1: 你听着，莫愁啊莫愁，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再见。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8: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9: 北京时间9:00。
10: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1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8: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小说《华灯之上》。
2: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演播黄欢、孔哲。
3: 第103集，为什么要拒绝？
4: 洪经理找上岳有威。
3: 哪天回国？
4: 岳有威领到重大任务，拍卖幸诚控股集团董事长汪振华的收藏品。从价值来看，他总

0: 体估价不是最高的，但它的影响力是贝斯特拍卖公司本年度之最。上周五，新闻爆出汪振华性侵女孩，致其绝望自杀。女孩留有一份遗书，控诉母亲助纣为虐，她不堪再忍受。随着警方出具官方通告，幸城控股集团旗下几家上市公司两天就蒸发了200亿市值。汪振华和女孩之母都被警方逮捕，汪振华的长子汪汉兵出任董事长，并召开新闻发布会向公众致歉。涉案的五星级酒店是汪振华的个人财产，他拥有100%股权。汪汉兵把他和汪振华的收藏品都拿出来拍卖，为集团筹款。岳有威在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看到，五星级酒店的评估价是16亿元，起拍价13.29亿元，网页上一直有人在刷新竞拍价格。有路人特地去看过那家五星级酒店，它是商务型酒店，地处城市 CBD 核心商圈，交通位置便利，连续几年被评为年度优秀会议酒店，目前仍在正常营业。幸城控股集团总部在北京，但汪振华是云州人。三家上市公司有两家都在云州，云州算是他的大本营。过去几年里，唐叶辰的飞尘资本投资了幸城控股，成为其重要股东，获得丰厚回报。去年，幸城控股上市前夕，飞尘资本追加了投资。如今汪振华突然被捕，唐叶辰恐怕如坐针毡。岳有威想到一个问题，汪振华的收藏品为什么点名找他拍卖？他问洪经理，洪经理说，
1: 啊，吴总亲自点的名，他说你擅长大场面，几次都完成得好。
0: 岳有威的不安感更强烈，吴小云是秦山的继母，会不会已经跟唐叶辰联起手来？但一场拍卖会，他们能挖什么坑呢？他捋不出头绪。这次任务不算好差事，藏品变现是为了救幸城控股集团。从情感上说，通通流拍才能让汪振华更被动。然而身为拍卖师，通通流拍是业务能力不足的表现。汪振华儒商名头在外，他的收藏品可观，在商界是出了名的。秦山在书房工作，岳有威趴在客厅沙发上查阅幸城控股集团的新闻。汪振华其人他见过几次，中分头发，西装革履，从外表看不出竟是那样变态失德。幸城控股上市后，唐叶辰搞过一个答谢会，叶之南作为好友应邀出席。当时团队出差刚回云州，司机先把叶之南送去酒店，再把岳有威、童燕和夏至等人送回家。在酒店门口，岳有威见着汪振华，除了助理和保镖，他还带了几名摄影师和文秘。这几人的职责是跟拍汪振华在重要场合的伟岸身影，记录他的讲话，图文并茂地上传到公司网站。汪振华性侵案爆出之后，当天幸城股价重挫，在国内发酵了两个休息日，已是人人关注。今天周一，幸城股份是停牌状态，但这只是权宜之计，关键是复牌后的股价走势。岳有威找柳成章请教，老头也在关注这个案子。以他炒股多年的经验评析，新任董事长汪汉兵一定正在和其他大股东联络，只要大户和庄家不减持，局面就还能收拾。同时，他们还得准备现金应付散户的抛盘，所以急于拍卖五星级酒店以缓解现金流。刘老头说，
1: 复牌第一天是关键，把局势稳住了，后面就好说了。但是现在人人都盯着案情进展，会有很多质疑，还得继续准备钱。不然他们不会把藏品也都拿出来拍卖的。
0: 就算五星级酒店股权顺利拍出，还得走流程和手续，资金没那么快到位。 但藏品和拍卖公司能进行协商，自主设置付款条约，资金回笼得快。岳有威将信将疑，
2: 这么大的企业居然是个空架子，还要靠抛售藏品筹钱。
1: 越是大企业，资金链就越紧，公司赚的钱都拿去扩大再生产，日常运转都靠银行贷款撑着，大老板说不定还没我账上钱多呢。你想，董事长爆出惊天丑闻，银行不抽银根就谢天谢地了，哪里还贷得出钱来呢？
0: 岳有威和刘老头聊了半天，结论是信诚控股方面会不惜代价护盘，保住集团。唐业辰跟他们是一损俱损，也会千方百计地稳住局面。但信诚控股倒不倒，关键还在银行，只要银行肯发放贷款，他们就还能撑下去。刘老头说，
1: 我估计王家这几天在拜访市里的领导了。
0: 银行催贷，垫资的厂商上门讨债，企业员工和家庭的生计也成问题。如果少主汪汉兵能得到政府支持，就能说服银行续贷，让企业维持运转下去。
3: 汪振华的收藏品拍卖会定于本周五举行。岳有威买了次日回国的机票，秦山和他一起走。秦山看了新闻问，反过来讲，新城控股活着，这人的财富就还在，他为人这么恶劣，也还是有钱人。岳有威叹气，女孩瘦如死去，肇事者却不会偿命，也不会把牢底坐穿，辩护余地很大。上周三女孩跳楼身亡，新闻则是上周五爆出并传播的。事情已经过去了好几天，但信诚控股的高层和股东们都忙着筹钱，除了一则道歉声明，并没有做出有效的表态，正好很气愤。
2: 五星级酒店股权拍卖出去，他们拿到钱捐给未成年儿童保护基金才能挽回一点名誉，这才是正确的危机公关，没人告诉他们吗？
3: 岳有威说，
2: 哎，他们知道，他认为没必要。
3: 资本的每个毛孔都流着肮脏的血，他们弄钱只为继续存活，继续吸血，企业不倒是第一位。外婆叹道，
2: 哎，所以说企业家必须有社会责任感，一个人道德败坏，多少人跟着倒霉。
3: 外公沉默了，外婆也没有再多说。岳有威和秦山相视一眼，猜测他们都想起了那位前女婿。秦万52岁，算是汪振华的同龄人，他的私生活也很混乱。
0: 秦万从二楼下来，吴小云吃着早餐刷网页。再过两个小时，汪振华100%控股的五星级酒店就要被拍出了。秦旺不在家吃早餐，正换鞋出门，吴小云开口了。上个月秦山在美国遭到枪击重伤，捡回一条命。餐厅陷入短暂的沉默，秦旺往回走，坐到沙发上，面无表情地把玩着茶杯。
1: 继续说。
2: 他女朋友岳有威是我的员工，惹到不该惹的人了。有威呢，是知南的女人，两人没断过。知南的未婚妻唐莎容不了，她报复有威，秦山被连累了。啊，唐莎是飞尘资本唐叶辰的妹妹。
1: 唐振生的女儿。
2: 嗯。有威在和唐莎打官司，无论判多久，他跟唐家的梁子已经结上了，唐家不会轻饶他。知南如今跟唐家没关系了。他担心唐家报复，交出了他在贝斯特的股权，昨天刚完成了变更手续，所以我才知道来龙去脉。秦旺站起身来，临出门才回头道，
1: 谢谢。
2: 不用谢。
0: 窗外汽车驶出，吴小云继续吃燕窝。上周六汪振华丑闻爆出的第二天，唐叶辰通过他助理联系了他。
2: 两人单独见了一面。唐叶晨的开场白是关于汪振华的藏品，他受幸城控股新任董事长汪汉兵之请，找贝斯特合作拍卖。唐叶晨是贝斯特的大客户，虽和叶之南交恶，但他和赵志远也相熟，找赵志远即可。吴小云笑笑，您知道这单是烫手山芋，我公司没必要挣这笔佣金。汪振华的藏品被拍卖，摆明了是要拿去救公司，可如今幸城控股正处在风口浪尖上，贝斯特还帮他们拍卖筹钱，若被同行集体发难，会被打上助纣为虐的标签。唐叶晨倒杯茶慢慢喝。
1: 汪振华的藏品都是好东西，好几件都是从叶之南手上拍走的。
2: 吴小云一直等着唐叶晨找他，但若是聊这些他没兴趣。他说，唐总有话直说。唐叶晨闻声话锋一转，
1: 八月份我在考察一家地产公司，全国十强之一，想挖临海的阿戴带我管理，谈过几轮了。
2: 戴旭松是临海集团的副总裁之一，秦望班子的骨干成员，在临海深耕多年。他不是没有去别家当家做主的机会，但价码开得不够，他没理由出走。吴小云听这意思，戴旭松是动心了。全国十强企业 CEO 的位置，对哪个男人都有诱惑力。唐叶晨说，
1: 阿戴一走，很多人会跟着走。吴总是商业好手，一定比我更明白，资本能成就一个人，也能毁掉一个公司。
2: 吴小云放下茶杯，冷冷地说，我没以为的那么想看老秦倒霉。唐叶晨一怔，吴小云说，或多或少他的财产都有我儿子的一份。吴小云和秦望是怨偶，稍加调查即知，两人的儿子秦征不受父亲喜爱都不难获悉。唐叶晨问，
1: 但你希望前妻的儿子得到大部分吗？
2: 吴小云玩味地看唐叶晨，他当了二十几年私生子，身世比秦征更糟。在那二十多年里，唐叶晨恨他父亲，恨大房，以为别人也和他一样，但吴小云对秦望已经无爱无恨。秦望公司被蚕食，吴小云隔岸观火，没多少乐趣可言。唐叶晨意识到了。
1: 您名下有个连锁快捷酒店？
2: 吴小云的连锁快捷酒店在省内开了几十家分店，生意尚可。唐叶晨推过来一份投资意向书，吴小云直接翻到最关键的条款，唐叶晨给予的堪称优惠，他不置可否。我考虑考虑再议，你想要我做什么？
1: 组结岳有威嫁入秦家，我想您也不希望看到这局面吧。
2: 唐沙得不到想要的，岳有威也别想得到他想要的。唐叶晨喝着茶，吴小云眉眼松动，岳有威介入秦家关乎利益分配，他们的目标是一致的。良久，吴小云说，汪振华的拍卖会我交给岳有威主锤，舆论战是你的事了。唐叶晨马上明白他的意思，为汪振华打官司的律师被多方抨击为猖鬼，只要舆论稍加引导，脏水就能泼到拍卖师身上了。给不法资本家卖力的卖货，挣点佣金提成，是在吃人血馒头，女孩死不瞑目。要斗垮一个人，先搞臭他。吴小云笑了笑，这样的事多来几次，他的职业生涯就废了，我来安排。
1: 岳有为不在乎被人讥讽卖色求荣，但他一心想出人头地，打压他的事业是可行手段。若他不想认命，就只剩嫁进秦家一条路了。
3: 但他越急迫，暴露的就越多，就越不会。

0: 道父亲的特殊嗜好，但做得隐秘，抓不到把父亲置于死地的把柄。这次女孩死亡是偶然也是必然。大儿子借助媒体推波助澜，获得了主动权，终于成为新任董事长。汪振华被舆论公开处刑，社会性死亡。姓程控股元气大伤，但只要他不死，江山就是大儿子的。吴晓云讥讽道：
1: 死地后生，有意思。
0: 唐叶晨急着去解决姓程危机，道别离开。吴晓云把投资意向书扔到桌上，和唐家牵涉太深，并不明智。他得和儿子的父亲谈谈，让岳有为帮秦山争到凌海集团少主的位置，吴晓云并不愿意，但被唐叶晨当成杀人的刀，他也不愿意。秦望的车消失在视野里，吴晓云心情极好，吃了个牛角包，还抹了杏子酱。他上次吃甜食还是怀秦征那会儿。秦山差点被枪杀，他父亲会怎么看待他女朋友？他们在热恋，若被逼着分手，儿子会恨父亲吧？他为女人险些丢了命，女人比多年不来往的渣爹可重要多了。秦望为了保护儿子，会和唐叶晨斗起来吗？大家族出身的人，各有各的冷血，斗起来，能有点好戏看。
1: 从道义上来说，大厦将倾是人心所盼，但资本逐利不会放过趁火打劫的机会。北京时间上午10点，五星级酒店全部股权顺利拍出，成交价超过17亿元。买受人是北京一家财务顾问公司。姓程控股秉承现金为王的策略，要求现金交易，一次性付款。岳有为刷新网页，新闻记者致电该公司，工作人员表示公司高层在开会。网民们立刻把那家财务顾问公司骂了个底儿朝天。岳有为很明白自己作为拍卖师将会面临什么。按某些财经专家的说法，姓程控股是云州的大企业，养活了上万人，如果破产倒闭了，员工、商铺、购买者和股民都要跟着遭殃，政府不会让姓程控股垮塌。岳有为相信政府会出手相助，但资本家养活员工这种说法很无稽，何尝不是员工被资本家吸血，养得他们富甲一方，还为富不仁。汪振华出让的藏品有上百件，数量不算多，但件件精品，不乏国宝级别。时间太赶，岳有为争分夺秒地熟悉拍品，其中10几件是从叶之南和夏至的拍卖会上拍走的，他们都发来了相关资料。外婆把她的书房腾给岳有为，岳有为研究到夜深才睡觉，摘下耳环装进首饰包里。秦山喜欢吻她耳垂，以后她要少戴耳饰。秦山忙完窜进岳有为卧室，送出一只首饰盒。母亲有只一模一样的，变卖白玉双鱼配饰一起卖了。他学会做木工活后就做了这个。
2: 小薇，你拿去装点别的，我需要的是你，不是那块玉佩，不用再惦记它了。
1: 岳有为揽住秦山。时间过得很慢，秦山耳边绽开一个甜蜜的吻。次日清晨，两人启程去机场，外公外婆把他们送出院外。妙妙来了，踩过岳有为的脚背，咧嘴跑远了。秦山很开心，
2: 他在跟你说再见呢。
1: 出租车上，岳有为向后望，比起陆晚霞的城堡，他更喜欢这里。这里是他梦想的家。卧室里有他留下的睡衣，院子里有他种下的加百列大天使和花烟草。秦山说，
2: 我们过年再回来。
1: 候机室，岳有为刷出新闻，柳成章判断准确，政府只派了一家实力雄厚的国企为姓程控股注资兜底。 这一消息

0: 在信诚股票复盘前对外公布，但复盘后不到几分钟，信诚控股的估价就开始跳水。越有微不炒股，努力学看盘，论坛里散户们都在哀嚎，政府在救市，但局势不如人意，抛不抛？岳有威问刘老头，他们在欲扬先抑还是人心所向？刘老头说，
1: 趋利避害才是人心所向。马王振华的人这会儿如果被信诚聘用，年薪500万，你看还有几个人在骂？没准还会夸钱老板老当益壮呢。
0: 刘老头一如既往的愤世嫉俗，他猜测信诚控股绝不会凄惨死去，他们只要挺住未来一周，稳住股价，就会被正义人士淡忘，社会永远有新鲜热文可供追捧。秦山翻到公告下面的舆论问，
2: 如果你拒绝主锤，公司会冷藏你吗？
0: 岳有威手指划过平板电脑上汪振华的藏品，每一件都是真品，在市面上流通合理合法，法律只能惩罚这个人，而不是阻止因之而起的商业行为。岳有威说，
3: 不至于把我打入冷宫，那我为什么要拒绝？
4: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华灯之上》，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演播黄欢、孔哲。
1: 第104集，小薇真厉害。
2: 飞机穿云而去，岳有威害怕的是另一件事。
3: 庞家人在盯着我，你会被我牵连的，那是防不胜防。现在要回国了，怎么办呀？
2: 秦山说：“
4: 我不怕他们，你怕吗？”
2: 秦山不怕，岳有威就不怕。他舒舒服服地翘起脚，告诉秦山，现在是他最好的时光，除了穷点，他对生活没有任何不满。秦山以前不太喜欢听岳有威说自己名利熏心，他明明很踏实的工作，但有天秦山忽然就理解钱的重要性了。那是在远山寺，岳有威那么喜欢那对宫灯，当时秦山想，若能捐给寺院一大笔钱，岳有威可能就能得到他们，连离桥处所有的烛台都是他的，能堆满一整间屋子。岳有威说，
3: 一根蜡烛就能点亮一整间屋子啊，再说了，你能给我做很多盏啊。
2: 两人眼神一对，又吻起来。岳有威悄悄说，
3: 等到元月就三个多月了，是不是很期待发生的那一天？
2: 秦山血在发热。
4: 嗯。
2: 夜阑人静，秦山睡着，岳有威专心熟悉资料。汪振华珍藏拍卖会上，唐家可能会有行动，但两个月后唐沙才受审，他们投鼠忌器，动作不会太大，只会是个警告，但肯定已在布局。世间不平事多如海沙，很多时候妥协并不会得到期待的局面，反而更憋屈。闲窗外浓云厚沉，岳有威记挂着姓程的骨架，沉沉睡去。一段时间有一段时间的坎儿，来一个跨过一个。人生不能长乐未央，但愿痛快一场。
1: 岳有威和秦山抵达云州，走出机舱，两人开了机。秦山刷着新闻，岳有威联系柳成章。昨天下午开盘后，姓程控股的股价继续下挫，逼近跌停板，很多散户都进行恐慌式抛盘，但刘老头稳住了。果然，下午两点，拉抬股价的资金进场了。在操盘手的执行下，不到半小时，姓程控股就完成了收复失地的工作。到全天收盘时，股价只跌下了一个百分点。今天一整天起起落落，跌幅微乎其微，交易量也明显放大，说明不仅是大额资金的作用，散户们也纷纷回弹。岳有威问，
3: 这里面有什么道道吗？
1: 刘老头一审，先抑后扬，打心理战罢了，先把股价打下去，同时对外放出消息，姓程控股的基本面很好，但被汪振华的个人问题误伤，才使得股价被错杀。中午以后再组织大资金进去拉股价，到时股民会认为利空出尽是利好，也跟着抢，所以今天的局势已然明朗化了。刘老头分析，五星级酒店虽被拍出，但走账需要时间。政府找来托底的那家国企要走的流程更复杂，资金没那么快到位，现在救市的多半是唐叶辰的飞尘资本在垫资。姓程控股内部必然在拆东墙补西墙，汪振华藏品里重器多，岳有威的拍卖会筹到的钱估计能帮他们填点窟窿。秦山给岳有威看新闻，从昨天晚上到今天，众媒体和股评家们都在表态，姓程控股遭遇创始人被捕的重大利空，股价还能顽强反转，足以说明企业前景相当好，股民们 切不可因个人私德就上升到整个集团。岳有为摇摇头，刘老头的观点果然被验证了。江天备下接风宴，吃饭中途，岳有为接到工作电话，走出门外商谈。江天对秦山说，
4: 爸爸，我本来担心他太强势，你会夫刚不振，看来我想多了，他很喜欢你啊。
1: 秦山笑，这还用说吗？岳有为不知道多惯着自己。江天难得含蓄了一下，
4: 那你欺负他了吗？让他又哭又叫那种。
1: 秦山震惊，
4: 我为什么要欺负他？
1: 江天狂笑，看来还没有。
4: 哎呀，可怜的，加把劲儿吧。
1: 秦山瞪大了眼睛，岳有为坐回位置上，秦山看了他几百遍，岳有为笑也好看，不笑也好看，自己疯了才会把他欺负得直哭，不可能。
2: 吃完饭闲聊，方瑶来了，他受那条伯爵夫人琉璃项链的启发，在欧美搜罗了大批古典珠宝，想做场拍卖会。团队撰写说明信息时碰到疑难点了，他找江天咨询。出乎岳有为意料，方瑶对他很平和。江天答应帮忙，方瑶告辞，只多看了岳有为几眼。岳有为奇道，
3: 他那位高考状元出身的男朋友有点本事啊，竟然能把他改造成这样。
2: 江天点开他在岳有为病床前拍的那张丑照，
4: 我给他看了，他哈哈笑，一个脸肿成猪头的人倒没成那样了，说明恶人自有天收，他懒得再跟你计较了，
3: 删了。
4: 哎，删删删，这就删。
2: 岳有为伤势最重那几天，秦山在昏迷中看到照片，他眼眶一红。
4: 小薇，我永远都不会欺负你。
2: 江天笑抽了，岳有为被他笑得莫名其妙，盯着他把照片彻底删除才罢休。秦山送岳有为回家，岳有为本来仍不想对正好说出在美国遇险的经历，但唐叶晨既然扬言报复，他的亲人们可能有危险，正好他们得有个思想准备。正好担惊受怕，
3: 一旦他判下来了，唐家会往死里整你吧。
2: 岳有为说，
3: 那是两个月之后的事，你和老爸老妈平时得当心啊。
2: 律师怀特通知岳有为，秦望飞去了美国，以受害人父亲的名义表了态，往死里整唐沙，钱不是问题。没哪个父亲听说儿子九死一生之后还坐得住，秦望出面，岳有为和秦山安全多了，正好很高兴。
3: 你这次叫因祸得福吧。
2: 明年过完元旦，正好和公司几个同事就要赴美国培训。岳有为问，
3: 赵杰好像也是元月走。
2: 正好答道，
3: 哦，我建议的，同期的同事里我就跟他比较熟。
2: 岳有为八卦起来，
3: 哦哟。
2: 正好承认自己和赵杰关系好，但他不可能对叶志南之外的男人有感觉。不过最近的确有个男人好像在追他。男人是刘亚成的客户，正好去楼下的会客室送资料的时候认识的。他41岁，离异2年多，长相不难看，但身材发了福。正好用两个字概括他，无趣。他和这个男人来往，只为了练习跟客户打交道的能力。两人自然会聊到叶之南，在天空艺术空间做布展时，叶之南经常跟众人说，
4: 不急，把活做细。
2: 正好放不下他，但在学习从容地去面对他，最起码不想再让他对自己的情谊感到心烦。
1: 汪振华的藏品已经移交到贝斯特的库房，岳有为天一亮就去观看。藏品以瓷器和古代书画为主，还有少量的杂项。同门的夏至、邹家让和乔兰等人轮流为岳有为讲解。明天上午就是拍卖会了，一天时间远远不够， 众人只能捡最重点的讲。汪振华已经是人人喊打，他的气儿被揭底，无数网民都报以口诛笔伐。姚佳宁找拍卖场地方面谈过，这场得加强安保力量，免得有人受唐家人指使冲拍卖师砸鸡蛋西红柿，还对外宣称是正义群众。岳有为再狼狈，大多数路人也不会同情他。晚饭后，岳有为去找秦山，他把酒店房间当办公室，也忙了一天。秦山重伤出狱，还不到放纵的时候，同床共枕太煎熬，岳有为让他订的是套房，两人各睡一间。岳有为定了闹钟，大清早起床去拍卖场彩排，把最重头的拍品多温习几遍，每一场他都当成谢幕来做，不能弄砸了。汪振华最喜欢富丽堂皇的东西，书画多为工笔花鸟，瓷器大半是乾隆朝出品。坊间评论是农家乐审美，岳有为个人也更喜欢素净些的，但宫廷审美自有维度。拍卖会上午10点开始，9点半陆续有人入场。岳有为去了后台，姓程股价跌涨幅度都很小，整体状况比汪振华丑闻爆出之前略好，被股评专家称为逆势上扬。秦山一直在入口处观察可疑人员，毫无收获。到后台一看，岳有为换上了制服，正在化妆，正好进来了。
3: 我看到唐叶晨的助理了，他们会捣乱吗？
1: 姓程控股日常运转很需要钱，唐叶晨把所有能调动的资金都大举压上，不会自乱阵脚。岳有为让他淡定。
3: 不会的，就算闹事，保安会立刻架走他们。
1: 秦山照例坐在员工席，左边是夏至，右边是正好。10点整，拍卖会准时开场。秦旺和吴小云先后来了，捡了不同方向的角落坐了，都看向同一个人。吴小云整场都在看秦山，他对拍卖没兴趣，对古玩更没兴趣。当初创立拍卖公司，不过是入主秦家之后，他清点阮东青的旧物以及阮家人归还的藏品，发现了商机。在那之前，吴小云从不知道，一只口径区区6.5厘米的雍正年制胭脂红釉小杯，能够拍出几十万只具。

0: 阮红懒好茶，青旺买了不少古玩送给老丈人。后来阮冬青带着秦山走了，阮红懒去银行租了保险柜，把所有物件都放进去，通知秦旺去取，拒绝再见面。秦旺挨到第二年才去，因为老丈人不再支付租金，紧急联系人填的是秦旺。那时吴小云对秦旺还抱有幻想，揽下此事，经秦旺同意，挑了几件不大喜欢的送到拍卖场。数年后，那只胭脂红釉小杯在香港苏富比拍卖场拍出了400万港币。吴小云瞧着秦山，他长相偏他母亲多些，但依然和秦征有点像。秦征的名字是秦旺取的，吴小云认为是个屈辱的字，终生都在提醒他想争个靠山，还未正道。秦征从小到大，秦旺总说忙，连家长会都没去过一次。吴小云冷笑，天道好轮回，另一个儿子对老秦冷若冰霜，父子目光相对时，秦山立刻把脸转向一边，他的眼里只有岳有威。吴小云便去看岳有威，那神态，那镇定，那大局在握，傍上秦家大公子后，他的腰杆也挺直了。吴小云在看叶之南，临开场，叶之南和刘亚成来了，看起来也很镇定，但叶之南不肯去说服岳有威放过唐沙，连走个过场都不肯，必然寒了唐叶晨的心。吴小云怀疑唐叶晨连他也恨上了。乾隆杨采皇帝英戏图龙耳瓶掀起全场第一个高潮，瓷器爱好者们竞争激烈。电话委托席由姚嘉宁坐镇，也忙碌异常。岳有威从容控场，秦旺仔细看他。吴小云说岳有威和叶之南不清不白，在其他男人面前也没少卖弄风骚，他认为那都是真的，因为别的人也对自己说过，这个年代漂亮女人太多了，竞争也激烈，秦旺是各种受益者，他明白。几场拍卖会看下来，他倒放心了些。岳有威身上有着少见的野性生命力，儿子身边就得有这样强悍的女人，他才可托付江山。
1: 秦旺和吴小云这对貌不合神也离的夫妇都来了。凌云着意观察秦旺的神色，他似乎在考察岳有威。凌月还比秦旺年长，在建筑业树大根深，但秦旺后来居上。不过商界多以利益结盟，少有你死我活的关系，两家集团有过几次合作，秦旺和凌月海因此成为朋友。凌月海出事后，秦旺为他奔走过，否则凌月海会判得更重。凌云的母亲对凌月海的犯罪行为是知情的，且多次转移财产到海外，若非秦旺相帮，凌母不可能免于刑罚。凌月海入狱，财产被没收，集团自此衰落，但是凌母被保住，凌云在英国的学业也没受到影响。秦旺对凌家有恩，只是树倒猢狲散，凌月海集团被清算后，秦旺已低价吞了。凌云大学毕业前，秦旺的助理联系他母亲，如果他愿意回国，不如进入凌海集团总部工作。凌云对秦旺感觉微妙，自然不愿意，给贝斯特投了简历。那时他并不知道贝斯特的总经理是吴小云。洪经理把这场拍卖会交给岳有威，公司有人对此叫好，他有争议，岳有威是不二人选，他不畏惧骂名，心理素质一流。凌云没吭声，如果洪经理找他，他同样会接下来。当年母亲特意带凌云看自家藏品拍卖会，败了家的感觉如此清晰，凌云想大喊，那是我家的东西，都别动，但所有血液都像被抽干了。 一场场司法拍卖看下来，他让自己的心一点一点硬起来。但是恋人的离去才使他彻底接受事实。汪家人比他幸运，一个还拥有近百亿市值集团的人家，即使所有藏品都沽清，哭得声嘶力竭，也博不来同情。乾隆朝洋彩青地金花鱼油春水瓶价格再创新高，被电话委托席的买家拍得。接着是一件青花双幅如意耳抱月瓶，拍出了5000万。汪振华是著名藏家，他的东西好，圈子里都认。岳有威这场拍卖做得很顺，以一件明代仕女图收官，共计创下 16.9 亿的成交额，超出天颜大厦的拍卖价，刷新了他的从业业绩。全场结束，没出现捣蛋的人，秦山开心地跑上前：“
0: 小薇真厉害。”
1: 岳有威张开嘴，秦山喂他一颗润喉糖。有客户来找岳有威，秦山退到一旁看他，心里别提有多骄傲。台上的岳有威灼灼光华，让他看到生命力的高度凝聚和绽放。能和岳有威在一起，他此生何幸。
0: 叶之南独自走来：“秦先生。”秦山绽开笑脸：“叶先生，我很喜欢那只蟹之镇纸，谢谢您。”叶之南说：“是我连累你们了，我很抱歉。”叶之南来找秦山，就是想说这句话，然而说出来了，他并不能感觉到轻松。相交多年，他深知唐叶辰性格里狠戾偏激的那一面。岳有威说过，唐叶辰极可能迁怒叶之南。秦山说：“小薇说见招拆招，您也要当心。”叶之南道谢，欠身告辞，消失在退场的人群里。凌云盯着秦山和岳有威，他们一定是在一起了，眉梢眼角的情意藏不住。其实凌云很想问岳有威，在秀隐寺举办的那场极光照佛教用品拍卖会，当初为什么会推荐他主吹？可他没办法问出口，他已经丧失了和岳有威交谈的勇气。秦望吸取教训，没走进秦山。儿子刚死里逃生，他暂时不想引起儿子不快。再说，现在有岳有威了，等他们的感情再深些，自己会找岳有威谈谈，让他从中斡旋。岳有威是聪明人，知道该怎么做。客户们都退场，岳有威回到后台，秦山通报情况。根据事先制定的规则，要求24小时内付款，大部分竞买人一散场就支付了。岳有威搂着他的脖子，啄了一下：“
1: 你女朋友厉害吧？”
0: 两人热吻，正好进来，啧啧道：“
2: 佳宁在二楼订了包厢，你俩有特别想吃的菜吗？”
0: 秦山问：“我也去吗？”“
2: 你是家属，以后每场都去。”
0: 岳有威每场拍卖会，凌云都到场，正好撇嘴：“
2: 今天又来了，看到他就烦。”
0: 岳有威眼里有几分笑意：“
2: 我不讨厌他。”
0: 秦山心想，岳有威何止不讨厌凌云，相反，凌云有很多让岳有威欣赏的地方。他渐渐知道，岳有威和凌云的外在表现大不同，其实性格有相似之处，心思都很重，都对拍卖事业有追求。只是岳有威用各种办法克服了性情上的敏感，但凌云保留了这些。正好说，
2: 可是凌云总在跟万晴说你的坏话。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华灯之上》，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同相爱，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扣子，演播：黄欢、孔哲。
1: 第105集，我接受这代价。岳有为、秦山和郑好三人向外走去。岳有为强调自己不讨厌凌云，万秦也只是嘴贱，对他有点小刁难，但无足挂齿。比起那些完全不认识他，仅凭几句道听途说就能用恶毒言语刻薄他的人，万秦等人对他的攻击好歹算是事出有因，只是小人罢了。正好点头，他感觉再讨厌的女人多半只是坏在嘴巴上，行动上最多小坏，但男人坏起来就没边了，是大奸大恶。比如汪振华，衣冠楚楚，吃人不吐骨头，嘴巴一抹，在江湖上继续当大哥。出口处似有嘈杂声，岳有为望过去，杨成本来一结束就回岗工作了，看到不对劲儿，赶紧跑回来。
2: 有为，你回后台躲一躲。
1: 最早退场的都是有头有脸的人，那伙人猫在暗处，等他们都走了才从卫生间里冲出来。保安们竭力阻截，奈何他们披麻戴孝，哭丧的阵仗太惹人注目。路人们听说为首的是那女孩的生父，都心生怜悯，让出一条通道。再加上背后指使者安排的人手，他们硬是突破了保安的围防，冲进会场。披麻戴孝的亲友团大喊谁是拍卖师，一冲而入，身后跟着无数看热闹的路人。保安李俊急切地说，
3: 岳小姐，我们报了警，你们快躲一躲。
1: 没什么好后退的，岳有为站定，看着那帮人冲向自己。这场拍卖会本就有记者在场，听到动静都没走，此等场景岂可错过。女孩的生父飞跑过来，一耳光甩过来，
3: 帮凶。
1: 岳有为敏捷地扼住他的小臂，秦山一拳轰向那人的下巴，男人被干脆利落地掀翻在地，在地上滚来滚去，哭嚎不止，被保安们架走。记者们亢奋地摄录，岳有为、秦山和郑好被拍了个正着。郑好很紧张，但岳有为压根不理会旁人，忙着给秦山擦拭手背上的血。秦山出拳狠，砸得少女的生父鼻孔流血，岳有为用湿巾给他好好擦了几遍，渣子一样的男人不配弄脏秦山的手。秦望看笑了，他本来担心老丈人把儿子养得太斯文，没想到秦山居然还有这样的一面。好样的，东西卖掉了，筹到钱了，也给岳有为泼上脏水了，目的达到，一伙人赶在警察赶来之前骂骂咧咧地收工走人。秦山问，
4: 那个人真是女孩的生身父亲吗？
2: 错不了，
1: 名人的人气很多时候都是人为操纵的虚高，一个普通拍卖师哪儿会有几个人关心，但有人存心搞事，自然越真实越好。女孩的生父身份不会作伪，亲友团成员可就难说了，极可能跟股评专家一样，都是拿钱办事的。
5: 包厢里众人都在议论方才的事，除了团队成员，同门的邹家让和乔兰也在。秦山见夏至没来，问
4: 他不也为你讲解了吗？
5: 乔兰说，下了拍卖台，他只喜欢自己待着。饭吃到一半，新闻就出来了。岳有为瞧了瞧，照片和视频里他的表情很好，不慌不忙，秦山也很上镜。正好看着惊慌失措的自己，懊恼道，
2: 哎呀，看我这副蠢相。
5: 程鹏飞点开一条热评，
1: 夸你有羞耻心，比一对无耻之徒强。
5: 秦山痛揍女孩的生父，这一行为饱受网民谩骂，他不理会，只看关于岳有为的。 岳有威被骂得很难听，有人说拍卖师何止是为虎作伥，是为虎作伥。他气黑了脸，岳有威问他，他们也骂了你啊，你介意吗？秦山毫不介意，他喜欢的朋友们不会因此对他有看法，外公外婆若知道了也不可能责备他，那就随他们去吧。岳有威说，我也一样。骂秦山的更多些，因为他在行凶。网民都说，这说明他和汪振华是一丘之貉，有着气德伙伴之间的气通。不少人都建议警察调查他是否有相同的癖好。秦山无言以对，把手机丢开了，不看了。渐渐的，有些自称是拍卖师的人士转发了新闻，都替岳有威这位同行汗颜。
1: 你明明可以拒绝，有所为有所不为才是职场中人应该遵循的操守。
5: 网民问，
1: 提成很高吗？
5: 有拍卖师评论，
1: 普通数字，就算是天价酬金也不能失了原则。
5: 此人是业内小有名气的拍卖师，获赞无数。程鹏飞按捺不住回复道，
1: 姓程控股的员工都得吃饭，不希望公司倒闭啊。
5: 但马上被人反驳，
1: 公司那么多，何必要为那家公司卖命啊。
5: 一位著名财经作家写了一篇文章教育岳有威，大意是社会如此发达，随便找个正当工作都能养家糊口，这些人何苦挣这种昧良心的钱，夜里能睡安稳觉吗？在座除了秦山之外的人都笑了。几年前，该财经作家傍上一个富婆被太太大闹酒店的趣闻，至今还有不少人替他记着。这种人在公开场合义正辞严，私底下扑通一声就跪倒，正义感极具弹性，令人称奇。财经作家一呼百应，但也有部分网民反对，说能捧到一碗饭吃就不容易了，正当工作有多少人在竞争，不是随便就能找到的，养家更不是那么容易。正好迅速点了赞，但是没用，瞬间就被正义之师淹没。警方出具了声明，女孩的生父酗酒烂赌，欠了一屁股债，孩子的遗体放置在殡仪馆，她一次也没去过。拍卖师已提前捐出劳务费，将用来支付公墓费用，以便在结案后让女孩安息。
1: 姚佳宁昨天奉命跑了一天，替岳有威落实了这件事。果然，网民们看到声明附的捐款凭证后，开始倒向岳有威。生父既然不是好东西，他闹场显然是被人利用的。财经作家等人坐不住，坚持说，拍卖师在惺惺作态，这笔钱我也愿意掏，可他为汪振华筹到的是大钱，汪振华不破产，将来出狱还会伤害更多的女孩。正义大军一想也对，又附和起来。在评论里正好发现了凌云，凌云用的是他在公司论坛上的网名。
5: 我也是拍卖师，如果这任务交给我，我同样会接下来，它只是市场经济行为，对拍卖师来说只是一次普通的工作，工作没那么多挑三拣四的。你们在工作上生活中真有你们标榜的那么正义凛然吗？对待你们不喜欢的上司也能硬气吗？
6: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节目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

0: 两只大鸟飞不起来了，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
5: 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6: 北京时间10:00，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
7: 养生音乐馆，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养生音乐馆节目。今天为您带来刘光有声专栏，一首好歌，一段心情，时光匆匆。
8: 岁月沉淀，老年之声邀您一起回味时光深处的动人旋律，静听流光有声。听时光流转，向岁月静好。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流光有声》，我是乔飞。 很高兴能够和你一起听歌赏文，共度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咱们先来听一首蔡琴的老歌《蓝色的梦》。

昨夜的一场蓝色的梦，梦中的意境多迷蒙，只记起只有你可爱的笑容，那笑容使我不觉心动。这首蓝色的梦浪漫唯美，蔡琴温柔低回的歌声令人沉醉，就像细腻柔软的丝绒，温暖而醇厚。那之后呢，我想请你听一首古巨基的歌，叫做穷我一生。不管更好更坏，穷我一生给你关爱，我的承诺不会更改，现在或未来，因为有爱，丰盛起来。

刚刚的这首歌是江蕙和伍思凯合作的《秋雨比翼鸣》。比翼鸣的意思是那一晚。朋友，这里是流光有声，我是乔飞。让我们在诗词与歌的流光溢彩中，寻找那些生命里的精华。那之后，咱们来欣赏一首苏轼的词作吧，一首《菩萨蛮·西湖》。宋神宗熙宁七年，沉香罢杭州知州，将赴应天府任知府。这首词呢，是苏轼在西湖送别沉香时所作。秋风湖上潇潇雨，使君欲去还留住。今日漫留君，明朝愁杀人。佳人千点，洒向长河水。不用脸双额，路人啼更多。清风徐徐，湖上风雨潇潇。你刚想启程，又被雨留住。今日枉自留你，可等到明天，您终究要走。那时离别的愁苦，会把人折磨得肝肠寸断。送别的家人留下千滴泪，一起洒向钱塘江水。不必因为离别而皱眉流泪了。你们看，那路旁送行的百姓，他们哭得比你们还要伤心呢。

每一首好歌都承载着一段心情，它们经过时间积累，岁月沉淀，如同流光镌刻下的一封情书，萦绕在生命的芳菲处。老年之声邀您一起回味时光深处的动人旋律，欢迎继续收听流光有声。

刚刚是一首李克勤的《一千零一夜》。这首歌在当年可谓横扫颁奖礼，奠定了李克勤情歌王子的地位。朋友，这里是流光有声，我是乔飞。之后我要请你来欣赏一首冯至的诗《南方的夜》。我们静静地坐在湖边，听燕子给我们讲讲南方的静夜。南方的静夜已经被他们带来了，夜的芦苇蒸发着浓郁的热情，我已经感到了南方的夜间的陶醉。请你也嗅一嗅吧，这芦苇丛中的浓味。你说大熊星总像是寒带的白熊，望去使你的全身都觉得凄冷。这时的燕子轻轻地掠过水面，凌乱了满湖的星影。请你看一看吧，这湖中的星象，南方的星夜便是这样的景象。你说你疑心那边的白果松仿佛树上的积雪还没有消融，这时燕子飞上了一棵棕榈，唱出来一种热烈的歌声。请你听一听吧，燕子的歌唱。南方的林中便是这样的景象。总觉得我们不像是热带的人，我们的胸中总是秋冬般的平静。燕子说，南方有一种珍奇的花朵，经过20年的寂寞才开一次。这时我胸中忽觉得有一朵花儿隐藏。

要在这静夜里，火一样的开放。

刚刚的是一首程响的《可能》。朋友，这里是流光有声，我是乔飞。之后给你带来一首飞儿乐队的《

刚刚是一首范逸臣的《用心听》，朋友，这里是流光有声，我是乔飞，让我们在音乐的时光里畅游，一起品味生命的过往，倾听岁月的声音。之后是一首黎明的《情难自控》。

0: 操纵，却又何必再心痛。
1: 好了朋友，今天的流光有声马上又要告一段落了。主持人乔飞代表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老年之声以下的节目内容，更多的精彩内容您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在线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北京时间11点整，
9: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10: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12: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
13: 卢俊义离开了大名府北京城往前走，这哥两个一左一右的陪着他。他们两个人手里边提溜着水火棍，肋下挎着腰刀，在道上走着，什么要求也没有。他们两个倒是老问卢俊义：“卢员外，您呐，自个儿量力而行啊，出了大名府啊，就是我们哥俩说了算了。您要觉得棒伤疼痛走不动了，咱就坐道旁边歇会儿。您要是觉得困了乏了，咱就找个村镇住店，咱就睡觉。您要饿了，咱就买东西吃。您要渴了，咱就买水喝。您要想酒了，我就给您买去。您看这怎么样？”卢俊义说：“哎呀，二位借差，这是苍天保佑，让我碰上您这二位好人呐。我卢俊义现在是倒了运了，可没想到倒运之时却碰见两个贵人。哎呦，我可不敢当，不敢当。我们哥俩不敢称您的贵人，只可能说是您的朋友。哎，你们两个是我的患难朋友。哎，哈哈哈哈，走吧，走吧。”卢俊义他可没看透这两个人，这两个小子这回改了招数了。当初对付林冲的时候是一个扮红脸的，一个扮黑脸的，今儿个对付卢俊义， 俩人都是红脸的了。走了一天，住了店房了。到在店房里边住下之后，吃完了晚饭，他们安排卢俊义在屋子里边休息，这俩小子就在院子里边低声的嘀咕着，合计事儿。合计什么呀？我说啊，怎么办？咱们得到什么地方下手啊？董超说，不能走得太远呐，走太远了咱们哥俩往回来那也远呢，明天道上看看有合适的地方就动手把它收拾了得了，早收拾咱们早回来，早回来咱们早发财，早发财咱们早走。对，俩人商量好了，第二天早晨起来，起得身来，漱了口，净了面，用罢了早饭，然后跟卢俊义他们三个人又是一起登城上路，离开这个镇店，走出来足有十五六里路，一看前面有一片树林子，一条小路顺着树林子当中穿插而入。这时候正值晚秋天气，纷纷黄叶坠，是对对赛鸿飞呀。卢俊义此时可以说是心怀四海三江闷，长饮千辛万古愁。愁闷之中，又听得在树林的深处有短笛之声。这一阵短笛声音吹过之后，不免又引起卢俊义一片感慨之情。这卢俊义一边走着，就信口吟了一首诗：谁家玉笛弄秋清，缭乱无端恼客情，自是断肠听不得，非干吹出断肠声。吟诵完了这首诗，卢俊义长叹了一声。董超、薛霸两个人看了看卢俊义，哎呦，卢员外，您可是文有文才，武有武略呀，您刚才信口吟的这诗我们哥两个听都听不懂啊，看来卢员外心情不太好。我跟您说，到了山门海岛混不了几年您就回来了，用不着犯愁。这俩小子听见吹笛儿啊，心里合计，这哪有吹笛儿的，大概是放牛的牧童，得离开他这个地方，有一个牧童也不行，我们两个办这个事必须谁也看不着才行的。又往前走了有六七里路，这个林子还真大，走了六七里路还没走出来，他们发现在林子旁边有一座庙。他们看这个庙宇是一座断了香火的破庙，断壁残垣，茅草丛生。快到庙这儿的时候，董超就说了，哎，卢员外，走得怎么样，累了吧？要是累的话咱们上庙里边歇会儿。卢俊义身带棒伤，现在恰恰是已经感到累了。啊，二位借差，那我们就到庙里歇息片刻吧。好嘞，走。三个人迈步就进了这庙了。进了庙一看，大殿里头倒还没有坍塌倒坏，院墙有几处倒了。大殿里边这个神像，有的缺一只手，有的断一只胳膊。蜘蛛在那神像脑袋上织着网，神像前面有一张供桌。这董超把身上那个小包袱解下来，拿这个包袱把供桌上的尘土打扫了打扫，把香炉挪到了旁边，告诉卢俊义：“卢员外，您就上这供桌上，在这躺一会儿，我们在这儿睡一觉，然后再赶路，怎么样？”卢俊义说：“多谢二位公差。”卢俊义把这身子往这供桌那么一切位，半躺半卧的在这休息。董超看了看薛霸，薛霸瞧了瞧董超，两人在眼睛里边就说了话了：这个地方可不错呀，啊，在这儿动手不会有人知道啊。董超告诉薛霸：哎，你上外边转转看看，这周围附近有没有什么闲杂人等啊？啊，哎，我瞧瞧。薛霸就出去了。薛霸到外边围着庙转了一圈，一看周围都是树，这庙的后边不远处呢有一片坟营地，看来这是荒坟。一转身他又回来了， 周围没有现代人呐。哎，这庙后边有片坟地，都是死人住的地方，没看见活人啊。哎呀，按说咱们哥两个也应该在这睡一觉。就是啊，行了，咱俩就别睡了。卢彦伟，您睡吧。他俩一说这话呢，卢俊义心想，他们两个为什么不能睡呀？他们两个走路也困也乏呀，恐怕是怕我跑喽。卢俊义觉得人家以诚待我，我当以诚待人呐。卢俊义说，二位公差，你们二位也睡一觉吧。不不不不，我们不能睡，就您睡吧。卢俊义说，不，你们二位那个包裹里边不带的有绳子吗？你把那绳子拿出来，你把我捆到这供桌上绑好喽，你们再睡觉。我知道你们不睡觉的原因是怕我卢俊义逃走，你们二位放心，我卢俊义绝不会在此逃走的。二位公差对我如此仁义，我卢俊义不是没良心的人，要在这里逃走怎能对得起二位呀？我让您二位用绳子把我捆到供桌上，就是让您睡一个安稳觉。哎呦，卢元明，您这么一说，那弄得我们怪不好意思了啊。其实董昌学霸这俩小子目光一碰，心想，没想到你自个儿提出这么个事儿来，你不提我们正想着往上引呢。好吧，要是把您捆在这供桌上，对您可有点大不恭敬。卢俊义说，这没有什么，一路上你二位对我够宽厚的了。好嘞，恭敬

0: 如从命。董超又打包袱里边就拿出一条绳子来，把卢俊义捆在这个供桌上，捆完之后在供桌底下他系了一个死扣，系完了之后他告诉薛霸，你上外边再瞧瞧，看看别有闲杂人等进来干扰咱们睡觉。薛霸说好。薛霸到外边站着，实际上他心里头明白，这是董超告诉他在外边观风料哨，里边要杀人了，万一这功夫要有一个人闯进来看见里边杀人走漏风声，这事就不好办了。薛霸在门口外边站着，董超呢在屋子里边一伸手，唰就把腰间这个腰刀就瞪出来，手中把腰刀一颠喽，转过身来就变了另一副嘴脸，一路上那种满面堆笑一扫而空，现在面露杀气。他瞪眼瞅着卢俊义，卢俊义当时就一愣，啊，公差，你要干什么？
1: 我要干什么？哈哈，卢俊义，实不相瞒，今儿个咱别上山门海岛了，到那里遭几年罪还说不定回得来回不来，干脆我给您来个快性得了，就在这儿我就把您杀了，这庙后边就是坟营地，把你埋在这就得了。卢员外，跟你实话实说了吧，你的那个总管李固已经花100两黄金把我们哥俩给买下来了，让我在路上要你的命，拿你面上的金印回去请赏。我们哥两个要把你杀了呢，回去拿你的金印见了他，他能给我们100两黄金。我们哥两个拿着100两黄金回到老家，可以买宅子置地娶媳妇生孩子。卢员外，您就成全我们哥俩这件好事吧。说着话，董超把这刀一举，照着卢俊义举刀就剁。卢俊义此时刻什么也来不及想了，罢眼一闭，心想我命休矣。这刀一举的功夫，就听见噗，扑通。卢俊义睁眼一看，这董超啊躺地下了不动了。卢俊义被绑在供桌上，心里纳闷，这小子怎么回事，得什么疾病了，一举刀的功夫病犯了，怎么倒那儿了呢？他一倒这儿，卢俊义也不言语，薛霸在门口外边站岗放哨啊，溜达过来溜达过去，站了一会儿，听了听着庙里边没动静，杀了没杀呀？这事儿按说用不着费多大劲呢，手起一刀那就完事儿了。唰，他把单刀拉出来，拉出这刀来，他迈步往里走。走进大殿一看，呀，哎，我说大哥，你怎么的了？一看董超躺在地下了，他看董超躺在地下了，走到跟前一摸，董超这鼻子没气儿了。哎，卢俊义，这怎么回事？卢俊义被绑在供桌上，公差，我也不知怎么回事，他自己就死在那儿了。嘿嘿嘿嘿，这可真怪呀！哦，他忽然发现，在董超的前胸这儿插着一支短箭。哎呦，这谁弄支箭给射到前胸里了？这屋里还有谁？他抬起头来往四周这么一找，有打那大梁坨上就听一声响，啪，又一支箭射下来了。这支箭正射到薛霸的根嗓咽喉，噗，薛霸连话都没说出来，扑通，薛霸也倒下了。卢俊义被绑在供桌上，定睛往梁坨上一看，这是谁呀？是神仙显圣吗？就看有打那大梁坨上蹭跳起一个人来，站在大殿地中间，卢俊义一瞧，正是浪子燕青。哎呀，燕小乙，你怎么到这儿了？ 燕青说：“主人，我跟了您一道了。您打进监狱那天，我是天天打听您的情况。现在不是我跟着您，您还活得了吗？”
0: 燕青一伸手，把短刀抽出来，到他跟前，啪啪啪啪。把绑绳就给他挑开了，卢俊义由打供桌上双手一扶，他就坐起来了，看了看倒在地上的这两个公差，这董超学霸，
1: 从打小的时候就喜欢钱，直到现在就死到这钱上了。要不是这个钱人人都想得，他也不算什么好东西。有人说过这样的话，说钱呢，钱像包袱身上背，没他不好办，有他成累赘。钱像一个是非婆，没他太寂寞，有他是非多。钱像一把遮雨伞，雨天用一用，晴天常看管。钱是一把无形的刀，砍的情人能分心，砍的朋友能断交。这哥俩呀，为钱伤身，是为钱送命，就得了这样一个结果。燕青说，主人，事到如今，我们别的话别说了，您快跟着我走吧。卢俊义说，上哪儿啊？燕青说，没有别的道，只有上梁山。卢俊义说，我身带棒伤，行走缓慢，怎么能上梁山？燕青说，能不能上梁山，咱先离开这庙，我背着您过来。燕青一转身，背着卢俊义就出了这庙了。他背着卢俊义一出这庙，卢俊义在燕青的身上，这眼泪可就流下来了。眼泪正淌到燕青的脖子上，燕青说，主人，您怎么哭了？卢俊义说，燕青，事到如今，我才知道你是我的贴心义仆啊。李固这个人，他是狼子野心。我卢俊义聪明一世，怎么就没认出他这个坏人来呢？嗨，主人，您就别说这话了。这人世上最好认的是动物，最不好认的就是人。动物一看就知道是鸡鸭鹅狗，您要分辨好人的坏人，可得需要多年的交往啊。哎，卢俊义说，走吧。燕青背着卢俊义往前走，走出三四里路，到了一个小村子，村子上有一个店，他背着卢俊义就住到这个店里头了。住到店里之后，到了第二天，燕青一合计，这么背着卢俊义上梁山，那可太困难了，我得到前面那大镇店上给卢俊义买一点药，回来给他棒伤上上，在这个小村子里边将养那么三天五日，等他伤势好喽，再领着他一起上梁山。燕青告诉卢俊义，您在店房里边等着我，我上前面那个大镇店给您买药去，这一来一往大概就得半天的功夫。卢俊义说，好，你去吧。燕青就到这大镇店去了，到这大镇店药铺里边买了很多棒伤药，买完了之后提溜着药包子，燕青往回来。当他没到这小村子的时候，就发现这个小村子外边有很多的人在那围着。燕青当时就一愣，他仔细再一看，有打村子里边一伙公差押着一个人就出来了，押的这个人正是玉麒麟卢俊义。看卢俊义身遭绑绳，推推搡搡奔他这个方向走过来了。燕青一看，哎呀，坏了，卢员外，你是方出虎穴，又落龙潭。
2: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稍后将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浪子燕青给卢俊义买药回来，发现有很多的工人绳捆锁绑着卢俊义，由打那小村子里边走出来了。燕青一看，把酒一剁，完了，卢员外，您可真是命运艰涩呀，方出龙潭又入虎穴。燕青一瞧，衙门口来的差人足有那么二十多位，此时如果我要愣闯上去救卢员外，救不了，不但说救不了卢员外，弄不好把我还得给抓住啊。燕青他急急忙忙往旁边一闪身形，躲进旁边的树林，一纵身蹭楞他上了树了，在树上边往下观看着，就看这二十多个做工的押着卢俊义就在这大道上，在他这树底下

吵吵闹闹的走过去了。这是怎么回事呢？燕青用袖箭把那两个借差给打死了，死在庙里了。就在他背着卢俊义离开那庙不大会儿的功夫，附近正好有个地方，上这个地方啊给他爹上坟来。咱不说那庙后边有片坟地吗？这地方他爹就埋在那儿。地方到这上完了坟呢，到这庙里边来歇息歇息。他一进庙就发现这两具尸体，地方当时一看就吓坏了。这是他所管辖的地区呀，出了两条人命啊。仔细一看，这还是两个公差，身上带着有公文。地方吓得赶忙向上级禀报。很快，梁中书就知道了。梁中书派人骑着快马到这一看，正是董超、薛霸押送卢俊义的两个差人。这就证明卢俊义被人救走了。所以梁中书急速地传下命令，周围的各个村镇捉拿卢俊义，告诉人卢俊义长得有什么特色，凡是看见这个人，一定要把他捉拿到官，必有重赏。如果说见到这个人你不捉拿到官，不给送信儿的，一旦被官府发现，必要治罪。卢俊义跟燕青住在这个店房里边了，店房这个掌柜的就得到了这个消息了。掌柜的得到这个消息之后，第一个就怀疑到卢俊义身上，一看这个人正具备这个特点。小店的掌柜的胆儿也小，不敢得罪官家，急急忙忙就往外禀报。这一禀报上去，官府衙门里边派人到这一看，果不其然，这就是逃跑的卢俊义。偏巧他们在抓卢俊义的时候，燕青去抓药去了，没在这儿，所以把卢俊义就这么绳捆索绑给带着走了。把卢俊义带走之后，燕青又打这树上一纵身，腾跳起来，急得在地下来回转圈啊。燕青心想，这我怎么办呢？我怎么救我的主人呢？现在唯一可行的一条路，就是我奔梁山了。我到梁山，见着宋江等人，向他们诉说我主人的遭遇，让他们速速发兵到大名府来救我主人出监。对，就是这个道理。我奔梁山。燕青打听着往山东去的方向，迈开大步就奔梁山泊方向走过来了。一边走着，心里边还合计呀：我这么走，沿途之上得住店吃饭呢。现在囊空如洗，分文没有，我往哪儿弄点钱去？哎呀，事到如今真是一文钱憋倒英雄汉。燕青第一次感觉到这钱的重要性。燕青想，没有别的办法呀，只有一条道，那就是劫道。燕青长这么大，别看精明透亮，什么都会，吹打贪拉，文的武的样样精通，就是没劫过道，没当过贼。燕青想，为了救我的主人，只可做回贼了。对，袖子里边有袖箭，我身上有单刀，要劫回道，我琢磨着那还是万无一失的。走吧，我劫谁呢？我碰上谁我就劫谁。哎，老的不能劫，小的不能劫，女的不能劫，穷的不能劫，我得劫那个岁数正相当、腰里边有的是钱的人。就是这个主意。要不说有良心的人劫道都有挑剔。燕青一边往前走着，一边注意着有打对过走来的行人。他这条道啊比较背，老半天碰不见一个人。第一个碰见一个老头，燕青一看，这老头比我还穷，穿的那衣服破衣啰嗦，我能接他吗？又待了一会儿，碰见一个老太太，拄着个拐杖，瞅那意思是要饭的，我接他干嘛呀？燕青说，人要是背了尸倒了运呢，想做贼都没法做。哎，这道上怎么就碰不着一个阔人呢？哎，刚想到这儿，一看有打对过晃晃荡荡走来两个人，这两个人
很年轻，30来岁，20往上，有一个个比较高一点的，还有一个略矮一点的。个高这个穿着一身青，青缎的绑身扣，腰中系着8丈宽的丝兰大带，双垂灯笼穗之大，迎面箍以下，足下蹬着薄底快靴，鞋背着一个兜囊。个矮一点这个身上穿了一身白，头上戴着甩头疙瘩金，迎门倒挑三间刺过叶，左鬓边戴着一朵青绒球，嵌白点满天星。身上是绑身扣，足下蹬着薄底快靴，背后背着一把单刀。眼睛一瞧，哎，这两个像有钱的，不但像有钱的，还像是练武的。哎，不管他怎么样，得劫他。燕青跟这两个人呢，擦肩而过。擦肩而过，过去之后，燕青一伸手把刀就亮出来了，亮出刀来，一拨身，跟着这两个人就走下来了。这两个人在头前走着，一边走，两人一边说话，一边说着话，好像有所觉察，因为后边有人跟过来了。这两人一回头的功夫，燕青把刀一横，喊了一声：“站住！”哦，干什么？还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别走了。兜里有钱没有？放下点儿。哈哈，就看高个的这位乐了：“你这个劫道的还挺客气啊，兜里有钱让我放下点儿，还不让我全放下。你想要多少？要多少？你那个兜囊里边有多少，我要多少。掏出来，撂地下。”

0: 同时我还要把你这身衣裳扒下来给我撂下。
1: 呀，燕青一听，今儿我碰上贼了，贼吃贼吃的肥呀，他要扒我。
0: 燕青说，我告诉你，我用你的钱有大用处。
1: 什么大用处？
0: 我救我的主人。
1: 你的主人是谁？
0: 我的主人玉麒麟卢俊义。
1: 啊，卢俊义，
0: 你是谁？我不告诉你。
1: 燕青心想，我能报浪子燕青吗？我报出名来，万一传出去说我在这还劫道，这不是露脸的事儿啊，让别人听见我丢人呢。
0: 你不告诉我，那我怎么能给你钱呢？我给你钱之后，你怎么能救你主人呢？你把钱给我，我要上梁山，我去找宋江，我让宋江救我的主人。你们知道宋江吗？宋江那可是梁山上的总头。
1: 我们怎么能不知道宋江呢？宋江那是我们的大哥。
0: 啊，你们两个人是谁？
2: 不知道。告诉你，
0: 我人送外号病关索，叫杨雄，这个是我的兄弟拼命三郎石秀。燕青一听，哎呦，这是两位梁山好汉。燕青赶紧把刀入鞘，抱完了拱手，二位好汉，你们来的正是时候啊，快点帮帮忙吧，我的主人被人家捉去了。杨雄跟石秀两个人真是奉了宋江的命令，到大名府来探看卢俊义的消息来的。杨雄、石秀一听燕青说这番话，就问燕青怎么回事。燕青就把详细的经过跟他们背诉了一遍。现在我的主人已经被梁中书又给抓回去了，你们二位要到在大名府，你们也救不了他。要探听消息，这是最确切的、最新的消息。我现在打算奔梁山去，得送信。要想救我的主人，必须在梁山发来人马，非此不能得成。
1: 杨雄一听，好吧，既然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就跟你一块上梁山。
0: 石秀啊，你上大名府去一趟，戴宗还在那儿，你到在那里找到戴宗，探听卢俊义被押回大名府之后安排在什么地方，是押在监狱里边了，还是另有押他的处所，探听明白消息，单等我们的兵发到大名府的城下，你好做内应。
2: 拼命三郎石秀说，我知道了，这样的话你领着燕青上梁山吧。
0: 杨雄说，咱们就这样。当时病关所杨雄跟浪子燕青两个人拨转身来奔梁山去了。拼命三郎石秀啊，他迈步够奔大名府，到了大名府，进了城，找了一个店房，他就住下了。住到这店里边，他打算第二天去找戴宗，想从戴宗那里边了解一下玉麒麟卢俊义的情况。可是就在这天晚上，店小二闲不见的上他这屋来了，跟石秀啊闲聊。
2: 可爷，明儿个您干什么呀？石秀说，明天我去会朋友。
0: 哎呦，明儿会朋友啊？
2: 可爷，我告诉您呢，明儿个可别会朋友，改个日子吧，明儿个出去可不方便。
0: 啊，怎么的？有什么事吗？明天大名府十字大街要杀人的，告示都出来了。
1: 杀谁？
0: 杀谁？杀的这个人可是我们北京城大名府鼎鼎赫赫有名的大人物，玉麒麟卢俊义，卢员外爷。师兄一听，当时这心里边咯噔一下子，嗯，明天就杀卢俊义啊？为什么？
1: 为什么？听说呀，这位卢员外爷呀，跟梁山上那伙贼寇啊勾串起来了。他呀是二把金交椅，我们这梁中书呢把他抓起来押到监牢里了，给他判的罪不算重，没判死罪，判了一个充军发配，奔沙门海岛。可这位卢员外爷也不知怎么没想明白，约了几个人啊，在道上把那借差给宰了，俩借差一个没留啊，都给杀了。事情爆发之后，我们这位梁中书就急了，呵，撒出人马

0: 捉拿卢俊义，最后也是真把这卢俊义给抓来了。抓来之后，梁中书也火了，刻不容缓，说立即斩首，明儿就杀，就在十字大街上。您说说，卢俊义那在大名府那可是头等富户、头等的人物，官称的员外呀。没想到这员外也有这种下场。哎呀，要不说这个人呐不容易呀，说不定什么时候就遭一场飞来的横祸呀。哦，这话可不假，当然不假呀。这个三街六巷的，大伙儿都传开了。明天我们这个店都关门，上街上看杀人的。好，照这么说，我也去看看，在什么地方？十字大街呀，从我们的店门口往前走，过一个路口就是。最大的那个十字街，好，我明天早点去。对了，您看看，没看过杀人的吧？没有，明儿开开眼。好嘞。平命三郎石秀这一宿没睡觉，石秀翻过来调过去，心里合计呀，这怎么办呢？明天就要杀斩卢俊义，梁山上派兵，你就是长翅膀飞也飞不到这儿来呀，不赶趟了。可是这城里边，只有我石秀一个人。戴宗，你在哪儿？我也没工夫找他去了。我石秀到这儿，我就袖手旁观，置若罔闻，我就不管。眼瞅着卢俊义被杀了，回到梁山，一见了宋大哥，我怎么交代呢？那么我管得了吗？我一个人能救卢俊义吗？哎，这件事情既然让我摊上了，我就为朋友尽义气，尽到底。管，能管到哪儿算到哪儿，我就一个人劫法场，不然的话就不是拼命三郎。这石秀决心下定。第二天早晨起来，早班的起来，洗完了脸，漱完了口，告诉贪官给买了一份早饭。吃完了早饭，出了店房，上了街，直接够奔十字大街。杀人是在中午，他老早的就到十字大街这个地方，旁边有个茶楼，就上这茶楼了。往这茶楼里边一走啊，今天这茶楼的生意特别兴旺，已经有十几位茶客都已经上楼了。其实啊，这些位都不是来喝茶的，是看热闹的。因为在这个茶楼上，把窗户支开，凭窗往下一望，正好看见杀人的刑场。看得最清楚，看得最明白，所以他们老早都往这占座来了。拼命三郎石秀一上这茶楼的功夫，靠窗户这个座就闲着俩了。石秀选了一个座位，就坐在这儿了。哎，茶博士，给我沏壶好茶。哎，客爷，您来的正是时候啊！再晚来一会儿，靠窗的座都没了。知道，就为这事儿来的。什么时候杀人？那还早着呢，那得正当晌午。您要坐在这儿，可就别动地方了。您要是一挪地方，马上有人又坐这儿了。石秀说："我坐这儿就不动了，一直等到他杀人开始。"哎，那您是明白人。您就慢慢的喝吧。石秀说要好茶。哎，石秀坐在这儿，喝了一壶茶，又一壶茶，两壶茶下去就喝不了了。光在这儿往窗户外边看了，等着，盼着，盼着，等着。天近中午的时候，刑场周围早已经清理干净了，很多官兵骑着马，呼噜呼噜呼噜把这个刑场就给包围起来了。又待一会儿的功夫，顺着大道由远而近来了很多的公差，众位公差簇拥着一个官员，这个官员头戴着乌纱，身穿着红袍，在马上端人稳坐，骑着马来到了刑场附近，又打马上下来了。一看刑场旁边搭着一个台子，台子上面放着一个桌子，那就是监斩官坐的地方，这官就坐到监斩官的位置。石秀一摆手，把这茶博士叫过来了。哎，我说伙计，这官谁呀？茶博士由打窗户里边往外一探头，嘿，这您不认识啊？这是我们这儿的太守，姓吉，吉太守。看来今天 杀卢俊义，他的监斩。
1: 哦。
0: 吉太守坐在那儿，周围有几个公差保卫着他。吉太守比比划划的布派周围的这些差人，他让这些差人把那饭油牌挂在那卢席棚上，然后又吩咐差人给他送水。差人沏了一壶茶给这吉太守端过来，放到桌子上了。这功夫，拼命三郎石秀冲着那茶博士又一摆手：“过来，过来。哎，开爷，您有什么吩咐？还有多长时间杀人？依我看呐，快了。这监斩官一来呀，马上那罪犯就得推来，待不了多大功夫。”“
1: 哦，那好，你有开水吗？”“
0: 哎，有啊。”“
1: 给我来一壶开水，放这桌子上。”“
0: 哦，您可真能喝啊，喝了一上午了还要来壶开水。”“
1: 对，把壶给我提了过来。”“
0: 哎，
1: 一会儿这茶房提了一壶开水放桌子这儿。”
0: 石秀往外边看着，不大会儿的功夫，由远而近，就看有一辆囚车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奔这个方向来了。囚车周围都是很多的公差押解着，囚车里边被囚禁的就是玉麒麟卢俊义。这辆囚车来到刑场附近，有人把囚车打开，卢俊义又打囚车里边慢慢的走出来了。由于身带棒伤，走路还比较艰难，公差们推推搡搡的他往前走，在卢俊义身后边跟着两个人，手里边提着鬼头刀，这是两个刽子手。是谁呢？一个是铁胳膊蔡福，一个是一枝花蔡庆，就是监狱里边的这哥俩。今天是他们两个掌刑。卢俊义被推推搡搡的来到刑场当中，刑场当中立了一个庄爵，庄爵上有铁环子，把卢俊义倒剪二背绑在了铁环子上。这功夫，拼命三郎石秀冲着查博士又一摆手：“哎，过来过来，开爷，您有什么吩咐？你把那个烧开的开水呀，再给我来一壶。”“
2: 还来一壶？这壶您还没喝了呢。”“
0: 这你甭管，我现在就要开水，我看看就给你钱，
2: 这不就得了吗？”“哎，好。”心想这位有点病，他弄两大壶开水，他喝得了吗？“好，我们卖水的还怕你买吗？”
0: 又把那烧的滚开的一壶水滴溜着放在桌子上了，两壶开水并排放在这儿。拼命三郎石秀往下瞧着，就看铁胳膊蔡福正在低低的声音跟卢俊义在那说话。说什么话呀？蔡福今天掌刑，他跟卢俊义说：“
3: 卢员外，这可不怨小人呐，小人各个方面是想办法关照您的，您自己不加小心，又让人家把您抓回来了，公事公派让我执行，我不得不这么办呐。卢员外，我可对不住您。”卢俊义这功夫一抬头看了看蔡福：“蔡阶级，你的一片心我都知道了，上知下派，不得不如此。我卢俊义死后绝不怨你，只求你手底下利索点，一刀给我来个快性，别偏喽，别歪喽。袁爷，您放心，绝对不能让您遭罪。”这功夫，坐在旁边这位姬太守把那朱砂红笔提起来了，正准备着要往那个招子上勾这个对号，立即执行呢。他吩咐一声：“宣读范油牌。”旁边有人就念那个范油牌，念完了范油牌，他这就画招子，画完了招子举刀，这就砍脑袋。念范油牌那个还没等把范油牌念完喽，坐在楼上边的拼命三郎石秀一看到时候了，我不能再等待了，他伸手先滴了起一壶开水来，这壶开水由打这窗户里边就扔出去了，第一壶开水就瞅准了那个监斩官脑袋了，这壶就飞下来了。拼命三郎石秀这壶打得还真有准儿，一壶正打到监斩官那脑袋上，啪嚓，连砸再烫，这监斩官嗷嗷的一声：“哎呀！”
2: 就手躺地下，像那个小鸡儿一样直打扑棱。
4: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稍后将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姬太守把那朱砂红笔提起来了，正准备着要往那个招子上勾这个对号，立即执行呢。他吩咐一声，宣读范幽牌。念范幽牌的那个还没等把范幽牌念完喽，坐在楼上边的拼命三郎石秀一看到时候了，我不能再等待了。他伸手先滴了起一壶开水来，这壶就飞下来了，一壶正打到监斩官那脑袋上，啪嚓，连砸再烫，这监斩官嗷嗷的一声，就手躺地下，像那个小鸡儿一样直打扑棱。监斩官姓急呀，这叫开水秃噜鸡。监斩官在这打着扑棱，这一喊，周围的人就全都乱了。哎，这怎么回事？旁边有些公差过来来救这监斩官，紧接着第二壶开水就滴了起来了。他这第二壶开水滴了起来，本打算冲那刽子手的脑袋上砸，可是铁胳膊蔡福跟一枝花蔡庆这哥两个非常警觉。哥两个往旁边一扯身，抬头往上一看，啊，这哪儿？他抬头往上一看的功夫，拼命三郎石秀就知道这壶要打他肯定打不着了。既然打你打不着，干脆吧，便宜那几个差人得了。冲着监斩官周围那几个公差，第二壶水又下去了，肉啊啪！这壶水没打着谁，掉地下了。一掉地，开水四溅，把公差那些脚都给烫了。烫的这些公差们捂着脚面奔奔直蹦，哎呦我的妈呀，今儿怎么的了，这是怎么漫天上往下掉开水呀？大家伙这一乱，拼命三郎师就把单刀手中一轻，在楼窗里边大喊了一声，哎，你们这些官军听着，梁山好汉劫法场的都来了，速速闪开。说到这里，拼命三郎师就由打楼窗里边一纵身，噌的一声由打楼上面就跳下来了。他打楼上面往下这一跳，官军们是一阵大怒，哗，拼命三郎石秀这句话说的有震撼力，梁山好汉都来了。官军们往四面看呐，哪个是梁山好汉？把那些看热闹的老百姓都当成梁山好汉了。他们知道这些梁山好汉往这来劫法场，肯定都得是化妆而来呀，扮成三教九流士农工商啊，你知道哪个是梁山的好汉呢？官兵们往周围这一看的功夫，拼命三郎石秀一纵身就来到了刑场当中。石秀这一蹦下来，铁胳膊蔡福和一枝花蔡庆这哥两个往旁边一闪身就躲开了。蔡福跟蔡庆本来就不愿意杀卢俊义，一听说梁山好汉劫法场来了，哥俩心想，干脆吧，咱让道吧，要劫的话就干脆劫，接着走了我们就省了事儿了。石秀跳到庄爵跟前，把刀一摆，砰砰绑绳挑开，抓住卢俊义，跟不走。卢俊义紧跟在石秀的身后，石秀手中摆刀奔着官兵就来了。这些官军一看这位石秀，两个眼睛都起了红丝了。官军们瞅着石秀心里面就害怕。石秀摆开单刀，气咔咔气的窟窿，刀光闪出，有三四个官兵倒在了地下。官兵们往旁边一闪，石秀领着卢俊义就出了这刑场了。他出了这个刑场，但是走不快。为什么？周围都是人呐，看着那的老百姓呢都成千上万呢，再加上卢俊义身有棒伤，行走不便。卢俊义问石秀，咱们上哪儿去？石秀说，你跟我来吧。石秀心想，我也不知道上哪儿去。卢俊义以为来了很多梁山好汉，他一看面前就这么一个人呢。可这个整个刑场周围都全乱了套了。为什么乱套？官兵跟老百姓打起来了。官兵们不知道哪个老百姓是梁山好汉，有的就把老百姓给挤躺下了。老百姓被挤躺下能不急吗？跟官兵就争吵起来了。有的就给官兵一拳头，他给官兵一拳头，官兵把他就当了梁山好汉了。

咣就给老百姓这么一枪，把这个扎死了，那边急了，这全乱了，哇！其中弹压刑场的有一个五班都头，此人姓吉，就是那位监斩官的兄弟。这位吉都头手中拿着刀，他仔细周围看了看，不对，说是梁山好汉都来了，我没看哪个是梁山好汉，那不就那小子一个人吗？众位弟兄们，快跟着我，把那个人给我捉住！大家伙呼啦的一下子过来，把拼命三郎石秀和玉麒麟卢俊义就包围在当中。石秀手持一口单刀，喝出命就往外厮杀。这个时候的卢俊义虽然是身带棒伤，但是他从官兵手里边也夺过了一条短棒，前后左右遮打，保护着自己，企图要冲出这包围。这卢俊义不知道石秀带来了有多少人呐，他就听石秀说梁山众位好汉都到齐了。卢俊义以为梁山一定来了很多的人解救他，万万没有想到就来了石秀这么一个人。他们两个人在人群当中打了半天，冲不出去包围。那个姓吉的班头马上吩咐手下人按下绷腿绳，石秀和卢俊义两个人被绷腿绳绷倒，又都绑上了。这班头吩咐把他们两个给我押到监房，不能再斩杀了，因为现在整个刑场附近全都乱了套了，官军呐、百姓啊，乱打一锅粥啊。其实啊，没有梁山好汉，就石秀自个儿一个人。但是这些官军们他不相信没有梁山好汉，哪能一个人就劫法场啊？天底下没有这样的事儿啊！殊不知这位拼命三郎石秀他就做出来了。在这件事情上，就看出来拼命三郎的这种精神了。刑场周围，官军们把老百姓都给赶跑了，很多官军身上都负了重伤。这位监斩官姬大人呢，浑身上下烫的都是燎泡，因为那开水扔他身上了，烫得挺重，用现在的医学术语讲，够三度烫伤。吉大人周围这几个官差脚都烫坏了，烫脚的这官差瘸着腿都去上药去了。这位吉大人让手下的差人用担架抬着也走了。那位吉班头领着这帮人向梁中书汇报情况。梁中书听到这件事情之后啊，气得倒把这手在屋子里边来回直走。这还了得吗？啊，水泊梁山的人竟敢斗胆来劫法场，好啊！把这个石秀抓住了吗？把他们两个人一起关到死囚牢，我准备对他们两个人要严加惩处。他为什么知道石秀啊？因为石秀在征战当中报出自己的名字来了。石秀和卢俊义两个人被押到了监牢，当然啦，牢头还是蔡氏兄弟。这蔡福一看石秀和卢俊义两个人又回来了，被捉住了，蔡福心里边对石秀格外的赞赏，心想这个人有胆识有魄力，一个人敢跳楼劫法场，就冲这一手，我就佩服他是条英雄汉子。到监狱里边，给他们安排两间牢房，这两间牢房一臂之隔。这两间牢房也是监狱里边最好的牢房，为的是让他们两个挨着，没事扒着那个铁栅栏门，还可以谈谈话、唠唠嗑。对他们两个的这饭食呢，蔡福吩咐手下的狱卒也要给他们送好饭菜。这二位在监狱里边，赶上疗养了。蔡福对他们是另眼看待呀。梁中书呢？把他手下的人聚集到一起，就商议怎么处理这两个人。这阵儿有一个新上任的太守，姓王。这个王太守是一个读书人出身。王太守对处理这两个人，他提出自己的看法。王太守认为要谨慎，不要轻举妄动。梁中书说，不能再谨慎了，夜长梦多。拖的时间太长了，

0: 反而会使梁山泊的人到这儿来救他们。我想，在三五日内，就把他们两个人推到了大街上，开刀问斩。这王太守一看梁中书非要这么办，他也不好反驳呀。正在商议的功夫，有人就给梁中书送来了一沓子煤头告示。这个煤头告示啊，就是一尺多见方的小字报，上边密密麻麻的写着字儿。人们向梁中书汇报，说这个东西是一夜之间，在咱们四城门的墙上、十字街上、繁华热闹去处发现的。您看看那上面写的什么吧，他署名是梁山泊的人写的。哦。梁中书听到这里，就把这个煤头的文告打开一看，一看上面是这么写的：梁山泊义士宋江，仰视大名府，布告天下，今为大宋朝滥官当道，污吏专权，殴死良民，涂炭百姓，北京卢俊义乃豪杰之士，今者齐请上山一同替天行道，特令石秀先来报之，不期俱被擒捉，如是存得二人性命，现出阴父奸夫，我无侵扰，倘若误伤羽翼，屈坏骨弓，拔寨兴兵，同心学恨，人兵到处玉石俱分，天地咸福，鬼神共佑，剿出奸诈，诊灭余顽，谈笑入城，并无轻疏，义父劫父，孝子顺孙，好义良民，轻慎官吏，切勿惊慌，各安职业，欲众周知。这个煤头告示梁中书看完了之后，老半天没说话，为什么？他真有点担惊了。梁中书心想，这告示出来的这么快，说明我这个城里边还有梁山泊的人呢，到现在我还没查出来呀、哎呦，这梁山泊的人要是在我这大名府城里边做内应，里应外合，勾勾搭搭，我这个大名府可就危险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6: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5: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7: 曲项向天歌，白毛。
5: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6: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8: 好的，谢谢。
5: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0: 好重啊，
11: 我帮你。
12: 德在传递。
1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志在飞翔。
13: 跳绳技术，
14: 准备。
11: 体在跃动。
15: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6: 美在旋转。
17: 大扫除啦，
18: 我来拖地，
19: 我擦黑板。
11: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老徐策，我站成楼。
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净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4: 听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听众朋友，越剧名家傅全香的嗓音明亮，音域宽广，他以花山戏见长，善用强烈的外部动作来表现人物的内心感情。下面为大家播放的是他演唱的越剧《情探·行路》选段。

0: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越剧名家傅全香演唱的越剧《情探行路》选段。越剧名家戚雅仙在原派唱腔基础上不断加以发展变化，逐渐形成了他韵味醇厚、缠绵委婉、朴素深沉的戚派唱腔特点。接下来请欣赏他演唱的越剧《龙凤花烛》选段。
1: 小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越剧名家戚雅仙演唱的越剧《龙凤花烛》选段。接下来请欣赏越剧名家金采风演唱的越剧《碧玉簪·三盖衣》选段。

本王帮助薛英去入教营，那是出身徒儿不怕苦。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越剧名家吕瑞英演唱的越剧《穆桂英挂帅》出征选段。接下来为大家播放的是越剧名家袁雪芬演唱的越剧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越剧名家袁雪芬演唱的越剧《祥林嫂》选段。越剧名家徐玉兰的唱腔特点是高亢激昂、热情奔放。下面请听她演唱的越剧《红楼梦》宝玉哭灵选段。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越剧名家徐玉兰演唱的越剧《红楼梦·宝玉哭灵》选段。王文娟是越剧王派花旦创始人，她的表演细腻传神。下面为大家播放的是她演唱的越剧《红楼梦·黛玉葬花》选段。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越剧名家王文娟演唱的越剧《红楼梦·黛玉葬花》选段。越剧表演艺术家、小生演员陆锦花的嗓音清亮，音质纯净，音调朴实流畅。下面请欣赏他演唱的越剧《珍珠塔·前见姑》选段。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越剧名家陆锦花演唱的越剧《珍珠塔·钱建姑》选段。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

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啊，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4: 可以可以，
3: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5: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铃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铃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6: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7: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历史，说文化，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8: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继续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唐都生活指南》。唐都洛阳，这座在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的东都，不仅是政治与经济的重镇，更藏着无数文人墨客的心事与足迹。杜甫、白居易、刘禹锡等都曾在洛阳留下足迹。那么在灿若星河的唐代诗人中，谁最能读懂洛阳的里芳烟火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唐都生活指南》，铜驼巷陌痴闲居，讲述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辛晓娟。
9: 如果说啊，我们要请一位唐代的诗人作为导游来陪伴我们进行这一场洛阳城的城市漫步的话，那么我觉得呀，中唐诗人刘禹锡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刘禹锡祖籍洛阳， 而他最后呢，也是在洛阳去世的，可以说算得上是一位地地道道的洛阳人。他的晚年呢，是在洛阳度过，在洛阳做太子宾客，这个呀，是一个正三品的官职，这也让刘禹锡成为啊唐代诗人里边少数几位官居三品的人之一啊。不过呢，这个职位啊，算得上是一个闲职，没有什么实权。因此，晚年的刘禹锡便拥有了人生中最为从容闲适的时光。在这期间呀，他漫步在洛阳城的漓巷街坊里边，可以说走遍了洛阳城的每一处地方。他在这里呢，创作了大量的诗文。在一首诗歌里边呀，他这样描述自己闲居洛阳时的生活状态：急通金马门，家在铜驼磨，审踏昼无尘，宫树朝凝碧，荒街浅深折，古渡禅园石，唯有松丘云，看垮早朝客。金马门呢，其实是长安城的代称，也就是说呀，我这个名字呀挂到朝廷那边，看上去啊是一个有官职的人了，可是我实际上呢，我不在长安，我在哪里呢？在洛阳的铜驼磨。这是说什么呀？是说自己看上去有一个很高的官职，但实际上啊却是一个闲人。我这里的生活呀十分的悠闲，人迹罕至，街坊四邻的呀非常的清静，风景也非常的优美，和你们这些呀忙忙碌碌每天赶着早朝去大明宫的红人啊，我就没有办法比啊，没有什么东西是可以夸耀的。因此啊，我只能说一说咱们呀洛阳城这里风景好啊，能够看到嵩山上悠闲的云朵，这是你们这些奔波于长安陌的人啊，你们呀享受不到的了。从这里边我们能看出啊，刘禹锡对自己暮年身居高位却赋闲而居的这样的一个局面啊是有所惆怅的。那我们听到这里呢，不由啊就产生了一点疑问。首先啊，刘禹锡到底遭遇了什么？为什么他风云一生而晚年呢却在洛阳城中闲居度日？其次啊，为什么在这首诗里边洛阳城成为了长安道的一个对立面？它是和长安道的繁华忙碌风云变化迥然不同的一个闲居之地，为什么洛阳会有这样的一个定位？其三就是所谓的铜驼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刘禹锡暮年是否又居住于此呢？
6: 象征着丝路与通西域标志的铜驼为何被安置在洛阳而不是长安呢？
9: 向世人宣告，我曹魏政权啊，继承的不是东汉那个小朝廷。
6: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9: 首先啊，我们要给大家介绍铜驼像的由来。所谓铜驼像，顾名思义，就是巷口的两端呀有铜骆驼的塑像而得名。

说铜驼街有汉铸铜驼二枚，在宫之南四会道头，高九尺，头似羊，颈似马，有肉鞍，夹路相对。这是说呀，在铜驼大街的两旁有两尊啊铜骆驼的雕像。这两尊骆驼的雕像啊不一般，它的头呢像羊，而脖子呢像马，身上啊还有所谓的肉鞍，也就是驼峰。这两尊像啊就放在铜驼大街的两边。从这个记载里边吧，我们可以看出来一件事儿，那就是当时的大部分人啊恐怕是没有见过骆驼的。否则呢，陆机便不会去描述它呀头似羊颈似马，而且还把驼峰啊描绘成了肉鞍。那么大家可能就在想了，既然西晋的士人们大多数啊都还没有见过真正的骆驼，那为什么又塑了这两尊骆驼的雕像放在宫城门外的主干道的两边呢？答案啊很简单，这两尊铜驼像啊还真不是出自西晋人的手笔，它是汉代的旧物。相传啊，这两尊铜驼像是汉武帝为了纪念张骞通西域的壮举而塑造的。那么朋友们又会有疑问了，既然是汉武帝塑造的，这个铜像就应该放在长安城才对啊，难道陆机在洛阳城看到的是两尊复制品吗？还真不是，这两尊铜驼呀还真的是千里迢迢地搬过一次家，从长安搬迁到洛阳来的。这个呀是在魏明帝曹睿的时期。我们知道曹魏政权以洛阳为都城，在曹操和曹丕时期呢，基本上啊都是继承了东汉留下来的旧宫，只是修建了少数的宫阙啊，规模都不大。可是到了曹睿魏明帝的时期，他觉得呀天下大体已定啊，应该修造一座有大一统帝国气象的都城，才能匹配曹魏政权的事业。可是呢，当时的洛阳城经历了近百年的战乱，已经是残破凋敝，如果要完全的推翻重建，当时的曹魏啊又没有那么强的国力，那这个魏明帝曹睿啊一动脑筋，那我何不如啊把长安的一些古迹古董啊把它直接搬迁到洛阳来，这样不就可以了吗？一来呀、能够让洛阳城啊变得更加的雄伟壮观，匹配得上一个帝国的威严。其次呢，也能呀向世人宣告，我曹魏政权啊继承的不是东汉那个小朝廷，我们继承的是秦皇汉武的伟业。因此他就下令将长安城里边的铜骆驼、铜人、铜的城路盘一一的搬迁到洛阳。这个想法很好，实现起来却很困难，因为当时要搬迁的这批文物啊，那可是真正意义上的重器，是物理意义上的重。在当时的生产条件下，要将如此重的重器啊从长安搬到洛阳，这是非常非常艰难的。果不其然，搬运途中啊出了不少的事故，比如说啊当时啊那个城路盘就折断了，滚落在地。有史书记载说，盘折声闻数十里啊，数十里之外都能听到那个声音。而那对金人呢，也因为啊重量太大无法搬运，被遗留在了霸城。这个搬运途中的故事啊，一直到唐代还为诗人们所津津乐道。我们著名的诗人李贺的名作《金铜仙人辞汉歌》，他在序言里边就记录了这次大迁徙。他说，当时啊，当这些工人们要将这个捧路盘仙人拆装的时候，居然发现两行清泪从这个仙人的眼中流下，这是仙人不舍得离开长安。无论是盘折还是金人潸然泪下，这都说明了这些文物啊对长安的依依不舍。那么到了最后啊，就是这对铜骆驼成了少数的被无损从长安搬运到洛阳的文物。魏明帝啊也非常的高兴，非常的珍惜，立即就下令将这对铜骆驼立在他宫城正南面的昌河门外。而在这对铜骆驼后边呢，依次还立着呀铜马、铜龙、麒麟、天禄、辟邪等等等等。至于落在半路上的一对金人呢，魏明帝也没有放弃啊，后来又另起炉灶重新铸造。

0: 了两尊，放到了自己的司马门外。再后来啊，又铸造了一尊铜龙，一尊铜凤，龙高四丈，凤高三丈啊，都放在了内殿之外。经过了魏明帝以及西晋之后的几位君主的营建，洛阳城啊变得越来越宏伟，其繁华的最集中体现就是这条铜驼大街。根据史书记载啊，这条铜驼大街宽约40米，它从宫城外的昌河门一直连接至洛阳城南边的宣阳门，是中国古代都城里边最早的轴线大街。如果我们回到啊汉魏时期的铜驼大街，我们可以看到街道的两边种满了柳树、槐树，宽阔平坦。而这条大街呢，北接宫城，南连集市，是繁华异常，人行分左右道，左入右出，有条不紊啊。来自西域的商人牵着骆驼，驼铃叮当，而这些侠少们啊，仗剑纵马，驰骋在大道之上，这就是铜驼大街的繁华。这条铜驼大街可以说见证了汉魏时期洛阳城的兴盛，是这座城市的地标与象征。
1: 历经数百里迁徙，这对铸于汉代的铜驼从长安移至洛阳，既见证了魏明帝营建都城的雄心，也亲身经历了汉魏洛阳城的鼎盛繁华，逐渐成为当时都城标志性的符号之一。他们在铜驼大街上静静矗立，看尽了市井烟火与车马喧嚣，承载着数代王朝的气象与记忆。可世事变迁，朝代更迭，曾经风光无限的铜驼与铜驼大街，终究难以逃过岁月与战乱的洗礼。那么当繁华落尽时，这对见证了盛世荣光的铜驼最终会迎来怎样的归宿？它又为何会成为刘禹锡诗中反复提及的意象呢？
0: 上一节啊，我们讲述了铜驼大街的来历，听到这里的观众们啊，恐怕都迫不及待地想请刘禹锡带我们去一趟这条铜驼大街，一睹这两尊汉代铜驼像的风采。可是啊，刘禹锡恐怕会很遗憾地告诉你，在唐代的时候啊，这两尊铜驼已经不在洛阳了。关于这两尊铜驼的结局啊，在历史上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故事。在《晋书·所敬传》里边说啊，到了西晋后期，政局混乱，司马氏的诸王啊都有不臣之心，大乱将至啊。当时有一个叫所敬的人，这个人呢是西晋的一个将领，同时也是当时著名的书法家。此人啊颇有远见，于是啊他指着洛阳大街外的这对铜骆驼说呀，下一次当我再见到你们的时候啊，恐怕你们已经被淹没在荆棘杂草之间了呀。这是说当时的洛阳即将面临战乱。果然没过多久啊，八王之乱爆发，洛阳城陷入了长达十数年的战乱，这对铜驼呢也真正的站在了荆棘之中。后赵政权建立之后啊，将都城迁到了邺城，这对铜驼呢也再度遇到了迁徙，当时啊把它迁到了邺城的中阳门外。这个中阳门的位置在哪里呢？也在邺城宫门的最南边，正好啊和当时洛阳城的昌河门的位置啊是差不多的。因此啊，这对铜骆驼虽然说是屡遭迁移啊，但始终忠诚地宿守着宫城的南面。可以说啊，当我们唐代的时候再去洛阳啊，是看不见这条宽阔的铜驼大街了。那么刘禹锡为什么在诗歌里边又说自己家在铜驼磨呢？其实啊，这个原因很简单，我们说到诗人写诗啊多是用典，当时这个铜驼已经是洛阳城的地标和象征，所以啊说家在铜驼磨更多的呀是泛泛而指，我其实啊家在洛阳城，如此而已，倒不应说啊自己真的是住在铜驼大街上。此外啊，在隋唐时期，洛阳城中啊还有一座礼坊叫做铜驼坊，这座礼坊啊在洛阳城的东北面，它的南边呢就是洛水。根据唐人韦树的《两京新记》记载啊， 东城之南永福门外有陈福坊，次东玉鸡坊，次东铜驼坊。那么有人就说了，哎，那这个刘禹锡晚年是不是也是住在这个铜驼坊里呢？哎，别说啊，还真有这么一种说法。关于刘禹锡暮年啊，退休之后他在洛阳城到底住在哪里啊？这个学术界啊一直有争议。有人认为啊，刘禹锡退休之后啊，人家就住在铜驼坊，这个家在铜驼磨呀，不仅仅是用典，也是实址。还有一种说法呢，是刘禹锡住在洛宾坊。因为刘禹锡还有一首诗啊，说自己啊洛宾病卧。哎，那么这样一来呢，有人认为啊，这个洛宾指的就是洛宾坊。可是啊，我们也可以说这个洛宾啊也是一种泛称，指的就是洛水之畔。这样一来啊，洛水之滨的很多个里坊都有可能，包括我们的铜驼坊啊也是在洛水之滨。可是啊，以上的推测都和一条重要的材料啊相抵触，那就是大诗人白居易的一首诗。我们知道啊，白居易晚年也住在洛阳，他住在哪里呢？住在吕道坊。这个吕道坊啊，白居易在那里是有一处豪宅的，他经常呢就在自己的豪宅里边啊招刘禹锡过来喝酒论诗啊，两个人晚年那是特别好的朋友。白居易的一首诗里边啊是这样写的：偶游难得伴，独醉不成狂，我有忠心乐，君无外事忙，经过莫慵懒，相去两三访。这是说呀，哎，我一个人在家里边啊也不好玩啊，哎，就算一个人喝酒呢，哎，这个醉啊也醉得没有什么味道。那老刘，既然你也在洛阳的话呀，你也别懒了，你本来也就没什么事儿，多到我这边来坐一坐吧。要知道你住的地方和我住的地方呀，那可是只隔了两三个街坊呀。我们按照这个线索去看的话，那刚才说的洛宾坊和铜驼坊啊恐怕就都有点不对了。因为白居易所住的吕道坊那是在城的东南面。或许啊，刘禹锡当时在洛阳城里边有不止一处的居住地啊也未可知。这个呀还有待于我们未来啊继续的考证。
1: 从政坛失意者到潜心诗文的老者，洛阳的岁月成为刘禹锡一生最悠闲的时光。
0: 不管我的际遇是沉还是浮，可是我自有豪情万丈。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0: 在我们跟随刘禹锡探访洛阳巷陌的同时，我们可以也来回顾一下他大起大落的一生。刘禹锡字孟德，据说啊，他在出生的时候，他的母亲梦见了大禹送子，因此呢取名为孟德。根据刘禹锡自述啊，他是中山靖王刘胜的后裔。可惜啊，年月久远，等到了刘禹锡的时代啊，家族里边已经看不到半分王室的荣光了。他的父亲以及兄长呢都是小吏，早年啊他随父亲来到了浙江，可以说他的少年时代是在江南山水中度过的。19岁前后，刘禹锡在长安、洛阳一带游学，于士林之中啊取得了很高的声望，仅仅三年以后就进士及第，可以说是前途一片大好。他的第一份工作呢是做太子教书，这个官位啊他的级别不太高，是一个九品官，可是啊他却能够亲近当时的储君，是给太子做教书嘛，因此前途那是一片大好。在太子的东宫里啊，刘禹锡加入了与太子老师王叔文为首的革新派，并且和柳宗元一起啊很快便成为这个集团的核心人物。他们在一起啊经常讨论国家大事，看看如何才能治国强兵，恢复盛唐的荣光。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只等太子登基，他们便能放手的实现自己的抱负。可惜啊，这个机会啊远远比刘禹锡他们想象的来得要晚。他们辅佐的太子也就是后来的唐顺宗，他担任储君的时间啊是唐代所有帝王里边最久的。好不容易熬到自己的父皇快要退位了，可是自己的身体也不行了，中风瘫痪在床啊，是连话都说不清楚，更不要说处理政务了。就连他父皇驾崩自己继位的消息啊，唐顺宗当时都是躺在床上得知的， 当时的文武百官都满是忧虑啊，我们的新君都这个样子了，那还怎么样治理国家呀？后来唐顺宗是勉强撑着身体站在九仙门上接待文武百官，这样啊才稳定住了局势。所以说刘禹锡他们辛辛苦苦盼来的呀，那是一个天崩开局啊，这个可怎么办呢？不过呀，也有一个好处，由于唐顺宗啊自己不能理政，就把主要的权力啊都托付给了当时的革新派。刘禹锡、柳宗元这些人啊，当然也就抓紧机会，哎，开始施展自己的政治方针，其中包括了减少赋税、控制藩镇势力、治理贪官污吏等等等等啊。可惜啊，这样的改革恐怕是有点过于激进了，因为刘禹锡他们认为时不我待啊。很快他们的这一系列改革措施就遭到了宦官集团的反扑，宦官们发动了一场宫廷政变，迫使唐顺宗禅位给太子，而唐顺宗自己呢则称太上皇。这个时候离他登基仅仅过去了186天，而唐顺宗的太上皇啊也没有坐多久，坐了大约5个月就驾崩而去，甚至他还没有来得及以皇帝的身份过一个新年，改一个年号。在通关整个封建王朝的帝王里边啊，这都是一个非常悲催的存在啊。唐顺宗驾崩之后，刘禹锡等改革派立刻遭到了报复，新君登基后便把他们这些人啊通通的贬谪，刘禹锡开始被贬为连州刺史，可是还没有等到他复任呢，又再贬，贬为朗州司马，不可谓不悲惨。可是刘禹锡他这个人啊依然是带着乐观与热情，他来到朗州之后啊豪情不减，在这里写下了著名的秋词二首：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我们之前读这首诗的时候啊，经常说刘禹锡的豁达，他的乐观等等等等，但当我们了解到这首诗的创作背景之后，我们在乐观与豁达之外更加感动的是他的坚韧与顽强。在这首诗里他体现出了一种昂扬的斗志，不管时节是春还是秋，不管我的际遇是沉还是浮，可是我自有豪情万丈，自有诗情在碧霄，不因任何外物而改变。就这样刘禹锡在朗州蛰伏了10年，终于有了被起复的机会，回到了长安。他重游玄都观的时候写下了一首诗：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代。然后呢？然后就没有然后了，他又一次被贬谪了。因为当时的人认为啊，他这首诗里边有讽刺当权者的嫌疑，于是再度遭到了贬谪。之后啊，刘禹锡辗转于夔州、河州等地，10多年后才再度回到了长安，再度来到玄都观，说前度刘郎今又来。只可惜啊，这个时候的刘郎已经是56岁的老人了，再不复当年的意气风发，再不复当年的少年模样。他一生中最好的时光就如此蹉跎而过。开成元年的时候，刘禹锡已经是65岁了，这个时候他被迁为太子宾客，终于他结束了一生的漂泊，回到了自己心心念念的故乡洛阳。从那之后他度过了一段悠闲从容的时光，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诗歌创作上，直到71岁那年与世长辞。
1: 从长安的意气风发，到朗州的以诗明志，再到玄都观前的前度刘郎今又来，刘禹锡把一生的坚韧与豁达都写进了山河与岁月里。当命运终于让他停下漂泊的脚步，这位走过大江南北的诗人却最终将归宿选择在洛阳。那么在洛阳的岁月为何能成为刘禹锡一生中最为从容也最为平静的时光呢？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辛晓娟教授做客百家讲坛， 带你一起梦回唐都街市，品味

0: 唐人生活，今天播出系列节目《唐都生活指南》第二部第二集《铜驼巷陌吃闲居》。
1: 那么刘禹锡这样一位乐观的斗士，他在经历了一生的大起大落、宦海沉浮之后，在他看遍了祖国东西南北的壮丽山河之后，他为什么偏偏选择了洛阳这座城市作为他的终老之城？首先啊，刘禹锡一直将洛阳视为自己的故乡，他认为自己啊就是一个洛阳人。除此之外呢，这也是因为啊，当时的洛阳就是一座闲居之城。武则天时期啊，洛阳作为神都，是全国的政治经济中心，百官院右宫阙一应俱全。五周之后呢，洛阳不再是统治中心，然而啊，这些宫阙院右都通通的保留了下来，可以说是经济发达，文化昌明。而且啊，唐王朝还在洛阳仿中央建立了一整套的职官体系，被称为啊分司官制度。唐代著名的诗人啊，像白居易啊、李德裕啊、刘禹锡等人啊，都曾经到洛阳。

他们在政治上啊，不在处于核心的位置，可是呢，他们又没有犯特别大的错误，那就要把他们安置在哪里呢？要安置到一个呀，离长安市不远也不近的地方。如果说离长安城太近呢，那起不到惩戒的作用，不能让这些人啊靠近政治中心。那当然也不能太远。 因为毕竟啊，他们也没有犯什么大错误，只是暂时的失势，随时都有可能啊被起复回到这个政治中心来。如此啊，要不近不远，那么离长安城800里地的洛阳啊，就是刚刚好。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洛阳城是当时官员们的休息室和候机厅，这个机啊就是机会的机，因为他们呀只是暂时的失意。 随时都有被起复的可能，于是啊，他们在路。

0: 山再起的机会。第二种呢，就是高级的退休官员。到了中唐以后啊，朝廷面临一个难题，就是官职啊都有点不太够用了。很多年富力强、才华横溢的新科进士，等了很多年都没有等到一个能够坐上官的机会。怎么会出现这样的一种现象呢？那自然是有一些老人家占据了高位，不给年轻人机会啊。于是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成了一个难题。但是呢，他们毕竟是德高望重、劳苦功高啊，你又不能说给他们待遇给降低了，那要有相同的待遇地位还不掌握实权，这本来是一个世纪难题，却被洛阳的分司官制度完美的解决了。那么这样的一些老人家呢，你们就完全可以到洛阳城去养老，对吧？你们的级别是不变的，甚至说官职还可以再高一点点，但是呢又没有实权。从这个角度来讲洛阳又是长安的疗养院。最后还有一类人就是我们说的佛系人士分司东都是有好处的，那就是他的俸禄十分的优厚。何况洛阳这个地方是经济发达，交通方便。作为汉魏古都城中市四冠林立，古迹众多，这个还只是文化上的。而从自然上来讲呢，洛阳城那也是得天独厚一条洛水穿城而过，巍巍松岳就在城之东面。这样优美的自然风光吸引了大量的名流士人，当时的洛阳城可以说是冠盖云集。因此呢，洛阳城又成为文人闲士的一个聚居地，可以说是长安城的后花园。刘禹锡担任太子宾客的时候已经65岁了，因此他的心态呢，更多也接近于其中的第三种人。他虽然也还有那么一些雄心未泯的调调但是更多呢，也是暂时放下了长安道上的风尘，投身到洛阳的闲适生活之中了。
1: 神都天阙，铜驼巷陌，洛阳何以成为白居易与刘禹锡宦海浮沉之后的精神家园？峡谷铮铮，骠骑出塞，太原如何见证了李白与郭子仪那段惺惺相惜的英雄传奇？草堂春深，浣花溪畔，成都为何成为杜甫心系家国、体察烟火的第二故乡？敬请关注《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唐都生活指南》第二部。
0: 刘禹锡一回到洛阳便加入了白居易、裴度等人的诗文酒会里边。他过得有多悠闲呢？他曾经写过两句诗描写当时的生活状态：闲馆长条客常满，但逢花处即开尊。这是说宴席常有，弦乐常奏但凡有花开的地方，我们就能开席，是何等的逍遥自在拿我们今天的话说，这就是非常的有松弛感。而这首诗的标题里边提到的乐天，那当然就是我们的大诗人白居易了。而里边说到的裴令公便是前任宰相裴度，当时他也是洛阳城中的最高长官。他和白居易是好朋友两个人晚年都居住在洛阳，都在洛阳城南有豪宅，而且两个人的宅邸隔得非常的近。到底有多近呢？只有百步之遥他们两人的这两座宅邸便成为几人诗文酒会的据点。有一次洛阳城里边天降大雪景色是十分的优美。这个裴度就立刻命下人是开阁设宴，把家里的园子打扫好了，要等着人过来赴宴。他要等的人是谁呢？正是刘禹锡和白居易两个人。他就在那么干等着等了很久，这两位居然不来。他还写了一首诗，诗名叫做《雪中亚诸公不相访》：一昨雨多你有神，犹能斜骑远过寻。满空乱雪花相似，何事居然无赏心。这是说昨天的时候天降大雨满地的泥泞，你刘禹锡和白居易你们两位还到我这儿来做客呢，可是今天这么美的风景我等了你们好久了，你们两位居然不来，这个让我觉得很不可思议裴度呢写好诗就送去给白居易。

0: 看了。那白居易看了之后呢，哎，还真的写诗回答了。最后两句说，邹生美叟非无性，唯待梁王召集来。这两句诗的意思就是说，我和刘禹锡不是没有兴趣啊，不是不想赏雪啊，可是我们呢是大诗人，我们比较矜持，我们呀要等着你给我们发邀请函呢，您得像梁王召见邹衍梅陈那样来召我们，我们才去呀。哎，这个其实是一个玩笑啊，可以说啊，哎，也是非常的洒脱。那刘禹锡看到没有呢？也看到了，而且呢他也回复了。他的回复啊，我觉得写得更加的有趣。他说，玉树琼楼满眼心，敌之开合待诸宾啊，迟迟未去非无意，你做良缘做友人啊。我知道啊，今天的雪景非常的美，而且这个雪景如此美丽啊，就是在等着我们去的。我呢迟迟没有前去，并不是没有赏雪的兴趣啊，我是故意这么做的。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梁园集会的时候，司马相如去的最晚，他去的最晚，他坐的位置也就最好。刘禹锡是开了个玩笑，既然如此啊，那我也得最后一个去，那么我也能坐到最好的位置上去。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三位诗人互相的邀约，我们完全可以看出来他们当时在洛阳的生活可谓是松弛感拉满啊。在洛阳这座闲居之城里边，他们三位啊都活出了与当初奔走于长安道上完全不同的人生境界。刘禹锡和白居易这两位好朋友就这样携手走在洛阳城的巷陌里边，随着岁月的流逝，两个人呢也感到了人生的迟暮。白居易呢曾经写过一首诗《咏老赠孟德》，说啊，我和你啊终于还是一块儿老了呀。老了之后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呢？那生活呀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早上起来啊人感觉非常的慵懒，连头都懒得梳啊，有的时候呢杵着拐杖出去溜达这么两圈，可是大多数的时候啊都是宅在家里边。镜子已经打磨得很光鲜了，可是呢我不忍心照镜，不忍心看镜中啊自己的白发苍颜啊。而随着视力的减退，连书上的小字啊也几乎看不清楚了。刘禹锡读到这首诗之后啊，他也感觉到白居易诗歌里边有一些消极，毕竟啊人生到了迟暮，心境也就不同了。于是呢他写了一首诗去鼓励自己的朋友，也是自我鼓励。莫道桑榆晚，微霞尚满天。不要说目光照耀着桑树和榆树的顶端已近傍晚，但当它化为满天的红霞的时候，仍然能够照亮整个天空。这也是暮年刘禹锡留给大家的印象，他就这样安静地站在洛阳城的暮色之中，眺望着漫天的彩霞。虽然已是白发苍颜，然而他脸上的乐观与坚韧却依旧一如少年。在大起大落的一生中，他将自己活成了一道彩霞，不仅自己一身绚烂，还照亮了别人，而且也留给我们的洛阳城一道最温暖的剪影。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唐都生活指南》，铜驼巷陌吃闲居。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2: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古今历 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1: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大家带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出的《兵器面面观》节目。近期，日本政府大幅松绑武器出口限制，允许杀伤性武器对外出口。而与此同时，日本自卫队也在大幅改组，部署远程攻击导弹，并且首次以正式的身份参与美菲联合军演。接下来，主持人罗旭将对话军事专家杜文龙、魏东旭，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近期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危险动向。
3: 4月17日，日本海上自卫队雷号驱逐舰过航台湾海峡，向台独分裂势力传递错误信号。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全程跟监警戒，实施有效规制管控。同日，外交部、国防部东部战区重磅发声，严正表达中方立场，向日方提出强烈抗议。据美国海军新闻网站报道，雷号驱逐舰此次过航台湾海峡，是为了与10号直升机母舰和夏北号登陆舰一起参加美菲肩并肩2026联合军演。雷号是鳟羽级驱逐舰7号舰，2001年服役，已进入服役寿命末期。鳟羽级的设计始于上世纪90年代初，其舰体布局、雷达系统、作战指挥系统都已明显落后于时代。该级舰采用全燃联合动力系统，最高航速30节，武器配置包括一门76毫米主炮、两座密集阵近防炮、装填阿斯洛克反潜导弹的16单元 MK41 垂发系统、16单元 MK48 改进型海麻雀近程防空导弹垂发装置、2座4连装90式反舰导弹发射器、2座3连装324毫米鱼雷发射管，可携带一架海鹰反潜直升机。
4: 4月17号过航台湾海峡的日本雷号驱逐舰，我们能够看到呢，这艘舰呢已经服役了超过25年，它的武器配置、雷达系统呢已经落后于时代。这艘驱逐舰没有为参加美菲军演的日本直升机母舰和登陆舰护航，而是单独过航台湾海峡。那么说到这儿，我们不禁要问了，日本为什么要派这样的一艘老式的驱逐舰进入台海实施挑衅呢？杜先生您怎么分析？
5: 鳟羽级的雷号呢没有通用垂发，也没有相控阵雷达，更没有高端能力，说明在日本自卫队中这叫3无装备。使用老舰在台海搞过航有这样几个意图，首先是搞侦察。如果一艘老舰凭借着额外加装的各种电子系统，搜集周边的各种情况信息，包括无线电信号还有其他的水温气象信号，应该是这次航行的主要任务。特别是低速航行，他认为呢在更长的时间内可以获得更多有针对性的信息。因为第二是搞试探，如果一艘军舰形单影只低速过航，他认为呢可以对解放军的动向进行监测，比如说军舰什么时候会出现，直升机什么时候会出现，无人机什么会出动，这样呢他可以大致有时间计算。第三是找下家。那这艘舰目前在日本自卫队里是明日黄花，但是战斗力尚可，你像他的这些航速、吨位、火力系统能够满足周边国家的需要。如果这次借助过航台海，在菲律宾展示能力进行演示，会否向菲律宾出口，这也是个大问题。那日本人正在解禁武器装备出口3原则，而且杀伤性武器装备的红线已经完全被擦除。之前向菲律宾出口R5A级护卫舰，但菲律宾认为性能较差，状态较差。如果能够把更加先进的鳟羽级包括其他作战舰艇向菲律宾出口，这样菲律宾就能够获得较强的海上作战能力，所以不排除这次

0: 支133号舰艇编队过航横当水道赴西太平洋海域开展演训活动，检验部队的远海作战能力。那么横当水道在哪儿？卫星，
1: 横当水道位于日本列岛的西南部，可以说呢也是连通近海和太平洋区的一条比较重要的海上通道。人民海军的133号舰艇编队过航横当水道合理合法，那么首先展示了我们突破第一岛链到达西太平洋地区的兵力的投送能力。我们人民海军现在越来越强大，也拥有了更加先进的驱逐舰和护卫舰，进行这种远洋训练就是一种能力的展示，是一种实力的展示，展示出人民海军可以更好地维护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现在呢，在亚太区域内，我们已经注意到有一些国家它是有这种海上挑衅的意图和相关的动作，那么人民海军通过到西太海域去进行训练，也可以针对相关区域内的一些军事力量的这样的一个野心，能够进行最直接最强有力的制衡。那么我认为这既是这种警告的信号，同样呢也是实力和决心的这种展示。那么在过航横当水道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一旦有了这种外部的这样的一些干扰，或者说呢有了一些外部的挑衅，我们也可以及时有效的进行应对。可以说呢，我们是自信的走向远洋，走向远海，更好的维护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2: 2026年4月6日至17日，日本首次正式全面参加由美菲主办的盾牌2026多国联合演习，这是二战结束81年来日本作战人员首次踏上菲律宾本土。据菲律宾军方称，日本地面部队和舰艇还将参加美菲肩并肩2026联合军演，日本自卫队共派遣约1400人参演，参演舰艇包括雷号驱逐舰、1式号直升机母舰和下北号登陆舰。1式号是日向级直升机母舰2号舰，其舰名继承自旧日本海军1式号航空战列舰。该舰满载排水量19000吨，采用全然联合动力系统，最大航速30节。舰载武器包括16单元 MK41 垂发系统、2座密集阵近防炮、2座3连装324毫米鱼雷发射管。该舰能搭载18至24架海鹰直升机或最多18架垂直短距起降战斗机。报道称，本次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中，日本陆上自卫队还将发射最大射程约100公里的88式反舰导弹，击沉一艘退役舰艇。
0: 我们知道，在太平洋战争当中的日军占领菲律宾长达4年之久，造成了上百万菲律宾人的丧生。而如今呢，在菲律宾军方的热情欢迎下，日本作战部队居然堂而皇之的再次踏上了他们曾经践踏过的土地，可谓是讽刺意味拉满。那么当年日军在菲律宾都干了哪些令人发指的暴行呢？我们请杜文龙先生帮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3: 的确，菲律宾这种历史虚无主义让历史正在重现。当年日本在菲律宾犯下滔天罪行，特别是1942年的巴丹死亡行军，美菲7.5万人，100多公里的长度，途中死了15000人，而且到达指定位置之后，由于各种虐待，包括残酷的暴行，又让2.6万人死亡。所以这次死亡行军，暴露出了日本的残暴。另外就是马尼拉大屠杀，1945年日本进入马尼拉，而且全城屠杀，而且烧杀抢掠无所不作，建筑物焚烧，包括其他的一些作为，已经把马尼拉搞成人间地狱。另外就强制慰安妇，而且呢受到了这个日军方面的巨大羞辱。另外就是强制抓劳工，修机场、修碉堡、修工事，而且在修建过程中遭到非人待遇。也说明呢，日本在菲律宾占领大概4年，无论是对菲律宾的国民、对菲律宾的这个基础设施，都构成了严重影响。这种巨大破坏和残酷暴行，标志着菲律宾在日本的欺压和侵占之下蒙受了重大损失。所以今天的菲律宾应该好好反省，4年中日本到底给菲律宾带来了什么。
0: 而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呢，对于日军犯下的累累罪行，菲律宾当局现在居然是选择性遗忘。在日本右翼势力

0: 抬头，急于寻找海外军事存在落脚点之际，竟然开门一道引狼入室，将自己的家园打造成对抗的前沿阵地。在如今的日本海上自卫队战斗序列当中呢，雷号和伊势号呢都谈不上是最强的战力。那么为什么这两条军舰被选中参与这次的军演呢？魏先生您怎么分析？
1: 日本参加在菲律宾举行的联合演习，我认为呢非常的有针对性，而且呢主要是演练两栖作战和夺岛作战。日本陆上自卫队派出的大概率就是夺岛作战部队，那么可以使用冲锋舟包括其他的这样的一些装备，针对沿海区域进行渗透，也可以针对小型岛屿进行突袭或者是偷袭。但是呢日本海上自卫队必须要有相应的战舰对它进行支援，对它进行保障。支援的战舰就是雷号，而保障的战舰就是伊势号直升机母舰。伊势号直升机母舰不仅可以在大范围的海域内执行反潜任务，因为它可以携带 SH-60K 这种反潜直升机，针对广阔的海域进行搜索，那么也可以使用声呐浮标和反潜的鱼雷针对水下目标进行攻击。同样呢它也可以作为一种两栖的兵力投送平台参与夺岛作战行动，因为呢它可以搭载突击部队或者是相关的水陆机动团的这样的一些机降部队，利用自身的远航能力以及直升机的这种快速的低空的兵力投送能力，针对多个岛屿同时去投送这种突袭部队或者是偷袭部队。那与此同时呢日本陆上自卫队可能也要检验一下它的这种反舰导弹发射车在菲律宾的这种复杂环境当中，热带气候的环境当中这样的一个适应能力。所以日本强化在菲律宾的这个军事存在，它不仅仅想是要基地这么简单，而且呢还要夺岛的前沿阵地、兵力集结点以及火力打击阵地。那么当年的日本军队是打着旭日旗针对菲律宾进行侵略，现在的日本自卫队同样也是打着旭日旗在菲律宾的境内去进行演习。菲律宾在战略选择方面出现了巨大的错误，它是与虎谋皮，引狼入室。日本自卫队来了想要让他走就难了，而且呢一旦美日的军事力量在南海进行挑衅，最后尝苦果的是菲律宾。
2: 4月21日，日本政府在内阁会议上正式修改了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原则上将允许出口杀伤性武器。4月18日，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与来访的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举行会谈，双方确认已签订一项合同，日本将向澳大利亚出口升级后的最上级护卫舰。根据合同，该项目将建造11艘护卫舰，其中首批3艘将在日本建造，首舰预计2029年交付给澳大利亚，其余8艘将在澳大利亚建造。最上级护卫舰是日本近年来正在大量建造的一款新型护卫舰，满载排水量5500吨，采用柴燃联合动力系统。最上级的武器系统包括16单元 MK41 垂直发射系统，2座4连装17式反舰导弹发射箱，2座3连装324毫米鱼雷发射管，1座海拉姆近程防空导弹发射装置和1门127毫米舰炮，机库可容纳一架海鹰反潜直升机，直升机甲板下方的坡道可释放和回收无人潜航器和无人艇。澳大利亚采购的是最上级的改进版本，排水量更大，配备32单元而非16单元垂直发射系统。
0: 4月21号，日本政府在内阁会议上正式修改了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原则上将允许出口杀伤性武器。那么此举的意图和危害我们到底该如何分析呢？
3: 修改装备转移三原则，允许杀伤性武器装备出口，这是日本修改防卫政策的第一步。下一步还有可能修改无核三原则。如果两个原则都遭到修改，今后日本的安保战略包括与美国的军事合作关系将会迈出重要一步。第二，日本军工能力有可能会被重新恢复，因为之前日本自卫队装备数量有限，这样成本很高，性能偏低。如果借助所谓的 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能够向周边热点地区大量出口武器装备，那么日本军工生产的效率能力将会大幅提升，战时生产的规模也会得到暴增。所以日本向周边地区出口各类杀伤性武器装备不仅是要提高生产效率，同时还有扩展日本影响。总之呢，随着杀伤性武器装备的解禁，日本今后在全球热点地区的角色位置会发生重大变化。
0: 嗯，我们注意到日本方面呢，就在他们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的前夕呢，日本和澳大利亚他已经签署了一个军售大单啊，总价值呢超过70亿美元，由日本向澳大利亚出口多艘升级版最上级的护卫舰。那么日本方面将会出口的这型舰艇呢，在设计和性能上面我们该如何分析？有哪些值得我们高度警惕和重点关注的地方？魏先生，
1: 日本向澳大利亚出售的最上级护卫舰是它的改进型和升级版本，因为第一批次的最上级护卫舰已经建造完毕，那么日本海上自卫队后续采购的应该是第二批次的最上级护卫舰，但是第二批次呢是两个用户，除了日本海上自卫队之外呢，就是澳大利亚海军。由于澳大利亚海军一次性采购的数量比较多，一共是买了11艘，所以呢第二批次的最上级它的升级版本改进型建造的数量一定会很多。那这样的话呢，由于有澳大利亚海军订单去分摊成本，日本海上自卫队不仅可以拿到火力增强版的最上级，而且呢采购的价格可能会这个进一步的降低。这样的话呢日本自卫队它在强化自身进攻能力的这个过程当中，就可以用更少的钱买到更先进进攻能力更强的这样的一些海上的作战平台。改进型的最上级护卫舰雷达系统有升级，另外一个呢垂发单元更多，而且呢不仅可以发射改进型增程型的海拔雀，还可以发射日本打造的这种中程的舰载垂直发射的这个防空导弹。向澳大利亚出售最上级护卫舰，日本可不仅仅是要做大军火生意，而是要和美国的盟友在联合作战层面进行深度的捆绑，装备通用。另外一个呢，如果澳大利亚它引进了最上级护卫舰，而且呢是一次性买这个11艘，它的海军设施、海军基地就可以针对日本的战舰进行保障、支援、补给和维修。那以后日本海上自卫队它走向海外，就可以把澳大利亚的军港和它的码头作为自己可以利用的这些设施，那么针对更广的区域去辐射它的进攻性的作战力量。
0: 日本在距离我台湾仅100余公里的西南诸岛加速军事部署，现如今呢又派出自卫队舰艇兴风作浪，再次暴露出日方的一些人企图武力介入台海的危险图谋。另外我们结合近期日本在军事层面这一系列的危险举动，日方背后究竟暗藏怎样的野心和算计，我们该如何分析呢？
3: 最近日本在军事动作上面力度明显增加，而且突破和平宪法，突破这个无核三原则，以及呢装备转移三原则范围的实力越来越多。我感觉我们需要注意两点，首先是关注日本目前防卫政策的调整，下一步呢通过对传统的这些原则的修改，日本可能会出台更激进的安全战略，特别是作战理念、作战方针会出现明显变化，专属防卫有可能完全会被放弃，像机动作战、远程作战、快速作战这些概念将会成为日本军事行动的核心理念。第二是关注日本武器性能升级，最近发现日本的武器射程越来越远，而且与核字越来越近，特别是近期公开部署了25型反舰导弹、25型这个高超音速导弹，甚至是出口吨位更大的远洋护卫舰，都说明呢日本无论是作战平台的级别，包括武器装备的射程，都在向战略级别转换。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孙涛，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倾听历史，品鉴时光，文史精品节目鉴赏，我们明天再见。
5: 北京时间14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4: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养生音乐馆节目，今天为您带来流光有声专栏。
7: 一首好歌，一段心情，时光匆匆，岁月沉淀，老年之声邀您一起回味时光深处的动人旋律，静听流光有声。
4: 听时光流转，向岁月静好。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流光有声，我是乔飞，很高兴能够和你一起听歌赏文，共度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咱们先来听一首蔡琴的老歌《蓝色的梦》。

昨夜的一场蓝色的梦，梦中的意境多迷蒙，只记起只有你可爱的笑容，那笑容使我不觉心动。这首蓝色的梦浪漫唯美，蔡琴温柔低回的歌声令人沉醉，就像细腻柔软的丝绒，温暖而醇厚。那之后呢，我想请你听一首古巨基的歌，叫做《穷我一生》。不管更好更坏，穷我一生给你关爱，我的承诺不会更改，现在或未来，因为有爱，风尚起来。

刚刚的这首歌是江蕙和伍思凯合作的《秋雨比翼鸣》。比翼鸣的意思是那一晚。朋友，这里是流光有声，我是乔飞。让我们在诗词与歌的流光溢彩中，寻找那些生命里的精华。那之后，咱们来欣赏一首苏轼的词作吧，一首《菩萨蛮·西湖》。宋神宗熙宁七年，沉香罢杭州知州，将赴应天府任知府。这首词呢，是苏轼在西湖送别沉香时所作。秋风湖上潇潇雨，使君欲去还留住。今日漫留君，明朝愁杀人。佳人千点，洒向长河水。不用脸双额，路人啼更多。清风徐徐，湖上风雨潇潇。你刚想启程，又被雨留住。今日枉自留你，可等到明天，您终究要走。那时离别的愁苦，会把人折磨得肝肠寸断。送别的家人留下千滴泪，一起洒向钱塘江水。不必因为离别而皱眉流泪了。你们看，那路旁送行的百姓，他们哭得比你们还要伤心呢。

刚刚是黄品源的一首《眼泪忘了藏》。朋友，这里是流光有声，我是乔飞，让我们在音乐的时光里畅游，一起品味生命的过往，倾听岁月的声音。之后来听一首黄小琥的老歌《老月光》。

每一首好歌都承载着一段心情，它们经过时间积累，岁月沉淀，如同流光镌刻下的一封情书，萦绕在生命的芳菲处。老年之声邀您一起回味时光深处的动人旋律，欢迎继续收听流光有声。

刚刚是一首李克勤的《一千零一夜》。这首歌在当年可谓横扫颁奖礼，奠定了李克勤情歌王子的地位。朋友，这里是流光有声，我是乔飞。之后我要请你来欣赏一首冯至的诗《南方的夜》。我们静静地坐在湖边，听燕子给我们讲讲南方的静夜。南方的静夜已经被他们带来了，夜的芦苇蒸发着浓郁的热情，我已经感到了南方的夜间的陶醉。请你也嗅一嗅吧，这芦苇丛中的浓味。你说大熊星总像是寒带的白熊，望去使你的全身都觉得凄冷。这时的燕子轻轻地掠过水面，凌乱了满湖的星影。请你看一看吧，这湖中的星下，南方的星夜便是这样的景象。你说你疑心那边的白果松，仿佛树上的积雪还没有消融。这时燕子飞上了一棵棕榈，唱出来一种热烈的歌声。请你听一听吧，燕子的歌唱。南方的林中便是这样的景象。总觉得我们不像是热带的人，我们的胸中总是秋冬般的平静。燕子说，南方有一种珍奇的花朵，经过20年的寂寞才开一次。这时我胸中忽觉得有一朵花儿隐藏，它要在这静夜里火一样的开放。

刚刚那是一首程响的《可能》。朋友，这里是流光有声，我是乔飞。之后给你带来一首飞儿乐队的《

刚刚是一首范逸臣的《用心听》。朋友，这里是流光有声，我是乔飞，让我们在音乐的时光里畅游，一起品味生命的过往，倾听岁月的声音。之后是一首黎明的《情难自控》。

0: 操纵，却又何必再心痛。
1: 好了朋友，今天的流光有声马上又要告一段落了。主持人乔飞代表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老年之声以下的节目内容，更多的精彩内容您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在线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进行去摘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北京时间15点整。
9: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1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小说《华灯之上》。
2: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扣子，演播黄欢、孔哲。
3: 第103集，为什么要拒绝？
4: 洪经理找上岳有威。
3: 哪天回国？
4: 岳有威领到重大任务，拍卖幸诚控股集团董事长汪振华的收藏品。从价值来看，它总体估价不是最高的，但它的影响力是贝斯特拍卖公司本年度之最。上周五，新闻爆出汪振华性侵女孩，致其绝望自杀。女孩留有一份遗书，控诉母亲助纣为虐，她不堪再忍受。随着警方出具官方通告，幸诚控股集团旗下几家上市公司两天就蒸发了200亿市值。汪振华和女孩之母都被警方逮捕，汪振华的长子汪汉兵出任董事长，并召开新闻发布会向公众致歉。涉案的五星级酒店是汪振华的个人财产，他拥有100%股权。汪汉兵把他和汪振华的收藏品都拿出来拍卖，为集团筹款。岳有威在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看到，五星级酒店的评估价是16亿元，起拍价13.29亿元，网页上一直有人在刷新竞拍价格。有路人特地去看过那家五星级酒店，它是商务型酒店，地处城市 CBD 核心商圈，交通位置便利，连续几年被评为年度优秀会议酒店，目前仍在正常营业。幸诚控股集团总部在北京，但汪振华是云州人。三家上市公司有两家都在云州，云州算是他的大本营。过去几年里，唐叶辰的飞尘资本投资了幸诚控股，成为其重要股东，获得丰厚回报。去年，幸诚控股上市前夕，飞尘资本追加了投资。如今汪振华突然被捕，唐叶辰恐怕如坐针毡。岳有威想到一个问题，汪振华的收藏品为什么点名找他拍卖？他问洪经理，洪经理说，
3: 吴总亲自点的名，他说你擅长大场面，几次都完成得好。
4: 岳有威的不安感更强烈，吴小云是秦山的继母，会不会已经跟唐叶辰联起手来？但一场拍卖会，他们能挖什么坑呢？他捋不出头绪。这次任务不算好差事，藏品变现是为了救幸诚控股集团。从情感上说，通通流拍才能让汪振华更被动。然而身为拍卖师，通通流拍是业务能力不足的表现。汪振华儒商名头在外，他的收藏品可观，在商界是出了名的。秦山在书房工作，岳有威趴在客厅沙发上查阅幸诚控股集团的新闻。汪振华其人他见过几次，中分头发，西装革履，从外表看不出竟是那样变态失德。幸诚控股上市后，唐叶辰搞过一个答谢会，叶之南作为好友应邀出席。当时团队出差刚回云州，司机先把叶之南送去酒店，再把岳有威、童燕和夏至等人送回家。在酒店门口，岳有威见着汪振华，除了助理和保镖，他还带了几名摄影师和文秘。 这几人的职责是跟拍汪振华在重要场合的伟岸身影，记录他的讲话，图文并茂地上传到公司网站。汪振华性侵案爆出之后，当天幸成股价重挫，在国内发酵了两个休息日，已是人人关注。今天周一，幸成股份是停牌状态，但这只是权宜之计，关键是复牌后的股价走势。岳有威找柳成章请教，老头也在关注这个案子。以他炒股多年的经验评析，新任董事长汪汉兵一定正在和其他大股东联络，只要大户和庄家不减持，局面就还能收拾。同时，他们还得准备现金应付散户的抛盘，所以急于拍卖五星级酒店以缓解现金流。刘老头说，
3: 复牌第一天是关键，把局势稳住了，后面就好说了。但是现在人人都盯着案情进展，会有很多质疑，还得继续准备钱。不然他们不会把藏品也都拿出来拍卖的。
4: 就算五星级酒店股权顺利拍出，还得走流程和手续，资金没那么快到位。但藏品和拍卖公司能进行协商，自主设置付款条约，资金回笼得快。岳有威将信将疑，
5: 这么大的企业居然是个空架子，还要靠抛售藏品筹钱。
3: 越是大企业，资金链就越紧，公司赚的钱都拿去扩大再生产，日常运转都靠银行贷款撑着，大老板说不定还没我账上钱多呢。你想，董事长爆出惊天丑闻，银行不抽银根就谢天谢地了，哪里还带得出钱来呢？
4: 岳有威和刘老头聊了半天，结论是幸成控股方面会不惜代价护盘，保住集团。唐业辰跟他们是一损俱损，也会千方百计地稳住局面。但幸成控股倒不倒，关键还在银行，只要银行肯发放贷款，他们就还能撑下去。刘老头说，
3: 我估计汪家这几天在拜访市里的领导了。
4: 银行催贷，垫资的厂商上门讨债，企业员工和家庭的生计也成问题。如果少主汪汉兵能得到政府支持，就能说服银行续贷，让企业维持运转下去。
6: 汪振华的收藏品拍卖会定于本周五举行。岳有威买了次日回国的机票，秦山和他一起走。秦山看了新闻问，反过来讲，新城控股活着，这人的财富就还在，他为人这么恶劣，

0: 还是有钱人。岳有为叹气，女孩瘦如死去，肇事者却不会偿命，也不会把牢底坐穿，辩护余地很大。上周三女孩跳楼身亡，新闻则是上周五爆出并传播的。事情已经过去了好几天，但幸城控股的高层和股东们都忙着筹钱，除了一则道歉声明，并没有做出有效的表态，正好很气愤。
1: 五星级酒店股权拍卖出去，他们拿到钱捐给未成年儿童保护基金，才能挽回一点名誉，这才是正确的危机公关，没人告诉他们吗？
0: 岳有威说，
1: 哎，他们知道，他认为没必要。
0: 资本的每个毛孔都流着肮脏的血，他们弄钱只为继续存活，继续吸血，企业不倒是第一位。外婆叹道，
1: 哎，所以说企业家必须有社会责任感，一个人道德败坏，多少人跟着倒霉。
0: 外公沉默了，外婆也没有再多说。岳有为和秦山相视一眼，猜测他们都想起了那位前女婿。秦旺52岁，算是汪振华的同龄人，他的私生活也很混乱。
1: 秦旺从二楼下来，吴小云吃着早餐刷网页。再过2个小时，汪振华100%控股的五星级酒店就要被拍出了。秦旺不在家吃早餐，正换鞋出门，吴小云开口了。上个月秦山在美国遭到枪击重伤，捡回一条命。餐厅陷入短暂的沉默，秦旺往回走，坐到沙发上，面无表情地把玩着茶杯。
0: 继续说。
1: 他女朋友岳有威是我的员工，惹到不该惹的人了。有威呢，是知南的女人，两人没断过。知南的未婚妻唐莎容不了，她报复有威，秦山被连累了。唐莎是飞尘资本唐叶辰的妹妹，
0: 唐振生的女儿。
1: 有威在和唐莎打官司，无论判多久，他跟唐家的梁子已经结上了，唐家不会侵扰他。知南如今跟唐家没关系了，他担心唐家报复，交出了他在贝斯特的股权，昨天刚完成了变更手续，所以我才知道来龙去脉。秦旺站起身来，临出门才回头道，
0: 谢谢。
1: 不用谢。窗外汽车驶出，吴小云继续吃燕窝。上周六汪振华丑闻爆出的第二天，唐叶辰通过他助理联系了他，两人单独见了一面。唐叶辰的开场白是关于汪振华的藏品，他受幸城控股新任董事长汪汉兵之请，找贝斯特合作拍卖。唐叶辰是贝斯特的大客户，虽和叶之南交恶，但他和赵志远也相熟，找赵志远即可。吴小云笑笑，您知道这单是烫手山芋，我公司没必要挣这笔佣金。汪振华的藏品被拍卖，摆明了是要拿去救公司，可如今幸城控股正处在风口浪尖上，贝斯特还帮他们拍卖筹钱，若被同行集体发难，会被打上助纣为虐的标签。唐叶辰倒杯茶慢慢喝。
0: 汪振华的藏品都是好东西，好几件都是从叶之南手上拍走的。
1: 吴小云一直等着唐叶辰找他，但若是聊这些他没兴趣。他说，唐总有话直说。唐叶辰闻声话锋一转，
0: 8月份我在考察一家地产公司，全国十强之一，想挖领海的阿戴带我管理，谈过几轮了。
1: 戴旭松是领海集团的副总裁之一，秦旺班子的骨干成员，在领海深耕多年。他不是没有去别家当家做主的机会，但价码开得不够，他没理由出走。吴小云听这意思，戴旭松是动心了。全国十强企业 CEO 的位置，对哪个男人都有诱惑力。 唐叶晨说，
0: 阿黛一走，很多人会跟着走。吴总是商业好手，一定比我更明白，资本能成就一个人，也能毁掉一个公司。
1: 吴小云放下茶杯，冷冷地说，我没以为的那么想看老秦倒霉。唐叶晨一怔，吴小云说，或多或少他的财产都有我儿子的一份。吴小云和秦旺是怨偶，稍加调查即知，两人的儿子秦征不受父亲喜爱都不难获悉。唐叶晨问，
0: 但你希望前妻的儿子得到大部分吗？
1: 吴小云玩味地看唐叶晨，他当了20几年私生子，身世比秦征更糟。在那20多年里，唐叶晨恨他父亲，恨大房，以为别人也和他一样，但吴小云对秦旺已经无爱无恨。秦旺公司被蚕食，吴小云隔岸观火，没多少乐趣可言。唐叶晨意识到了。
0: 您名下有个连锁快捷酒店。
1: 吴小云的连锁快捷酒店在省内开了几十家分店，生意尚可。唐叶晨推过来一份投资意向书，吴小云直接翻到最关键的条款，唐叶晨给予的堪称优惠，他不置可否。我考虑考虑再议，你想要我做什么？
0: 阻截岳有威嫁入秦家，我想您也不希望看到这局面吧。
1: 唐沙得不到想要的，岳有威也别想得到他想要的。唐叶晨喝着茶，吴小云眉眼松动。岳有威介入秦家，关乎利益分配，他们的目标是一致的。良久，吴小云说，汪振华的拍卖会我交给岳有威主锤，舆论战是你的事了。唐叶晨马上明白他的意思，为汪振华打官司的律师被多方抨击为猖鬼，只要舆论稍加引导，脏水就能泼到拍卖师身上了。给不法资本家卖力的卖货，挣点佣金提成，是在吃人血馒头，女孩死不瞑目。要斗垮一个人，先搞臭他。吴小云笑了笑，这样的事多来几次，他的职业生涯就废了，我来安排。
0: 岳有为不在乎被人讥讽卖色求荣，但他一心想出人头地，打压他的事业是可行手段。若他不想认命，就只剩嫁进秦家一条路了。但他越急迫，暴露的就越多，就越不会被秦旺信赖。吴小云对姓程控股一案很好奇，唐叶晨直言是父子反目造成的。汪振华有个私生子养在国外，自小聪颖且被精心栽培，是十足的才俊。眼看他学成归国必有一争，在姓程控股任商务总监的大儿子急了。汪振华有两个中仆专门为他物色母女，这种事是有产业链的。大儿子知道父亲的特殊嗜好，但做得隐秘，抓不到把父亲置于死地的把柄。这次女孩死亡是偶然也是必然，大儿子借助媒体推波助澜，获得了主动权，终于成为新任董事长。汪振华被舆论公开处刑，社会性死亡，姓程控股元气大伤，但只要他不死，江山就是大儿子的。吴小云讥讽道，
1: 死地后生有意思。
0: 唐叶晨急着去解决姓程危机，道别离开。吴小云把投资意向书扔到桌上，和唐家牵涉太深并不明智，他得和儿子的父亲谈谈。让岳有为帮秦山争到凌海集团少主的位置，吴小云并不愿意，但被唐叶晨当成杀人的刀，他也不愿意。秦旺的车消失在视野里，吴小云心情极好，吃了个牛角包，还抹了杏子酱。 他上次吃甜食还是怀秦征那会儿，秦山差点被枪杀，他父亲会怎么看待他女朋友？他们在热恋，若被逼着分手，儿子会恨父亲吧？他为女人险些丢了命，女人比多年不来往的渣爹可重要多了。秦望为了保护儿子，会和唐叶辰斗起来吗？大家族出身的人，各有各的冷血，斗起来，能有点好戏看。
1: 从道义上来说，大厦将倾是人心所盼，但资本逐利不会放过趁火打劫的机会。北京时间上午10点，五星级酒店全部股权顺利拍出，成交价超过17亿元。买受人是北京一家财务顾问公司，信诚控股秉承现金为王的策略，要求现金交易，一次性付款。岳有威刷新网页，新闻记者致电该公司，工作人员表示公司高层在开会。网民们立刻把那家财务顾问公司骂了个底儿朝天，岳有威很明白自己作为拍卖师将会面临什么。按某些财经专家的说法，信诚控股是云州的大企业，养活了上万人。如果破产倒闭了，员工、商铺、购买者和股民都要跟着遭殃。政府不会让信诚控股

0: 是员工被资本家吸血，养得他们富甲一方，还为富不仁。汪振华出让的藏品有上百件，数量不算多，但件件精品，不乏国宝级别。时间太赶，岳有为争分夺秒地熟悉拍品，其中十几件是从叶之南和夏至的拍卖会上拍走的，他们都发来了相关资料。外婆把她的书房腾给岳有为，岳有为研究到夜深才睡觉，摘下耳环装进首饰包里。秦山喜欢吻他耳垂，以后他要少戴耳饰。秦山忙完窜进岳有为卧室，送出一只首饰盒。母亲有只一模一样的，变卖白玉双鱼配饰一起卖了。他学会做木工活后就做了这个。
1: 小薇，你拿去装点别的，我需要的是你，不是那块玉佩，不用再惦记它了。
0: 岳有为揽住秦山。时间过得很慢，秦山耳边绽开一个甜蜜的吻。次日清晨，两人启程去机场，外公外婆把他们送出院外。妙妙来了，踩过岳有为的脚背，咧嘴跑远了。秦山很开心。
1: 他在跟你说再见呢。
0: 出租车上，岳有为向后望，比起陆晚霞的城堡，他更喜欢这里。这里是他梦想的家。卧室里有他留下的睡衣，院子里有他种下的加百列大天使和花烟草。秦山说，
1: 我们过年再回来。
0: 候机室，岳有为刷出新闻，柳成章判断准确，政府指派了一家实力雄厚的国企被信诚控股注资兜底。这一消息在信诚股票复盘前对外公布，但复盘后不到几分钟，信诚控股的估价就开始跳水。岳有为不炒股，努力学看盘，论坛里散户们都在哀嚎，政府在救市，但局势不如人意，抛不抛？岳有为问刘老头，
2: 他们在欲扬先抑，还是人心所向？
0: 刘老头说，
3: 趋利避害才是人心所向。马王振华的人这会儿如果被信诚聘用，年薪500万，你看还有几个人在骂，没准还会夸钱老板老当益壮呢。
0: 刘老头一如既往的愤世嫉俗，他猜测信诚控股绝不会凄惨死去，他们只要挺住未来一周，稳住股价，就会被正义人士淡忘，社会永远有新鲜热文可供追捧。秦山翻到公告下面的舆论问，
1: 如果你拒绝主锤，公司会冷藏你吗？
0: 岳有为手指划过平板电脑上汪振华的藏品，每一件都是真品，在市面上流通合理合法。法律只能惩罚这个人，而不是阻止因之而起的商业行为。岳有为说，
2: 不至于把我打入冷宫，那我为什么要拒绝？
4: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华灯之上》，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演播黄欢、孔哲。
1: 第104集，小薇真厉害。
2: 飞机穿云而去，岳有威害怕的是另一件事。
3: 唐家人在盯着我，你会被我牵连的，那是防不胜防。现在要回国了，怎么办呀？
2: 秦山说：“
4: 我不怕他们，你怕吗？”
2: 秦山不怕，岳有威就不怕。他叔

0: 解钱的重要性了。那是在远山寺，岳有为那么喜欢那对宫灯，当时秦山想，若能捐给寺院一大笔钱，岳有为可能就能得到他们，连离桥处所有的烛台都是他的，能堆满一整间屋子。岳有为说，
1: 一根蜡烛就能点亮一整间屋子啊，再说了，你能给我做很多盏啊。
0: 两人眼神一对，又吻起来。岳有为悄悄说，
1: 等到元月就三个多月了，是不是很期待发生的那一天？
0: 秦山血在发热。
2: 嗯。
0: 夜阑人静，秦山睡着，岳有为专心熟悉资料。汪振华珍藏拍卖会上，唐家可能会有行动，但两个月后唐沙才受审，他们投鼠忌器，动作不会太大，只会是个警告，但肯定已在布局。世间不平事多如海沙，很多时候妥协并不会得到期待的局面，反而更憋屈。闲窗外浓云厚沉，岳有为记挂着姓程的骨架，沉沉睡去。一段时间有一段时间的坎儿，来一个跨过一个。人生不能长乐未央，但愿痛快一场。
3: 岳有为和秦山抵达云州，走出机舱，两人开了机。秦山刷着新闻，岳有为联系柳成章。昨天下午开盘后，姓程控股的股价继续下挫，逼近跌停板，很多散户都进行恐慌式抛盘，但刘老头稳住了。果然，下午两点，拉抬股价的资金进场了。在操盘手的执行下，不到半小时，姓程控股就完成了收复失地的工作。到全天收盘时，股价只跌下了一个百分点。今天一整天起起落落，跌幅微乎其微，交易量也明显放大，说明不仅是大额资金的作用，散户们也纷纷回弹。岳有为问，
1: 这里面有什么道道吗？
3: 刘老头一审，先抑后扬，打心理战罢了，先把股价打下去，同时对外放出消息，姓程控股的基本面很好，但被汪振华的个人问题误伤，才使得股价被错杀。中午以后再组织大资金进去拉股价，到时股民会认为利空出尽是利好，也跟着抢，所以今天的局势已然明朗化了。刘老头分析，五星级酒店虽被拍出，但走账需要时间，政府找来托底的那家

0: 还能顽强反转，足以说明企业前景相当好。股民们切不可因个人私德就上升到整个集团。岳有为摇摇头，刘老头的观点果然被验证了。江天备下接风宴，吃饭中途，岳有为接到工作电话，走出门外商谈。江天对秦山说，
1: 爸爸，我本来担心他太强势，你会扶刚不振，看来我想多了，他很喜欢你啊。
0: 秦山笑，这还用说吗？岳有为不知道多惯着自己。江天难得含蓄了一下，
1: 那你欺负他了吗？让他又哭又叫那种。
0: 秦山震惊，
1: 我为什么要欺负他？
0: 江天狂笑，看来还没有。
1: 哎呀，可怜的，加把劲儿吧。
0: 秦山瞪大了眼睛，岳有为坐回位置上，秦山看了他几百遍，岳有为笑也好看，不笑也好看，自己疯了才会把他欺负得直哭，不可能。
2: 吃完饭闲聊，方瑶来了。他受那条伯爵夫人琉璃项链的启发，在欧美搜罗了大批古典珠宝，想做场拍卖会。团队撰写说明信息时碰到疑难点了，他找江天咨询。出乎岳有为意料，方瑶对他很平和。江天答应帮忙，方瑶告辞，只多看了岳有为几眼。岳有为奇道，
3: 他那位高考状元出身的男朋友有点本事啊，竟然能把他改造成这样。
2: 江天点开他在岳有为病床前拍的那张丑照，
4: 我给他看了，他哈哈笑，一个脸肿成猪头的人倒霉成那样了，说明恶人自有天收，他懒得再跟你计较了，
3: 删了。
4: 哎，删删删，这就删。
2: 岳有为伤势最重那几天，秦山在昏迷中看到照片，他眼眶一红。
1: 小薇，我永远都不会欺负你。
2: 江天笑抽了，岳有为被他笑得莫名其妙，盯着他把照片彻底删除才罢休。秦山送岳有为回家，岳有为本来仍不想对正好说出在美国遇险的经历，但唐叶晨既然扬言报复，他的亲人们可能有危险，正好他们得有个思想准备。正好担惊受怕，
3: 一旦他判下来了，唐家会往死里整你吧。
2: 岳有为说，
3: 那是两个月之后的事，你和老爸老妈平时得当心啊。
2: 律师怀特通知岳有为，秦望飞去了美国，以受害人父亲的名义表了态，往死里整唐沙，钱不是问题。没哪个父亲听说儿子九死一生之后还坐得住，秦望出面，岳有为和秦山安全多了。正好很高兴，
3: 你这次叫因祸得福吧。
2: 明年过完元旦，正好和公司几个同事就要赴美国培训。岳有为问，
3: 赵杰好像也是元月走。
2: 正好答道，
3: 哦，我建议的，同期的同事里我就跟他比较熟。
2: 岳有为八卦起来，
3: 哦哟。
2: 正好承认自己和赵杰关系好，但他不可能对叶志南之外的男人有感觉，不过最近的确有个男人好像在追他。男人是刘亚成的客户，正好去楼下的会客室送资料的时候认识的。他41岁，离异2年多，长相不难看，但身材发了福，正好用两个字概括他，无趣。他和这个男人来往，只为了练习跟客户打交道的能力。两人自然会聊到叶之南，在天空艺术空间做布展时，叶之南经常跟众人说，
1: 不急，把活做细。
2: 正好放不下他，但在学习从容地去面对他，最起码不想再让他对自己的情谊感到心烦。
0: 汪振华的藏品已经移交到贝斯特的库房，岳有为天一亮就去观看。藏品以瓷器和古代书画为主，还有少量的杂项。同门的夏至、邹家让和乔兰等人轮流为岳有为讲解。

明天上午就是拍卖会了，一天时间远远不够，众人只能捡最重点的奖。汪振华已经是人人喊打，他的妻儿被揭底，无数网民都报以口诛笔伐。姚佳宁找拍卖场地方面谈过，这场得加强安保力量，免得有人受唐家人指使冲拍卖师砸鸡蛋西红柿，还对外宣称是正义群众。岳有为再狼狈，大多数路人也不会同情他。晚饭后，岳有为去找秦山，他把酒店房间当办公室，也忙了一天。秦山重伤出狱，还不到放纵的时候，同床共枕太煎熬，岳有为让

0: 姓程股价跌涨幅度都很小，整体状况比汪振华丑闻爆出之前略好，被股评专家称为逆势上扬。秦山一直在入口处观察可疑人员，毫无收获。到后台一看，岳有为换上了制服，正在化妆，正好进来了。
1: 我看到唐叶晨的助理了，他们会捣乱吗？
0: 姓程控股日常运转很需要钱，唐叶晨把所有能调动的资金都大举压上，不会自乱阵脚。岳有为让他淡定。
1: 不会的，就算闹事，保安会立刻架走他们。
0: 秦山照例坐在员工席，左边是夏至，右边是正好。十点整，拍卖会准时开场。秦旺和吴小云先后来了，捡了不同方向的角落坐了，都看向同一个人。吴小云整场都在看秦山，他对拍卖没兴趣，对古玩更没兴趣。当初创立拍卖公司，不过是入主秦家之后，他清点阮东青的旧物以及阮家人归还的藏品，发现了商机。在那之前，吴小云从不知道，一只口径区区 6.5 厘米的雍正年制胭脂红釉小杯，能够拍出几十万之巨。阮红朗好茶，秦旺买了不少古玩送给老丈人。后来阮东青带着秦山走了，阮红朗去银行租了保险柜，把所有物件都放进去，通知秦旺去取，拒绝再见面。秦旺挨到第二年才去，因为老丈人不再支付租金，紧急联系人填的是秦旺。那时吴小云对秦旺还抱有幻想，揽下此事，经秦旺同意，挑了几件不大喜欢的送到拍卖场。数年后，那只胭脂红釉小杯在香港苏富比拍卖场拍出了400万港币。吴小云瞧着秦山，他长相偏他母亲多些，但依然和秦征有点像。秦征的名字是秦旺取的，吴小云认为是个屈辱的字，终生都在提醒他想争个靠山，还未正道。秦征从小到大，秦旺总说忙，连家长会都没去过一次。吴小云冷笑，天道好轮回，另一个儿子对老秦冷若冰霜，父子目光相对时，秦山立刻把脸转向一边，他的眼里只有岳有威。吴小云便去看岳有威，那神态，那镇定，那大局在握，傍上秦家大公子后，他的腰杆也挺直了。吴小云在看叶之南，临开场，叶之南和刘亚成来了，看起来也很镇定，但叶之南不肯去说服岳有为放过唐沙，连走个过场都不肯，必然寒了唐叶晨的心。吴小云怀疑唐叶晨连他也恨上了。乾隆杨采皇帝英戏图龙耳瓶掀起全场第一个高潮，瓷器爱好者们竞争激烈。电话委托席由姚嘉宁坐镇，也忙碌异常。岳有威从容控场，秦旺仔细看他。吴小云说岳有威和叶之南不清不白，在其他男人面前也没少卖弄风骚，他认为那都是真的。因为别的人也对自己说过，这个年代漂亮女人太多了，竞争也激烈，秦旺是各种受益者，他明白。几场拍卖会看下来，他倒放心了些。岳有威身上有着少见的野性生命力，儿子身边就得有这样强悍的女人，他才可托付江山。
1: 秦旺和吴小云这对貌不合神也离的夫妇都来了。凌云着意观察秦旺的神色，他似乎在考察岳有威。凌月还比秦旺年长，在建筑业树大根深，但秦旺后来居上。不过商界多以利益结盟，少有你死我活的关系，两家集团有过几次合作，秦旺和凌月海因此成为朋友。凌月海出事后，秦旺为他奔走过，否则

0: 林月海会判得更重。林云的母亲对林月海的犯罪行为是知情的，且多次转移财产到海外，若非情望相帮，林母不可能免于刑罚。林月海入狱，财产被没收，集团自此衰落，但是林母被保住，林云在英国的学业也没受到影响。情望对林家有恩，只是树倒猢狲散，林月海集团被清算后，秦望以低价吞了。凌云大学毕业前，秦望的助理联系他母亲，如果他愿意回国，不如进入林海集团总部工作。凌云对秦望感觉微妙，自然不愿意，给贝斯特投了简历。那时他并不知道贝斯特的总经理是吴晓云。洪经理把这场拍卖会交给岳有威，公司有人对此叫好，他有争议，岳有威是不二人选，他不畏惧骂名，心理素质一流。凌云没吭声，如果洪经理找他，他同样会接下来。当年母亲特意带凌云看自家藏品拍卖会，败了家的感觉如此清晰，凌云想大喊，那是我家的东西，都别动。但所有血液都像被抽干了。一场场司法拍卖看下来，他让自己的心一点一点硬起来。但是恋人的离去才使他彻底接受事实。汪家人比他幸运，一个还拥有近百亿市值集团的人家，即使所有藏品都沽清，哭得声嘶力竭，也博不来同情。乾隆朝洋彩青地金花鱼油春水瓶价格再创新高，被电话委托席的买家拍得。接着是一件青花双福如意耳抱月瓶，拍出了5000万。汪振华是著名藏家，他的东西好，圈子里都认。岳有威这场拍卖做得很顺，以一件明代仕女图收官，共计创下 16.9 亿的成交额，超出天颜大厦的拍卖价，刷新了他的从业业绩。全场结束，没出现捣蛋的人，秦山开心地跑上前。
1: 小薇真厉害。
0: 岳有威张开嘴，秦山喂他一颗润喉糖。有客户来找岳有威，秦山退到一旁看他，心里别提有多骄傲。台上的岳有威灼灼光华，让他看到生命力的高度凝聚和绽放。能和岳有威在一起，他此生何幸。
1: 叶之南独自走来。秦先生。秦山绽开笑脸。叶先生，我很喜欢那只蟹之镇纸，谢谢您。叶之南说，是我连累你们了，我很抱歉。叶之南来找秦山，就是想说这句话，然而说出来了，他并不能感觉到轻松。相交多年，他深知唐叶辰性格里狠戾偏激的那一面。岳有威说过，唐叶辰极可能迁怒叶之南。秦山说，小薇说见招拆招，您也要当心。叶之南道谢，欠身告辞，消失在退场的人群里。凌云盯着秦山和岳有威，他们一定是在一起了，眉梢眼角的情意藏不住。其实凌云很想问岳有威，在秀隐寺举办的那场极光照佛教用品拍卖会，当初为什么会推荐他主吹？可他没办法问出口，他已经丧失了和岳有威交谈的勇气。秦望吸取教训，没走进秦山。儿子刚死里逃生，他暂时不想引起儿子不快。再说现在有岳有威了，等他们的感情再深些，自己会找岳有威谈谈，让他从中斡旋。岳有威是聪明人，知道该怎么做。客户们都退场，岳有威回到后台，秦山通报情况。根据事先制定的规则，要求24小时内付款，大部分竞买人一散场就支付了。岳有威搂着他的脖子，啄了一下。
2: 你女朋友厉害吧？
1: 两人热吻， 正好进来，啧啧道：“
0: 佳宁在二楼订了包厢，你俩有特别想吃的菜吗？”
1: 秦山问：“我也去吗？”“
0: 你是家属，以后每场都去。”
1: 月有为每场拍卖会，凌云都到场，正好撇嘴：“
0: 今天又来了，看到他就烦。”
1: 月有为眼里有几分笑意：“
0: 我不讨厌他。”
1: 秦山心想，月有为何止不讨厌凌云，相反，凌云有很多让月有为欣赏的地方。他渐渐知道，月有为和凌云的外在表现大不同，其实性格有相似之处，心思都很重，都对拍卖事业有追求。只是月有为用各种办法克服了性情上的敏感，但凌云保留了这些。正好说，
0: 可是凌云总在跟万晴说你的坏话。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华灯之上》，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演播黄欢、孔哲。
1: 第105集，我接受这代价。岳有威、秦山和郑好三人向外走去。岳有威强调自己不讨厌凌云，万琴也只是嘴贱，对他有点小刁难，但无足挂齿。比起那些完全不认识他，仅凭几句道听途说就能用恶毒言语刻薄他的人，万琴等人对他的攻击好歹算是事出有因，只是小人罢了。正好点头，他感觉再讨厌的女人多半只是坏在嘴巴上，行动上最多小坏，但男人坏起来就没边了，是大奸大恶，比如汪振华，衣冠楚楚，吃人不吐骨头，嘴巴一抹，在江湖上继续当大哥。出口处似有嘈杂声，岳有威望过去，杨成本来一结束就回岗工作了，看到不对劲儿，赶紧跑回来。
2: 有威，你回后台躲一躲。
1: 最早退场的都是有头有脸的人，那伙人猫在暗处，等他们都走了才从卫生间里冲出来。保安们竭力阻截，奈何他们披麻戴孝，哭丧的阵仗太惹人注目。路人们听说为首的是那女孩的生父，都心生怜悯，让出一条通道。再加上背后指使者安排的人手，他们硬是突破了保安的围防，冲进会场。披麻戴孝的亲友团大喊谁是拍卖师，一冲而入，身后跟着无数看热闹的路人。保安李俊急切地说，
3: 岳小姐，我们报了警，你们快躲一躲。
1: 没什么好后退的，岳有威站定，看着那帮人冲向自己。这场拍卖会本就有记者在场，听到动静都没走，此等场景岂可错过。女孩的生父飞跑过来，一耳光甩过来，
3: 帮凶！
1: 岳有威敏捷地扼住他的小臂，秦山一拳轰向那人的下巴，男人被干脆利落地掀翻在地，在地上滚来滚去，哭嚎不止，被保安们架走。记者们亢奋地摄录，岳有威、秦山和郑好被拍了个正着，郑好很紧张，但岳有为压根不理会旁人，忙着给秦山擦拭手背上的血。秦山出拳狠，砸得少女的生父鼻孔流血，岳有为用湿巾给他好好擦了几遍，渣子一样的男人不配弄脏秦山的手。秦望看笑了，他本来担心老丈人把儿子养得太斯文，没想到秦山居然还有这样的一面。好样的，东西卖掉了，筹到钱了，也给岳有威泼上脏水了，目的达到，一伙人赶在警察赶来之前骂骂咧咧的收工走人。秦山问，
4: 那个人真是女孩的生身父亲吗？
2: 错不了，
1: 名人的人气很多时候都是人为操纵的虚高，一个普通拍卖师哪儿会有几个人关心，但有人存心搞事，自然越真实越好。女孩的生父身份不会作伪，亲友团成员可就难说了，极可能跟股评专家一样，都是拿钱办事的。
5: 包厢里众人都在议论方才的事，除了团队成员，同门的邹家让和乔兰也在。秦山见夏至没来，问
4: 他不也为你讲解了吗？
5: 乔兰说，下了拍卖台，他只喜欢自己待着。饭吃到一半，新闻就出来了。岳有威瞧了瞧，照片和视频里他的表情很好，不慌不忙。秦山也很上镜，正好看着惊慌失措的自己，懊恼道，
2: 哎呀，看我这副蠢相。
5: 程鹏飞点开一条热评，
1: 夸你有羞耻心，比一对无耻之徒强。
5: 秦山痛揍女孩的生父，这一行为饱受网民谩骂， 他不理会，只看关于岳有威的。岳有威被骂得很难听，有人说拍卖师何止是为虎作伥，是为虎作伥。他气黑了脸，岳有威问他，
2: 他们也骂了你啊，你介意吗？
5: 秦山毫不介意，他喜欢的朋友们不会因此对他有看法，外公外婆若知道了也不可能责备他，那就随他们去吧。岳有威说，
2: 我也一样。
5: 骂秦山的更多些，因为他在行凶。网民都说，这说明他和汪振华是一丘之貉，有着气德伙伴之间的气通。不少人都建议警察调查他是否有相同的癖好。秦山无言以对，把手机丢开了，不看了。渐渐的，有些自称是拍卖师的人士转发了新闻，都替岳有威这位同行汗颜。
1: 你明明可以拒绝，有所为有所不为才是职场中人应该遵循的操守。
5: 网民问，
1: 提成很高吗？
5: 有拍卖师评论，
1: 普通数字，就算是天价酬金也不能失了原则。
5: 此人是业内小有名气的拍卖师，获赞无数。程鹏飞按捺不住回复道，
1: 姓程控股的员工都得吃饭，不希望公司倒闭啊。
5: 但马上被人反驳，
1: 公司那么多，何必要为那家公司卖命啊？
5: 一位著名财经作家写了一篇文章教育岳有威，大意是社会如此发达，随便找个正当工作都能养家糊口，这些人何苦挣这种昧良心的钱，夜里能睡安稳觉吗？在座除了秦山之外的人都笑了。几年前，该财经作家傍上一个富婆，被太太大闹酒店的趣闻，至今还有不少人替他记着。这种人在公开场合义正辞严，私底下扑通一声就跪倒，正义感极具弹性，令人称奇。财经作家一呼百应，但也有部分网民反对，说能捧到一碗饭吃就不容易了，正当工作有多少人在竞争，不是随便就能找到的，养家更不是那么容易。正好迅速点了赞，但是没用，瞬间就被正义之师淹没。警方出具了声明，女孩的生父酗酒烂赌，欠了一屁股债，孩子的遗体放置在殡仪馆，她一次也没去过。拍卖师已提前捐出劳务费，将用来支付公墓费用，以便在结案后让女孩安息。
1: 姚佳宁昨天奉命跑了一天，替岳有威落实了这件事。果然，网民们看到声明附的捐款凭证后，开始倒向岳有威。生父既然不是好东西，他闹场显然是被人利用的。财经作家等人坐不住，坚持说，拍卖师在惺惺作态，这笔钱我也愿意掏，可他为汪振华筹到的是大钱，汪振华不破产，将来出狱还会伤害更多的女孩。正义大军一想也对，又附和起来。在评论里正好发现了凌云，凌云用的是

0: 是他在公司论坛上的网名。我也是拍卖师，如果这任务交给我，我同样会接下来。它只是市场经济行为，对拍卖师来说只是一次普通的工作，工作没那么多挑三拣四的。你们在工作上、生活中，真有你们标榜的那么正义凛然吗？对待你们不喜欢的上司，也能硬气吗？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节目，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6: 北京时间16点整。
7: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地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5: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8: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中医认为夏季养生要遵循春夏养阳的原则，固护心脾，远离暑湿。在起居方面要夜卧早起，适当晚睡会儿，但也不要超过晚上11点入睡。由于早上起得早，中午可以小憩半小时左右。另外，大家也不要刻意躲着太阳，清晨和傍晚的时候可以适当晒晒背，鼓舞阳气，排出寒湿。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明明是低血糖的表现，为什么会被诊断为二型糖尿病呢？健康专家号带您进一步了解糖尿病。控糖路上大家的困惑真不少，直达问诊室为您一一破解。
5: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8: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9: 健康专家号，
8: 在糖尿病的早期，身体发出的信号有时会声东击西。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宁女士的经历。
9: 宁女士今年70岁，过去身体经常出现类似低血糖的症状，比如突然会出现浑身乏力，想吃东西，甚至有时会出虚汗，马上就得吃东西休息。上个月和女儿提及这个事情后，在女儿的强烈要求下才去就医，医生确诊宁女士患上二型糖尿病。宁女士有点不太理解，我这不是低血糖的感受吗？怎么还得了个血糖高的病呢？
8: 听了宁女士的经历，也给我们提了个醒，身体的感觉未必总是疾病的真相，尤其是对于糖尿病这类代谢疾病，早期症状复杂多样，自我判断很容易走入误区，一定要及时就医。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糖尿病患者朋友在控糖路上又会有哪些疑虑？接下来健康专家号，内分泌专家为大家拨开迷雾，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9: 本期嘉宾徐岭玲，北京协和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擅长内分泌代谢疾病的诊治。
8: 欢迎徐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0: 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来自北京协和医院内分泌科的徐岭玲大夫。
8: 非常欢迎徐主任哈，今天我们来聊关于糖尿病的话题。那首先呢，请徐主任给我们讲一个您门诊当中有关糖尿病的患者朋友的故事。
10: 门诊过程中间呢，最常见的还是因为单位体检啊，或者是某些情况下到医院去看病，比如说看个感冒啊，泌尿系感染啊，发现了血糖高来就诊的病人呢，这样的病人很多。那么这些病人的话，他们的特点就是以往没有这种糖尿病的典型的，我们说糖尿病典型的是三多一少的症状，吃得多，喝得多，尿得多，体重减轻。这些病人呢，多数他们的体重没有太大的变化，有些人甚至在短期内还有体重的增加啊。那么来的时候也不大承认自己是糖尿病啊，因为没有任何的临床的表现。但这些人来了之后呢，我们会给他测一下血糖，我们诊断临床上诊断糖尿病的标准呢，就是看血糖，空腹和饭后两个小时的血糖达到了糖尿病的诊断标准。那么糖尿病呢，空腹大于等于 7.0 毫摩尔每升，或者吃完饭以后两个小时血糖大于等于 11.1 毫摩尔每升，就可以确诊为糖尿病了。诊断糖尿病其实还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啊。当然少数病人呢，到了医院查血糖高一点儿，化验单上的正常值呢是 6.1， 那么有的病人呢血糖是 6.2 6.3， 到了医院之后说，大夫我这是什么情况呢？我们会根据病人的实际情况呢，建议他做一个口服的葡萄糖耐量试验。口服的葡萄糖耐量试验呢，是目前为止所有的指南中间推荐的诊断糖尿病的一个金标准。正常情况下呢，或者标准的葡萄糖耐量试验呢，是口服75克葡萄糖，然后在口服之前和口服后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各采一次血。那么这个时候呢，看糖负荷后两个小时的血糖如果大于等于 11.1， 就可以确诊为糖尿病了。是这样。
8: 徐主任告诉我们了确诊糖尿病的方法哈。那我刚才听您讲，我就感觉好像是不是因为现在随着我们体检的普及，我们这个医学的发展，可能很多朋友其实是还没有出现典型症状，但是呢就通过体检呀，通过一些检查呀，就已经发现了，所以能够早一点发现自己有糖尿病，那当然我们早一点治疗肯定是效果更好，是吧？
10: 对，是的。
8: 那这里我有个好奇啊，因为我们前面的案例当中，宁女士呢，她是明明是低血糖，最后怎么就确诊为二型糖尿病了呢？
10: 这其实是很多病人来了都会跟我说的一个情况，说大夫，我在多少年前或者我年轻的时候经常犯低血糖，比如说饭前没有到饭点了，没有按时吃饭，就会出现一个头晕心慌出冷汗，像是低血糖的症状。那么这种情况呢，对于二型糖尿病患者来说呢，我们叫做他在早期的一个血糖升高和胰岛素升高不匹配。具体的说呢，就是当吃完了饭，吃完了这个碳水化合物这类的东西之后，血糖呢正常情况下在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到高峰，应该 胰岛素也在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到高峰啊，一个小时之后血糖就开始下降。但是呢，很多得糖尿病，尤其是二型糖尿病早期的病人呢，他的胰岛素的分泌功能就受损了。胰岛素的高峰通常在两个小时甚至更晚的时候出现。那么我们知道，一个小时的时候血糖已经下降了，这个时候到了两个小时呢，血糖应该原则上能下降很多。但如果说这个时候两个小时的时候胰岛素达到一个高峰，那么会促进下一个小时血糖会迅速的下降。如果血糖在一个小时之内下降50%以上，人就会出现这种类似于低血糖症状的一个表现，我们叫低血糖反应，就是头晕、心慌、出冷汗、饥饿的感觉。这个时候去测血糖，很多病人呢，他血糖是不会低的。但因为很多人会说，我当时在工作，我当时在上课，没有这个条件去马上检测一个血糖啊。临床上我们也让病人这个时候检测后血糖，大多数的血糖是在一个正常范围之内，一般是不会低于3.9毫摩尔每升的，这个呢叫做低血糖反应，而不是真正的低血糖。
11: 那其实徐主任这个就刚好引发了我一个问题啊，因为我有一个一起打球的朋友，他就跟我说他每次不到饭点就饿，然后我说哎呀，那你去查一下有没有糖尿病，但是他去查了没有。但是我总是还是有点不放心。那您说像他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
10: 如果有条件就到医院去做一个就是刚才介绍的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同时查一下血糖和胰岛素水平，看看胰岛素的高峰是不是我说的胰岛素的高峰和血糖的高峰不匹配。
11: 其实它是需要更进一步的更细致的检查。
10: 对对，是
11: 单纯的去测个血糖可能还不能完全反映到底有没有这个风险。
10: 对，单独查一个血糖和空腹和餐后两个小时血糖只能明确它是不是有糖尿病，但是不能明确它是不是胰岛 β 细胞功能已经分泌受损了。那么因为胰岛 β 细胞功能受损之后呢，它很难说短期内能够不经过你的这种生活方式的干预，它能够调节往回调，能够到恢复正常，那么有可能会耽误的病情，也许就像很多糖尿病人说的，我可能10多年前我还低血糖了，哎，这一查好我就高血糖了。
11: 所以是不是也要提醒那些经常没到饭点就表现出饿的朋友，可能您还是需要仔细的检查一下。
10: 对，是的是的。
1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1: 这里我们就想请徐主任给我们概括一下吧，那我们为什么会得糖尿病，或者我们怎么就得了糖尿病呢？
10: 糖尿病呢分几种类型，一种是一型糖尿病，一种二型糖尿病，第三呢是特殊类型糖尿病，第四呢是妊娠糖尿病。那一型糖尿病呢，它主要是由于自身免疫性的一个疾病，这些病人呢多数有一些一型糖尿病的这种基因，携带有一型糖尿病的易感基因，这些人他发生糖尿病呢，可能跟他年幼的时候有一些病毒感染啊，不按时接种疫苗啊等等一些环境因素有关系。那么二型糖尿病是我们临床上绝大多数病人得的。二型糖尿病呢，它拥有一些二型糖尿病的易感基因，但它跟一型糖尿病呢不一样。一型糖尿病呢，它的易感基因呢相对比较少，但是这些呢都是致病的。二型糖尿病的易感基因非常多，但是每个基因呢其实都不具有一个独立的致病的可能性，很多还是跟你后天的环境因素，比如说生活方式是有关系的。我们经常跟病人说，生活方式和遗传基因各占50%，有遗传基因，生活方式做得特别好也不会得糖尿病。如果说你要是生活方式很烂，但遗传基因好，也可能就不得糖尿病，但这样的病人呢特别少见。二型糖尿病是很多个易感基因，所以大多数的人身体内或多或少都有二型糖尿病的易感基因。他在后天的不良生活方式，比如说久坐啊，比如说这种高糖啊、高碳水化合物、高油脂类的饮食啊，再比如说他压力大等等一些这种易感因素的情况下，早期的肥胖，那么都是他糖尿病的一个危险因素。 第三呢，特殊类型的糖尿病呢，多数还是跟一些遗传基因有关系啊。这个呢，一旦说特殊类型糖尿病虽然少见，但有了携带这种遗传基因，可能很难不避免去发病。这个也不是我们防控的主要的人群，主要的人群还是在二型糖尿病，还有妊娠糖尿病。妊娠期糖尿病呢，得了妊娠期糖尿病的孕妇，如果说她不注意控制好，那可能一生中80%的风险都会得糖尿病。那现在呢，因为怀孕生子对一个家庭来说都是一个大事，而且食物的可及性，还有就是这种这个生活方式啊，比如说以前大家都骑自行车走路去上班，现在可以开车啊，久坐，那么导致呢很多的孕妇在怀孕之后保胎啊，体重会短期内长得很多啊，那么有的人还焦虑，这种都是妊娠期糖尿病的一个危险因素。这些呢，生活方式方面都是需要我们去干预的啊，需要我们提高全民的这种健康素养。
11: 嗯，那我们就重点说一下二型糖尿病，其实也包括妊娠型糖尿病，因为它的原因基本上都是来自于生活方式，
10: 对，
11: 或者概括起来就是吃的太多，运动太少，
10: 是
11: 吧？
10: 是的，
11: 还有焦虑啊等等，
10: 对，
11: 就主要是吃的太多这个问题。
10: 对对。
11: 那么这个问题，我们还是想进一步问一下，就是说我吃的太多了，我怎么就得糖尿病了？是把我的胰岛细胞给累死了吗？
10: 哦，特别好的一个问题。咱们为什么说二型糖尿病很多人都有好多易感基因呢？其实也是跟咱们的这个遗传的基因是有关系的。我们身体里很多人都会有一种叫做节俭基因，这种节俭基因呢，可以让能量储存在上古远古时期，甚至在旧社会，一个人一个星期中间有一天能吃饱饭，他就能干活，能去打猎，能去种地。那么等到他下一顿吃饱饭，可能过上5天6天，他还能活着，还能运动，还能去找食物，这样的人呢更容易繁衍后代，更容易生活下来。那么这样的人身体有很多的节俭基因，吃点东西就容易变成能量储存起来。现在食物都很容易获得了，大家每天都能够想吃啥，绝大多数人都能吃到啥，这个能量就有可能过剩。这个能量过剩之后呢，一方面啊，就像您说的，如果吃很高的，比如说喝甜的饮料啊，吃这种碳水比例特别高的饮食之后，它确实会短期内刺激胰岛贝的细胞分泌胰岛素。另外一方面呢，这些能量储存之后，它在身体里是变成脂肪储存起来的，那它就会有脂毒性。除了糖毒性之外，脂毒性对于胰岛贝的细胞的损伤是更加严重的，而且是更加不可逆的。那么这个脂毒性除了对胰岛贝的细胞功能有影响之外呢，脂肪多数一般来说先是保存在肝脏，那么肝脏淤了它就脂肪肝了。其实我们身体里的脂肪像皮下脂肪什么的呢，你多一些就是脂肪存在皮下 OK， 但是这个能量库是有限的啊，一旦身体里你该存的地方都存满了，家里能存放东西、存放能量的都存满，它就溢出了，你的血脂就高了，血脂高了会引起动脉硬化，那么对胰岛贝的细胞功能可能就是再次的损伤。那么脂肪肝它还有可能会诱发一些慢性的炎症，这些呢在身体里，因为人的是一体的嘛，最终都会攻击胰岛贝的细胞，那么就会把它。不是说把它累死了，而是炎症攻击可能就会损伤掉它了。
11: 嗯，这么说我就明白为什么肥胖的朋友，因为他脂肪多，所以可能糖尿病的风险就更高哈。
10: 对，是的。
11: 嗯，然后确实，你看我们这个。

0: 有个听众朋友，他就说他脂肪肝很多年了，今年又查出了糖尿病，那就是说他的糖尿病的出现和他的脂肪肝是有关系
1: 的，有关系的。
0: 那我们就概括一下吧，到底哪些疾病可能和糖尿病相关呢？
1: 像刚才说的脂肪肝，像高血压、高脂血症，那么有些女孩子会有多囊卵巢综合征，那么还有一些焦虑抑郁的这个朋友，她可能会用一些这种抗焦虑抑郁的药物会引起肥胖。再说焦虑抑郁本身呢，它会这个促进身体里一些升高血糖的激素，在不停的在产生升高血糖的激素，最终呢，因为身体里降血糖的激素只有胰岛素一种，那可能它不停的身体里一方面分泌很多的升糖激素，另外一方面胰腺被迫分泌很多的胰岛素来应战，最终呢，可能这个胰岛功能就会差了啊。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今天我们关注的是如何更好地控制血糖的话题。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健康知识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直播的健康之家栏目。
3: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直达问诊室。
4: 直达问诊室，
0: 从充满疑虑到确诊，再到日常控糖管理，控糖这条路上大多数糖友都在摸索中前行。接下来直达问诊室，北京协和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徐岭玲为大家解答最常见也最实际的控糖疑问。我们有位听众罗女士呢，大夫告诉她是糖尿病前期，但是呢，看了一些医学书籍之后，她又觉得自己是糖尿病。那她想知道，在餐后一小时到餐后两小时中间，她的血糖已经超过了11.1摩尔每升，那算不算糖尿病呢？如果说餐后两小时血糖超过了11摩尔每升，但其他指标都正常，这个算糖尿病吗？
1: 这个特别好的一个问题。现在确诊糖尿病呢，就至少咱们国家的糖尿病指南呢是两个点，一个是空腹血糖，一个是餐后两个小时的血糖。那么如果这个病人呢有三多一少的症状，就是说的指的我们经常说的三多，是吃的多、喝的多、尿的多，一少体重减轻，如果有这个症状，那么空腹血糖或者餐后两个小时血糖任意一点达到糖尿糖尿病的标准就可以确诊了。如果说没有这些症状，偶尔发现的空腹血糖大于等于 7.0， 或者餐后两个小时血糖大于等于 11.1， 那就需要隔天再次查血糖。如果两次血糖不同的时间段两次血糖都达到糖尿病的标准，就可以确诊为糖尿病。否则的话呢，我们为了避免化验误差，还是不能够完全去给他单一次血糖去确诊的。那么像做糖耐量试验，或者是平时吃完饭后，尤其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现在血糖监测很多见嘛，有人我说喝罐可乐，喝完之后半个小时冲到11-12个了，我能确诊糖尿病吗？这确实是一个新兴的话题，目前呢还没有这方面的去研究的这种证实，这样的人就肯定是糖尿病。但是至少有一点肯定的，如果你反复的去喝这种糖水，反复的在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的血糖 大于等于 11.1， 可能时间长了，第一个会发生真正的糖尿病，第二个对于心脑血管壁的这种影响还是存在的，那就是不推荐。
0: 所以我觉得其实像罗女士这样的朋友啊，我们其实关注的不是说你到不到那个线，那个指标，其实我们需要关注的是我们怎么做能够让我们的糖尿病的病程，就是让我们的血糖得到很好的控制。
1: 对，
0: 是
1: 的，就是尽可能要是发现了这种情况，就尽可能回归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避免糖尿病的发生。
0: 然后还有类似的问题啊，苏女士，她是今年被确诊了糖尿病，于是立刻给自己买了一款动态检测仪，随时随地来检测血糖。她最近在网上看到啊，说想要预防糖尿病的并发症，最好的指标监测是一天当中血糖的最大波动幅度不超过 4.4， 这是真的吗？
1: 哦，这是很好的一个问题。我们说呢，动态血糖监测这个仪器呢，目前来说已经广泛运用于临床了，确实能够看到一天24小时的血糖波动，对于指导人的这种下一步的这种生活方式的干预也好，我们临床医生用药也好，都是有很有参考意义的。那么血糖的波动呢，确实会对这种血管壁是有影响的啊。我们经常给病人打比方说，你的血管血糖一会儿6，一会儿12，上下波动大了，他也受不了，神经也受不了。那么4.4这个指标呢，确实是有的临床研究是证实的，低于4.4的人呢，不容易出现这种大血管的并发症的发生发展。当然了，这个还是缺少一个普及的、更大规模的，或者说是前瞻性的这样的临床研究来证实。但是呢，至少说这餐前餐后的血糖控制平稳，是可以减少并发症发生的。那么，如果用动态血糖监测的这个糖友呢，可以注意，在里面有一个 TIR， 就是达标范围内的时间。那么，按照现在的指南中间呢，尽量要大于70%，就一天中间呢有70%的时间血糖都在达标范围之内。另外呢，推荐还是看有个变异指数，就血糖高低波动的一个指数，这个指数尽可能小于30。如果说 TIR 达标范围内时间大于等于70了 ，CV 小于30，就说明的血糖一天之内呢达标范围又好，波动又小，这就是属于及格了。
0: 那这里其实我有个比较基础的问题啊，就是说一个人如果血糖一直高还是血糖波动大，这两种哪一个对我们的身体伤害更大呢？
1: 那看它高到什么程度。如果说血糖长期大于13.9毫摩尔每升呢，它就会出现糖尿病的酮症乃至酮症酸中毒。酮症酸中毒是可能会有生命危险的。如果说血糖呢，经常在13.9，没到那个12个、11个，那么也有低的时候在4啊、5啊。那么一会儿4、5，一会儿11、12，这样的血糖波动大，要比血糖长期控制在9啊、8呀这样的人呢，确实更容易出现并发症。
0: 所以说我们其实还是要关注自己的这个血糖波动问题
1: 的
0: 哈。
1: 是的。
0: 那我们就请徐主任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糖尿病患者朋友到底该怎么正确的测血糖，是每次餐前餐后都需要测量吗？
1: 如果说一旦新确诊的糖尿病患者呢，那你不知道自己吃多少合适，到了医院大夫说啊，你吃这个吃那个，你要吃多少这那的，你还是个新手小白，那是建议你尽可能的多测血糖，做好记录，测量了以后过一段时间你知道自己大概其吃多少东西合适的时候，就不需要测得这么勤了。一般推荐呢，对于血糖控制好的二型糖尿病患者，每周测2到3次的血糖就够了，但对于一型糖尿病或者是肠病程的病人，每天需要接受1天4次胰岛素的病人，还是推荐每天要测血糖的，因为这类的病人血糖波动太大。当然以前是扎止血，确实这种痛苦很大。现在来说，动态血糖监测它一次呢佩戴以后能测14天的呢，确实能够极大的减少这类的痛苦。对，是。
0: 其实我们测血糖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持我们血糖的平稳嘛。
1: 对，就知道了解自己的身体啊，那么帮助把无论是自己从自己的自身的角度调整饮食结构、调整运动也好，给医生看了调整这个用药方案也好，都是有好处的。
0: 所以说，对于 刚刚得糖尿病的朋友，就是徐主任说到的吸收小白，我们要测得勤一点，因为我们可能还对自己的这个血糖的调节能力不太了解嘛。然后对于比较严重的这个糖尿病患者朋友，我们也可能要测得也。

0: 格一点多一点，因为我们避免发生意外，是吧？
1: 对，是的，是的。
0: 对于那些已经很了解自己的这个胰岛水平，那其实是刚才说到的是可以推荐一周两三次，
1: 对，
0: 就是我们也不能不测哈，我们也得要关注的，
1: 对对对，
0: 是
1: 的，
0: 可以不用那么勤，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那我们听众马先生呢，是一位糖尿病患者，他呢是比较容易出现夜间低血糖的情况，他就很担心啊，想了解这个夜间低血糖超过多少分钟会有危险，具体都有什么危险，会不会引起并发症？
1: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问题。那么我们说夜间出现低血糖多长时间能够有危险呢？其实还是看自身的状态。就是刚才说的糖尿病时间长了，会有很多人合并一些血管的病变，会有动脉的硬化，会堵塞血管，心脑血管都有可能有不同程度的狭窄。这类的病人呢，低血糖持续时间应该越短越好，及时纠正这是最好的，或者说不出现。当然了，另外一方面呢，长期的低血糖还会影响到认知功能。那么我们说呢，一旦低血糖持续六个小时以上，你没有去得到一个有效的救治，那它基本上这个认知功能就不可逆了，甚至会有生命危险啊。如果说要是时间短，但是呢，这个病人呢，他原本的心脑血管的这种狭窄的程度就很严重，那有可能在这个一瞬间会出现心梗或者脑梗的症状啊。但这种心梗和脑梗呢，它是由于刚才介绍的肾上腺素分泌多了引起的。当你很快的给自己就是吃糖，或者家里人给你灌糖水啊什么，让帮助你很快纠正这个血糖之后，那么肾上腺素分泌没那么多了，血管又舒张了，有可能很快这种心梗脑梗的症状就缓解了。但如果说短期内没有意识到，那么可能就会造成不良的后果了。对，是这样。
0: 所以其实这里可能更想提醒大家的是，低血糖其实更危险。
1: 对，
0: 我们糖尿病患者可能更要非常密切的关注低血糖的问题。
1: 对，是的，是的。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一次严重的低血糖可能抵消此前十年带来良好血糖控制所带来的这个良好的一个代谢的记忆。
0: 所以这个事情是不能忽视的。
1: 是的，是的，是的。
0: 那糖尿病患者和糖尿病前期患者朋友，哪种情况更容易出现夜间低血糖呢？
1: 一般来说呢，是糖尿病患者他接受了一些可能会引起低血糖的药物的治疗之后会出现夜间的低血糖。如果说他要是糖尿病患者没有使用引起低血糖的药物，以及糖尿病前期的患者，他们很多人夜间都由于存在有胰岛素抵抗，夜间的血糖反而会高一些。我们正常情况下呢，像这种进餐前或者是空腹的时候，血糖的来源是来源于肝脏。肝脏呢会输出一些葡萄糖，那么肝脏输出很多葡萄糖呢。

0: 是这样，
1: 就是等于是说肝糖没有得到胰岛素的这个充分调节哈。
0: 对，是的，就是这种脂肪肝啊，肝脏对胰岛素抵抗引起的。
1: 我们再来聊一聊，对于糖尿病患者朋友和糖尿病前期的患者朋友，我们怎么来避免夜间出现低血糖的情况呢？
0: 大多数的病人呢，夜间如果说不用降糖药物是不会引起低血糖的。对，如果说夜里有低血糖的情况的高危的病人，我们是建议他做好睡前的血糖的检测。如果睡前血糖就偏低了，那么就需要加点餐，那可以吃点碳水化合物或者喝一段奶啊。牛奶的话对于老年人呢有一个补钙的作用，因为夜间也是骨头钙的流失、骨钙动员的一个时期，你睡觉前补点喝点牛奶，既可以预防夜间的低血糖，也可能对于骨质疏松这方面骨代谢是有好处的。当然了，加强血糖的监测就是很重要的事情。对，如果说确实是夜里有低血糖的病人，我们一方面是建议他佩戴一个这种动态血糖监测，如果没条件呢，我们在早年间也会建议病人3点钟上个闹表起来测一下血糖，或者家里人帮他测一下血糖，正常的再接着睡。
1: 其实这种情况并不是特别频繁，是吧？
0: 是的，是的。如果很频繁，我们肯定是要给他调整降糖药物的。对，
1: 好的。那我们再看啊，冯女士，她尿常规检测中葡萄糖的结果显示有加号，冯女士很是担心，这是否意味着自己患上了糖尿病呢？
0: 一般来说呢，血糖大于10，尿里才可能会出现葡萄糖，而血糖超过7就诊断为糖尿病了。所以从这一点来说呢，那血糖高，糖尿病的发生应该在尿糖发生更前面的时候，但是在某些情况下尿里也可能会出现葡萄糖，比如说泌尿系感染的时候，尿糖可能会阳性，比如说妇女怀孕的时候妊娠的时候呢，由于肾糖阈可能会降低，所以即使血糖正常，尿糖也可能会是阳性的。还有某些少见的病人，他就是先天的对于糖尿病不易感，他就是尿里会有一些漏葡萄糖，过多的糖分就会从尿里排出来，这样的人反而血糖不容易升高，那是非常少见的一类病人了。
1: 好像这种是不是还是不错的一个方式？
0: 那他还会增加泌尿系感染的风险，不会得这个病就会得那个病。
1: 那我们也反过来问啊，就是如果说我们尿常规检查中葡萄糖的结果没有加号，是不是意味着自己不是糖尿病呢？
0: 那肯定不是了。刚才说过了，血糖大于7就确诊为糖尿病了，但是只有血糖超过10，尿里才可能会漏葡萄糖，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所以我们不以尿糖来确诊糖尿病。虽然这个名字叫糖尿病啊，有个尿字，但实际上确诊糖尿病的诊断标准是根据血液中的葡萄糖含量来确定的。
1: 那我们还接着看啊，刚才这位冯女士，她是自己上网查，发现尿糖的出现意味着胰岛贝塔细胞出现了损伤，而网上说胰岛贝塔细胞损伤跟肠道菌群失调有关，这是真的吗？那冯女士想问自己是否需要有针对性的补充肠道菌群产品。
0: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问题。肠道菌群呢，近些年来在各个疾病中间都有这个研究的进展，但总体来说呢，目前没有这种明确的说某个人补充某些肠道菌群的这种食物也好，或者说这种药物也好，能够逆转糖尿病，这是肯定的。那么还是有一句话呢，你所吃的造就了你，饮食物的多样化，然后呢这个健康的这种饮食是最重要的，因为食物是可以改变你的肠道菌群的啊。长期素食的和长期肉食的和这种低热量平衡饮食的病人的肠道菌群就不一样，所以不需要去特别的吃一些肠道菌群的产品。而且呢，现在目前没有一个市面上所售的肠道菌群的产品没有一个说是特别被认可的。
1: 所以冯女士，您先别在网上查了，咱们先好好去正规医院就诊，
0: 是
1: 吧？是
0: 的，对对，是这样。
2: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

0: 人生，乐享好时光。
1: 还有这个张女士，她在网上看到糖尿病是因为身体的线粒体受到了损伤，需要补充谷胱甘肽和 NAC 等和甘氨酸相关的东西，她自己也想尝试一下。哎，她又留了个心眼说这是不是智商税啊，想问问徐主任到底需要不需要补充这些东西呢？
2: 回答这个问题呢，就是看啊，谷胱甘肽呀、甘氨酸啊，这些呢都是氨基酸或者肽类的物质，那么这些东西吃进去就跟你吃蛋白质是一样的，在身体里是要变成氨基酸，然后再合成自身的蛋白质再发挥作用的，所以你吃进去的东西跟吃一个蛋白吃点肉没有什么区别啊，没有什么区别。那么糖尿病呢，确实血糖高了会引起线粒体的损伤，如果确实有明确的线粒体的损伤的这种情况，有医生说你确实线粒体损伤了，可以适当的补充一些辅酶 Q10， 这是有明确的这个明确的证据的，
1: 就是我们还是遵医嘱来补充。
2: 对对对对，
1: 我们身体需要什么，网上说的这些您看看就行了。
2: 对，是的是的，没错。
1: 嗯，然后我们也想问，那糖尿病患者朋友需不需要刻意补充一些营养素呢？
2: 如果说是一个挑食的病人啊，他有很多东西不吃，确实那这种呢是需要补充一些营养素的。我们也发现确实有些病人会缺一些微量元素啊，那么可以适当的根据一个呢，当然你要有意识的去补充是最好的，因为某些微量元素你要是摄入过量，其实过犹不及还会有中毒，这个肯定是不好，到医院去测定一下微量元素啊，还有一些维生素的，这个是好的。那么还有呢，如果说因为这个并不是一个必须的，不是所有的人是必须的，其中只有一个就是维生素 D 啊，维生素 D 呢咱们绝大多数人都是缺乏的啊，因为这个缺少日晒的时间啊还有就是这种护肤品，那晒的
1: 晒霜，
2: 对，晒的时间长了皮肤晒伤了，皮肤科大夫是不推荐去晒很长时间的，但是你不晒时间足够多，皮肤是不能够合成很多维生素 D 的，所以维生素 D 的补充应该说是一个全民的。当然了，因为补的过多了，维生素 D 中毒也是可能会造成身体的不良影响的，到医院做接受维生素 D 的检测，然后听从医生的建议合适的补充一个剂量也是必须的。
1: 嗯，那就是说我们理论上讲，我们其实是不需要补充特别的
2: 对
1: 这个营养素，
2: 是，
1: 但是我们可以去，如果特别挑食或者如果晒太阳特别少，
2: 对，
1: 那我们可以去做一些相关的检测。
2: 对 对，
1: 如果我们真的缺乏，那也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来补充。
2: 是的是的，没错。
1: 当然晒太阳这事儿真的想多说一句，我们真的晒太阳太缺乏了，尤其是防晒霜一涂可能紫外线挡住了，这个晒太阳的效果也大打折扣。
2: 对，
1: 那特别是我觉得对于我们的健康哈，大家还是要合理的晒晒太阳。
2: 对，其实是这样。当然了，因为像咱们北京啊，北方呢，大概在11月中旬到明年的3月中旬，这时候的太阳是不足以合成有效的维生素 D 的。当你站在太阳底下看你的影子，你的影子比你的身高短的时候，这时候的阳光是合适的，是可以有效合成维生素 D 的，把上肢裸露出来，头颈面部啊都裸露出来啊，那么晒够时间20-30分钟是有效的。当然如果说了在这种站在太阳底下，你的影子比你的人长，这时候的太阳光线是不能够有效合成维生素，
1: 紫外线也不够了哈。
2: 对对对，是的是的，可能还是需要补充，尤其在冬天。
1: 那我说一下我自己的这个方式哈。我是这样，我家里备了维生素 D， 但是我要看我今天有没有，尤其是冬天啊，我夏天一般不需要，就是冬天我看我今天有没有在外面待够一个小时，我觉得我如果待够一个小时的话，我今天就不吃了，如果今天没怎么在外边待，那我就吃一颗，你觉得这样对吗？
2: 也可以的，也可以。对，有这样的话可能至少不会很内疚自己的这个，对吧？但定期到医院查查是否我晒够太阳或者是否补够了也是很需要的。另外就是人在不同的阶段，儿童青少年时期、妊娠期、哺乳期、老年，可能所需要的剂量都不一样。对，
1: 我们常规体检里是不包含这个维生素 D 的检查的。如果我们感觉自己晒太阳少的话，我们可以去查一下，25

0: 羟维生素 D，
1: 对对是的，嗯，
0: 这个可以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不是有维生素 D 缺乏哈，
1: 嗯
0: 嗯，我们再看一个问题，金女士表示自己白天的血糖控制还可以，但是睡一觉醒来，早上的血糖就非常的不可控。金女士想知道这个情况该怎么调整。目前呢，她的二甲双胍已经吃到1500毫克了，如果吃到2000毫克还是这种情况，是不是就该打胰岛素了？那如果不想打胰岛素，还有什么调整的办法吗？
1: 也是一个很好的问题。那么这种空腹的血糖呢，来源主要是来源于肝脏，所以呢，一方面呢，金女士可以看一下啊，肝脏引起肝脏葡萄糖升高或者空腹血糖升高呢，主要有以下几种原因。一种肯定是肥胖，尤其是腹型肥胖啊，脂肪肝的病人，那么这时候肝脏的葡萄糖会不适当的输出。第二点呢，就是夜间睡眠，如果睡眠不好的时候，那么其实在夜间呢，就是一个经常是一个觉醒状态，这个时候血糖也可能会升高。第三就是睡前加餐啊，有的病人呢就是睡觉前9-10点钟或者甚至睡得更晚，他就有吃夜宵的习惯啊，自己可能觉得吃的并不多，但实际上这时候是会引起血糖升高的。第四点呢，就是睡前是否有这种一定的运动量，有的人晚饭就本身过晚，吃完饭马上就睡觉呢，这种呢也可能会引起空腹的血糖升高啊，这是四种最常见的情况。那么也可以请这位女士呢，就是对比自己的情况呢去看看，如果有呢，尽可能的就改掉啊，看看是不是血糖会更好一点。当然另外也有一些药物是可以控制空腹血糖的，那得看他的身高啊、体重啊、胰岛贝塔细胞功能的情况，再可以到医院去看看啊，看看再调一下。嗯，
0: 好的，谢谢。然后还有一个问题，金女士呢，她早晨的时段胰岛素不敏感，自己这个时候呢一般血糖会比较高，她应对的办法呢就是吃完早餐后去运动，但是她发现早餐运动后反而血糖更高了，哎，这是怎么回事呢？难道早上不应该吃早餐吗？还是说吃了早餐不该去运动呢？
1: 其实早上肯定是应该吃早餐的，而且应该运动的，但运动之后呢血糖更高了，可能通常见于几种情况。一种情况呢，就是这个运动呢可能离早餐的时间久了一点啊，正常情况下呢吃完饭休息半个小时就开始运动呢，是有效的可以控制好餐后2个小时的血糖的。但是如果说吃完饭已经接近2个小时才开始运动，可能这个血糖就没有那么好。第二点呢，最常见的就是过度的运动，有的人就很惧怕血糖高，他有一个超自己负荷的运动啊。我曾经有个病人也是，他就是

0: 过度运动的时候，那么身体里的肾上腺素大量分泌，肾上腺素也是一个升高血糖的激素，那可能血糖就反而会升高了啊。运动达到一个有氧运动，达到一个心率能够在一个把目标的范围之内就可以了，不要求说是这种过度的运动。嗯
1: 嗯，那正好也就请徐主任给我们糖尿病患者朋友推荐一下，有没有特定的运动时间或者更适合降糖的运动方式
0: 啊？这也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一方面呢，运动肯定是量力而行啊，循序渐进。那么运动呢分几个，一个呢就是餐后我们要消耗掉这个进餐的这个热量啊，那么就是以吃完饭半个小时之后散步啊、慢跑啊，或者骑自行车呀、跳广场舞啊，这些都可以。那么如果说要是这个病人需要有减重的话，我们还是推荐每周有至少150分钟的中等量的运动啊，比如说快速的跑步啊，或者是这种长距离的骑自行车呀，或者是游泳啊，那么可以分几次，至少比如说30分钟一次，那么一个礼拜呢有5天的时间，或者是每周挑出两天半的时间，2到3天的时间，有一个中等强度的运动，能够第一对心脑血管获益，还能够帮助减重，就分两个，一个是消耗掉吃进去的东西，还有一个是加点运动量减重，让心脑血管获益的运动。
1: 嗯，徐主任把运动给我们说得非常清楚啊。我们一部分是今天吃的这个，我们要控制，就是通过运动帮我们控制调节这个血糖。还有一个运动就是我们日常的运动，我们需要就是我们需要控制体重，我们需要维持我们所谓心脑血管健康的一个正常的运动状态。那这两种运动其实我们是要分别来看的哈。
0: 嗯
1: 嗯。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然后我们再看一个问题啊，这个顾女士日常生活中碳水摄入的比较少，那患上糖尿病以后呢，她担心血糖升高，就更加控制自己的碳水了。哎，他在网上查，发现碳水摄入少的人容易出现维生素 B 的不足，所以自己又主动补充了维生素 B。哎，他想知道自己这样的做法长期以往是否可行呢？
0: 我想还是不可行的。那碳水吃的少呢，它的副作用可能，因为你毕竟要吃进去热量嘛，你碳水少了，蛋白质脂肪的比例毕竟高，毕竟高了之后时间长了会加重心脑血管的负担，可能会增加一些心脑血管的疾病的风险。第二呢，你补充的这种这个叫做添加剂也好，它的这种吸收和正常食物的吸收是不大一样的，所以你补进去，你觉得可能吃进去的维生素的 B 足够了啊，按照它的这个说明书好像是够一天的营养，但实际上能被胃肠道吸收多少，这还是一个未知数，所以建议还是说把膳食的补充剂作为一个仅仅是一个补充，正常还是应该该怎么吃就怎么吃。嗯，
1: 就是还是好好的计算好这个食物的能量，然后我们按照自己的这个身体状况精准的控制我们能量的摄入。
0: 对，是这样。
1: 再说一个，这个朋友非常有毅力，他是确诊糖尿病以后基本上是白米饭一口没吃过了，生怕血糖升高嘛。但有时候真的很想吃，但是他很有毅力，他居然用强大的意志力克制住了，我就是不吃。但是我想说，糖尿病患者朋友真的不能再吃这些食物了吗？那糖尿病患者朋友到底该怎么摄入碳水呢？
0: 米饭呢，如果说因为我们现在吃的白米饭呢都是精米，那就是容易向胃肠道消化吸收，确实容易升高血糖，但实际上呢还是有很多办法来破解的。一个就是膳食纤维，膳食纤维呢可以延缓葡萄糖在肠道的吸收淀粉在肠道的吸收，所以我们通常建议病人就是一口饭一口菜一口蔬菜一口米饭，如果说能吃杂粮饭是最好的，因为这里面本身就含有了膳食纤维，杂粮饭的口感确实不如白米饭那么好。如果你要吃白米饭，可以再炒一盘青菜或者煮一盘青菜是我们很推荐的啊，吃点米饭再吃点青菜，那么这样的话呢吃进去之后膳食纤维可以延缓淀粉的在肠道葡萄糖在肠道的吸收。另外呢

0: 延长这个吃饭的时间啊。那曾经呢，也有的学者，这个专家就说了，你找一个瘦子，看他吃饭多长时间，你吃饭就跟他一样的时间。对，每次的进餐时间在20到30分钟啊！你说我看到这一碗白米饭，我啥都不就咔咔2分钟、5分钟之内吃下去，血糖必定升高。但是你要是说你细嚼慢咽，一口饭按照现在说推荐嚼多少下咽进去，再吃一口菜，吃够30分钟，你再看血糖绝对不会太高的。
1: 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发现生活中很多体重过大的朋友，其实都有一个狼吞虎咽的坏毛病。
0: 对，是的，是的，
1: 有，真的有朋友，
0: 嗯，
1: 我之前有一个朋友就是特别胖，一个小伙子，然后有一天他就跟我说，我真的是怎么都胖，我实在没办法，我吃的也不多。后来我就看着他吃饭嘛，我说要不然你试试细嚼慢咽，我一个月以后变了一个人。
0: 对，
1: 他什么都没有改变，该吃啥吃啥，只是因为当时我给他提的一个建议就是说，你每个食物平均嚼50下，当然不可能啊，因为有些食物可能确实嚼不了那么多，他就发现完全改变了。所以我就觉得，可能生活中有些胖子单纯就是因为吃饭快带来的。
0: 对，吃饭快呢，他在缺少一个饱腹感。好，这食物到了胃里，吃饱了，传到大脑，它是有时间的。那么当你细嚼慢咽的时候，你觉得好像还是吃饱了算，但实际上呢，这个饱腹感传到大脑再反馈呢，你实际上已经比你原来狼吞虎咽要少吃一部分食物了。
1: 而且实际上我觉得细嚼慢咽这事儿，说起来容易啊，因为很多人长期习惯了吃得快，其实是还是挺需要那个仔细关注的。因为我经常是吃一半想起来了，我现在已经很快吃了一会儿，哎，我不是要细嚼慢咽吗？赶紧放慢速度，赶紧数。虽然想一半才想起来，但我觉得也还是有用吧。
0: 对对对，是的是的，就是你有这样的意识，比没有意识肯定是要强很多。
1: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个听众朋友的问题哈，这个李先生糖尿病很多年了，他在网上看到干细胞人工胰岛技术已经让一例25年的严重二型糖尿病患者停用了胰岛素超过4年，而且这项技术的核心产品一体人再生胰岛素注射已经获得了国家药监局临床试验的许可。那么这位李先生就想知道，这个注射像他这种普通的二型糖尿病患者朋友可以去用吗？
0: 你看啊，这个字眼，第一呢，有一例是成功的，第二呢，他是说了又获得临床研究的许可，那么说明呢，在这个成功的基础上呢，他已经可以用于临床的研究，但并不是用于临床，所以他能否使用呢，还是需要等到这个临床研究的结果出来再证实。因为这个药物总体来说呢，这种的干细胞移植呢，它分几种，一个呢，把这个干细胞提炼出来呢，它要分化成为胰岛的贝塔细胞，再打到人体内，然后促进在人体内存活下来，不被异体排走。这有一个很严密监控的一个过程，不仅仅是用了这个药人就好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这个过程还是需要摸索的，什么样的人用多大的剂量合适啊？因为在国外确实有这种受试者死亡的案例，所以呢，这个临床研究是非常非常严谨的一个过程。我希望这位先生呢，能够耐心的等待临床研究的结果正式出来，正式用于临床，才去考虑这件事情。
1: 所以其实也让我们看到我们的医疗技术，我们的科学水平真的在不断发展，
0: 对
1: 于延长我们的寿命是有非常多的进展
0: 的。是的，
1: 但是对于我们自己来说，我觉得那我们还是要先好好控制好自己
0: 的
1: 血糖，
0: 是
1: 的，好好管理好自己的身体。
0: 对，
1: 那这样的话，我们才能期待将来我们用上更多的新药好药来，让我们的身体更健康，更长寿。
0: 对，控制好自己的代谢水平，不出并发症，耐心的等待这个很好的研究结果与广泛用于临床的一天。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个问题哈。周女士是一位糖尿病患者，今天检查的时候她发现自己的尿液中出现了微量的蛋白尿，周女士想知道这是否意味着自己出现了肾脏的损伤。我们想问问徐主任哈，微量尿蛋白的出现我们需要关注吗？
0: 非常需要关注。那糖尿病呢，肾病呢，分为 尿蛋白正常啊，微量白蛋白尿期、大量蛋白尿期以及肾功能不全尿毒症期。那么在微量白蛋白尿期呢，就像其实在早期的视网膜病变啊或者什么，它是可逆的，这段时间当出现了尿的微量白蛋白尿的时候，那么我们通过严格的控制血糖、血压、血脂、体重，那么用一些呢能够降低尿蛋白的药物，还是完全有可能让尿蛋白恢复正常的。所以这其实是个坎儿，一旦这个坎儿没控制好，往前迈一步到了大量蛋白尿期，那么糖尿病肾病就不可逆了啊。在大量蛋白尿期，我们说就只能够延缓它进展到肾功能不全尿毒症期的进展，而在早期蛋白尿期是完全可以恢复正常的。
1: 嗯，这个太重要了哈。
0: 对，
1: 这个微量蛋白尿的阶段，其实我们如果赶紧好好关注、嗯、好好的干预，
0: 对，
1: 好好的遵医嘱治疗、嗯、然后好好的控制好自己的生活方式、嗯、生活习惯、嗯、那其实我们是可以不让自己走到尿毒症的。
0: 是的是的，没错。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听众朋友，今天关于如何正确控糖的话题就和您聊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北京协和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徐岭麟做客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希望今天徐主任关于控糖的问题的解疑释惑，能帮大家打消关于控糖的疑虑。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作为中医外治方法之一的针灸，有治病、防病、调理身体等多重作用。明天节目带您了解针灸能帮大家解决哪些问题。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更多音频内容

0: 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张蜜琪、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吗？
2: 可以可以。去哪儿？
3: 那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2: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引领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导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引领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0: 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佳，欢迎收听乐享时光。今天的乐享时光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养老新观察，今天继续播出，从第十二届老博会看养老未来，我们聚焦养老服务行业和银发经济领域的人才的培养与创新。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收听乐享时光。
0: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刚刚结束的第十二届中国国际养老服务业博览会，不仅聚焦数字技术与养老服务深度融合和人机共居新趋势，还专设养老服务人才培养展区。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民政职业大学、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等高校与科研院所集中展示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成果。博览会期间还启动了青蓝青年院长成长陪伴公益项目，举办养老服务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康养本科教育人才观重塑、银发经济创业者大会等多场专题交流活动，着力破解行业招人难、育人难、留人难等痛点，吸引更多青年人才投身养老事业和银发经济产业。今天的专题报道，从第十二届老博会看养老未来，我们就重点聚焦养老人才的培养与成长。科技赋能颐养路，
2: 我们研究的是人机环，机就是设备，环就是空间环境，要把这个三方合在一起，且要协调好。
1: 人文照亮引领图，
3: 从长周期看，养老服务业未来什么都不缺，但人一定是紧缺的，而且高素质的人才其实是未来更紧缺的。
1: 欢迎收听老年之声专题报道，从第十二届老博会看养老未来。

0: 5月18日开幕当天，就吸引了不少中老年朋友前来参展。我们先跟随节目编导张佳慧，听听前来打卡的观众有哪些反馈。
1: 张阿姨第一次打卡老博会，参观过程中，张阿姨感受到更多年轻人加入到养老行业的蓬勃生气，也通过参观和体验对养老有了更具体的了解。
2: 我就从那边转两溜，完到这儿来，我说还是体验体验呗，一种真是一种清流，我还真不知道，知道有这种信息，但没看过。这个行业很多很多年轻人在加入，就是搞这种设计啊，因为刚才那边测那步伐的全是年轻的，哎，我是觉得挺好，就是这种养老方面的。国家也好，企业也好，投入这么大，不是范围那么多，你看我还真不知道，过来看看挺好的。
1: 王阿姨非常关注养老，这已经不是她第一次打卡老博会了。每年王阿姨都会对老博会上一些新产品详细研究，
3: 毕竟有老的那一天，起码你得知道吧，因为你避不开你要老嘛。对，你要知道那些床啊都是怎么操作呀，其实一般现在都是愿意居家养老，你居家养老你得配好使用的设备，对于你适合的，根据你自己身体状况，对吧，就是看看吧，这是第一次看见这个设备的，得看一下知道，因为现在的设备越来越进步了，对，得找适合自己的。刚才我看有一个智能的，可以就是监控你在这的一个情况，有一个智能设备，然后怎么着，但是那个是你还是能动的，你要动不了呢，你离不开人。

0: 老年之声专题报道，从第十二届老博会看养老未来。
1: 这是中福协和复旦大学老年医院继成功创办中国养老院院长大会之后，我们为中国的养老院院长们做了一件又一件实事又一件好事。
0: 本届老博会上，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联合发起了青年院长成长陪伴计划。
1: 那么应该说，院长大会也是我们培养院长的一个重要平台，它为我们讲好院长故事，展示院长风采，陪伴院长成长，发挥了非常好的作用。如今他又倡导中国养老的希望工程，这个青年院长的培养计划，这个青蓝计划，实际上来讲呢，也是我们院长大会的一个姊妹篇。
0: 院长是机构运营的定盘星，也是服务质量的第一责任人。当前我国养老服务业正处在从有向优、从数量向质量跨越的关键时期。全国现有养老机构和设施40多万个，注册养老机构近4万家，管理者就有数十万人。然而行业人才结构性短缺日益突出，缺的不仅是护理员，更是懂管理、有专业、能创新的高层次人才。为破解这一难题，青蓝计划应运而生，定位为中国养老的希望工程，名称取自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寓意青年院长传承前辈经验，实现自我超越。青蓝计划核心模式可概括为模块化系统培训加全过程一对一导师陪伴。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会长、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副院长吴玉韶重点介绍了项目的6大特点。一是坚持公益初心，打造养老人才培养公益品牌，资金来自定向捐赠和社会支持，学员培训和陪伴成长服务全程免费，重点向西部地区和民营企业倾斜。二是注重系统培养，课程体系依据民政部养老院院长培训大纲试行设计，遵循筑基、明理、致远三阶递进逻辑。三是突出陪伴特色，为每位学员配备一名资深院长导师，开展一对一全程指导。四是强化代际传承与创新突破，营造薪火相传的行业生态。五是整合多方优质资源，保障项目高质量运行。六是坚持全过程公开透明，接受社会监督。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培训中心主任杨丽君现场发布了有关课程设计。
2: 那我们青蓝计划的这样一个培养体系呢，我总结叫3341啊，也就是3年分3个阶段啊，一共4个模块，然后最后一个一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学员可以获得一对一的这样的一个导师的这个陪伴。那3个阶段呢，主要是筑基、明理和致远。那在每一个阶段呢，我们都分别都是有这个4个模块，包括我们养老政策、服务实务、管理实务和这个能力建设。那在筑基的这个阶段呢，就是帮助他们能够树立正确的这样的一个社会责任的一个理念，来夯实这个专业基础。比较有代表性的课程呢，包括在养老政策方面一些产业的一些政策的解读，然后医护康养的一些服务的实务和这个风险管理一些管理的实务，和包括我们基础的一些领导力团队建设。那通过第一阶段的考核之后呢，我们能够走到第二阶段，也就是明理，那就是建立养老的一个底层逻辑，提升他们的能力，包括老年人权益的一些政策的一些解读，认知症照顾一些专业的一些服务实务，还包括我们运营的一些进阶和一些进阶的一个领导力的一个培养。那经过前2个阶段啊，如果走到第3个阶段呢，就是达到我们致远的这个阶段，也就是能够承担行业引领的这个责任，开拓这个思维，包括我们最新的这个15的一些政策的一些学习，一些整合账户的高阶的这些服务实务的一些能力提升。

0: 期管理能力和我们高阶的一些领导力。
1: 首期青蓝计划的特别支持企业负责人温涛表示，培养人是急不得等不得的，全力支持青蓝计划不仅是一项培养计划，更是一项面向未来的人才基础设施工程。温涛表示，作为特别支持单位，将开放四类资源，与协会研究院一起把这件事持续做下去。
2: 实际上我们在判断一件事情是不是要去积极的参与大投入的去做，是首先要看一下这个事情是不是跟国家未来的长远的发展联动的，是不是这个行业未来发展的一个热点，是不是有一定的持续性，另外一个呢就是看它是不是跟我们未来的战略匹配，不简单思考那未来会成为风口，但是又跟我们自己的核心的业务和战略的规划不符合，也是我想任何一个企业也都会做出去跟风去做这样的决策。再一个呢就是说要做这个事情会不会形成一个在自己的产业在这个行业里面形成一个正反馈，我们捐赠100万来参与这个青蓝的计划，因为我看好它是为我们未来的养老事业发展打基础的一个项目。另外一个我看好他这100万为这个院长，他也是我们要从他们身上要学习经验的，不仅简单的是我四个方面要给他们去提供支持，更多的我也希望在培养培训的陪伴的过程里面能把他们在实践中积累的这些经验能反馈给我们，也给我们赋能，也改进我们的业务。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培训，它是我们国家伟大的这个养老事业银发经济的一个基建的行为。所有的院长，实际上一个养老的这个院运行的好不好，我认为第一个要看这个院长，就像一个企业好不好，这个企业的文化好不好，都说是这个一把手的东西，一个养老院这个院长太重要了。所以在东软在决策的这个时候，我想一个是看在国家的战略上，在行业的这个未来发展上，另外一个是不是跟自己的优势和战略的定位是不同的，另外一个决策做了这件事情能不能持续的改进，形成一个正向的一个反馈，不断的提高和完善我们相关的这个业务。所以我们这次就很快形成了共识。
1: 青蓝计划通过系统化课程、资深导师陪伴与优质资源赋能，将为行业培养一批懂专业、会管理、有情怀的青年院长，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贡献坚实的人才支撑。目前报名通道已经正式开启。同期举办的积极老龄化与人力资本开发2026康阳本科专业发展共同体学术会议上，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党委书记、主任高成运围绕科技赋能下融合型康阳产业发展趋势展开演讲。
3: 着眼康阳人才培养，我觉得这个主题啊意义重大。这几年我们都感受到所有的行业都因为数字化在进行细分，所有的行业都因为老龄化而进行细分。那在这样的背景下，数字化、老龄化也必将带来人才培养模式的变革。那融合型康养产业呢，是一个新型的产业形态。那这样的一个产业呢，是围绕着老年人的需求，通过科技的手段，那把产业的边界给它打破，实际上将医疗、养老、健康、文旅、金融、科技这些原本很分散的业态进行一个有机的融合， 那形成了一个新的业态，这个业态呢是资源高效配置这样的一个新型的业态啊。那这个融合型康养产业呢，我认为它不是我们过去讲的养老产业做一个升级，它实际上呢是一个跨产业的融合的升级。实际上生物学领域有一个共生的理念，它叫做融合共生。这个理念提出来之后呢，我认为啊，它对我们康养产业有非常大的借鉴作用。那融合共生呢，它强调的是多个维度、多个角度来去看待事物，各个要素啊是一种相互的共存、相互的共生、协同的发展。那强调呢这样的一种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作用，那通过合作共享啊，形成一个有机整体。那用这样的理论来去看我们的康养产业，我觉得有这么一个路径，就是整合、融合和复合。那所谓整合，就是我们过了，那所谓整合，就是我们过去一直讲的一加一大于二的效应。那在我们康养产业，我们能够看到，像比如说像医养结合，就属于这样的一个模式。那到融合阶段，实际上我认为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样的一个模式啊，比如说我们现在讲的文旅康养、旅居养老都属于这样。那到了一个复合阶段呢，我想那就是一个资源复用，那可能进入这样的一个阶段当中。比如说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一些像康养综合体啊，智慧的康养社区啊，实际上都呈现出这样的一个特征。那融合型康养产业，我认为它会成为银发经济增长的一个核心引擎。比如说啊，市场规模和增长潜力非常大，产业的关联性和带动的效应也比较强。那吸纳就业的能力，可以说它吸纳的是多层次的一个劳动力，这个我们都能够感受到。另外一个，这个产业是非常符合国家战略发展方向，它具有这种社会与经济的双重的支柱作用。那这个产业呢，也是呢一个代表着老龄的新质生产力。
1: 2026康养本科专业发展共同体学术会议上，中国银发经济产业人才集群培养项目也正式发布。项目聚焦银发经济领域的健康管理、医养照护、老年护理、智慧康养、运营管理细分领域，共同构建覆盖院校、行业、企业的全链条人才培养生态，直击当前数字康养产业人才缺口大、产教脱节、标准不一的核心痛点。科技赋能颐养路，人文照亮引领途。欢迎收听老年之声专题报道，从第十二届老博会看养老未来。本届老博会，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民政职业大学、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等高校与科研院所的展位，前来交流的人流络绎不绝。我们继续跟随节目编导张佳慧，了解一下这些参展的单位的情况。
4: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是民政部和湖南省人民政府共建的高等职业院校，其二级学院医学院设有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护理、老年保健与管理、医养照护服务等七个专业，培养懂健康、会照护、善管理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老龄产业系的刘卷明老师介绍，学校通过产教融合、第二课堂志愿服务以及养老服务一线岗位校友向学弟学妹传授经验等方式，推动养老人才培养质量提质增效。
5: 因为我们办的比较早，所以我们基本上是跟头部企业合作的这个频率啊，包括合作的时间都比较长久，企业我们进行了很长期的筛选。那么学生进入企业来讲的话，特别是进入头部企业，像我们很鼓励学生去北上广深，因为他能更多的眼界能够扩宽。那第二个来讲的话，他这个过程当中他可以接触到很多的新鲜事物，特别是在上海他有很多的新的政策，比方说像老吾老计划，那么学生可以提前在这个企业过程当中了解到最新的一些政策。 测，让大家今后的这个职业发展，比方说我可能在上海工作过2到3年，我再回到

当地来进行这个养老相关的这个职业的发展，其实有很大的好处。那第二个就是我们学校的设置来讲的话，我们更加的贴近于行业的需求，结合了这个专业学习之外，我们还开展了第二课堂，就是我们的志愿服务。那么通过志愿服务呢，我们也是连续三年是我们的中国青年志愿服务大赛的金奖的这样的一个项目。那么通过项目制，学生从大一开始进入到社区，进入到养老机构，他就会更加的贴切了解老人的真实需求。那么举个例子，刚开始学这个专业，很多学生可能不了解老人，甚至刚开始

0: 像一些比方说绿植的一些培养，类似于这样子非要有良好方式，然后运用到我们的活动当中去，他就开始了解老人的真实需求，然后明白自己的专业知识要怎么去做。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会发现，哎，我很多的课程比方说像我们的正常人体结构与功能这门课，特别是在机能这一块是看不到摸不着，而且学生的这个学习能力还是稍微会弱那么一点点，他就可能没有很多的学习兴趣。但他明白了，如果我能把这个课学好，我能跟爷爷奶奶去解释为什么他的这个退化过程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老化过程，所以他就会加上他这个学习。包括在这个志愿服务当中有一些板块，比方说膳食营养啊，包括可能有些我们刚开始做志愿服务的时候，我们老师带学生去做，会发现学生，哎，可能老人推的时候脚踏板还没有踏好，他开始推了，这个就有安全隐患。我们都会及时在这个志愿服务当中去制止学生，然后跟学生去沟通。比方说你买香蕉，虽然说感觉哎软弱适合老人，但是香蕉的糖分会比较高。那么其实你要对老人的了解情况当中才能去给老人吃这些东西。那么通过这样的真实场景当中来讲的话，他就更加明白了我的专业学习，特别是理论学习，能够有助于我今后的这个服务场景和我未来的这个工作岗位。那么他这个学习的气氛很浓厚，就会更加的增加了，就是一个相辅相成的一个过程。而且我们基本上去做志愿服务的学生，他其实也经过了一次筛选，因为他既然愿意做志愿服务和围绕志愿服务，那么他今后在这个行业留下去的可能性就会越高啊，他就会认可。包括我们经常讲，就是我们学校在做一块是什么呢，就希望我们的养老服务的学生能够被看见，然后被认可，被需要。这也是我们经常讲，其实很多愿意读养老专业的学生来讲，他本身他就怀着一个还是比较比方说我们说三老五心吧，还是就是助老爱老护老这样的心还还是有的。那么怎么样我们学生更好的被看见，然后被肯定被需要，也是我们的这个志愿服务当中我们就会做的一些例子啊，来帮助我们学生更好的去留到这个行业。所以这是我们的第二个比较优势性的一个内容。第三个，我们就会有个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将近20多年，所以我们有很多留在一线岗位的校友，他其实是助力了我们学弟学妹的这个行业留下去更大的可能性。比方说他用他们的亲身经历告诉学弟学妹，如果你要留在这个行业更好的做管理，那你可能要在一线照护当中你要去做。而且这个行业其实一线照护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没有一线的这个照护的这个基础，你没办法去做这个管理的工作。所以我们很多的优秀校友会他的切身体验来讲，包括有正面的有反面的。比如说我们有一个非常优秀的校友，现在是作为中层干部了，他就现在很明显的感受到当时读大学的时候没有好好的学照护理论，没有深入到照护这一块去做，所以他现在的职业是有瓶颈的。所以他会把他的这个经验负面的东西也会跟学弟学妹去聊，让他更少的能够通过学长学姐的这样子的一个亲身经历来去帮助他去更好的去看待我要不要做一线照护啊。所以这些我们现在很多的高校包括养老机构都很担心学生做一线照护能不能做长久，然后能不能留在这个行业能够待得很久。所以我们也跟机构也会聊过，说第一个，年轻人进入养老机构做一线照护是一定要做的。第二个，作为连锁化的机构也好或者大型的机构也好，其实我们不能要学生长时间待到一线，他们更重要的是要做那种专业的照护。
1: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毕业生就业率常年稳定在95%以上，许多毕业生就职于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养老机构，目前已经成长为支撑全国及湖南养老业发展的重要力量。武汉城市学院医学部2009年正式建部，是学校大健康人才培养的核心阵地，学校聚焦老年护理、健康管理等方面培养医学人才，护理专业兼顾老年化方向发展，并为医疗机构、养老机构输送人才。武汉城市学院副校长赵光宏：
2: 我们武汉城市学院是有20多年的办学的历史，那么作为我们医学部的话，护理专业是我们的一个重点的专业。那么现在我们是一个教育集团，教育集团呢，我们现在就是大健康的发展的话，我们成立在一家大健康产业的这样一个公司。那么现在主要是面对大健康这一块的话，我们包括护理专业，我们有一些方向。那么现在重点的方向，因为这个老年化社会的在

0: 是也对全国的各个这个养老机构的这样一个产业，我们提供这个人才。在今天的参展当中，现在有很多的不同的地方的跟我们已经联系了一个联系方式，也希望在我们学校能够招聘这样的人才，在不同的地方的这个养老机构去就业，也是希望我们的培养的人才应该不只是在医疗机构，希望我们的人才也去到我们的养老的机构去。那么从现在应该是个转向，你说明显的就业率那么总体应该是下降，但是我们觉得后期的话，我觉得像养老机构的发展，我想我们的就业率，学生的思想观念也在改变，我们培养的方向也在改变，我们的学生的就业指导也不断的深入，让他们也去面向一个养老机构的一站的一个服务。
1: 参展单位中还有一些培训机构，他们搭建起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全流程服务平台，围绕养老服务产业和健康产业的市场需求，机构开设了中医加养老、养老护理员、老年人能力评估师等培训课程。对于完成培训取得相关职业资格认定的专业人员，还可以推荐其到养老机构就业。湖南某职业培训机构工作人员刘金霞：
2: 因为我们学校主要是做这种培训机构是吧，我们主要是培养这个养老护理员和老年人能力评估师的一个培训，然后我们主要针对的是一些社会法人的培训，或者是职业院校类相关专业的一些职业人员的培训，然后我们学校做的就是包括培训加认定加创业加孵化这一块四个板块的一个内容。现在养老它其实分得很细，老服专业也有，养老护理专业也有，护理专业也有，都是可以做这个养老护理这一个板块的。我们就是既有培训又加认定，就是你像这种护理类的它是相关专业的，它是可以直接考高级的，如果是大专类院校出来毕业之后，它是直接可以考高级，然后既在我们学校通过培训，又可以就是培训完考完证之后，我们又可以把它推荐出去就业。我们在湖南省内是跟了很多这种几十家养老院啊这种机构合作，就是每一次开完培训之后，他就会进行一个招聘会，然后就把它推送到社会上面去就业。因为这一块，尤其我们以前对养老这一块，就是可能是几十岁的阿姨大姐来做这一个，但是随着这种专业化素养的一个提升，现在90后00后都加入到我们这个养老护理的一个大军中，所以他需要更多的一个专业人员进入到这个行业，所以基本上我们这种年轻化一点的培训人员在我们那里培训完之后，基本上是可以达到就业的。
3: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0: 从第十二届老博会看养老未来。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欢迎继续收听乐享时光。本届老博会同期举行的银发经济创业者大会，多位行业创业者、实战大咖齐聚，分享社区养老、适老化改造、银发消费等一线实战经验。李野拥有15年电商及互联网运营经验，2021年开始投身银发产业，创办的中国银发经济产业服务平台现已成为银发经济产业头部的互联网信息平台，为全国用户提供企业转型赋能、项目孵化及投融资服务。李野的创业平台也是这次银发经济创业者大会发起方，老年之声记者关键也与创业者李野展开了交流。
1: 其实我是觉得这一次我们作为创业者大会的牵头的一方哈，来策划这个活动还是挺有意义的。从您的角度来讲，除了这是我们最近的一个工作重点之外啊，就是我们是希望创业者在现在这种国家扶持银发经济的这样的一个大方向之下，怎么更好地把握住机会呢？
2: 我觉得现在就是要在我们未来确定的一个趋势里面找到现在确定的模式。我们知道老龄化是未来确定的一个方向，
1: 对，
2: 但是现在是混乱的。
1: 对，因为银发经济都处在一个起步的阶段嘛。
2: 对，所以说我们应该在现在的混乱方式找到一个目前能够确定盈利的方式，先切进来再说。
1: 但是产业类型那么多，模式就也不是唯一的呀。
2: 所以说我们就尽可能通过我们现在那么多年的一个积累，找到一些相对确定的方式。我没有办法保证就是这个项目即使我们看也不可能100%成，但是它大概率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大家通过自己的资源和能力去测算一下，我觉得这个可能还行。是吧？可能是我未来几年可以干的一个事儿。或者是我可以落地到我的城市。这是一个核心的点。我希望这个行业可以高质量发展。就是不要搞会销，不要搞那种私域，不要搞那种发鸡蛋，不要搞那种高价的保健品。我们这个行业就正常一点。我们讲一讲商业化，我们讲一讲逻辑，好吧？就不要讲说一定是骗的什么，这个东西是吧？我觉得正常应该也是能够做的一个行业。
1: 而且有些传统的方式，它瞄准的那些消费群体，也不是现在最核心、最有能力的消费群体。
2: 我们说现在银发群体是那些高净值客群，
1: 对啊，
2: 其实不足以支撑整个银发市场。
1: 那倒是，
2: 是吧？不足以支撑银发市场。我是一直，
1: 但是我觉得能把整个市场先带动起来。
2: 对，我是这样理解的哈。我其实不觉得他们是中老年人群，我觉得他们就是中年人。
1: 他们也不认可自己是老年人。
2: 你就把他们当成中年人来看。
1: 对，
2: 只不过就是一个有空、有闲、有时间的那种中年人。你带他们去玩，这是一个方向。真正说我一定要服务银发人群的，就单独服务银发人群的企业是活不好的。
1: 没错，这个也是很多企业需要想明白的。
2: 对，
1: 就是因为从整体市场来看，这3亿多老年人也好，还是这个未来的银发经济产业这个几十万亿的体量也好，但是这个可能对于个体企业来讲并不是直接能匹配上的，不是这3亿多老年人都是你的客户，
2: 对，
1: 也不是那么大的市场规模都是你的，
2: 是的，
1: 这个空间，对，你到底要做什么？
2: 对，
1: 而且你只瞄准这3亿人，这3亿人也是要细分的呀，
2: 是呀，
1: 细分完你就其实就不合适，而且其实很多所谓老年人的需求，它和大多数人的需求是共通的，化妆品也好，还是什么也好，
2: 对，
1: 对，不旅游也好，其实它是有很多共性的，
2: 对，
1: 你不要一开始就把自己做窄了，
2: 对，
1: 对吧？
2: 就这个意思，
1: 是吧？
2: 是的，所以很多企业它就很奇怪。
1: 那您也本身也是个创业者，这5年吧，从2021年到现在算5年的时间，也一直在转型，在转变我们的经营策略，转变我们的创业方向。
2: 对，
1: 虽然在一个大的趋势之下、大的目标之下，那作为一个创业者，这几年您的体会是什么？
2: 我个人的体会，就是我站在自己企业角度来讲，我觉得银发产业挺难的。对这个行业的认可，我觉得这个行业挺难的，真没钱。
1: 比你原来做电商比呢？
2: 我觉得做电商就两个极端，一个呢就是我们当时做，就是不知道怎么着，我就把店铺开起来了，我就挣钱了。
1: 那这
2: 是我挣钱在前面，对，是我挣钱在前面，我都不知道我是怎么把钱挣的，他就自然而然就开单了，就莫名其妙，当时我们不看好这东西，只是说我们试一试，

0: 就能挣钱，
1: 没想到就开单了。
0: 嗯，
1: 但是你看我们在研发上，哎呀，我们卯足了劲儿要去把这个事情弄好，
0: 嗯，
1: 哎，但就是不挣钱，
0: 嗯，
1: 就是卖不动，
0: 嗯，
1: 这是一个我对市场挺大的一个，
0: 就是觉得比较难的地方，
1: 挺矛盾的一个事情，
0: 嗯，
1: 挺矛盾的一个事情。后来后面其实想了想，我觉得可能还是，我觉得还是战略的问题。我觉得整个行业，
0: 嗯，
1: 我觉得应该是很多都没有经过那种市场化的洗礼，
0: 嗯，
1: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比较关键的点，
0: 嗯，
1: 因为他老是觉得政策来给我兜底，政策来给我补贴，
0: 嗯，
1: 我够活，
0: 啊，这是很多传统养老企业的，
1: 是的，
0: 习惯，
1: 是的，
0: 惯性思维，嗯。
1: 那我只有经过市场化的检验之后，我才能知道我的服务是不是好的，
0: 嗯，
1: 啊，我是不是能够抗风险能力强的，
0: 嗯，
1: 其实反而其实绝大多数企业都没有这样的一个磨练，
0: 嗯，
1: 啊，经过这样的磨练之后，才能淬火炼真金。
0: 所以在这种大的热潮之下，其实是既有机遇也有挑战。
2: 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创业者刘晶有着丰富的金融行业从业经验。2023年，他创办了国内较早聚焦退休群体的俱乐部，专门为老年人提供年轻态的新型活动。这类退休俱乐部不是传统老年教育的替代品，而是以市场化方式填补中老年人社交生活的空白。从消费趋势看，如今中老年与年轻人的消费边界日益模糊，消费观念与结构日趋接近，他们更注重个性化与悦己消费，已经成为推动消费多元发展的关键群体。刘晶也向我们分享了他的创业初心故事。
3: 您讲到了是23年开始做这个退休俱乐部的。
4: 对，我是23年的7月份开始做的。
3: 其实那个时候您是有自己工作的。
4: 对，
3: 对吧？
4: 我在银行上班。
3: 对，那怎么就要搞一个退休俱乐部呢？这是什么触动您也关注到这个？
4: 就这是一个特别老生常谈的话题，因为基本上不管是遇到客人还是媒体采访的时候，
3: 都会问这个。
4: 基本上第一个问题都是这个，然后，
3: 因为大家都好奇。
4: 对，是这样的。作为一个90后啊，
3: 嗯，
4: 然后我觉得这个事情是天时地利人和的一个事情。
3: 嗯，
4: 首先我自己的父母是60后，
3: 嗯，
4: 就是在23年的那个节点的时候，我闺女是3岁，因为我孩子是20年出生的，
3: 嗯，
4: 然后她正好3岁上了幼儿园。然后23年那个节点的时候，我爸爸是63年的，正好60岁退休了。
3: 嗯，
4: 所以就涉及到了我爸妈正好都属于一个把孩子送到幼儿园，然后他们闲下来的一个状态。
3: 嗯，
4: 然后我父母是属于北京经济条件我觉得比较好的那批人，
3: 就是我们现在通常所说的有钱有闲的这些人群了。
4: 是的，是的，是的，而且，他们的社交圈子也不是很广。
3: 嗯，
4: 就我妈是军人，然后我爸是这种银行体制内的这样的一个身份退休的。
3: 所以就原来交友范围也比较有限，
4: 哎，挺窄的。
3: 对，然后可能忙于工作，爱好也不是很广泛。
4: 对，然后他们就属于经常在那儿坐着玩手机，
3: 哦，
4: 就这种感觉。然后
3: 这看着是有点可怜，
4: 是吧？然后可能我爸有的时候会拿着一个大镜头，然后出去拍拍照，然后就没有什么很丰富的业余生活。
3: 嗯，
4: 然后我觉得这个是我父母那个层面啊。然后从我自己来说，我是很爱玩的人。
3: 嗯，
4: 就是我原来的梦想，就是自己的一个期待，是我做这种探店博主。然后在23年的时候，其实是挺流行90后那种找搭子的。
3: 嗯，
4: 对，然后经常会有这种陌生人，然后出去约个饭，
3: 嗯，
4: 这种事情。然后我当时其实加上我自己的工作经历，我从13年到23年都是在金融行业，然后包括说是银行啊，然后包括投行，然后再加上保险，是有给别人培训，然后讲这种人口老龄化。
3: 嗯，
4: 对，所以其实我脑子里面是有这个，比如说婴儿潮这样的一个概念的。
3: 嗯，
4: 比如说从62年到75年，
3: 嗯，
4: 这个出生的人口是最多的。
3: 对，
4: 对，所以说可能这几方面叠加起来，
3: 嗯，
4: 然后我当时会想，为什么没有人去给这个60后找搭子？
3: 嗯，
4: 就。我父母为什么没有这么一个社交平台能够出去找陌生人玩一玩？
3: 嗯，
4: 对，就是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然后我自己就说想试一下，去发一个帖子，就是给60后的父母找搭子。
3: 嗯，
4: 然后这个帖子就我自己想做个人探店博主的时候流量是不好的，然后没想到这个帖子发出来，我天，流量可好了，就自己再去想，
3: 说明更加引起共鸣。
4: 对，然后这个时候你再去想，这件事情应该是一个市场需求。
3: 嗯，
4: 你就会觉得这件事情，不管是60、70后自己出去找，还是说是哎孩子给父母去找，
3: 嗯，
4: 他都是有这个需求点在的。
3: 嗯，
4: 对，而且是当时的市场上没有这么一个概念。
3: 嗯，
4: 就没有任何一家平台，或者说没有任何一个什么小程序啊，是没有人给老年人去找。
3: 嗯， 对，老年人可能一些文娱活动还都是比较传统的渠道和方式。
4: 哎，可能就出去跳个广场舞，因为确实我爸妈没有找到这样的一个能玩的地方。
3: 嗯，这广场舞不是他们喜欢的，
4: 不喜欢的呀。
3: 对啊，
4: 我妈可不喜欢这个
3: 了。然后有些还有就是一些老年大学，
4: 对，
3: 但是教的可能也都是比较传统的一些东西。
4: 对
3: 对，
4: 基本上都是唱歌跳舞这一类的。
3: 对，书法
4: 并没有什么这种文娱或者说比较新潮的东西。
3: 对，
4: 尤其是这个时候不光六零后退休了，其实七零后就是按女性五十岁也是卡到退休的时间节点了。
3: 对，
4: 七零后跟六零后还是不一样的。
3: 对
4: 对，所以我觉得还是要找一些比较新潮的东西去给这一代的新退休人群然后去玩的。所以说这件事情就在我心里生根发芽，然后就开始真的是认真的去做了。做
3: 那所以第一场退休俱乐部的活动是什么样的？
4: 露营。
3: 露营，
4: 对。然后在这个
3: 就带着你爸妈吗？包括他们吗？
4: 当然包括了。当然包括，我是有照片为证的。就带了我闺女，然后我老公，我爸妈，然后
3: 那这不算是家庭团建吗？
4: 不能去了15个人的。对，我们给你讲一下这个第一次我们的活动啊。因为后来我就开始去起了一个账号，然后专门去发这种六零七零后俱乐部的这么一个概念的东西，这样的帖子。因为当时俱乐部的这个名字其实是我那个时候才去提出来的，之前是没有什么样的。
3: 就我们第一次活动的时候就之前已经提出了俱乐部的概念了，
4: 是的，
3: 对吧？
4: 我就开始已经在。
3: 但其实之前是没有人对于这个群体提出俱乐部概念的。
4: 是的，是的，是的。然后我当时已经在提出这个概念的核心，因为我当时去查了，就什么叫俱乐部这三个字。然后这三个字的概念是具有共同兴趣爱好或者说共同属性的某一类人群聚集在一起做相同的事情。做某一类事情，对。然后我当时就想嘛，这件事情无非就是做两件事，一个是同龄好友的一个社交。
3: 对。
4: 问题在于他们没有社交圈子。
3: 对
4: 对，然后第二个是说去做这样的一个有趣的活动。对，然后两件事情结合到一起就叫做俱乐部。对，可能现在很多俱乐部的概念是还是类似于老年大学。对吧，还是
3: 和老年教育更相关。
4: 是的，还是在玩什么唱歌跳舞或者非洲鼓这一类的。然后还有就是说旅行社。对，但可能我们做的是他们都不是很愿意做的事情，就是比较边角的，就是说这种同城的活动为主，然后加上了一些旅行。对，这个是我们现在在做的事情。那说到第一次活动，说回来就是我大概在7月份开始起这个盘子开始，然后就已经设定好了我的第一次活动是在8月12号。对，就是我自己的第一次活动。
3: 为啥定那天？
4: 就是想的，随机想的。对，那天我爸妈有时间。而且我不是还在工作嘛，我就正在找一个我自己工作不是很忙的时候，反正就提前定好了大概这个时间节点，然后我要做第一场活动了。对，
3: 提前多久定下来的？
4: 半个月吧。
3: 半个月，
4: 提前半个月。因为你要自己去找一些活动类型。比如说我在活动在这件事情做之前，我就先要去找我自己的感兴趣的点，还有我自己的能拿到的资源，或者说举例子讲啊，我会想插花儿，是不是？比如我自己能教插花儿，因为我之前做过这种花艺讲师这种嘛，给客人做过活动，然后比如说插花类的，然后再比如说这种拍照类的，我自己也很喜欢拍照，对，然后最后反正是选择了一个露营这么一个活动，然后找了一个顺义地区的露营营地，然后第一次活动的时候，应该是去了差不多15个人。对，
3: 15个人包括你的父母，
4: 对，我的父母，我的老公，我的孩子，然后我自己的这个亲朋好友。因为在我这件事情想起盘的时候，我就跟我的亲朋好友们，毕竟我自己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也30多年在北京了，对吧？我总有一些不管是家里的父母的朋友，还是说是这个我自己的客人，就我初始的这个群，我自己的亲戚朋友加我的客人，然后我的这个周围的关系们，也得有50来个人了。对，就是，
3: 这次尝试就是按一个商业模式去尝试的吗？
4: 其实并没有，一开始也没有那么清晰的一个商业模式，甚至就是 AA 嘛。
3: 哦，
4: 对，就是 AA 去做的这件事情，从很长时间我都是在 AA 去做。对，然后第一次的时候就是纯陌生的客人，我印象里好像有5-6个。
3: 哦，就这15个里还有纯网络上
4: 纯陌生的客人
3: 报名的。
4: 对，而且
3: 那你年纪多大呢？
4: 都是60、70后的。
3: 哦，
4: 都是60、70后的。而且这一次就
3: 因为对露营有兴趣，
4: 或者对这个模式有兴趣。
3: 对啊，
4: 对。然后而且我为什么坚定了我自己要去做这件事情的决心，我那一次的5-6个客人里面，你无论如何会觉得这件事情是在向上社交的。
2: 科技赋能颐养路。
5: 我们研究的是人机环，机就是设备，环就是空间环境，要把这个三方合在一起，且要协调好。
2: 人文照亮银陵图。
6: 从长周期看，

0: 老虎爷未来什么都不缺，但人一定是紧缺的，而且高素质的人才其实是未来更紧缺的。
1: 欢迎收听老年之声专题报道，从第十二届老博会看养老未来。在本届老博会的系列活动中，2026康养本科专业发展共同体学术会议、青蓝计划青年院长成长陪伴公益项目、第六届银发经济创业者大会等，与博览会中十足的科技感不同，更加聚焦于人，服务于人，这又是基于怎样的考虑？老年之声记者关键独家专访了老博会主办单位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的会长、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副院长吴玉韶。
0: 养老呢，其实无非就是物和人。那个展会部分更多是物的。然后这部分更多是人的从业者的。因为养老服务业其实在整个的行业发展领域，它时间还是很短的。2013年到现在，也就是十多年时间。但是我们设施设备硬件部分，其实我们这些年发展非常快。但发展过程中，我们也逐渐发现，就是制约养老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是人的问题，是人才短缺成为制约养老服务业发展的瓶颈性问题。我给他讲一句，我说，是养老服务不像别的领域，别的领域可能是缺某一种人才，我们是全领域，全工种都缺。
2: 看我们这个就是养老院的负责人，
0: 对，
2: 养老工作的从业者，还有银发经济领域的创业者，
0: 对，都缺的，就专业技术人员缺，我们大家都知道的护理员缺，其实上我们的院长，老总也是缺，所以这次的这个分论坛里面有几个还是蛮有特色的。我讲过一句话，我说从长周期看，养老服务业未来什么都不缺，不缺地方，不缺钱，甚至不缺物业，也不缺技术，技术也不缺，但只缺一件事，人一定是紧缺的。而且高素质的人才其实是未来更紧缺的。所以我们老博会呢，就是一个行业的风向标。我们是要体现这个行业最新的动态、最新的资讯、最前沿的发展成果。所以我们老博会始终一个就是要紧盯这个行业发展趋势。所以我们今年设了三个，刚才讲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是康养本科的。因为康养本科未来现在才40多所，我估计很快未来这些院校都会办本科，是一个大幅度的快速发展。所以这次呢，就是是要探讨康养本科生的未来的培养模式。因为其实康养本科对这个院校，这些院校来也是新的挑战。
2: 是
0: 过去培养过别的本科，但没有培养过这类的本科。第二个，我们这次做了一个银发人才的创业者大会。
2: 对，
0: 这个也很有特色，因为银发经济我过去讲它比养老服务呢领域更宽，它不是新增的361行，而是有可能融入到原来所有的360行，所以不仅仅是一个朝阳的产业，更是现在很多年轻人创新创造就业创业的一个新的领域。
2: 那当然聚焦于人也不只是我们协会在老博会期间的一个举动，其实是我们协会一直在做的一件事儿。另外本身您也是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的副院长，所以其实也是在做教育人的工作，引导人成长的工作。那接下来我们协会对于吸引更多人参与到银发经济和养老服务产业当中，还有哪些常态化的工作的推动和计划？
0: 因为人始终是我们养老服务业的一个短板，也是我们协会未来努力的方向。除了我们今年推出像老博会上这些项目以外，我们常态化的，比如说我们的养老院院长大会，这是已经2024年推出来了。这就是给以前也没有，这是专门给中国养老院院长搭建一个交流成长的平台，每年开一次，2024年第一次在长沙开， 去年在杭州开，今年在西安开，所以这个会就成了院长们每年必须去的一个地方。然后我们从前年开始推出了几个大赛，也是非常受欢迎的社工的养老社工的职业技能大赛，照护的职业技术大赛，所以这个我们还会常态化办，就以赛出学，以学出赛，这个效果也是非常好的。去年我们在长沙办了社工职业技能的大赛，我们没有想到全国有700多人报名，因为第一次搞，远远超出我们的预期，所以大赛我们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还有一个就标准，也是我们协会聚焦于人，聚焦于高质量发展，所以我们中国社会福利养老服务协会专门成立了标准化委员会，我们已经发布了50多个团体标准，这是累计这10多年了，但是今年新立项了50多个团标，因为标准也是养老服务业里面比较短缺的内容，我们讲高质量它一定是要有一个评判的尺度，所以标准就是某种意义上就是高质量的一个代名词，没有标准就没有高质量，所以这个我们在做的一个工作也是人的方面。还有一个我们协会呢有常规化的培训，每年我们都会举办各种各样的培训，认知症照护的培训班，养老院院长的培训班都是很受欢迎的。
2: 除了我们刚才交流的这些，另外就是我们协会今年还有哪些工作计划？
0: 协会是2010年成立的，今年已经进入到第16年。我们第3届理事会是2023年，履职开始的，所以除了刚才讲的老博会、院长大会、青蓝计划以外，我们今年还会继续发布，银发经济的发展报告，还会举办几个大赛都是很有特点的，然后我们还会有年会，还会发布一系列的标准，所以协会的工作应该讲还是非常蛮复合的，
2: 所以这些工作也值得我们期待。
0: 对，
1: 听众朋友，人才兴则产业兴，人才强则养老强，借助第12届中国国际养老服务业博览会搭建的交流互通平台，行业内深入探讨养老服务人才培育新思路、新路径，相信未来养老行业将持续深耕人才培养领域，不但壮大高素质养老服务从业队伍，以坚实的人才力量夯实产业发展根基，助力养老服务行业稳步前行，推动银发经济产业持续向好发展。好，以上就是专题报道从第12届老博会看养老未来的全部内容。
3: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张佳慧，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2: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1: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2: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1: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3: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4: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4: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4: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5: 北京时间18点整。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呵呵，萌萌的，呵呵，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
1: 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2: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5: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有这么一种人啊，他总想着不劳而获，怀着投机和侥幸取胜的心理啊，误入歧途，陷于赌博的深渊，然后呢，他们失去了自制力，欲罢不能，是越陷越深，最终呢，害人害己，甚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要欣赏的这段呢，是由施圣杰、冯永志合说的相声《莫入歧途》。
1: 我就愿意到北京来，向首都的观众来进行汇报演出，
2: 为您表演。
1: 这次来呀，为了向各位观众表示感谢，我做了一点简单的准备。
2: 您做什么准备了？
1: 给来的各位客人带来一点礼品。
2: 哎啊，这您可没跟我说，
1: 事先没有来得及跟你商量。
2: 嗯，
1: 给大家带来一点哈尔滨的特产。
2: 什么呀？
1: 哈尔滨秋林公司的奶油酒糖、果脯面包，
2: 都是不错的东西。
1: 啊，东西不算太多，略表寸心，不成敬意，望大家笑纳。
2: 多客气啊！
1: 可是很遗憾。
2: 怎么了？
1: 后来一考虑，不知道各位在哪儿住
2: 啊，
1: 一着急都吃了。
2: 好嘛，跑这儿送空人情来了。
1: 剩俩面包在朱市口让我卖了。
2: 对，嗨，怎么还卖了？
1: 不卖不行了。
2: 怎么呢？
1: 兜里没钱了。
2: 哎，那你的钱呢？
1: 都还账了。
2: 你干嘛欠那么多账啊？
1: 就是去年过年的时候打扑克都输了。
2: 呸！
1: 怎么回事？
2: 同着这么些观众的面说你打扑克来钱的，不怕人笑话你啊？
1: 那笑话什么呀？打扑克有什么不好啊？
2: 嗯，
1: 过年了谁不坐下打几把扑克娱乐吗？
2: 娱乐可以呀，可是不能动钱呢。
1: 不动钱怎么办？干磨手指头。
2: 可以想点别的办法呀。
1: 什么办法？
2: 您比方说钻个桌子，顶个枕头，画个花脸，弹个脑弹，都行啊。
1: 你这些办法我都用过
2: 啊，
1: 我告诉你们，都不如那个来钱那过瘾。
2: 圣杰
1: 啊，
2: 我跟你讲
1: 啊，
2: 打扑克一来钱，这性质可就变了。
1: 是吗？
2: 那就不是娱乐，
1: 那就是
2: 赌博。
1: 哦，
2: 长期下去，你们就会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步入歧途，走向犯罪呀。
1: 对，说得太对了。
2: 怎么样？
1: 在这方面我有过深刻的教训。
2: 什么教训呢？
1: 就是去年过年的时候，我到一个朋友家里去串门，正看着有那么三位坐那儿要玩扑克。
2: 是啊，
1: 三缺一不够手，
2: 玩不了啊。
1: 玩不了，我那朋友非让我跟他们在一起玩。
2: 那就玩吧。
1: 不行，跟别人玩是娱乐
2: 啊，
1: 跟这三个人玩那就不是娱乐了。
2: 怎么着？
1: 这三位打扑克那都动真格的。
2: 是吗？
1: 我一摸我兜里这俩钱哪够跟他们玩的呀？
2: 那怎么办？
1: 我那朋友说你玩吧，玩几把没关系。我一想碰碰运气吧。
2: 对呀、啊，
1: 玩吧。
2: 啊，
1: 坐那儿就玩，没想到
2: 怎么着？
1: 没超过俩小时，我愣赢了20多块。
2: 赢20多块，
1: 呵，我心里这高兴
2: 啊！
1: 我一想，这玩意儿来钱太容易了。
2: 是啊，
1: 这么会儿20多块，10元一张，20张。不对，10元一张怎么20张？
2: 就是1元一张，这高兴了，这是。
1: 1元一张，20张。
2: 嗯，
1: 一天就是20，10天200，1个月600，1年12，7200啊！
2: 7200呢？
1: 我仔细一计算，何止7200啊？
2: 怎么？
1: 我今年我多大？
2: 你呀、啊，
1: 我33呢。
2: 就是啊，
1: 如果我身体没有什么毛病的话，我最起码还能赌30年呢。
2: 还能赌30年
1: 啊？那个时候大家恐怕就不会认得施圣杰了。
2: 怎么？
1: 那就不是我现在的施圣杰了。
2: 嗯，
1: 都是钱啊。
2: 有的是啊。
1: 你像什么彩电？
2: 嗯，
1: 往家搬吧。
2: 那算什么呀？
1: 有冰箱。
2: 嗯，
1: 往家扛吧。
2: 有钱吗？
1: 汽车。
2: 嗯，
1: 往家开吧。
2: 您听听，
1: 飞机往家拽吧。
2: 啊，
1: 火箭往家推吧，炸弹往家扔吧。
2: 嚯，
1: 多
2: 好嘛，
1: 多热闹。
2: 不是，您先等会儿吧。
1: 啊，
2: 您先醒醒。
1: 我也不困呢。
2: 还不困呢？
1: 啊，
2: 常言说得好
1: 啊，
2: 这酒赌可无胜家呀。
1: 对，太对了。
2: 你看，
1: 自从那次我赢了20多块以后，我是经常跟他们玩。
2: 是吗？
1: 没想到，
2: 嗯，
1: 不用半年，我把自个儿存的1000多块都输进去了。
2: 就都输了？
1: 都输了。
2: 那就别玩了。
1: 不玩？
2: 嗯，
1: 1000多块白输了。
2: 那
1: 我得想办法往回捞啊。
2: 那你没钱怎么捞啊？
1: 我借。
2: 跟谁借呀？
1: 跟你。
2: 跟我？
1: 嗯，
2: 我不借。
1: 你看，我是没跟你借，我跟你借，你非借给我不可。
2: 我就是不借。
1: 你不信咱俩试试。
2: 试试就试试。
3: 哎，这不是那个谁，小冯吧？
2: 啊，是我呀。
3: 冯永志是吧？哎呀，胖多了。
2: 他们都这么说我。
3: 挺好的吗？
2: 挺好。
3: 家里都挺好的。
2: 都挺好。
3: 老爷子好。
2: 谢谢你。
3: 老太太好。
2: 好啊。
3: 孩子好。
2: 好。
3: 你爱人好。
2: 好。
3: 我老惦记他。
2: 就是嘛，有感情。
3: 就是。
2: 哎，你这是怎么说话呢？
3: 不是，这句话没有说清楚，没有说清楚，就是我跟他借过钱，
2: 啊，
3: 我总惦记还他钱。
2: 哦，这还差不多。
3: 是还他钱。
2: 这么说您是来还钱来了？
3: 对，还钱。
2: 那好，
3: 我本来想还他钱，
2: 嗯，
3: 没想到。
2: 怎么了？
3: 昨天晚上我爱人突然的病了。
2: 哟，什么病啊？
3: 什么病也说不出来啊。
2: 嗯，
3: 上吐下泻的，疼得在床上直打滚。那么年轻的人，
2: 啊，
3: 我们俩人结婚这么多年了，感情非常好。
2: 嗯，
3: 你说他要真有个三长两短的，剩下我跟狗。
2: 狗？
3: 我儿子。
2: 嗨，您听起这名，
3: 剩下我跟狗，我们这日子怎么过呀？
2: 那就赶紧上医院吧。
3: 去了，送医院了，大夫说得住院。
2: 那就住吧。
3: 住院行，得花钱呢，把钱还给你们，住院没钱了。
2: 不是，那就先甭还钱了。
3: 不，
2: 治病要钱。
3: 不不，你别这样，过年谁家都需要钱，我还你。
2: 我跟您讲，我们家真有钱。
3: 你没钱就说没钱。
2: 真有。
3: 你真有钱吗？
2: 真有啊。
3: 再借我200。
2: 哎，嘿。我还真得借给他。
3: 你看人们哪有见死不救的？
2: 他把我都给骗了。
3: 我就利用这种心理啊，
2: 嗯，
3: 满哪儿的借钱。
2: 是啊，
3: 原来我这个人比较诚实。
2: 对呀，
3: 自从打扑克赌钱以后，我就开始了口头创作。
2: 好嘛，那叫口头创作呀。
3: 啊，
2: 那是撒谎编瞎话
3: 啊。一开始还行，撒个谎啊，还有人借我钱。
2: 嗯，
3: 时间一长不灵了。
2: 怎么？
3: 亲戚朋友一看见我离老远挡着脸就躲开了。
2: 都怕你借钱吗？
3: 我一看没钱了，没钱我这扑克玩不成，我那1000多块我怎么往回赢啊？
2: 就是啊。
3: 怎么办呢？后来我一想，得了，
2: 嗯，
3: 跟我爱人要。
2: 那你爱人能给你吗？
3: 当然了。
2: 啊，
3: 两口子一家人呢。
2: 嚯！
3: 再说我们俩从小青梅竹马，
2: 嗯，
3: 他对我非常的好，百依百顺。我给你举个简单例子。
2: 什么事？
3: 我要是在外边打扑克输钱了，回来晚了，我爱人都是对我微微一笑。
2: 怎么说的？
3: 哟，才回来，
2: 多温柔啊！
3: 怎么没让车压死你呢？
2: 跟着这就变了，
3: 这不都赌博赌的吗？
2: 看这个赌博呀，这两口子非打架不可。
3: 哎，不能。
2: 啊，
3: 你说错了。
2: 怎么？
3: 越到这个关键时刻越不能打。
2: 是啊，
3: 我有办法。
2: 什么办法？
3: 哄。
2: 怎么哄啊？
3: 你得这样，我给你学学。
2: 你来来来，
3: 一哄就好
2: 啊。咱再看看。
3: 哎，
2: 嗯，
3: 你早下班了？
2: 您瞧这样啊，准是又喝醉了。
3: 嗯，对了，去喝了点酒。
2: 你看，
3: 醉了，醉了好啊。
2: 怎么呢？
3: 一醉解千愁啊。
2: 好嘛，您甭问，这准是又输钱了。哎，
3: 真了解我。
2: 你看怎么样？
3: 真了解我。你看，了解莫过如夫妻嘛。
2: 对对对，
3: 输了。
2: 输了吧？
3: 输不多。
2: 多少钱？
3: 一槽子。
2: 一槽子？
3: 嗯。
2: 你们几个人呢？
3: 4个人。
2: 4个人一槽子，你们够吃吗？
3: 不够，后来不抢喂驴呢。
2: 那您这一槽子是？
3: 你不懂，你不懂，这是打扑克赌钱的技术用语。
2: 嗯，
3: 一槽子就是1000块。
2: 怎么着？1000块？
3: 喊什么？喊什么？别喊！
2: 怎么？
3: 让街坊邻居听见多笑话！
2: 哈，就你这样还怕人笑话呢？
3: 家丑还不可外扬呢。
2: 嗯，
3: 你不管怎么说，咱不还两狗子吗？
2: 哎，两狗子？
3: 不还两口子？怎么搞？
2: 嗯，
3: 喝点酒，这舌头老出错牌，
2: 好嘛，还垫着赌呢。
3: 谁？
2: 嗯，
3: 你放心，我输了没关系，我有把握。
2: 什么把握？
3: 我能捞回来。
2: 还捞回来？
3: 你给我点钱，我把它捞回来。
2: 我没钱，没钱。
3: 你，国库券？
2: 哎，好嘛，国库券也要啊？
3: 全国粮票？
2: 没有没有没有，算了，甭找了，没有。
3: 你有钱？
2: 嗯，
3: 你撒

0: 撒谎！你有钱，我看见过，你有存折，嗯，死期的那上面有钱，
1: 多少钱呢？
0: 1.25块。
1: 一块两毛五也垫着呢，
0: 那也能玩个1把2把的。
1: 我跟你讲啊，啊，别说是没钱，就是有钱，也不能支持你。
0: 你看你不支持你，你得支持咱两狗子，嗯，两口子嘛。我这样跟你，我说话我说话，
1: 怎么？
0: 你给我点钱，嗯，我今天我出去，我把它捞回来，我坚决我不玩了，嗯。我起誓，
1: 怎么样？
0: 我要再玩，你让我出门坐汽车上，
1: 坐汽车上啊？
0: 那应该呢？
1: 应该你撞汽车上啊？
0: 那你去。
1: 对，我干嘛呀？
0: 我就这么哄啊。嗯。虽然仗没打起来，嗯，可是不给我钱。
1: 是啊。
0: 他不理我了。哦。一扭脸上床了，
1: 休息了。
0: 他睡了。嗯嗯。我一看他睡了，就好办了。
1: 你怎么办？
0: 就我说了算了。
1: 是啊。
0: 我把家里值钱的东西都哗啦哗啦用大包袱一背，我就扛出去了。嗯、
1: 接着赌啊！
0: 你别说，真不错，就这一宿啊，
1: 全赢了，
0: 都输了。
1: 该怎么连你一块都输进去啊？就这样，第二天回来，你爱人不跟你吵吗？
0: 哎，没吵啊！不但没吵，他还没起床呢。
1: 是啊。
0: 我一看他没起床，当时我这火腾就上来了，
1: 他还生气了。
0: 我一看你这是消极抵抗啊，嗯，你说我这一宿我容易吗？
1: 怎么没累死你啊？
0: 都几点了你不起床啊？起来！我爱人一看我回来了，噌就坐起来了，嗯，俩眼直勾勾看着我，他不下床。
1: 他怎么不下床呢？
0: 我说你怎么不下床啊？啊，不下不下吧。
1: 怎么不下了？
0: 我把他皮鞋卖了。
1: 好嘛，都到这份上了。
0: 我是越陷越深，输得越来越多呀。
1: 那就别玩了。
0: 你哪理解我的心情啊？啊，我怎么办呢？我这钱白输了，急得我在屋里直撞笼子。呀，
1: 那我离您远点吧。
0: 怎么？
1: 我怕你咬住我。
0: 我咬你干嘛？
1: 这人有撞笼子的吗？
0: 着急呀、啊嗯，我没钱，我怎么办呢？我白输那么多钱了。后来我眼珠一转，计上心来，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扳倒葫芦撒了油。
1: 这都一套一套的。
0: 盼到天黑，我戴上大口罩，围上大围脖，来到胡同口电线杆子后边，往后边一藏，就看从对面过来一个女同志，戴个大皮帽子。我一想，得了，今天晚上就是她了。三步两步窜过去，把她手表撸下来，我扭头就跑。
1: 你劫道啊？
0: 就这一回，
1: 半回也犯法呀。
0: 跑了没两步，就听后边喊
1: 喊什么？
0: 告诉他爹，你拿我表干什么？
1: 嘿，好嘛。他爱人，
0: 坏喽坏喽，怎么抢他爱这儿来了？
1: 就是啊，
0: 回到家一进屋，爱人跟我就火了，
1: 生气呀、啊！
0: 你不像话了，你，哼！你看看你像什么样子了，你？嗯，一开始你打扑克，我没拦着你，嗯，我想你累了一天了，玩几次扑克也是个消遣。
1: 对呀、啊。
0: 没想到你又玩烟卷，发展到一分二分一毛两毛一块两块，后来论槽子。你说你们是人呢？你们是牲口啊？
1: 就是啊。
0: 今天你又要发展到抢劫的，抢到我头上来了。啊，你这是犯罪呀、啊！
1: 对呀、啊，
0: 自从你打扑克耍钱以后，你学会了撒谎，学会了骗钱。啊，你愣骗到我娘家妈妈那儿去了。
1: 是啊，
0: 你跟我娘家妈妈说我病了，需要钱住院。啊，说我一会儿冷一会儿热，浑身直起鸡皮疙瘩。哦，我妈妈问你我得了什么病，你愣说我得鸡瘟了。你
1: 嗨，这人有得鸡瘟的吗？
0: 你多缺德呀你！嗯，你上街上看看，现在哪个女同志不比我穿得漂亮啊？
1: 对
0: 啊，你看看我这一身
1: 怎么样？
0: 单不单，棉不棉，一身衣服四季我都穿着。
1: 这万能的这是。
0: 我自个儿把奖金偷着攒了200块钱，我想买一件裘皮大衣。啊，你来了积极性了，非要替我买。哦，我想你买就你买吧。
1: 对，
0: 结果你又给输了。
1: 你看，
0: 你怕回来我说你，你为了对付我，给我买了一件狗毛大长。嗨，你还告诉我毛宠外反穿着跟裘皮大衣一样。
1: 那能一样吗？
0: 我真听你的话，毛宠外反穿着我就出去了。嗯，没走到胡同口，小孩都吓哭了。
1: 怎么都哭了？
0: 人家说狼来了。哎、
1: 拿他当狼外婆了。
0: 你说你像话吗你？嗯，我跟你说实话。
1: 怎么了？
0: 这日子我跟你没法过了。哦，我坚决我跟你离婚。
1: 离婚？
0: 你说你现在吧，我跟你。我跟你，我跟你，我跟你，我跟你，我跟你，我跟你，我跟你，我跟你，我跟你，我跟你，我跟你，我跟你，我跟你，我跟你，我跟你，我跟你，我跟你，我跟你，我跟你，我跟你，我跟你，我跟你，我跟你，我跟你，我跟你，我跟你，我跟你，我跟你，我跟你，我跟你，我跟你，我跟你，我跟你，我跟你，我跟你，我跟你，我跟你，我跟你，我跟你，我跟你，我跟你，我跟你，我跟你，我跟你，我跟你，我跟你，我跟你，我跟你，我跟你，我跟你，我跟你，我跟你，我跟你，我跟你，我跟你，我跟你，我跟你，我跟你，我跟你，我跟你，我跟你，我跟你，我跟你，我跟你，我跟你，我跟你，我跟你，我跟你，我跟你，我跟你，我跟你，我跟你，我跟你，我跟你，我跟你，我跟你，我跟你
1: 就别哭了。
0: 你住口
1: 呀，
0: 收起你这副嘴脸吧。
1: 他还来劲儿了，
0: 用离婚来威胁我，用眼泪来吓唬我，办不到。
1: 怎么？
0: 我告诉你，男子汉大丈夫，天不怕地不怕。如果你敢再哭，
1: 怎么样？
0: 我给你跪下。
1: 跪下了？
0: 跪下都不行了。
1: 是啊，
0: 非跟我离婚不可呀。
1: 您瞧瞧，
0: 领着孩子就走了，
1: 回娘家了。
0: 我一看这么好的爱人走了，这么好的家庭散了，这不都是我赌博赌的吗？
1: 看来这赌博呀可太害人了。
0: 我当时往屋里一坐，一看四壁皆空，空荡荡的房子，我是百感交集。今后生活就剩我一个人孤苦伶仃，我可怎么过呀？
1: 要唱是怎么着？
0: 是圣洁独坐二楼，眼泪汪汪啊。
1: 东北二人转还带着弦来的。
0: 想起了一往事，好不心伤啊。打扑克打得我妻离子散，
1: 李根龙
0: 耍钱可是耍得我家破钱光，掐也破我的钱也光啊，越思越想我心越慌啊，到如今也只好啊，
1: 不能玩了，
0: 再赌一场啊。
1: 还赌啊？
0: 那可不应当啊。
1: 哎，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施圣杰、冯永志合说的相声《没入歧途》。小品《借钱》说的是自信哥孙海洋把钱借给了钱顺风，可是碍于情面，想让钱顺风还钱呢，又不好意思明说。结果呢，两家人是绕来绕去，猜来猜去。哎，这个过程中呢，产生了不少逗乐的事儿啊。接下来我们要一起欣赏的是由孙海洋、邵峰、王莹、张瑞雪等表演的小品《借钱》。
1: 那你们都认识我不？
2: 认识。
1: 自信哥，就是那个自信的男人才是男神。哥为什么是男神？因为哥自信男。
3: 能不能别老自信自信的呀？
1: 这还行啊。
3: 这钱都借十多家了。一分钱都没借来啊！我告诉你啊，今天咱俩来这家，这钱要再借不来呀，以后没媳妇再梳你这两根毛了。
1: 哎呀，别不用头型整乱了都。这媳妇，咱为啥老借钱呢？
3: 哎呀，我有个楼号，你知道不？啊，4:30之前要凑齐这10万块钱，转手就能挣10万。你挣不挣？
1: 挣。
3: 那你借不借？
1: 不借。
3: 怎么还不借呢？
1: 到钱顺风他家了，我还用借钱吗？
3: 这么自信？
1: 想当年钱顺风管我借5万块钱。
3: 啥时候的事啊？
1: 生前的事啊？不是以前的事儿。我跟你说啊，就我跟钱顺风那交情，当年我借他钱我都没用他打欠条。
3: 借多少时间了？
1: 2年多了。
3: 那咋还没还呢？
1: 大哥事儿多，那可能是忘了呗。不是媳妇啊，你别着急啊，你是不了解钱顺风这个人，不信你问问啊，在场这小区的，你们认不认识钱顺风？哎，谁不认识？我大哥的人品怎么样？这都新来的，我跟你说啊，我大哥的人品很正啊。
3: 哎呀，走，我赶紧进屋啊！
1: 干啥？
3: 告诉你啊，这5万块钱你必须给我要回来啊！
1: 不是媳妇，我感觉这钱嘛不能要，你得让我大哥自己想。
4: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怎么的？无缘无故我们家还蹦进一个人来呢？不是你谁呀？
1: 我
4: 谁呀你呀？
1: 完了。连我声都听不出来了，我要不给他整两下子，他真是不认我了。
4: 不是你，呦，我老，
1: 这回认不认识了？
4: 认识，这不孙海洋吗？
1: 哎呀，大哥，
4: 快坐。哎呦，我说兄弟，啊，咱哥俩得1年多没见面了吧？
1: 哪呀，正好是2年1个月零29天。
4: 妈呀，你记这么清楚，咋不联系我呢？
1: 大哥呀，啊，你应该联系我。
4: 我联系你，我这么大老板，我生意这么忙，我哪有空联系你？我想不起来呀，我也。
3: 完了，大哥给忘了。
4: 哎，这是。
1: 我媳妇，你弟妹。
4: 哎呦，弟妹啊！
3: 大哥，
4: 弟妹你好，
1: 大哥。
3: 你4:30了，说正事
1: 儿。那个大哥呀，哎，那个你还记不记得2年前你？哎呦，
4: 我给你俩倒点水。哎呀，来，吃点水果吧。吃点水果啊，弟妹，到家别客气。来，
1: 那个大哥，哎，你现在过得怎么样？
4: 我过得咋样？你看不出来吗？啊。啊，看这小衫，哎呀，嗯，看这小裤，哎呀，看这小鞋，啊，看这小肚，都是名牌。
1: 大哥呀，你这身衣服得5万吧？
4: 5万？啊，那倒没那么贵。我不是这意思，我是说我过得不错。哎，街坊邻居们都知道，这房子的首付谁付的？
1: 这房子首付得5万吧？
4: 什么玩意儿5万呢？这首付5万，谁卖给你？
1: 一个厕所都得5万，
3: 那一个厨房都得5万，
1: 大哥，沙发就得5万。
3: 是，
4: 等会儿，你俩啥意思？5万的，怎么的？今天跟5万干上了？
3: 大哥，你还没想起来呀？
4: 不是，你让我想起啥来呀？
3: 他忘了。
4: 我兄弟，你咋的了？
1: 啊，那个沙发上好像有电。
3: 别说话了，
4: 什么玩意儿？
3: 你再说他也不知道了。你看我的吧，大哥，
4: 啊，怎么了？
3: 今天呢，我带海洋来呀、啊，就是想找个大医院给他看病的。哎
4: 呦，我兄弟得什么病了？
3: 他这病啊，说严重也严重啊，说不严重啊，也不严重。
4: 不是大夫咋说的？啥病啊？
3: 大夫说了啊，他的病啊，要手术啊就能好，要是不手术啊，下半辈子就和轮椅为伴了。大夫。
4: 那就听大夫的，赶紧去医院手术呗。
3: 那手术不得钱吗？钱不够啊，
2: 大哥呀，哎，
4: 你说，
2: 兄弟这次来呀，
4: 啊，你说吧，
2: 还能给你翻俩跟头啊，下次再来呀，就翻眼皮都够呛了。我这不行，就过来看看你嘛。啊，媳妇儿。看大哥一眼也知足了，咱俩走吧。
3: 那哎，等等，等会儿，
4: 你上哪儿走？上哪儿走啊？哎呦，我这差多少钱呢？你跟哥说。
3: 东拼西凑啊，凑五万，还差五万。
4: 差多少？
3: 五万。
4: 哎呀，哎呀，你看哥这个脑子呀，五万呢、啊。哥想起来了。
3: 哎呀，哎呀。
4: 兄弟啊，这是五万块钱，来，
2: 大哥，
4: 哥借你，
2: 借呀、啊，
4: 对呀、啊，借呀、啊，我是你哥，你还打算上哪儿借去啊？
2: 大哥呀、啊，这五万块钱我可不能借呀、啊，
4: 咋不能借呢？
2: 这借完了，容易忘啊，
4: 忘怕啥呀？你给我打个欠条不就完了吗？这家伙，来，
2: 大哥呀、啊，
4: 纸笔，你
2: 大哥
4: 打欠条，
2: 还打欠条啊？
4: 不打欠条，你这五万块钱你好意思拿走啊？
2: 那我不能借了，大哥。
4: 怎么不能借呢？你说你这个老公都啥时候了还要脸啊？这么的，你不是借我五万吗？啊，你给我打个六万的欠条。
2: 六万啊？
4: 哎呦，你说这还要脸呢？你说我真能让他还六万，还能咋的？这不是遇上事儿了吗？
3: 这事让你整，哎呀，五万块钱没要回来，还花六万块钱机关。哎，
2: 妈、哎、呀，快点，嫂子回来了，嫂子。
5: 谁呀？
2: 我海洋。啊？
5: 你海洋，海洋，我知道海洋啊，海洋。那个您娘头来了，
3: 嫂子，
5: 嫂子有点事儿，别走啊，晚上吃饭。
4: 怎么了？怎么了，媳妇儿？慌慌张张的干啥？
5: 五万块钱的？
4: 什么五万块钱？哦，嗨，你小点声啊！五万块钱我借给海洋了，
5: 他两口子用这些钱干啥呀？
4: 你小点声，海洋病了需要做手术，我借给他了。
5: 他刚才腿巴家掰这儿了，也不像有病啊。
4: 怎么你这
5: 个？不是，我估计也不是什么疾病啊。你先把钱要回来，我就用三天，三天之后别说五万，十万我都借他。
4: 你要这些钱干啥呀？
5: 有一个楼号啊，四点半之前必须交齐十万啊，第二天我转手就能再挣十万，这钱你挣不挣？
4: 当然挣啊！
5: 要不要？
4: 不要啊！是我兄弟，刚借给人家，我好意思要回来呀、啊？
5: 怎么这么废呢？
4: 怎么的了？
5: 啊？你听我的，你别吱声啊！
3: 兄弟，哎，
2: 咋了嫂子？
3: 兄弟，你赶紧去你哥吧。你哥他有病不治啊！
2: 大哥呀、啊，我刚才我俩聊半天，他也没说他得病啊。
3: 他忘了呗。
2: 忘了。大哥，哎，你到底得啥病了？
4: 我得啥病了？
6: 你得啥病你自己不知道啊？
4: 我忘了。
3: 对呀、啊，他忘了。
2: 忘了。
3: 这在医学上就叫什么帕什么末症来着？对。就说你大哥现在的小脑啊，就剩盐爆花生米那大了。
4: 哎呦我的天，媳妇儿 啊，我这病有那么严重吗？
3: 你看，又忘了，昨天晚上谁把床尿了？
4: 我多大岁数了，我还尿床啊？
3: 你看看，昨天都发河了，都忘了。 嫂子呀，怪不得我大哥两年前管我老公借的。
2: 对。这我大哥都啥样了？这个时候你还提这事儿啊？
5: 不是，那弟妹啊，你别说两年前了，就是你大哥自从得了这个病之后啊，他就开始写日记了，啊，如果要不写日记的话呀，啥事儿都忘了。说你写日记呢？
4: 什么玩意儿日记啊？啊？日记搁哪儿呢？啊，
5: 你看又忘了
4: 什么玩意儿？
5: 我临出门之前不是告诉你了吗？啊，在你的小书包包里。哦，
1: 啊，嫂子，那我大哥得这病有没有生命危险呢？
5: 这么跟你说吧，啊，医生说了，咱们正常人的小脑呢是土豆那么大，啊，现在你大哥的小脑呢就花生豆那么大，如果要再不及时治的话，就跟小米粒那么大。以后你大哥往屋里这么一站呢，我就得给他杵花盆里了。
2: 哎呀，那我大哥不都成植物人了吗？
3: 我大哥这病也太严重了，嫂子，刻不容缓，赶紧上医院吧。
5: 上医院行啊？啊，但没钱呢。哎呀，那不你刚借5万块钱，他脑瓜不好使，借你了吗？
4: 你行了吧你，兄弟，弟妹你别听他的，我没事。5万块钱你赶紧拿走，赶紧去看病去啊！
5: 大哥脑子不好使，
4: 他不是管你要钱的。
2: 大哥呀，你说你都啥时候了，你还能记着弟弟得病的事儿？哎呀，这真是情义无价呀！
4: 不是兄弟啊，怎么的？
2: 哎哎哎，我的大哥呀！哎呀哎呀，
4: 兄弟，没事。
3: 大哥，哎哎，海洋这个兄弟真是没白处啊！这么的，大哥，哎哎，这5万块钱您拿着，你这病
4: 啊，不能要，你得
5: 行行行行。弟妹，我们就不客气了啊！谢谢。哎呦，你先拿着，我接个电话。哎呀呀，来电话。
3: 喂
5: 喂，
3: 怎么的？
5: 啥来着？
3: 幸福城那个楼号卖出去了。
5: 幸福城楼号不让你留着吗？哎呀，
3: 我知道4点半之前筹钱嘛。
5: 我知道4点半之前嘛。哎呀，我这钱刚筹着。哎呀妈呀，
3: 4:35了，
5: 白瞎了。你说。
6: 嫂子啊，咱俩说的是不是一个楼啊？
5: 因为你说
3: 不是。嫂子，你先别说啊，咱俩一起说，
5: 一二三，幸福城。哎呀，
4: 媳妇儿，你这是干啥？你给人道歉去！
1: 我道歉，
4: 快快！
1: 哎呀，
5: 弟妹，哎，这事儿嫂子错了，
3: 不是嫂子，我错了。
5: 那个，我不该让你大哥装病，
3: 我不该让海洋装病。
5: 那个嫂子对不起你，
3: 嫂子我对不起你。
5: 弟妹，你别找正客去，你嫂子受不了。哎哎哎，我错了，
4: 别
5: 了
4: 别
5: 了，我错了。我
4: 说你这干啥呢？咋还拜上了呢？你这俩呀？
1: 你说你拜的，你说你办的是人事吗？
5: 不是。
4: 你说你办这事是人吗？
5: 不是。
1: 你说你办这事缺不缺德？
5: 缺德。
4: 你办这事缺不缺德呀？
5: 缺德。
1: 你这么骗我大哥，你丢不丢人？
5: 丢人。
4: 你这么骗我兄弟，你丢不丢人？
5: 丢人。
1: 那大哥本来欠我5万，你这么一整，我还欠人家6万。
4: 我本来欠人家5万块钱，我，哎，等会儿吧。哎嘿。你等会儿，兄弟啊！你说啥呢？我啥时候欠你5万块钱呢？
1: 你忘了。

0: 那精也够多的了。
1: 不是不是，哎，兄弟啊，我跟你说，你这么着急要你那五万块钱，是不是真的是看病啊？我跟你说，咱是兄弟，情义无价。
2: 我没病，
1: 拿锅卖铁，我也得把这钱给你。
3: 哎呀，我相信，我真没病。你看呢？
1: 给，
4: 你看吧。
1: 我来说，
4: 真没病。
0: 你看我现在有病样吗？
4: 不是，
0: 我没病。
1: 你一天到晚在这装吗？
0: 不相信。哎
1: 呀，你干嘛呀？
4: 哎呀，哎，看看。哎呀，
0: 不相信了，我真没病。你看呢？我。
1: 哎呦，我这兄弟啊，兄弟，你从那儿到这儿，咔！哎呦，看来你是真没病啊，没事儿啊。
0: 大哥，这回有病了，赶紧送我去医院吧。
1: 因为啥呀？
0: 我的叉劈出去啊，收不回来了。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孙海洋、邵峰、王莹、张瑞雪等表演的小品《借钱》。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欣赏由高晓攀、尤宪超合说的相声《老说》。
1: 大家过年好！今天啊是大年三十，
2: 哎，
1: 老话说得好，过了三十是初一，
2: 没错，今年又是鸡年，老话说得好，落毛的凤凰不如鸡呀、啊！
1: 刘宪超，你要不会说吉祥话，你就别说。
2: 我觉得我说挺好啊。
1: 小超，回家
2: 啊，
1: 跟叔叔阿姨商量商量，
2: 怎么着？
1: 家里有条件呢，
2: 啊，
1: 再要一个。
2: 哎，那我呢？
1: 埋了吧。
2: 哎，埋了。
1: 你能不能给大伙儿营造出一种你有脑子的假象？
2: 不是，你什么意思？
1: 能不能不说话？
2: 不能。
1: 行。我姥姥说的没错，宁跟明白人打顿架，不跟糊涂人说句话。
2: 哎，我姥姥说的也没错，有些人呀、就是三天不打他上房揭瓦。
1: 老话说你就是蹬鼻子上脸，
2: 老话说你就是得便宜卖乖，
1: 老话说好男不跟女斗，
2: 老话说巾帼不让须眉。我男的我女的我
1: 啊，
2: 你哪来那么多老话？
1: 我姥姥说的话就叫老话。
2: 你姥姥说的话？
1: 尤宪超，尤宪超，
2: 怎么着？
1: 今天我姥姥要是在这儿的话
2: 啊，
1: 能叨叨叨叨叨叨叨叨死你。
2: 哎呀，高晓攀呀，高晓攀，
1: 嗯，
2: 今天我姥姥要是在这儿，能动手绝不跟你叨叨。哼，
1: 行，你跟我比姥姥是吧？
2: 你来呀。
1: 我姥姥年轻的时候、往这儿一站，那叫大家闺秀。
2: 哼，我姥姥年轻的时候往这儿一站、那叫大家跪下。
1: 我姥姥年轻的时候倾国倾城。
2: 我姥姥年轻的时候倚天屠龙。
1: 我姥姥年轻的时候是个大美人。
2: 嗯，
1: 怎么形容呢？可以说是貌美如花。
2: 我姥姥年轻的时候也是大美女、怎么形容呢？看见我你就看见了她。你们乐什么呀？我姥姥说了，我笑起来很好看。
1: 你是看起来很好笑？
2: 不是，你这叫怎么说话？
1: 听你的意思，你也是姥姥哄大的。
2: 看你这情况。

0: 啊，你也是姥姥带大的？
1: 对呀，小的时候我爸爸总忙啊，我老对我爸说了，你去吧。
0: 咱俩一样。嗯，小时候我爸也总忙，我老就冲我爸说，去你的吧。
1: 这不一样啊。啊，小的时候我一摔倒，我姥姥跑过来就说，哎呦，胡了胡了毛吓不着。
0: 一样一样，小时候我一摔倒，我姥姥跑过来就说，孙子你瞎呀。
1: 我姥姥冲着石头，大石头大石头，咚咚咚！
0: 我姥姥对着我屁股，大屁股，大屁股，啪啪啪，
1: 咚咚
0: 啪，
1: 咚咚
0: 啪，
1: 咚啪
0: 咚啪，
1: 咚咚
0: 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1: 咚咚了隆咚，
0: 啪啪。
1: 后来石头碎了，
0: 后来屁股废了。
1: 你姥姥怎么对你那么狠呢？
0: 不怨他，我姥姥想让我长记性。
1: 为什么呀？
0: 因为我在同一天让同一块石头绊倒了七次。
1: 那你是得长点记性。
0: 那会儿不小吗？
1: 小的时候我不爱吃药啊，我姥姥就吓唬我。
0: 吓唬
1: 你不吃药啊，大马猴给你带走。
0: 嗯，那太没有创意了啊！小时候不吃药，我姥姥骗我。
1: 怎么骗呢？
0: 哎，大老虎怎么叫啊？啊，走你啊哟！
1: 生厌呀。后来我就聪明了啊，再提大马猴我就乖乖吃药。
0: 我也学贼了啊，再问我老虎怎么叫我就
1: 改护食了。
0: 我姥姥一生气，啪啪啪我一哭，哎哎哎，走你啊，
1: 又来一片。小的时候我姥姥老跟我说啊，饭要少吃，事要多知，我就这样了
0: 啊。小时候我姥姥总说多吃，吃饱了啊不想家，我也这样了。
1: 你这叫打肿脸充胖子。
0: 我充胖子还用打肿脸呀？
1: 小的时候为了显得我比大人聪明啊，我总爱接大人话茬。哟，我老说了，大人说话小孩别插嘴，
0: 这叫规矩。
1: 对，
0: 小时候家里吃饭呀，我老是第一个下筷子，
1: 大人没动筷子小孩就不能动，这
0: 也是规矩。
1: 终于一样了。上学那时候，我好像做什么事在我姥眼里都不对。
0: 上学那会儿甭管我干什么，我姥姥都爱打我两下。
1: 我姥说了，在家吃亏在外享福。
0: 我姥姥说了，下雨天打孩子闲着是闲着。
1: 那天我换了一发型，你猜我姥姥说什么？
0: 什么呀？
1: 哼，炮轰的脑袋，雷劈的缝，
0: 穿好看点，
1: 驴粪蛋表面光，
0: 穿素点，
1: 要想翘一身笑，
0: 光着
1: 光屁股推磨，你是转圈丢人呢。嘿，你说我姥姥怎么那么品呢？
0: 那可不如我姥姥啊。小时候在外头和别的孩子打完架，我姥姥准让我找他们
1: 报仇
0: 道歉。
1: 不是道歉，你还那么横。
0: 我姥姥说了，就算失败也要摆出骄傲的姿态。
1: 你怂得很走心呀。
0: 哎，我姥姥说了，这叫吃亏是福。
1: 那你福气不小。
0: 是啊，我服了啊。后来呀，我就再也不敢理我姥姥了。
1: 哎呦，再打你怎么办啊？
0: 跑啊，他追我跑，我跟赛跑。
1: 结果呢？
0: 我输了。
1: 咱聊点开心的事儿啊。上学那时候我考试成绩不理想啊，那个姥姥，我考了60分。
0: 嘿，你老得揍你。
1: 60分，考得不错了。胡了胡了毛吓不着啊。你呢？
0: 姥姥，我也考了60分。哎呦，60分，你作弊了吧？啪啪啪啪。
1: 那个时候班里头流行买 BB 机
0: 啊。 BB 机？
1: 不是，那个姥姥，姥姥给我钱，我要买一个 BB 机。
0: 你老说
1: 没钱。
0: 你说
1: 明明有钱。
0: 你老说
1: 明明有钱，你找明明要去呀。怎么琢磨了？
0: 我记得小时候我姥姥过生日，我妈非逼我说吉祥话啊，我就不说。
1: 有骨气。你妈说什么？
0: 你就不说，那是她不孝顺，你得说呀。
1: 小超，说了有红包。
0: 是啊，我就说了，我说老太太，我祝您呐，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南北秋北，北海有墓碑。
1: 你姥姥呢？
0: 啊，怕怕怕怕！
1: 考上大学离开家，我姥姥怕我想家，给我唱了首歌谣，拉大锯扯大锯，姥姥家唱大戏。
0: 对。考上大学要走那天，我姥姥也特别伤感，临出门啊给我包了一顿饺子，说上车饺子下车面，孩儿啊吃，吃饱喽好上路。
1: 在站台上，我姥姥拉着我的手语重心长地说，孩儿啊，穷家富路，哎，没钱呀、啊 找姥姥。
0: 哦，
1: 后来没钱，我找姥姥去了。
0: 你姥姥呢？
1: 我姥姥
0: 啊，
1: 给我讲没钱的日子怎么过。
0: 哎呀，我姥姥每次给完钱，她给我讲哲学呀、
1: 啊，
0: 行而上学，不行别上。
1: 过年回家，
0: 嗯，
1: 我跟我姥姥说，我说姥姥。我要做一个暖男，
0: 你姥姥支持吗？
1: 别废话，
0: 嗯，
1: 先把秋裤穿上。
0: 过年回家，我姥姥跟我玩套路
1: 啊。
0: 那天好面的跟我说，在外上学呀，可不能因为学习和别的孩子打架。
1: 你怎么说？
0: 您放心吧，我从来都不学习。
1: 你姥姥呢？
0: 四岁，说实话了吧？啪啪啪啪！
1: 我是越来越大。我姥姥越来越老，
0: 我是越来越成熟，我姥姥是越来越小了。
1: 我姥姥耳朵不好，却越来越唠叨。
0: 我姥姥行动不便，知道都特别新潮。
1: 那天我跟我姥姥说
0: 啊，
1: 我说姥姥，我要回去工作。
0: 你姥姥说，
1: 对，便宜没好货，
0: 听不清了。
1: 我说姥姥，这是我给您买的年货。
0: 你姥姥说，
1: 是上了春晚，别嘚瑟。
0: 这没嘚瑟。
1: 我说姥姥
0: 啊。
1: 我现在赚钱多，
0: 你姥儿说
1: 啊
0: 啊，
1: 往家拿，
0: 哎啊，不是这句怎么听见了？
1: 他一阵儿一阵儿的，
0: 好嘛。
1: 每次爱情不顺利，我就想起姥姥的歌谣：小小子儿坐门墩儿，哭着喊着要媳妇儿。
0: 每次爱情不顺利啊，屁股上总能感到啪啪啪啪。
1: 每次工作不顺利，想起姥姥的歌谣，哎呦，糊了糊了毛，下不着。
0: 工作不顺利，屁股上也感觉到啪啪啪啪。
1: 遇到挫折，耳边传来的是，哼，叫大马猴都给你们带走。
0: 遇到挫折，屁股上也感觉到啪啪啪啪。
1: 每次想
0: 啊啪啊啪啊啪啊啪。
1: 每次想姥姥，我就唱起歌谣。拉大剧，扯大剧，姥姥家唱大戏。
0: 每次想姥姥啊，我就玩命的吃，因为我姥姥说了，吃饱了不想家。
1: 姥姥的话唠叨，但那是家风。
0: 姥姥的话呀糙，但那是家教。
1: 小超
0: 啊，
1: 我有的时候想让我姥姥再给我唠叨唠叨。
0: 好啊，
1: 但是很多事儿他都忘了。
0: 哎，小潘，
1: 嗯，
0: 我有时候故意气我姥姥，就想让他再打我两下，可他呀打不动了。
1: 我不记得姥姥跟我说了多少话，
0: 记得的呀永远是姥姥那份最质朴的牵挂呀。哎，
1: 嗯，
0: 你说什么才是姥姥说过的话？
1: 姥姥说的话就是你小时候不愿意听，
0: 长大了想听，
1: 却再也听不到的
0: 那些话。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高晓攀、尤宪超合说的相声《老说》，接下来请您欣赏由笑林、李国盛合说的相声《欢乐的歌声》。
1: 这个节目由我来表演，我这段相声啊，
2: 说
1: 的是
2: 两的姑娘，十啊十八九，小伙子二十，刚呀刚出头，如今似玉的好年华呀，正赶上闯。

0: 谢谢。
1: 哎，
0: 谢谢，谢谢。
1: 他还挺有礼貌的。他不唱了，我接着给您说。
0: 票，
1: 我这哎，
0: 亮的姑娘。十啊十八九，
1: 怎么又唱上
0: 了？小伙子二十，刚也刚出头
1: 啊！我都五十出头了。
0: 要问我们想什么呀？
1: 嗯，你想跟我捣乱，
0: 就是这个意思。
1: 哎，什么叫这意思？你像话吗？
0: 这怎么不像话呀？
1: 我这儿说，你这儿唱，
0: 啊，
1: 同志们怎么听啊？
0: 那没关系啊，
1: 啊，
0: 观众全是两只耳朵。一只耳朵听你，一只耳朵听我，立体声。
1: 哎，没听说过。
0: 票，
1: 你没完了，你这。
0: 您别生气啊。
1: 我能不生气吗？
0: 我是想向观众汇报一下我工作的情况。
1: 你想汇报什么工作情况？
0: 我正在研究不同歌曲的演唱方法
1: 啊。
0: 您听我刚才唱的这首《要问我们想什么》，是不是唱出了咱们男子汉大豆腐的气派？
1: 啊？
0: 不是
1: 大豆腐，
0: 不是大丈夫的气派。
1: 差点把实话说出来。
0: 嘿，你得说唱的怎么样
1: 啊？要说这歌唱的确实有水平
0: 啊，这我心里很清楚。
1: 哎，
0: 很清楚。
1: 你谦虚点好不好？
0: 谦虚点
1: 啊！
0: 实事求是是我党的优良传统。
1: 行了，你就不要找根据了。
0: 不是找根据啊，
1: 你就会唱这么一个歌，这能说明什么问题呀？
0: 我能就会唱一支歌吗？
1: 哦，你还会唱别的？
0: 那当然了。
1: 那也没什么可骄傲的呀。
0: 怎么呢？
1: 现在歌曲非常的流行
0: 啊，
1: 今天在座的同志
0: 哦，
1: 哪位都会好多的歌曲，
0: 是吗？
1: 就连我还会唱好几个呢。
0: 你也会唱？
1: 那当然了。
0: 那今天我就跟你比了。
1: 跟我比什么呀？
0: 告诉你
1: 啊，
0: 凡是你会唱的歌曲我全会。
1: 这可不一定。
0: 不一定
1: 啊，
0: 就是你不会唱的歌曲
1: 啊，
0: 只要你能点出歌曲的名字，我是张嘴就唱。
1: 你这话说的太大。
0: 一点都不大
1: 啊，
0: 不信咱们当场试验。
1: 怎么试验？
0: 如果你点出的歌曲我唱不上来
1: 啊，
0: 我给大家
1: 怎么样
0: 跳一个舞。
1: 哦，行了啊。
0: 怎么样
1: 啊？咱就这么定了。
0: 就这么定。行什么
1: 啊？
0: 什么就这么定了？
1: 你不是要给大家跳舞吗？
0: 我跳舞
1: 啊！
0: 如果你点出的歌曲我全唱上来了
1: 啊，
0: 你没有难住我，
1: 这个怎么办呢？今天我在这儿说的歌你要全会唱
0: 怎么办？
1: 我给同志们跳个舞。
0: 你还会跳舞
1: 啊？你看大家都了解我。
0: 您还给他鼓掌？您知道他会跳什么呀？
1: 我不但会跳
0: 啊，
1: 我还给大伙儿跳那迪斯科。你瞧，对，好
0: 吧，
1: 啊，对，
0: 等，行了，那好，就这么定了。说吧，
1: 那我找个歌你唱。
0: 先点一歌曲，说。
1: 你给大家演唱一首夏里亚宾演唱的。
0: 行。
1: 夏里亚宾，你连听说过也没听说过呀？你唱罗伯逊唱的吧。
0: 喂，你等会儿。
1: 啊？
0: 有萝卜皮没有啊？
1: 哎。萝卜丝儿也没有啊！
0: 你让大家听听，
1: 怎么了？
0: 就这位，没有一点现代的音乐细胞。他刚才一说找歌曲，你说我心里还挺紧张。你说我紧张什么呀？我放松。
1: 给你找个眼前的，
0: 说，
1: 你给大伙儿唱一首电视剧插曲。
0: 电视剧
1: 啊？
0: 哪一部？
1: 啊，就那部。
0: 哪部啊？
1: 就那部啊。
0: 哪一部？名
1: 字？日本电视连续剧《雪姨》插曲，你会吗？
0: 真会点
1: 啊！
0: 这首歌曲我唱的好不好，我就不说了。
1: 那你说什么？
0: 这个电视剧
1: 啊，
0: 刚放了五集，我就学会了这首歌。
1: 那也不证明你唱的好。
0: 唱不好下功夫。
1: 哎呀，这么说你学的够像的，
0: 是吗？
1: 啊！
0: 那还用我唱吗？
1: 哎，对，多新鲜呐！你得给唱出来呀、啊！
0: 不是，还得唱出来。
1: 那当然了。
0: 你听着，
1: 你唱。

0: 哥，阿来达，马西马西，过来，叫他打我跳，把跳我这个这个这个把这个，把这个跳跳，马西马西，
1: 这个这个这个，行了行了行了，等等等等等等，
2: 怎么了？
1: 你这瞎嘀咕什么呀？这
2: 连这个他都不懂
1: 啊？
2: 这是歌曲中的独白，
1: 独白哪有这么长啊？
2: 那当然了
1: 啊，
2: 后面的词句是我加上去的。
1: 啊，你随便给人加词儿啊？
2: 经过我的加工
1: 啊，
2: 让人感到整个歌曲主题升华了，题材广泛了，素材充实了，内容丰富了。
1: 不要吹牛了。
2: 什么叫吹牛啊？
1: 你说的内容我们全没听清楚。
2: 没听清楚？
1: 对，
2: 注意听我再说一遍啊。
1: 你说说。
0: 爱那哥阿娜达，我学的像不像？好不好？妙不妙？再来一个，要不要？
1: 他这儿发动群众呢。
2: 哎，唱的怎么样？
1: 唱的不错。
2: 那接着说，接着说，
1: 接着说，怕你唱不上来。
2: 那可不一定，
1: 不一定。
2: 说，
1: 龙上行，
0: 我从龙山走过，
1: 这也会。

0: 我从台上走过，
1: 台上
0: 你没有难住我、
1: 哦、这你别忙，我
0: 现在该你为大家跳舞唱歌、
1: 哦哦、这还没到时，
0: 观众们一定欢乐、
1: 啊、这没到时，没到时候，你这不像话，你这看我呀，我
0: 跳吧小胖子，你的舞姿肯定不错，
1: 他没到的时候你上
0: 跳吧，
1: 你怎么这样，
0: 跳胖子
1: 那就行了，
0: 该你跳舞了，
1: 什么叫该我跳舞了，
0: 嘿，你没难住我呀，
1: 没他，我会的歌还没说完呢，
0: 你还会呢？
1: 那当然了。
0: 那你得说到什么时候的？
1: 那你也没说时间限制。
0: 对的、我怎么把这茬给忘了？你说、
1: 那你怨谁呀？
0: 我怨谁？说
1: 啊，
0: 还说
1: 礼貌歌？礼貌歌？
0: 你瞧，
1: 你瞧，
0: 香港著名歌星奚秀兰小姐演唱的那首，
1: 你唱得了吗？
0: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假如你帮助了我，我就说一声谢谢你，假如你得罪了他，你就说一声对不起，一声谢谢你。

0: 有你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1: 咚咚咚咚咚
0: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1: 你会唱也不至于这么高兴啊！
0: 还是没难住啊！
1: 还是没难住。
0: 哎，
1: 这回我提个要求。
0: 哟呵，
1: 吆喝，
0: 有要求？
1: 当然了。
0: 什么要求？
1: 我这歌曲的名字一出口
0: 啊，
1: 你马上就得唱。
0: 这可比刚才可难多了。
1: 那当然了。
0: 不许思考，
1: 不再停顿的，
0: 不能耽误时间。
1: 做得到吗？
0: 好
1: 啊，
0: 今天我跟你干上了。
1: 你听着，莫愁啊，莫愁。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再见。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厨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19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养生音乐馆节目，今天为您带来流光有声专栏。
11: 一首好歌，一段心情，时光匆匆，岁月沉淀，老年之声邀您一起回味时光深处的动人旋律，静听流光有声。
10: 听时光流转，向岁月静好。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流光有声，我是乔飞，很高兴能够和你一起听歌赏文，共度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咱们先来听一首蔡琴的老歌《蓝色的梦》。

昨夜的一场蓝色的梦，梦中的意境多迷蒙，只记起只有你可爱的笑容，那笑容使我不觉心动。

染的丝绒，温暖而醇厚。那之后呢，我想请你听一首古巨基的歌，叫做《穷我一生》。不管更好更坏，穷我一生给你关爱，我的承诺不会更改，现在或未来，因为有爱，风尚起来。

刚刚的这首歌是江蕙和伍思凯合作的《秋雨比翼鸣》。比翼鸣的意思是那一晚。朋友，这里是流光有声，我是乔飞。让我们在诗词与歌的流光溢彩中，寻找那些生命里的精华。那之后，咱们来欣赏一首苏轼的词作吧，一首《菩萨蛮·西湖》。宋神宗熙宁七年，沉香罢杭州知州，将赴应天府任知府。这首词呢，是苏轼在西湖送别沉香时所作。秋风湖上潇潇雨，使君欲去还留住。今日漫留君，明朝愁杀人。佳人千点，洒向长河水。不用脸双额，路人啼更多。清风徐徐，湖上风雨潇潇。你刚想启程，又被雨留住。今日枉自留你，可等到明天，您终究要走。那时离别的愁苦，会把人折磨得肝肠寸断。送别的家人，留下千滴泪，一起洒向钱塘江水。不必因为离别而皱眉流泪了。你们看，那路旁送行的百姓，他们哭得比你们还要伤心呢。

刚刚是黄品源的一首《眼泪忘了藏》。朋友，这里是流光有声，我是乔飞。让我们在音乐的时光里畅游，一起品味生命的过往，倾听岁月的声音。之后来听一首黄小琥的老歌《老月光》。

每一首好歌都承载着一段心情，它们经过时间积累，岁月沉淀，如同流光镌刻下的一封情书，萦绕在生命的芳菲处。老年之声邀您一起回味时光深处的动人旋律，欢迎继续收听流光有声。

刚刚是一首李克勤的《一千零一夜》，这首歌在当年可谓横扫颁奖礼，奠定了李克勤情歌王子的地位。朋友，这里是流光有声，我是乔飞。之后我要请你来欣赏一首冯至的诗《南方的夜》。我们静静地坐在湖边，听燕子

夜的芦苇蒸发着浓郁的热情，我已经感到了南方的夜间的陶醉。请你也嗅一嗅吧，这芦苇丛中的浓味。你说大熊星总像是寒带的白熊，望去使你的全身都觉得凄冷。这时的燕子轻轻地掠过水面，凌乱了满湖的星影。请你看一看吧，这湖中的星下，南方的星夜便是这样的景象。你说你疑心那边的白果松仿佛树上的积雪还没有消融，这时燕子飞上了一棵棕榈，唱出来一种热烈的歌声。请你听一听吧，燕子的歌唱。南方的林中便是这样的景象。总觉得我们不像是热带的人，我们的胸中总是秋冬般的平静。燕子说，南方有一种珍奇的花朵，经过20年的寂寞才开一次。这时我胸中忽觉得有一朵花儿隐藏，它要在这静夜里火一样的开放。

刚刚那是一首程响的《可能》。朋友，这里是流光有声，我是乔飞，之后给你带来一首飞儿乐队的《我们》。

刚刚是一首范逸臣的《用心听》，朋友，这里是流光有声，我是乔飞，让我们在音乐的时光里畅游，一起品味生命的过往，倾听岁月的声音。之后是一首黎明的《情难自控》。

0: 操纵，却又何必再心痛。
1: 好了朋友，今天的流光有声马上又要告一段落了，主持人乔飞代表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王倩红，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老年之声以下的节目内容，更多的精彩内容您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在线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精心去摘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北京时间20:00。
9: 老徐策，我站成楼。
1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敬。

0: 蕴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净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2: 听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听众朋友，越剧名家傅全香的嗓音明亮，音域宽广，他以花山戏见长，善用强烈的外部动作来表现人物的内心感情。下面为大家播放的是他演唱的越剧《情探·行路》选段。

0: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越剧名家傅全香演唱的越剧《情探行路》选段。越剧名家戚雅仙在原派唱腔基础上不断加以发展变化，逐渐形成了他韵味醇厚、缠绵委婉、朴素深沉的戚派唱腔特点。接下来请欣赏他演唱的越剧《龙凤花烛》选段。
1: 小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越剧名家戚雅仙演唱的越剧《龙凤花烛》选段。接下来请欣赏越剧名家金采风演唱的越剧《碧玉簪·三盖衣》选段。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越剧名家金采风演唱的越剧《碧玉簪·三盖衣》选段。越剧吕派艺术创始人吕瑞英的唱腔乐感强，有越剧界抒情女高音的美誉。下面为大家播放的是她演唱的越剧《穆桂英挂帅·出征》选段。

人王，刚做县令就入教营，他是出身脱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越剧名家袁雪芬演唱的越剧《祥林嫂》选段。越剧名家徐玉兰的唱腔特点是高亢激昂、热情奔放。下面请听她演唱的越剧《红楼梦》宝玉哭灵选段。

妈。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越剧名家徐玉兰演唱的越剧《红楼梦·宝玉哭灵》选段。王文娟是越剧王派花旦创始人，她的表演细腻传神。下面为大家播放的是她演唱的越剧《红楼梦·黛玉葬花》选段。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越剧名家王文娟演唱的越剧《红楼梦·黛玉葬花》选段。越剧表演艺术家、小生演员陆锦花的嗓音清亮，音质纯净，音调朴实流畅。下面请欣赏他演唱的越剧《珍珠塔·钱建姑》选段。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越剧名家陆锦花演唱的越剧《珍珠塔·钱建姑》选段。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啊，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方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21:00。
3: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地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5: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中医认为夏季养生要遵循春夏养阳的原则，固护心脾，远离暑湿。在起居方面，要夜卧早起，适当晚睡会儿，但也不要超过晚上11点入睡。由于早上起得早，中午可以小憩半小时左右。另外，大家也不要刻意躲着太阳，清晨和傍晚的时候可以适当晒晒背，鼓舞阳气，排出寒湿。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明明是低血糖的表现，为什么会被诊断为二型糖尿病呢？健康专家号带您进一步了解糖尿病。控糖路上大家的困惑真不少，直达问诊室为您一一破解。
4: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5: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6: 健康专家号，
5: 在糖尿病的早期，身体发出的信号有时会声东击西，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宁女士的经历。
7: 宁女士今年70岁，过去身体经常出现类似低血糖的症状，比如突然会出现浑身乏力，想吃东西，甚至有时会出虚汗，马上就得吃东西休息。 上个月和女儿提及这个事情后，在女儿的强烈要求下才去就医。医生确诊宁女士患上二型糖尿病。宁女士有点不太理解，我这不是低血糖的感受吗？怎么还得了个血糖高的病呢？
5: 听了宁女士的经历，也给我们提了个醒，身体的感觉未必总是疾病的真相，尤其是对于糖尿病这类代谢疾病，早期症状复杂多样，自我判断很容易走入误区，一定要及时就医。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糖尿病患者朋友在控糖路上又会有哪些疑虑？接下来健康专家号内分泌专家为大家拨开迷雾，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7: 本期嘉宾徐玲玲，北京协和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擅长内分泌代谢疾病的诊治。
5: 欢迎徐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8: 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来自北京协和医院内分泌科的徐玲玲大夫。
5: 非常欢迎徐主任哈，今天我们来聊关于糖尿病的话题。那首先呢，请徐主任给我们讲一个您门诊当中有关糖尿病的患者朋友的故事。
8: 门诊过程中间呢，最常见的还是因为单位体检啊，或者是某些情况下到医院去看病，比如说看个感冒啊、泌尿系感染啊，发现了血糖高来就诊的病人呢，这样的病人很多。那么这些病人的话，他们的特点就是以往没有这种糖尿病的典型的，我们说糖尿病典型的是三多一少的症状，吃得多、喝得多、尿得多、体重减轻。这些病人呢，多数他们的体重没有太大的变化，有些人甚至在短期内还有体重的增加啊。那么来的时候也不大承认自己是糖尿病啊，因为没有任何的临床的表现。但这些人来了之后呢，我们会给他测一下血糖。我们诊断临床上诊断糖尿病的标准呢，就是看血糖，空腹和饭后两个小时的血糖达到了糖尿病的诊断标准。那么糖尿病呢，空腹大于等于 7.0 毫摩尔每升，或者吃完饭以后两个小时血糖大于等于 11.1 毫摩尔每升，就可以确诊为糖尿病了。诊断糖尿病其实还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啊。当然少数病人呢，到了医院查血糖高一点儿，化验单上的正常值呢是 6.1， 那么有的病人呢血糖是 6.2 6.3， 到了医院之后说，大夫我这是什么情况呢？我们会根据病人的实际情况呢，建议他做一个口服的葡萄糖耐量试验。口服的葡萄糖耐量试验呢，是目前为止所有的指南中间推荐的诊断糖尿病的一个金标准。正常情况下呢，或者标准的葡萄糖耐量试验呢，是口服75克葡萄糖，然后在口服之前和口服后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各采一次血。那么这个时候呢，看糖负荷后两个小时的血糖如果大于等于 11.1， 就可以确诊为糖尿病了。是这样。
5: 徐主任告诉我们了确诊糖尿病的方法哈。那我刚才听您讲，我就感觉好像是不是因为现在随着我们体检的普及，我们这个医学的发展，可能很多朋友其实是还没有出现典型症状，但是呢就通过体检呀，通过一些检查呀就已经发现了，所以能够早一点发现自己有糖尿病，那当然我们早一点治疗肯定是效果更好，是吧？
8: 对，是的。
5: 那这里我有个好奇啊，因为我们前面的案例当中，宁女士呢，她是明明是低血糖，最后怎么就确诊为二型糖尿病了呢？
8: 这其实是很多病人来了都会跟我说的一个情况，说大夫我在多少年前或者我年轻的时候经常犯低血糖，比如说饭前没有到饭点了，没有按时吃饭，就会出现一个头晕心慌出冷汗，像是低血糖的症状。那么这种情况呢，对于二型糖尿病患者来说呢，我们叫做他在早期的一个血糖升高和胰岛素升高不匹配。具体的说呢，就是当吃完了饭，吃完了这个碳水化合物这类的东西之后，血糖呢正常情况下在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到高峰，应该 胰岛素也在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到高峰啊，一个小时之后血糖就开始下降。但是呢，很多得糖尿病，尤其是二型糖尿病早期的病人呢，他的胰岛素的分泌功能就受损了。胰岛素的高峰通常在两个小时甚至更晚的时候出现。那么我们知道，一个小时的时候血糖已经下降了，这个时候到了两个小时呢，血糖应该原则上能下降很多。但如果说这个时候两个小时的时候胰岛素达到一个高峰，那么会促进下一个小时血糖会迅速的下降。如果血糖在一个小时之内下降50%以上，人就会出现这种类似于低血糖症状的一个表现，我们叫低血糖反应，就是头晕、心慌、出冷汗、饥饿的感觉。这个时候去测血糖，很多病人呢，他血糖是不会低的。但因为很多人会说，我当时在工作，我当时在上课，没有这个条件去马上检测一个血糖啊。临床上我们也让病人这个时候检测后血糖，大多数的血糖是在一个正常范围之内，一般是不会低于3.9毫摩尔每升的。这个呢叫做低血糖反应，而不是真正的低血糖。
9: 那其实徐主任这个就刚好引发了我一个问题啊，因为我有一个一起打球的朋友，他就跟我说他每次不到饭点就饿，然后我说哎呀，那你去查一下有没有糖尿病，但是他去查了没有，但是我总是还是有点不放心。那您说像他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
8: 如果有条件就到医院去做一个就是刚才介绍的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同时查一下血糖和胰岛素水平，看看胰岛素的高峰是不是我说的胰岛素的高峰和血糖的高峰不匹配。
9: 其实它是需要更进一步的更细致的检查。
8: 对对，是的，
9: 就单纯的去测个血糖可能还不能完全反映到底有没有这个风险。
8: 对，单独查一个血糖和空腹和餐后两个小时血糖只能明确它是不是有糖尿病，但是不能明确它是不是胰岛贝塔细胞功能已经分泌受损了。那么因为胰岛贝塔细胞功能受损之后呢，它很难说短期内能够不经过你的这种生活方式的干预，它能够调节往回调，能够到恢复正常。那么有可能会耽误的病情，也许就像很多糖尿病人说的，我可能十多年前我还低血糖了，哎，这一查好我就高血糖了。
9: 所以是不是也要提醒那些经常没到饭点就表现出饿的朋友，可能您还是需要仔细的检查一下。
8: 对，是的是的。
10: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9: 这里我们就想请徐主任给我们概括一下吧，那我们为什么会得糖尿病，或者我们怎么就得了糖尿病呢？
8: 糖尿病呢分几种类型，一种是一型糖尿病，一种二型糖尿病，第三呢是特殊类型糖尿病，第四呢是妊娠糖尿病。那一型糖尿病呢，它主要是由于自身免疫性的一个疾病，这些病人呢多数有一些一型糖尿病的这种基因，携带有一型糖尿病的易感基因，这些人他发生糖尿病呢，可能跟他年幼的时候有一些病毒感染啊，不按时接种疫苗啊等等一些环境因素有关系。那么二型糖尿病是我们临床上绝大多数病人得的。二型糖尿病呢，它拥有一些二型糖尿病的易感基因，但它跟一型糖尿病呢不一样。一型糖尿病呢，它的易感基因呢相对比较少，但是这些呢都是致病的。二型糖尿病的易感基因非常多，但是每个基因呢其实都不具有一个独立的致病的可能性，很多还是跟你后天的环境因素，比如说生活方式是有关系的。我们经常跟病人说，生活方式和遗传基因各占50%，有遗传基因生活方式做得特别好也不会得糖尿病。如果说你要是生活方式很烂但遗传基因好，也可能就不得糖尿病，但这样的病人呢特别少见。二型糖尿病是很多个易感基因，所以大多数的人身体内或多或少都有二型糖尿病的易感基因。他在后天的不良生活方式，比如说久坐啊，比如说这种高糖啊、高碳水化合物、高油脂类的饮食啊，再比如说他压力大等等一些这种易感因素的情况下，早期的肥胖，那么都是他糖尿病的一个危险因素。第三呢，特 特殊类型的糖尿病呢，多数还是跟一些遗传基因有关系啊。这个呢，一旦说特殊类型糖尿病虽然少见，但有了携带这种遗传基因，可能很难不避免去发病。这个也不是我们防控的主要的人群，主要的人群还是在二型糖尿病，还有妊娠糖尿病。妊娠期糖尿病呢，得了妊娠期糖尿病的孕妇，如果说她不注意控制好，那可能一生中80%的风险都会得糖尿病。那现在呢，因为怀孕生子对一个家庭来说都是一个大事，而且食物的可及性，还有就是这种生活方式啊，比如说

0: 以前大家都骑自行车走路去上班，现在可以开车啊，久坐，那么导致呢很多的孕妇在怀孕之后保胎啊，体重会短期内长得很多啊，那么有的人还焦虑，这种都是妊娠期糖尿病的一个危险因素。这些呢，生活方式方面都是需要我们去干预的啊，需要我们提高全民的这种健康素养。
1: 那我们就重点说一下二型糖尿病，其实也包括妊娠型糖尿病，因为它的原因。

0: 太多了，我怎么就得糖尿病了？是把我的胰岛细胞给累死了吗？
1: 哦，特别好的一个问题。咱们为什么说二型糖尿病很多人都有好多易感基因呢？其实也是跟咱们的这个遗传的基因是有关系的。我们身体里很多人都会有一种叫做节俭基因，这种节俭基因呢，可以让能量储存在上古远古时期，甚至在旧社会，一个人一个星期中间有一天能吃饱饭，他就能干活，能去打猎，能去种地。那么等到他下一顿吃饱饭，可能过上五天六天，他还能活着，还能运动，还能去找食物，这样的人呢更容易繁衍后代，更容易生活下来。那么这样的人身体有很多的节俭基因，吃点东西就容易变成能量储存起来。现在食物都很容易获得了，大家每天都能够想吃啥，绝大多数人都能吃到啥，这个能量就有可能过剩。这个能量过剩之后呢，一方面啊，就像您说的，如果吃很高的，比如说喝甜的饮料啊，吃这种碳水比例特别高的饮食之后，它确实会短期内刺激胰岛贝的细胞分泌胰岛素。另外一方面呢，这些能量储存之后，它在身体里是变成脂肪储存起来的，那它就会有脂毒性。除了糖毒性之外，脂毒性对于胰岛贝的细胞的损伤是更加严重的，而且是更加不可逆的。那么这个脂毒性除了对胰岛贝的细胞功能有影响之外呢，脂肪多数一般来说先是保存在肝脏，那么肝脏淤了它就脂肪肝了。其实我们身体里的脂肪像皮下脂肪什么的呢，你多一些就是脂肪存在皮下 OK， 但是这个能量库是有限的啊，一旦身体里你该存的地方都存满了，家里能存放东西、存放能量的都存满，它就溢出了，你的血脂就高了，血脂高了会引起动脉硬化，那么对胰岛贝的细胞功能可能就是再次的损伤。那么脂肪肝它还有可能会诱发一些慢性的炎症，这些呢在身体里，因为人的是一体的嘛，最终都会攻击胰岛贝的细胞，那么就会把它。不是说把它累死了，而是炎症攻击可能就会损伤掉它了。
0: 这么说我就明白为什么肥胖的朋友，因为他脂肪多，所以可能糖尿病的风险就更高哈。
1: 对，是的。
0: 然后确实你看我们这有个听众朋友，他就说他脂肪肝很多年了，今年又查出了糖尿病，那就是说他的糖尿病的出现和他的脂肪肝
1: 是
0: 有关系
1: 的，有关系的。
0: 那我们就概括一下吧，到底哪些疾病可能和糖尿病相关呢？
1: 像刚才说的脂肪肝，像高血压、高脂血症，那么有些女孩子会有多囊卵巢综合征，那么还有一些焦虑抑郁的这个朋友，她可能会用一些这种抗焦虑抑郁的药物会引起肥胖。再说焦虑抑郁本身呢，它会这个促进身体里一些升高血糖的激素，在不停的在产生升高血糖的激素，最终呢，因为身体里降血糖的激素只有胰岛素一种，那可能它不停的身体里一方面分泌很多的升糖激素，另外一方面胰腺被迫分泌很多的胰岛素来应战，最终呢，可能这个胰岛功能就会差了啊。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今天我们关注的是如何更好地控制血糖的话题。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健康知识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直播的健康之家栏目。
3: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直达问诊室。
4: 直达问诊室，
0: 从充满疑虑到确诊，

0: 再到日常控糖管理，控糖这条路上大多数糖友都在摸索中前行。接下来直达问诊室，北京协和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徐岭玲为大家解答最常见也最实际的控糖疑问。我们有位听众罗女士呢，大夫告诉她是糖尿病前期，但是呢看了一些医学书籍之后，她又觉得自己是糖尿病。那她想知道在餐后一小时到餐后两小时中间，她的血糖已经超过了 11.1 摩尔每升，那算不算糖尿病呢？如果说餐后两小时血糖超过了11摩尔每升，但其他指标都正常，这个算糖尿病吗？
1: 这个特别好的一个问题。现在确诊糖尿病呢，就至少咱们国家的糖尿病指南呢是两个点，一个是空腹血糖，一个是餐后两个小时的血糖。那么如果这个病人呢有三多一少的症状，就是说的指的我们经常说的三多是吃的多、喝的多、尿的多，一少体重减轻，如果有这个症状，那么空腹血糖或者餐后两个小时血糖任意一点达到糖尿病的标准就可以确诊了。如果说没有这些症状，偶尔发现的空腹血糖大于等于 7.0 或者餐后两个小时血糖大于等于 11.1， 那就需要隔天再次查血糖。如果两次血糖不同的时间段两次血糖都达到糖尿病的标准，就可以确诊为糖尿病。否则的话呢，我们为了避免化验误差，还是不能够完全去给他单一次血糖去确诊的。那么像做糖耐量试验，或者是平时吃完饭后，尤其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现在血糖监测很多见嘛，有人我说喝罐可乐，喝完之后半个小时冲到11-12个了，我能确诊糖尿病吗？这确实是一个新兴的话题，目前呢还没有这方面的去研究的这种证实，这样的人就肯定是糖尿病。但是至少有一点肯定的，如果你反复的去喝这种糖水，反复的在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的血糖大于等于 11.1， 可能时间长了，第一个会发生真正的糖尿病，第二个对于心脑血管壁的这种影响还是存在的，那就是不推荐。
0: 所以我觉得其实像罗女士这样的朋友啊，我们其实关注的不是说你到不到那个线，那个指标，其实我们需要关注的是我们怎么做能够让我们的糖尿病的病程，就是让我们的血糖得到很好的控制。
1: 对，
0: 是
1: 的，就是尽可能要是发现了这种情况，就尽可能回归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避免糖尿病的发生。
0: 然后还有类似的问题啊，苏女士，她是今年被确诊了糖尿病，于是立刻给自己买了一款动态检测仪，随时随地来检测血糖。她最近在网上看到啊，说想要预防糖尿病的并发症，最好的指标监测是一天当中血糖的最大波动幅度不超过 4.4， 这是真的吗？
1: 这是很好的一个问题。我们说呢，动态血糖监测这个仪器呢，目前来说已经广泛运用于临床了，确实能够看到一天24小时的血糖波动，对于指导人的这种下一步的这种生活方式的干预也好，我们临床医生用药也好，都是有很有参考意义的。那么血糖的波动呢，确实会对这种血管壁是有影响的啊。我们经常给病人打比方说，你的血管血糖一会儿6一会儿12，上下波动大了，他也受不了，神经也受不了。那么 4.4 这个指标呢，确实是有的临床研究是证实的，低于 4.4 的人呢，不容易出现这种大血管的并发症的发生发展。当然了，这个还是缺少一个普及的更大规模的，或者说是前瞻性的这样的临床研究来证实。但是呢，至少说这餐前餐后的血糖控制平稳，是可以减少并发症发生的。那么如果用动态血糖监测的这个糖友呢，可以注意在里面有一个 TIR， 就是达标范围内的时间，那么按照现在的指南中间呢，尽量要大于 70%， 就一天中间呢有 70% 的时间血糖都在达标范围之内。另外呢，推荐还是看有个变异指数，就血糖高低波动的一个指数，这个指数尽可能小于30。如果说 TIR 达标范围内时间大于等于70了， CV 小于30，就说明的血糖一天之内呢达标范围又好，波动又小，这就是属于及格了。 啊。
0: 那这里其实我有个比较基础的问题啊，就是说一个人如果血糖一直高还是血糖波动大，这两种哪一个对我们的身体伤害更大呢？
1: 那看它高到什么程度。如果说血糖长期大于 13.9 毫摩每升呢，它就会出现糖尿病的酮症乃至酮症酸中毒。酮症酸中毒是可能会有生命危险的。如果说血糖呢经常在 13.9 没到那个12个11个那么也有低的时候在4啊5啊。那么一会儿四五，一会儿十一十二，这样的血糖波动大，要比血糖长期控制在九啊八呀这样的人呢，确实更容易出现并发症。
0: 所以说我们其实还是要关注自己的这个血糖波动问题
1: 的
0: 哈。
1: 是的。
0: 那我们就请徐主任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糖尿病患者朋友到底该怎么正确的测血糖，是每次餐前餐后都需要测量吗？
1: 如果说一旦新确诊的糖尿病患者呢？那你不知道自己吃多少合适，到了医院大夫说啊，你吃这个吃那个，你要吃多少这那的，你还是个新手小白，那是建议你尽可能的多测血糖，做好记录，测量了以后过一段时间你知道自己大概其吃多少东西合适的时候，就不需要测得这么勤了。一般推荐呢，对于血糖控制好的二型糖尿病患者，每周测2到3次的血糖就够了，但对于一型糖尿病或者是肠病程的病人，每天需要接受1天4次胰岛素的病人，还是推荐每天要测血糖的，因为这类的病人血糖波动太大。当然以前是扎止血，确实这种痛苦很大。现在来说，动态血糖监测它一次呢佩戴以后能测14天的呢，确实能够极大的减少这类的痛苦。对，是。
0: 其实我们测血糖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持我们血糖的平稳嘛。
1: 对对对，就知道了解自己的身体啊，那么帮助把无论是自己从自己的自身的角度调整饮食结构、调整运动也好，给医生看了调整这个用药方案也好，都是有好处的。
0: 所以说对于刚刚得糖尿病的朋友，就是徐主任说到的新手小白，我们要测得勤一点，因为我们可能还对自己的这个血糖的调节能力不太了解嘛。然后对于比较严重的这个糖尿病患者朋友，我们也可能要测得严格一点，多一点，因为我们避免发生意外，是吧？
1: 对，是的，是的。
0: 对于那些已经很了解自己的这个胰岛水平，那其实是刚才说到的是可以推荐1周2-3次，
1: 对，
0: 就是我们也不能不测哈，我们也得要关注的，
1: 对对对，
0: 是
1: 的，是
0: 可以不用那么勤。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那我们听众马先生呢，是一位糖尿病患者，他呢是比较容易出现夜间低血糖的情况，他就很担心啊，想了解这个夜间低血糖超过多少分钟会有危险，具体都有什么危险，会不会引起并发症？
1: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问题。那么我们说夜间出现低血糖多长时间能够有危险呢？其实还是看自身的状态。就是刚才说的糖尿病时间长了，会有很多人合并一些血管的病变，会有动脉的硬化，会堵塞血管，心脑血管都有可能有不同程度的狭窄。这类的病人呢，低血糖持续时间应该越短越好，及时纠正这是最好的，或者说不出现。当然了，另外一方面呢，长期的低血糖还会影响到认知功能。那么我们说呢，一旦低血糖持续6个小时以上，你没有去得到一个有效的救治，那它基本上这个认知功能就不可逆了，甚至会有生命危险。如果说要是时间短，但是呢，这个病人呢，他原本的心脑血管的这种狭窄的程度就很严重，那有可能在这个一瞬间会出现心梗或者脑梗的症状。但这种心梗和脑梗呢，它是由于刚才介绍的肾上腺素分泌多了引起的， 当你很快的给自己就是吃糖，或者家里人给你灌糖水啊什么，让帮助你很快纠正这个血糖之后，那么肾上腺素分泌没那么多了，血管又舒张了，有可能很快这种啊心梗脑梗的症状就缓解了。但如果说啊短期内没有意识到，那么可能就会造成不良的后果了。对，是这样。
0: 所以其实这里可能更想提醒大家的是，低血糖其实更危险。
1: 对，
0: 我们糖尿病患者可能更要非常密切的关注低血糖的问题。
1: 对，是的，是的。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一次严重的低血糖可能抵消此前十年带来良好血糖控制所带来的这个良好的一个代谢的记忆。
0: 所以这个事情是不能忽视的。
1: 是的，是的，是的。
0: 那糖尿病患者和糖尿病前期患者朋友，哪种情况更容易出现夜间低血糖呢？
1: 一般来说呢，是糖尿病患者他接受了一些可能会引起低血糖的药物的治疗之后会出现夜间的低血糖。如果说他要是糖尿病患者没有使用引起低血糖的药物，以及糖尿病前期的患者，他们很多人夜间都有

0: 哦，血糖的来源是来源于肝脏，肝脏呢会输出一些葡萄糖，那么肝脏输出很多葡萄糖的时候，身体里会分泌一些胰岛素，抑制一下这种肝糖的输出。当胰岛素分泌受损，肝脏呢又对于胰岛素存在有抵抗，比如说合并脂肪肝的情况下呢，这个时候空腹血糖就会升高，缺少胰岛素的一个抗衡作用，空腹血糖就会升高。所以很多病人会跟我说，尤其是早期的糖尿病患者会说：“大夫，你看我今天早上血糖7.5，我吃了一顿，血糖6.8。”这咋回事儿？我说就是因为你肝脏对胰岛素抵抗了，你快点把这个啤酒肚给我减下来就好了。是这样，
1: 就是等于是说肝糖没有得到胰岛素的这个充分
0: 对，
1: 调节哈。
0: 对，是的，就是这种脂肪肝啊，肝脏对胰岛素抵抗，引起的。
1: 我们再来聊一聊，对于糖尿病患者朋友和糖尿病前期的患者朋友，我们怎么来避免夜间出现低血糖的情况呢？
0: 大多数的病人呢，夜间。如果说不用降糖药物是不会引起低血糖的，对。如果说夜里有低血糖的情况的高危的病人，我们是建议他做好睡前的血糖的检测。如果睡前血糖就偏低了，那么就需要加点餐，那可以吃点碳水化合物或者喝一段奶。牛奶的话对于老年人呢有一个补钙的作用，因为夜间也是骨头钙的流失、骨钙动员的一个时期，你睡觉前补点、喝点牛奶，既可以预防夜间的低血糖，也可能对于骨质疏松这方面骨代谢是有好处的。当然了，加强血糖的监测就是很重要的事情。对，如果说确实是夜里有低血糖的病人，我们一方面是建议他佩戴一个这种动态血糖监测，如果没条件呢，我们在早年间也会建议病人3点钟上个闹表起来测一下血糖，或者家里人帮他测一下血糖，正常的再接着睡。
1: 其实这种情况并不是特别频繁，是吧？
0: 是的，是的，如果很频繁，我们肯定是要给他调整降糖药物的。对。
1: 好的，那我们再看啊，冯女士她尿常规检测中葡萄糖的结果显示有加号，冯女士很是担心，这是否意味着自己患上了糖尿病呢？
0: 一般来说呢，血糖大于10，尿里才可能会出现葡萄糖，而血糖超过7就诊断为糖尿病了。所以从这一点来说呢，那血糖高、糖尿病的发生应该在尿糖发生更前面的时候，但是在某些情况下，尿里也可能会出现葡萄糖，比如说泌尿系感染的时候，尿糖可能会阳性；比如说妇女怀孕的时候，妊娠的时候呢，由于肾糖阈可能会降低，所以即使血糖正常，尿糖也可能会是阳性的。还有某些少见的病人，他就是先天呢对于糖尿病不易感，他就是尿里会有。

0: 虽然这个名字叫糖尿病啊，有个尿字，但实际上确诊糖尿病的诊断标准是根据血液中的葡萄糖含量来确定的。
1: 嗯，那我们还接着看啊，刚才这位冯女士，她是自己上网查，哎，发现尿糖的出现意味着胰岛贝塔细胞出现了损伤，而网上说胰岛贝塔细胞损伤跟肠道菌群失调有关，这是真的吗？那冯女士想问自己是否需要有针对性的补充肠道菌群产品。
0: 哦，这也是一个很好的问题。肠道菌群呢，近些年来在各个疾病中间都有这个研究的进展，但总体来说呢，目前没有这种明确的说某个人补充某些肠道菌群的这种食物也好，或者说这种药物也好，能够逆转糖尿病，这是肯定的。那么还是有一句话呢，你所吃的造就了你，饮食物的多样化，然后呢这个健康的这种饮食是最重要的，因为食物是可以改变你的肠道菌群的啊。长期素食的和长期肉食的和这种低热量平衡饮食的病人的肠道菌群就不一样，所以不需要去特别的吃一些肠道菌群的产品。而且呢，现在目前没有一个市面上所售的肠道菌群的产品，没有一个说是特别被认可的。
1: 嗯，所以冯女士，您先别在网上查了，咱们先好好去正规医院就诊，
0: 是
1: 吧？是
0: 的，对对，是这样。
1: 嗯。
2: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还有这位张女士，她在网上看到糖尿病是因为身体的线粒体受到了损伤，需要补充谷胱甘肽和 NAC 等和甘氨酸相关的东西，她自己也想尝试一下。哎，她又留了个心眼说这是不是智商税啊，想问问徐主任到底需要不需要补充这些东西呢？
0: 回答这个问题呢，就是看啊，谷胱甘肽呀、甘氨酸啊，这些呢都是氨基酸或者肽类的物质。那么这些东西吃进去就跟你吃蛋白质是一样的，在身体里是要变成氨基酸，然后再合成自身的蛋白质再发挥作用的。所以你吃进去的东西跟吃一个蛋白、吃点肉没有什么区别。啊，没有什么区别。那么糖尿病呢，确实血糖高了会引起线粒体的损伤，如果确实有明确的线粒体的损伤的这种情况，有医生说你确实线粒体损伤了，可以适当的补充一些辅酶 Q10，这是有明确的这个明确的证据的，
1: 就是我们还是遵医嘱来补充。
0: 对对对，
1: 我们身体需要什么，网上说的这些您看看就行了。
0: 对，是的是的，没错。
1: 嗯，然后我们也想问，那糖尿病患者朋友需不需要刻意补充一些营养素呢？
0: 如果说是一个挑食的病人啊，他有很多东西不吃，确实那这种呢是需要补充一些营养素的。嗯，我们也发现确实有些病人会缺一些微量元素啊，那么可以适当的根据一个呢，当然你要有意识的去补充是最好的。因为某些微量元素你要是摄入过量，其实过犹不及还会有中毒，这个肯定是不好，到医院去测定一下微量元素啊，还有一些维生素的，这个是好的。那么还有呢，如果说因为这个并不是一个必须的，不是所有的人是必须的，其中只有一个就是维生素 D 啊，维生素 D 呢咱们绝大多数人都是缺乏的啊，因为这个缺少日晒的时间啊还有就是这种护肤品，那晒的
1: 晒霜，
0: 对，晒的时间长了皮肤晒伤了，皮肤科大夫是不推荐去晒很长时间的，但是你不晒时间足够多，皮肤是不能够合成很多维生素 D 的。所以维生素 D 的补充应该说是一个全民的，当然了因为补的过多了，维生素 D 中毒也是可能会造成身体的不良影响的，到医院做接受维生素 D 的检测，然后听从医生的建议合适的补充一个剂量也是必须的。
1: 嗯，那就是说我们理论上讲我们其实是不需要补充特别的
0: 对
1: 这个营养素，
0: 是，
1: 但是我们可以去，如果特别挑食或者如果晒太阳特别少，
0: 对，
1: 那我们可以去做一些相关的检测。
0: 对对，
1: 如果我们真的缺乏，那也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来补充。
0: 是的

0: 是的，没错。
1: 当然晒太阳这事儿真的想多说一句，我们真的晒太阳太缺乏了，尤其是防晒霜一涂，可能紫外线挡住了，这个晒太阳的效果也大打折扣。
0: 对，
1: 那特别是我觉得对于我们的健康哈，大家还是要合理的晒晒太阳。
0: 对，其实是这样。当然了，因为像咱们北京啊，北方呢，大概在11月中旬到明年的3月中旬，这时候的太阳是不足以合成有效的维生素 D 的。当你站在太阳底下看你的影子，你的影子比你的身高短的时候，这时候的阳光是合适的，是可以有效合成维生素 D 的，把上肢裸露出来，头颈面部啊都裸露出来，那么晒够时间20-30分钟是有效的。当然如果说了在这种站在太阳底下，你的影子比你的人长，这时候的太阳光线是不能够有效合成
1: 维生素，就紫外线也不够了哈。
0: 对对对，是的是的，可能还是需要补充，尤其在冬天。
1: 那我说一下我自己的这个方式哈。我是这样，我家里备了维生素 D，但是我要看我今天有没有，尤其是冬天啊，我夏天一般不需要，就是冬天我看我今天有没有在外面待够1个小时。我觉得我如果待够1小时的话，我今天就不吃了。如果今天没怎么在外边待，那我就吃一颗。你觉得这样对吗？
0: 也可以的，也可以。对，有这样的话，可能至少不会很内疚自己的这个，对吧？但定期到医院查查是否我晒够太阳或者是否补够了也是很需要的。另外就是人在不同的阶段，儿童青少年时期、妊娠期、哺乳期、老年，可能所需要的剂量都不一样。对，
1: 我们常规体检里是不包含这个维生素 D 的检查的。如果我们感觉自己晒太阳少的话，我们可以去查一下25羌维生素 D。
0: 对对，是的。
1: 这个可以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不是有维生素 D 缺乏。
0: 对对，是的。
1: 我们再看一个问题。金女士表示自己白天的血糖控制还可以，但是睡一觉醒来，早上的血糖就非常的不可控。金女士想知道这个情况该怎么调整。目前呢，她的二甲双胍已经吃到1500毫克了，如果吃到2000毫克还是这种情况，是不是就该打胰岛素了？那如果不想打胰岛素，还有什么调整的办法吗？
0: 也是一个很好的问题。那么这种空腹的血糖呢，来源主要是来源于肝脏，所以呢，一方面呢，金女士可以看一下啊，肝脏引起肝脏葡萄糖升高或者空腹血糖升高呢，主要有以下几种原因。一种肯定是肥胖，尤其是腹型肥胖啊，脂肪肝的病人，那么这时候肝脏的葡萄糖会不适当的输出。第二点呢，就是夜间睡眠，如果睡眠不好的时候，那么其实在夜间呢，就是一个经常是一个觉醒状态，这个时候血糖也可能会升高。第三就是睡前加餐啊，有的病人呢就是睡觉前9-10点钟或者甚至睡得更晚，他就有吃夜宵的习惯啊，自己可能觉得吃的并不多，但实际上这时候是会引起血糖升高的。第四点呢，就是睡前是否有这种一定的运动量，有的人晚饭就本身过晚，吃完饭马上就睡觉呢，这种呢也可能会引起空腹的血糖升高啊，这是四种最常见的情况。那么也可以请这位女士呢，就是对比自己的情况呢去看看，如果有呢，尽可能的就改掉啊，看看是不是血糖会更好一点。当然另外也有一些药物是可以控制空腹血糖的，那得看他的身高啊、体重啊、胰岛贝塔细胞功能的情况，再可以到医院去看看啊，看看再调一下。
1: 好的，谢谢。然后还有一个问题，金女士呢，她早晨的时段胰岛素不敏感，自己这个时候呢一般血糖会比较高，她应对的办法呢就是吃完早餐后去运动，但是她发现早餐运动后反而血糖更高了。哎，这是怎么回事呢？难道早上不应该吃早餐吗？还是说吃了早餐不该去运动呢？
0: 其实早上肯定是应该吃早餐的，而且应该运动的，但运动之后呢血糖更高了，可能通常见于几种情况。一种情况呢，就是这个运动呢可能离早餐的时间久了一点啊，正常情况下呢，吃完饭休息半个小时就开始运动呢，是有效的可以控制好餐后2个小时的血糖的。但是如果说吃完饭已经接近2个小时才开始运动，可能这个血糖就没有那么好。第二点呢，最常见的就是过度的运动，有的人就很惧怕血糖高，他有一个超自己负荷的运动啊。我曾经有个病人也是， 他就是一跳下筷子他就出去运动，其实他好像很早就开始运动，但是他运动呢是把自己累得很疲劳了，他觉得这样才够，但实际上这个时候呢就是返回来，当你过度运动的时候，那么身体里的肾上腺素大量分泌，肾上腺素也是一个升高血糖的激素，那可能血糖就反而会升高了啊。运动达到一个有氧运动，达到一个心率能够在一个把目标的范围之内就可以了，不要求说是这种过度的运动。嗯
1: 嗯，那正好也就请徐主任给我们糖尿病患者朋友推荐一下，有没有特定的运动时间或者更适合降糖的运动方式
0: 啊？这也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一方面呢，运动肯定是量力而行啊，循序渐进。那么运动呢分几个，一个呢就是餐后我们要消耗掉这个进餐的这个热量啊，那么就是以吃完饭半个小时之后散步啊、慢跑啊，或者骑自行车呀、跳广场舞啊，这些都可以。那么如果说要是这个病人啊需要有减重的话，我们还是推荐每周有至少150分钟的中等量的运动啊，比如说快速的跑步啊，或者是这种长距离的骑自行车呀，或者是游泳啊，那么可以分几次，至少比如说30分钟一次，那么一个礼拜呢有5天的时间，或者是每周挑出两天半的时间，2到3天的时间，有一个中等强度的运动，能够第一对心脑血管获益，还能够帮助减重，就分两个，一个是消耗掉吃进去的东西，还有一个是加点运动量减重，让心脑血管获益的运动。
1: 嗯，徐主任把运动给我们说得非常清楚啊。我们一部分是今天吃的这个，我们要控制，就是通过运动帮我们控制调节这个血糖。还有一个运动就是我们日常的运动，我们需要就是我们需要控制体重，我们需要维持我们所谓心脑血管健康的一个正常的运动状态。那这两种运动其实我们是要分别来看的哈。
0: 嗯
1: 嗯。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然后我们再看一个问题啊，这个顾女士日常生活中碳水摄入的比较少，那患上糖尿病以后呢，她担心血糖升高，就更加控制自己的碳水了。哎，他在网上查，发现碳水摄入少的人容易出现维生素 B 的不足，所以自己又主动补充了维生素 B。哎，他想知道自己这样的做法长期以往是否可行呢？
0: 我想还是不可行的。那碳水吃的少呢，它的副作用可能，因为你毕竟要吃进去热量嘛，你碳水少了，蛋白质脂肪的比例毕竟高了之后，时间长了会加重心脑血管的负担，可能会增加一些心脑血管的疾病的风险。第二呢，你补充的这种这个叫做添加剂也好，它的这种吸收和正常食物的吸收是不大一样的，所以你补进去，你觉得可能吃进去的维生素的 B 足够了啊？按照它的这个说明书，好像是够一天的营养，但实际上能被胃肠道吸收多少，这还是一个未知数，所以建议还是说，把膳食的补充剂作为一个仅仅是一个补充，正常还是应该该怎么吃就怎么吃。
1: 就是还是好好的计算好这个食物的能量，然后我们按照自己的这个身体状况精准的控制我们能量的摄入。
0: 对，是这样。
1: 再说一个，这个朋友非常有毅力，他是确诊糖尿病以后基本上是白米饭一口没吃过了，生怕血糖升高嘛。但有时候真的很想吃，但是他很有毅力，他居然用强大的意志力克制住了，我就是不吃。但是我想说，糖尿病患者朋友真的不能再吃这些食物了吗？那糖尿病患者朋友到底该怎么摄入碳水呢？
0: 米饭呢，如果说因为我们现在吃的白米饭呢都是精米，那就是容易向胃肠道消化吸收，确实容易升高血糖，但实际上呢还是有很多办法来破解的。一个就是膳食纤维，膳食纤维呢可以延缓葡萄糖在肠道的吸收淀粉在肠道的吸收，所以我们通常建议病人就是一口饭一口菜一口蔬菜一口米饭，如果说能吃杂粮饭是最好的，因为这里面本身就含有了膳食纤维，杂粮饭的口感确实不如白米饭那么 好。如果你要吃白米饭，可以再炒一盘青菜或者

0: 煮一盘青菜是我们很推荐的啊，吃点米饭再吃点青菜，那么这样的话呢，吃进去之后膳食纤维可以延缓淀粉的在肠道葡萄糖在肠道的吸收，另外呢延长这个吃饭的时间啊。那曾经呢也有的学者这个专家就说了，你找一个瘦子看他吃饭多长时间，你吃饭就跟他一样的时间，对，每次的进餐时间在20到30分钟啊。你说我看到这一碗白米饭，我啥都不就咔咔2分钟5分钟之内喝吃下去，血糖必定升高。但是你要是说你细嚼慢咽，一口饭按照现在说推荐嚼多少下咽进去，再吃一口菜，吃够30分钟你再看血糖绝对不会太高的。
1: 嗯，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发现生活中很多体重过大的朋友其实都有一个狼吞虎咽的坏毛病。
0: 对，是的是的。
1: 有真的有朋友，我之前有一个朋友就是特别胖一个小伙子，然后有一天他就跟我说，说我真的是怎么都胖，我实在没办法，我吃的也不多。后来我就看着他吃饭嘛，我说要不然你试试细嚼慢咽，我一个月以后变了一个人。
0: 对，
1: 他什么都没有改变，该吃啥吃啥，只是因为当时我给他提的一个建议就是说你每个食物平均嚼50下，当然不可能啊，因为有些食物可能确实嚼不了那么多，他就发现完全改变了。所以我就觉得可能生活中有些胖子单纯就是因为吃饭快带来的。
0: 对，吃饭快呢他在缺少一个饱腹感啊，这食物到了胃里吃饱了传到大脑它是有时间的，那么当你细嚼慢咽的时候你觉得好像还是吃饱了算，但实际上呢这个饱腹感传到大脑再反馈呢，你实际上已经比你原来狼吞虎咽要少吃一部分食物了。
1: 嗯，而且实际上我觉得细嚼慢咽这事儿说起来容易啊，因为很多人长期习惯了吃得快，其实是还是挺需要那个仔细关注的，因为我经常是吃一半想起来了，我现在已经很快吃了一会儿，哎，我不是要细嚼慢咽吗？赶紧放慢速度，赶紧数。虽然想一半才想起来，但我觉得也还是有用吧。
0: 对对对，是的，是的，嗯，就是你有这样的意识，比没有意识肯定是要强很多。
1: 嗯，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个听众朋友的问题哈，这个李先生糖尿病很多年了，他在网上看到干细胞人工胰岛技术已经让一例25年的严重二型糖尿病患者停用了胰岛素超过4年，而且这项技术的核心产品一体人再生胰岛素注射已经获得了国家药监局临床试验的许可。那么这位李先生就想知道，这个注射像他这种普通的二型糖尿病患者朋友可以去用吗？
0: 你看啊，这个字眼，第一呢有一例是成功的，第二呢他是说了又获得临床研究的许可，那么说明呢在这个成功的基础上呢他已经可以用于临床的研究，但并不是用于临床，所以他能否使用呢还是需要等到这个临床研究的结果出来再证实啊。因为这个药物总体来说呢，这种的干细胞移植呢它分几种，一个呢把这个干细胞提炼出来呢，它要分化成为胰岛的贝塔细胞，再打到人体内，然后促进在人体内存活下来，不被异体排走。这有一个很严密监控的一个过程，不仅仅是用了这个药人就好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这个过程还是需要摸索的，什么样的人用多大的剂量合适啊？因为在国外确实有这种受试者死亡的案例，所以呢这个临床研究是非常非常严谨的一个过程。我希望这位先生呢能够耐心的等待临床研究的结果正式出来，正式用于临床才去考虑这件事情。
1: 嗯，所以其实也让我们看到我们的医疗技术，我们的科学水平真的在不断发展，
0: 对
1: 于延长我们的寿命是有非常多的进展
0: 的。
1: 但是对于我们自己来说，我觉得那我们还是要先好好控制好自己
0: 的
1: 血糖，
0: 是
1: 的，好好管理好自己的身体。
0: 对，
1: 那这样的话，我们才能期待将来我们用上更多的新药好药来。让我们的身体更健康，更长寿哈。
0: 对，控制好自己的代谢水平，不出并发症，耐心的等待这个很好的研究结果与广泛用于临床的一天。
1: 嗯，好，我们再来看一个问题哈。周女士是一位糖尿病患者，今天检查的时候，她发现自己的尿液中出现了微量的蛋白尿。周女士想知道这是否意味着自己出现了肾脏的损伤？哎，我们想问问徐主任哈。微量尿蛋白的出现我们需要关注吗？
0: 哦，非常需要关注。那糖尿病呢肾病呢分为尿蛋白症

0: 正常啊，微量白蛋白尿期、大量蛋白尿期以及肾功能不全尿毒症期。那么在微量白蛋白尿期呢，就像其实在早期的视网膜病变啊或者什么，它是可逆的，这段时间当出现了尿的微量白蛋白尿的时候，那么我们通过严格的控制血糖、血压、血脂、体重，那么用一些呢能够降低尿蛋白的药物，还是完全有可能让尿蛋白恢复正常的。所以这其实是个坎儿，一旦这个坎儿没控制好，往前迈一步到了大量蛋白尿期，那么糖尿病肾病就不可逆了啊。在大量蛋白尿期，我们说就只能够延缓它进展到肾功能不全尿毒症期的进展，而在早期蛋白尿期是完全可以恢复正常的。
1: 嗯，这个太重要了哈。
0: 对，
1: 这个微量蛋白尿的阶段，其实我们如果赶紧好好关注、嗯、好好的干预，
0: 对，
1: 好好的遵医嘱治疗、嗯、然后好好的控制好自己的生活方式、嗯、生活习惯、嗯、那其实我们是可以不让自己走到尿毒症的。
0: 是的是的，没错。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听众朋友，今天关于如何正确控糖的话题就和您聊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北京协和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徐岭玲做客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希望今天徐主任关于控糖的问题的解疑释惑，能帮大家打消关于控糖的疑虑。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作为中医外治方法之一的针灸，有治病、防病、调理身体等多重作用。明天节目带您了解针灸能帮大家解决哪些问题。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张密奇、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3: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
4: 卢俊义离开了大名府北京城往前走，这哥两个一左一右的陪着他，他们两个人手里边提溜着水火棍，肋下挎着腰刀，在道上走着，什么要求也没有。他们两个倒是老问卢俊义：卢员外，您呐，自个儿量力而行啊，出了大名府啊，就是我们哥俩说了算了。您要觉得棒伤疼痛走不动了，咱就坐道旁边歇会儿。您要是觉得困了乏了，咱就找个村镇住店，咱就睡觉。您要饿了，咱就买东西吃。您要渴了，咱就买水喝。您要想酒了，我就给您买去。您看这怎么样？卢俊义说：哎呀，二位借差，这是苍天保佑，让我碰上您这二位好人呐。我卢俊义现在是倒了运了，可没想到倒运之时却碰见两个贵人。哎呦，我可不敢当不敢当，我们哥俩不敢称您的贵人，只可能说是您的朋友。哎，你们两个是我的患难朋友。哎，哈哈哈哈，走吧走吧。卢俊义他可没看透这两个人，这两个小子这回改了招数了。当初对付林冲的时候是一个扮红脸的，一个扮黑脸的，今儿个对付卢俊义，俩人都是红脸的了。走了一天，住了店房了。到在店房里边住下之后，吃完了晚饭，他们安排卢俊义在屋子里边休息，这俩小子就在院子里边低声的嘀咕着，合计事儿。合计什么呀？我说啊，怎么办？咱们得到什么地方下手啊？董超说不能走得太远呐，走太远了咱们哥俩往回来那也远呢。明天道上看看有合适的地方，就动手把它收拾了得了。早收拾咱们早回来，早回来咱们早发财，早发财咱们早走。对，俩人商量好了，第二天早晨起来，起得身来，漱了口，净了面，用罢了早饭，然后跟卢俊义他们三个人又是一起登城上路，离开这个镇店，走出来足有15-16里路，一看前面有一片树林子，一条小路顺着树林子当中穿插而入。这时候正值晚秋天气，纷纷黄叶坠，是对对赛鸿飞呀。卢俊义 此时可以说是心怀四海三江闷，长饮千辛万古愁。愁闷之中，又听得在树林的深处有短笛之声。这一阵短笛声音吹过之后，不免又引起卢俊义一片感慨之情。这卢俊义一边走着，就信口吟了一首诗：谁家玉笛弄秋清，缭乱无端恼客情，自是断肠听不得，非干吹出断肠声。吟诵完了这首诗，卢俊义长叹了一声。董超、薛霸两个人看了看卢俊义，哎呦，卢员外，您可是文有文才，武有武略呀。您刚才信口吟的这诗，我们哥两个听都听不懂啊。看来卢员外心情不太好。我跟您说，到了山门海岛混不了几年，您就回来了，用不着犯愁。这俩小子听见吹笛儿啊，心里合计，这哪有吹笛儿的，大概是放牛的牧童，得离开他这个地方，有一个牧童也不行，我们两个办这个事必须谁也看不着才行的。又往前走了有六七里路，这个林子还真大，走了六七里路还没走出来，他们发现在林子旁边有一座庙。他们看这个庙宇是一座断了香火的破庙，断壁残垣，茅草丛生。快到庙这儿的时候，董超就说了：哎，卢员外，走得怎么样？累了吧？要是累的话，咱们上庙里边歇会儿。卢俊义身带棒伤，现在恰恰是已经感到累了。啊，二位借差，那我们就到庙里歇息片刻吧。好嘞，走。三个人迈步就进了这庙了。进了庙一看，大殿里头倒还没有坍塌倒坏，院墙有几处倒了。大殿里边这个神像，有的缺一只手，有的断一只胳膊。蜘蛛在那神像脑袋上织着网，神像前面有一张供桌。这董超把身上那个小包袱解下来，拿这个包袱把供桌上的尘土打扫了打扫，把香炉挪到了旁边，告诉卢俊义：卢员外，您就上这供桌上在这躺一会儿，我们在这儿睡一觉，然后再赶路，怎么样？卢俊义说：多谢二位公差。卢俊义把这身子往这供桌那么一切呗，半躺半卧的在这休息。董超看了看薛霸，薛霸瞧了瞧董超，两人在眼睛里边就说了话了：这个地方可不错呀，啊，在这儿动手不会有人知道啊。董超告诉薛霸：哎，你上外边转转看看，这周围附近有没有什么闲杂人等啊？啊，哎，我瞧瞧。薛霸就出去了。薛霸到外边围这庙转了一圈，一看周围都是树，这庙的后边不远处呢有一片坟营地，看来这是荒坟。一转身他又回来了，周围没有闲杂人呐，哎，这庙后边有片坟地，都是死人住的地方，没看见活人啊。呵呵，哎呀，干说咱们哥两个也应该在这睡一觉。就是啊，行了，咱俩就别睡了。卢员外，您睡吧。他俩一说这话呢，卢俊义心想，他们两个为什么不能睡呀？他们两个走路也困也乏呀，恐怕是怕我跑喽。卢俊义觉得人家以诚待我，我当以诚待人呐。卢俊义说：二位公差，你们二位也睡一觉吧。不不不不，我们不能睡，就您睡吧。卢俊义说：不，你们二位那个包裹里边不带的有绳子吗？你把那绳子拿出来，你把我捆在这供桌上绑好了，你们再睡觉。我知道你们不睡觉的原因是怕我卢俊义逃走，你们二位放心，我卢俊义绝不会在此逃走的。二位公差对我如此仁义，我卢俊义不是没良心的人，要在这里逃走怎能对得起二位呀？ 我让您二位用绳子把我捆到供桌上，就是让您睡一个安稳觉。哎呦，卢元明，您这么一说，那弄得我们怪不好意思了啊。其实董超学霸这俩小子目光一碰，心想没想到你自个儿提出这么个事儿来，你不提我们正想着往上引呢。好吧，要是把您捆在这供桌上，对您可有点大不恭敬。卢俊义说，这没有什么，一路上你二位对我够宽厚的了。好嘞，恭敬不如从命。董超又打包袱里边就拿出一条绳子来，把卢俊义捆在这个供桌上，捆完之后在供桌底下他系了一个死扣，系完了之后他告诉学霸，你上外边再瞧瞧，看看别有闲杂人等进来干扰咱们睡觉。学霸说好。学霸到外边站着，实际上他心里头明白，这是董超告诉他在外边观风料哨，里边要杀人了，万一这功夫要有一个人闯进来看见里边杀人走漏风声，这事就不好办了。学霸在门口外边站着，董超呢在屋子里边一伸手，唰就把腰间这个腰刀就瞪出来，手中把腰刀一颠喽，转过身来就变了另一副嘴脸，一路上那种满面堆笑一扫而空，现在面露杀气。他瞪眼瞅着卢俊义，卢俊义当时就一愣，啊，公差，你要干什么？
0: 我要干什么？哈哈，卢俊义，实不相瞒，今儿个咱别上山门海岛了，到那里遭几年罪还说不定回得来回不来，干脆我给您来个快性得了，就在这儿我就把您杀了，这庙后边就是坟营地，把你埋在这儿就得了。卢员外，跟你实话实说了吧，你的那个总管李固已经花100两黄金把我们哥俩给买下来了，让我在路上要你的命，拿你面上的金印回去请赏。我们哥两个要把你杀了呢，回去拿你的金印见了他，他能给我们100两黄金。我们哥两个拿着100两黄金回到老家，可以买宅子置地娶媳妇生孩子。卢员外，您就成全我们哥俩这件好事吧。说着话，董超把这刀一举，照着卢俊义举刀就剁。卢俊义此时刻什么也来不及想了，罢眼一闭，心想我命休矣。这刀一举的功夫，就听见噗，扑通。卢俊义睁眼一看，这董超啊躺地下了不动了。卢俊义被绑在供桌上，心里纳闷，这小子怎么回事，得什么疾病了，一举刀的功夫病犯了，怎么倒那儿了呢？他一倒这儿，卢俊义也不言语。薛霸在门口外边站岗放哨啊，溜达过来溜达过去，站了一会儿，听了听着庙里边没动静。杀了没杀呀？这事儿按说用不着费多大劲呢，手起一刀那就完事儿了。唰，他把单刀拉出来，拉出这刀来，他迈步往里走，走进大殿一看，呀，哎，我说大哥，你怎么的了？一看董超躺在地下了，他看董超躺在地下了，走到跟前一摸，董超这鼻子没气儿了。哎，卢俊义，这怎么回事？卢俊义被绑在供桌上，公差，我也不知怎么回事，他自己就死在那儿了。嘿嘿嘿嘿，这可真怪呀！哦，他忽然发现，在董超的前胸这儿插着一只。

0: 短箭。哎呦，这谁弄支箭给射到前胸里了？这屋里还有谁？他抬起头来往四周这么一找，有打那大梁坨上就听一声响，啪，又一支箭射下来了。这支箭正射到薛霸的根嗓咽喉，噗，薛霸连话都没说出来，嗯，扑通，薛霸也倒下了。卢俊义被绑在供桌上，定睛往梁坨上一看，这是谁呀？是神仙显圣吗？就看优打那大梁头上蹭跳起一个人来，站在大殿地中间。卢俊义一瞧，正是浪子燕青。哎呀，燕小乙，你怎么到这儿了？
1: 燕青说，主人，我跟了您一道了，您打进监狱那天，我是天天打听您的情况，现在不是我跟着您，您还活得了吗？
0: 燕青一伸手把短刀抽出来，到他跟前啪啪啪啪把绑绳就给他挑开了。卢俊义由打供桌上双手一扶，他就坐起来了，看了看倒在地上的这两个公差。这董超学霸从打小的时候就喜欢钱，直到现在就死到这钱上了。要不是这个钱人人都想得，他也不算什么好东西。
1: 有人说过这样的话，说钱呢，钱像包袱身上背，没他不好办，有他成累赘。钱像一个是非婆，没他太寂寞，有他是非多。钱像一把遮雨伞，雨天用一用，晴天常看管。钱是一把无形的刀，砍的情人能分心，砍的朋友能断交。这哥俩呀，为钱伤身，是为钱送命，就得了这样一个结果。
0: 燕青说，主人，事到如今，我们别的话别说了，您快跟着我走吧。卢俊义说，上哪儿啊？燕青说，没有别的道，只有上梁山。卢俊义说，我身带棒伤，行走缓慢，怎么能上梁山？燕青说，能不能上梁山，咱先离开这庙，我背着您过来。燕青一转身，背着卢俊义就出了这庙了。他背着卢俊义一出这庙，卢俊义在燕青的身上，这眼泪可就流下来了。眼泪正淌到燕青的脖子上，燕青说：“主人，您怎么哭了？”卢俊义说：“燕青，事到如今，我才知道你是我的贴心义仆啊。李固这个人，他是狼子野心，我卢俊义聪明一世，怎么就没认出他这个坏人来呢？
1: 嗨，主人，您就别说这话了。
0: 这人世上最好认的是动物，最不好认的就是人。动物一看就知道是鸡鸭鹅狗，您要分辨好人的坏人，可得需要多年的交往啊。
1: 哎，卢俊义说，走吧。
0: 燕青背着卢俊义往前走，走出三四里路，到了一个小村子，村子上有一个店，他背着卢俊义就住到这个店里头了。住到店里之后，到了第二天，燕青一合计，这么背着卢俊义上梁山，那可太困难了，我得到前面那大镇店上给卢俊义买一点药，回来给他棒伤上上，在这个小村子里边将养那么三天五日，等他伤势好喽，再领着他一起上梁山。燕青告诉卢俊义，您在店房里边等着我，我上前面那个大镇店给您买药去，这一来一往大概就得半天的功夫。卢俊义说，好，你去吧。燕青就到这大镇店去了，到这大镇店药铺里边买了很多棒伤药，买完了之后提溜着药包子燕青往回来。当他没到这小村子的时候，就发现这个小村子外边有很多的人在那围着。燕青当时就一愣，他仔细再一看，有打村子里边一伙公差押着一个人就出来了，押的这个人正是玉麒麟卢俊义。看卢俊义身遭绑绳，推推搡搡奔他这个方向走过来了。燕青一看，哎呀，坏了，卢员外，你是方出虎穴，又落龙潭。

0: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稍后将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浪子燕青给卢俊义买药回来，发现有很多的工人绳捆锁绑着卢俊义，又打那小村子里边走出来了。燕青一看，把酒一跺，完了，卢员外，您可真是命运艰涩呀，方出龙潭又入虎穴。燕青一瞧，衙门口来的差人足有那么20多位，此时如果我又愣闯上去救卢员外，救不了，不但说救不了卢员外，弄不好把我还得给抓住啊！燕青的急急忙忙往旁边一闪身形，躲进旁边的树林，一纵身蹭楞，他上了树了，在树上边往下观看着，就看这20多个做工的压着卢俊义，就在这大道上，在他这树底下吵吵闹闹的走过去了。这是怎么回事呢？燕青用袖箭把那两个借差给打死了，死在庙里了。就在他背着卢俊义离开那庙不大会儿的功夫，附近正好有个地方，上这个地方啊给他爹上坟来。咱不说那庙后边有片坟地吗？这地方他爹就埋在那儿。地方到这上完了坟呢，到这庙里边来歇息歇息。他一进庙就发现这两具尸体，地方当时一看就吓坏了，这是他所管辖的地区啊，出了两条人命啊！仔细一看，这还是两个公差，身上带着有公文，地方吓得赶忙向上级禀报。很快梁中书就知道了，梁中书派人骑着快马到这一看，正是董超、薛霸押送卢俊义的两个差人，这就证明卢俊义被人救走了。所以梁中书急速地传下命令，周围的各个村镇捉拿卢俊义，告诉人卢俊义长得有什么特色，凡是看见这个人一定要把他捉拿到官，必有重赏。如果说见到这个人你不捉拿到官，不给送信儿的，一旦被官府发现，必要治罪。卢俊义跟燕青住在这个店房里边了，店房这个掌柜的就得到了这个消息了。掌柜的得到这个消息之后，第一个就怀疑到卢俊义身上了。一看这个人正具备这个特点，小店的掌柜的胆儿也小，不敢得罪官家，急急忙忙就往外禀报。这一禀报上去，官府衙门里边派人到这一看，果不其然，这就是逃跑的卢俊义。偏巧他们在抓卢俊义的时候，燕青去抓药去了，没在这儿，所以把卢俊义就这么绳捆锁绑给带着走了。把卢俊义带走之后，燕青又打这树上一纵身腾跳起来，急得在地下来回转圈啊。燕青心想，这我怎么办呢？我怎么救我的主人呢？现在唯一可行的一条路就是我奔梁山了。我到梁山见着宋江等人，向他们诉说我主人的遭遇，让他们速速发兵到大名府来救我主人出监。对，就是这个道理，我奔梁山。燕青打听着往山东去的方向，迈开大步就奔梁山坡方向走来了。一边走着心里边还合计呀，我这么走沿途之上得住店吃饭呢，现在囊空如洗，分文没有，我往哪儿弄点钱去？哎呀，事到如今真是一文钱憋倒英雄汉。燕青第一次感觉到这钱的重要性。燕青想，没有别的办法呀，只有一条道，那就是劫道。燕青长这么大，别看精明透亮，什么都会，吹打弹拉，文的武的样样精通，就是没劫过道，没当过贼。燕青想，为了救我的主人，只可做回贼了。对，袖子里边有袖箭， 我身上有单刀，要劫回道，我琢磨着那还是万无一失的。走吧，我劫谁呢？我碰上谁我就劫谁。哎，老的不能劫，小的不能劫，女的不能劫，穷的不能劫，我得劫那个岁数正相当、腰里边有的是钱的人。就是这个主意。要不说有良心的人劫道都有挑剔。燕青一边往前走着，一边注意着有打对过走来的行人。他这条道啊比较背，老半天碰不见一个人。第一个碰见一老头，燕青一看，这老头比我还穷，穿的那衣服破衣啰嗦，我能劫他吗？又待了一会儿，碰见一个老太太，拄着个拐杖，瞅那意思是要饭的，我接他干嘛呀？燕青说，人要是背了时倒了运呐，想做贼都没法做。哎，这道上怎么就碰不着一个阔人呢？哎，刚想到这儿，一看有打对过晃晃荡荡走来两个人，这两个人很年轻，三十来岁，二十往上，有一个个比较高一点的，还有一个略矮一点的。个高这个穿着一身青，青缎的绑身扣，腰中系着八丈宽的丝兰大带，双垂灯笼穗，只打迎面箍，以下足下蹬着薄底快靴，鞋背着一个兜囊。个矮一点这个身上穿了一身白，头上戴着甩头疙瘩金，迎门倒挑三尖刺桂叶，左鬓边戴着一朵青绒球，嵌白点满天星。身上是绑身扣，足下蹬着薄底快靴，背后背着一把单刀。燕青一瞧，哎，这两个像有钱的，不但像有钱的，还像是练武的。哎，不管他怎么样，得劫他。燕青跟这两个人呢擦肩而过，擦肩而过，过去之后，燕青一伸手把刀就亮出来了，亮出刀来，一拨身，跟着这两个人就走下来了。这两个人在头前走着，一边走，两人一边说话，一边说着话，好像有所觉察，因为后边有人跟过来了。这两人一回头的功夫，燕青把刀一横，喊了一声：“站住！”哦，干什么？还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别走了。兜里有钱没有？放下点儿。哈哈，就看高个的这位乐了，你这个劫道的还挺客气啊。兜里有钱让我放下点，还不让我全放下，你想要多少？要多少？你那个兜囊里边有多少我要多少，掏出来撂地下。哎呀，我头一回碰见这样做贼的啊，跟我商量着办。我得问问你，你既然要劫道，你把我的钱劫了去干什么？如果说你把我的钱劫了去，要是做正经事，不说兜囊里边的钱，我这朋友兜里边的钱都掏出来给你。如果说你要把我的钱劫了去胡作非为、吃喝嫖赌，不但说我不能给你钱，同时我还要把你这身衣裳扒下来给我撂下。呀，燕青一听，今儿我碰上贼了，贼吃贼吃的肥呀，他要扒我。燕青说，我告诉你，我用你的钱有大用处。什么大用处？我救我的主人。你的主人是谁？我的主人玉麒麟卢俊义。啊，卢俊义，你是谁？我不告诉你。燕青心想，我能报浪子燕青吗？我报出名来，万一传出去说我在这还劫道，这不是露脸的事儿啊，让别人听见我丢人呢。你不告诉我，那我怎么能给你钱呢？我给你钱之后，你怎么能救你主人呢？你把钱给我，我要上梁山，我去找宋江，我让宋江救我的主人。你们知道宋江吗？宋江那可是梁山上的总头。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我们怎么能不知道宋江呢？宋江那是我们的大哥，啊？你们两个人是谁？不知道，告诉你，我 人送外号病关锁，叫杨雄，这个是我的兄弟拼命三郎石秀。燕青一听，哎呦，这是两位梁山好汉。燕青赶紧把刀入鞘，抱完了拱手，二位好汉，你们来的正是时候啊，快点帮帮忙吧，我的主人被人家捉去了。杨雄跟石秀两个人真是奉了宋江的命令到大名府来探看卢俊义的消息来的。杨雄石秀一听燕青说这番话，就问燕青怎么回事，燕青就把详细的经过跟他们背诵了一遍。现在我的主人已经被梁中书又给抓回去了，你们二位要到在大名府，你们也救不了他，要探听消息，这是最确切的最新的消息。我现在打算奔梁山去，得送信，要想救我的主人，必须在梁山发来人马，非此不能得成。杨雄一听，好吧，既然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就跟你一块上梁山。石秀啊，你上大名府去一趟，戴宗还在那儿，你到在那里找到戴宗，探听卢俊义被押回大名府之后安排在什么地方，是押在监狱里边啦，还是另有押他的处所，探听明白消息，单等我们的兵发到大名府的城下，你好做内应。拼命三郎石秀说，我知道了，这样的话你领着燕青上梁山吧。杨雄说，咱们就这样。当时病关锁杨雄跟浪子燕青两个人拨转身来奔梁山去了。拼命三郎石秀啊，他迈步够奔大名府，到了大名府，进了城，找了一个店房，他就住下了。住到这店里边，他打算第二天去找戴宗，想从戴宗那里边了解一下玉麒麟卢俊义的情况。可是就在这天晚上，店小二闲不见的上他这屋来了，跟石秀啊先聊。可爷，明儿个您干什么呀？石秀说，明天我去会朋友。哎呦，明儿会朋友啊？可爷，我告诉您呢，明儿个可别会朋友，改个日子吧，明儿个出去可不方便。啊，怎么的，有什么事吗？明天大名府十字大街要杀人的，告示都出来了。杀谁？杀谁？呵，杀的这个人可是我们北京城大名府鼎鼎赫赫有名的大人物，玉麒麟卢俊义，卢员外爷。师兄一听，当时这心里边咯噔一下子，嗯，明天就杀卢俊义啊？为什么？为什么？听说呀，这位卢员外爷呀，跟梁山上那伙贼寇啊勾串起来了，他呀是二把金交椅。我们这梁中书呢把他抓起来压到监牢里了，给他判的罪不算重，没判死罪，判了一个充军发配奔沙门海岛。可这位卢员外爷也不知怎么没想明白，约了几个人啊，在道上把那借差给宰了，俩借差一个没留啊，都给杀了。事情爆发之后，我们这位梁中书就急了，各撒出人马捉拿卢俊义，最后也真把这卢俊义给抓来了。抓来之后，梁中书也火了，刻不容缓，说立即斩首，明儿就杀，就在十字大街上。您说说，卢俊义那在大名府那可是头等富户，头等的人物，官称的员外呀，没想到这员外也有这种下场。哎呀，要不说这个人呐不容易呀，说不定什么时候就遭一场飞来的横祸呀。哦哦，这话可不假，当然不假呀，这个三街六巷的大伙都传开了，明天我们这个店都关板，上街上看杀人的。嗯嗯，好，照这么说我也去看看，在什么地方？十字大街呀，从我们的店门口往前走，过一个路口就是最大的那个十字街。嗯，好，我明天早点去。对了，您看看没看过杀人的吧？没有，明儿开开眼。好嘞。拼命三郎石秀这一宿没睡觉，石秀翻过来调过去，心里合计呀，这怎么办呢？明天就要杀斩卢俊义，梁山上派兵

0: 这件事情既然让我摊上了，我就为朋友尽义气、尽到底。管，能管到哪儿算到哪儿，我就一个人劫法场，不然的话就不是拼命三郎。这师兄决心下定了。第二天早晨起来，早班的起来了，洗完了脸，漱完了口，告诉贪官给买了一份早饭，吃完了早饭。 出了店房，上了街，直接够奔十字大街。杀人是在中午，他老早的就到十字大街这个地方旁边有个茶楼，就上这茶楼了。往这茶楼里边一走啊，今天这茶楼的生意特别兴旺，已经有十几位茶客都已经上楼了。其实啊，这些位都不是来喝茶的，是看热闹的，因为在这个茶楼上。 把窗户支开，凭窗往下一望，正好看见杀人的刑场，看得最清楚，看得最明白，所以他们老早都往这站座来了。拼命三郎石秀一上这茶楼的功夫，靠窗户这个座就闲着俩了。石秀选了一个座位，就坐在这儿了。哎，茶博士，给我沏壶好茶。哎，客爷，您来的正是时候啊。 再晚来一会儿，靠窗的座都没了。知道，就为这事儿来的。什么时候杀人，那还早着呢。那得正当晌午。您要坐在这儿，可就别动地方了。您要是一挪地方，马上有人又坐这儿了。石秀说：“我坐这儿就不动了，一直等到他杀人开始。”哎，那您是明白人。您就慢慢的喝吧。石秀说：“要好茶。”哎，石秀坐在这儿。 喝了一壶茶，又一壶茶，两壶茶下去就喝不了了。光在这望窗户外边看了，等着，盼着，盼着，等着。天近中午的时候，刑场周围早已经清理干净了，很多官兵骑着马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 乌纱，身穿着红袍，在马上端人稳坐，骑着马来到了刑场附近，又打马上下来了。一看刑场旁边搭着一个台子，台子上面放着一个桌子，那就是监斩官坐的地方。这官就坐到监斩官的位置。石秀一摆手，把这查博士叫过来了。哎，我说伙计，这官谁呀？查博士有打窗户里边往外一探头，嘿，这您不认识啊？这是我们这的太守，姓吉，吉太守。看来今天杀卢俊义，他的监斩。
1: 哦，
0: 吉太守坐在那儿，周围有几个公差保卫着他。吉太守比比划划的布派周围的这些差人，他让这些差人把那饭油牌挂在那卢席棚上，然后又吩咐差人给他送水。差人沏了一壶茶给这吉太守端过来，放到桌子上了。这功夫拼命三郎石秀冲着那茶博士又一摆手，过来过来，哎，开言您有什么吩咐？还有多长时间杀人？依我看呢，快了。这监斩官一来呀，马上的罪犯就得推来，待不住多大功夫。
1: 哦，那好，你有开水吗？
0: 哎，有啊，
1: 给我来一壶开水放这桌子上。
0: 哦，您这可真能喝啊，喝了一上午了还要来壶开水。
1: 对，把壶给我提了过来。
0: 哎，
1: 一会儿这茶房提了一壶开水放桌子这儿。
0: 石秀往外边看着，不大会儿的功夫，由远而近，就看有一辆囚车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奔这个方向来了。囚车周围都是很多的公差押解着，囚车里边被囚禁的就是玉麒麟卢俊义。这辆囚车来到刑场附近，有人把囚车打开，卢俊义又打囚车里边慢慢的走出来了。由于身带棒伤，走路还比较艰难，公差们推推搡搡的他往前走，在卢俊义身后边跟着两个人，手里边提着这鬼头刀，这是两个刽子手。是谁呢？一个是铁胳膊蔡福，一个是一枝花蔡庆。

0: 是监狱里边的这哥俩。今天是他们两个掌刑。卢俊义被推推搡搡的来到刑场当中，刑场当中立了一个庄爵，庄爵上有铁环子，把卢俊义倒剪二背绑在了铁环子上。这功夫，拼命三郎石秀冲着查博士又一摆手：“哎，过来过来，柯爷，您有什么吩咐？你把那个烧开的开水呀，再给我来一壶，还来一壶，这壶您还没喝了呢。这你甭管，我现在就要开水，我看看就给你钱，这不就得了吗？”哎，好，心想这位有点病，他弄两大壶开水，他喝得了吗？好，我们卖水的还怕你买吗？又把那烧的滚开的一壶水滴落着放在桌子上了，两壶开水并排放在这儿。拼命三郎石秀往下瞧着，就看铁胳膊蔡福正在低低的声音跟卢俊义在那说话。说什么话呀？蔡福今天掌刑，他跟卢俊义说：“卢员外，这可不怨小人呐，小人各个方面是想办法关照您的，您自己不加小心，又让人家把您抓回来了，公事公派让我执行，我不得不这么办呐。卢员外，我可对不住您。”卢俊义这功夫一抬头看了看蔡福：“蔡阶级，你的一片心我都知道了，上知下派，不得不如此。我卢俊义死后绝不怨你，只求你手底下利索点，一刀给我来个快刑，别偏喽，别歪喽。袁爷，您放心，绝对不能让您遭罪。”这功夫，坐在旁边这位姬太守把那朱砂红笔提起来了，正准备着要往那个招子上勾这个对号，立即执行呢。他吩咐一声：“宣读范幽牌。”旁边有人就念那个范幽牌，念完了范幽牌，他这就画招子，画完了招子，举刀这就砍脑袋。念范幽牌那个还没等把范幽牌念完喽，坐在楼上边的拼命三郎石秀一看到时候了，我不能再等待了，他伸手先滴了起一壶开水来，这壶开水由打这窗户里边就扔出去了，第一壶开水就瞅准了那个监斩官脑袋了，这壶就飞下来了。拼命三郎石秀这壶打的还真有准儿，一壶正打到监斩官那脑袋上，啪嚓，连砸再烫，这监斩官嗷嗷的一声，哎呀，就手躺地下，像那个小鸡儿一样直打扑棱。
1: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稍后将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姬太守把那朱砂红笔提起来了，正准备着要往那个招子上勾这个对号，立即执行呢。他吩咐一声：“宣读范幽牌。”念范幽牌那个还没等把范幽牌念完喽，坐在楼上边的拼命三郎石秀一看到时候了，我不能再等待了，他伸手先滴了起一壶开水来，这壶就飞下来了，一壶正打到监斩官那脑袋上，啪嚓，连砸再烫，这监斩官嗷嗷的一声，哎，就手躺地下，像那个小鸡儿一样直打扑棱。监斩官姓吉呀，这叫开水秃噜鸡。监斩官在这打着扑棱，这一喊，周围的人就全都乱了。哎，这怎么回事？旁边有些公差过来来救这监斩官，紧接着第二壶开水就滴了起来了。他这第二壶开水滴了起来，本打算冲那刽子手的脑袋上砸，可是铁胳膊蔡福跟一枝花蔡庆这哥两个非常警觉。哥两个往旁边一扯身，抬头往上一看，啊，这哪儿？他抬头往上一看的功夫，拼命三郎石秀就知道这壶要打他肯定打不着了， 既然打你打不着，干脆吧，便宜那几个差人得了。冲着监长官周围那几个公差，第二壶水又下去了，肉啪！这壶水没打着谁，掉地下了。一掉地，开水四溅，把公差那些脚都给烫了。烫的这些公差们捂着脚面奔奔直蹦，哎呦我的妈呀，今儿他妈怎么的了，这是怎么漫天上往下掉开水呀？大家伙这一乱，拼命三郎师就把单刀手中引擎在楼窗里边大喊了一声，哎，你们这些官军听着，梁山的好汉劫法场的都来了，速速闪开。说到这里，拼命三郎师就由打楼窗里边一纵身，噌的一声又打楼上面就跳下来了。他打楼上面往下这一跳，官军们是一阵大怒，哗，拼命三郎师兄这句话说的有震撼力，梁山好汉都来了。官军们往四面看呐，哪个是梁山好汉？把那些看热闹的老百姓都当成梁山好汉了。他们知道这些梁山好汉往这来劫法场，肯定都得是化妆而来呀，扮成三教九流士农工商啊，你知道哪个是梁山的好汉呢？官兵们往周围这一看的功夫，拼命三郎石秀一纵身就来到了刑场当中。石秀这一蹦下来，铁胳膊蔡福和一枝花蔡庆这哥两个往旁边一闪身就躲开了。蔡福跟蔡庆本来就不愿意杀卢俊义，一听说梁山好汉劫发场来了，哥俩心想干脆吧，咱让道吧，要劫的话就干脆劫，接着走了我们就省了事儿了。石秀跳到庄爵跟前，把刀一摆，砰砰绑绳挑开，抓住卢俊义，跟我走。卢俊义紧跟在石秀的身后，石秀手中摆刀奔着官兵就来了。这些官军一看这位石秀，两个眼睛都起了红丝了。官军们瞅着石秀心里面就害怕。石秀摆开单刀，气着咔嚓气了窟窿，刀光闪出，有三四个官兵倒在了地下。官兵们往旁边一闪，石秀领着卢俊义就出了这刑场了。他出了这个刑场，但是走不快。为什么？周围都是人呐，看着那的老百姓呢都成千上万呢。再加上卢俊义身有棒伤，行走不便。卢俊义问石秀：“咱们上哪儿去？”石秀说：“你跟我来吧。”石秀心想：“我也不知道上哪儿去。”卢俊义以为来了很多梁山好汉，他一看面前就这么一个人呢。可这个整个刑场周围都全乱了套了。为什么乱套？官兵跟老百姓打起来了，官兵们不知道哪个老百姓是梁山好汉，有的就把老百姓给挤躺下了。老百姓被挤躺下能不急吗？跟官兵就争吵起来了。有的就给官兵一拳头，他给官兵一拳头，官兵把他就当了梁山好汉了，光就给老百姓这么一枪，把这个扎死了，那边急了，全乱了。哇，其中弹压刑场的有一个五班都头，此人姓吉，就是那位监长官的兄弟。这位吉都头手中拿着刀，他仔细周围看了看，不对，说是梁山好汉都来了，我没看哪个是梁山好汉，那不就那小子一个人吗？众位弟兄们快跟着我，把那个人给我捉住。大家伙呼啦的一下子过来，把拼命三郎石秀和玉麒麟卢俊义就包围在当中。石秀手使一口单刀，喝出命就往外厮杀。这个时候的卢俊义虽然是身带棒伤，但是他从官兵手里边也夺过了一条短棒，前后左右遮打，保护着自己，企图要冲出这包围。这卢俊义不知道石秀带来了有多少人呢，他就听石秀说梁山众位好汉都到齐了。卢俊义以为梁山一定来了很多的人解救他，万万没有想到就来了石秀这么一个人。他们两个人在人群当中打了半天，冲不出去包围。那个姓吉的班头马上吩咐手下人按下绷腿绳，石秀和卢俊义两个人被绷腿绳绷倒，又都绑上了。这班头吩咐把他们两个给我押到监房，不能再斩杀了，因为现在整个刑场附近全都乱了套了，官军啊百姓啊乱打一锅粥啊。其实啊没有梁山好汉， 就石秀自个儿一个人。但是这些官军们他不相信没有梁山好汉，哪能一个人就揭发场啊，天底下没有这样的事儿啊。殊不知这位拼命三郎石秀他就做出来了，在这件事情上就看出来拼命三郎的这种精神了。刑场周围官军们把老百姓都给赶跑了，很多官军身上都负了重伤。这位监斩官姬大人呢，浑身上下烫的都是燎泡，因为那开水扔他身上了，烫得挺重，用现在的医学术语讲，够三度烫伤。吉大人周围这几个官差脚都烫坏了，烫脚的这官差瘸着腿都去上药去了，这位吉大人让手下的差人用担架抬着也走了。那位吉班头领着这帮人向梁中书汇报情况，梁中书听到这件事情之后啊，气得倒把着手在屋子里边来回直走。这还了得吗？啊，水泊梁山的人竟敢斗胆来劫发场。好啊，把这个石秀抓住了吗？把他们两个人一起关到死囚牢，我准备对他们两个人要严加惩处。他为什么知道石秀啊？因为石秀在征战当中报出自己的名字来了。石秀和卢俊义两个人被押到了监牢，当然了，牢头还是蔡氏兄弟。这蔡福一看石秀和卢俊义两个人又回来了，被捉住了，蔡福心里边对石秀格外的赞赏，心想这个人有胆识有魄力，一个人敢跳楼劫法场，就冲这一手我就佩服他是条英雄汉子。到监狱里边给他们安排两间牢房，这两间牢房一臂之隔，这两间牢房也是监狱里边最好的牢房，为的是让他们两个挨着，没事扒着那个铁栅栏门还可以谈谈话唠唠嗑。对他们两个的这饭食呢，蔡福吩咐手下的狱卒也要给他们送好饭菜。这二位在监狱里边啊，赶上疗养了，蔡福对他们是另眼看待呀。梁中书呢，把他手下的人聚集到一起，就商议怎么处理这两个人。这阵儿有一个新上任的太守，姓王，这个王太守是一个读书人出身。王太守对处理这两个人，他提出自己的看法。王太守认为要谨慎，不要轻举妄动。梁中书说，不能再谨慎了，夜长梦多，拖的时间太长了，反而会使梁山坡的人到这儿来救他们。我想在三五日内就把他们两个人推到了大街上，开刀问斩。这王太守一看梁中书非要这么办，他也不好反驳呀。正在商议的功夫，有人就给梁中书送来了一沓子眉头告示。这个眉头告示啊，就是一尺多见方的小字报，上边密密麻麻的写着字儿。人们向梁中书汇报说，这个东西是一夜之间在咱们四城门的墙上、十字街上、繁华热闹去处发现的，您看看那上面写的什么吧。他署名是梁山坡的人写的。哦，梁中书听到这里就把这个眉头的文告打开一看，一看上面是这么写的：梁山坡义士宋江仰视大名府，布告天下，今为大宋朝滥官当道，污吏专权，殴死良民，涂炭百姓，北京卢俊义乃豪杰之士，今者齐请上山一同替天行道，特令石秀先来报之，不期俱被擒捉，如是存得二人性命，现出阴父奸夫，我无侵扰，倘若误伤羽翼，屈坏骨弓，拔寨兴兵，同心学恨，人兵到处玉石俱分， 天地咸福。

0: 服鬼神共用，剿除奸诈，诊灭愚顽，谈笑入城，并无轻疏。义父节父，孝子顺孙，好义良民，清慎官吏，切勿惊慌，各安职业，欲众周知。这个眉头告示，梁中书看完了之后，老半天没说话。为什么？他真有点担惊了。梁中书心想，这告示出来的这么快，说明我这个城里边还有梁山泊的人呢，到现在我还没查出来呀、哎呦，这梁山泊的人要是在我这大名府城里边做内应，里应外合，勾勾搭搭，我这个大名府可就危险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自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6: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5: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7: 曲项向天歌，白毛。
5: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6: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8: 好的，谢谢。
5: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0: 好重啊，
11: 我帮你。
12: 德在传递。
1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0: 志在飞翔，
13: 跳绳技术，
14: 准备，
10: 体在跃动。
15: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6: 美在旋转，
17: 大扫除啦！
18: 我来拖地，
19: 我擦黑板。
10: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月的光辉洒遍大地，梦的声音填满夜空，老年之声伴你入眠。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的伴你入眠节目，我是贺超。晚间的三个小时，我会陪着您享受夜晚时光，让我们快速地进入睡眠。好了，下面我们一起走进今晚的伴你入眠时间。听众朋友，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跟随着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严川的话语引导，缓缓地进入梦乡吧。

洗漱了，躺下了，灯关了，人困了，被子有阳光的味道，枕头那么舒服，伸个懒腰，好梦降临。

现在开始今天的放松，找个舒服的姿势躺下来，做一个深呼吸，感受空气进入你的鼻腔，充满你的胸腔、腹腔，再从身体呼出，然后自然的呼吸，放松自己的身体。你只需要感受自己的呼吸，无论如何，你都在呼吸。周围所有的声音都是为了让你更加的放松。老年之声一直陪伴着你，你非常的安全，你只需要感受放松，关注自己在什么时候最清晰地感受到呼吸。也许是变强，也许在胸腔或者腹腔，然后让自己的注意力像蝴蝶停在花朵上那样轻轻轻地留在那个部位。你可能感觉到运动，或许感觉到压力，也或许感觉到拉伸，再或许感觉到释放。你只需要去感受，然后慢慢的、慢慢的放松，从你停留的那个位置慢慢的放松，并且扩散到全身。放松，放松，随着你每一次的呼吸，轻松的感觉在你的全身扩散开去，你的头、你的身体、你的四肢都在放松。你此刻感觉到自己轻盈的如同一片羽毛，可以像鸟儿一样飞翔。你抬头仰望天空，你的双眼放松，面部肌肉感受空气的抚摸，放松着。你的双肩轻轻的、轻轻的，双臂放松，仿佛在空中自由的翱翔。你感觉到自己在放松，你的身体在放松，轻轻的、轻轻的感觉。你的双腿肌肉放松，膝盖
松松的，你向高处飞去，越过屋顶，越过高楼，行人和车辆小得如蚂蚁一般，你飞越你所居住的城市，飞越城市的边缘，你时而翱翔，时而旋转，时而向下俯冲，时而反转身体，自由自在。你越过深邃的峡谷，飞过谷底蜿蜒的河流，风穿过你的发丝，轻抚你的面颊，你深吸一口气，你的胸腔、腹腔都在放松，你的呼吸自然顺畅，欣赏着壮观的美景，红色的巨岩屹立两岸，静寂的河流从谷底蜿蜒穿过，浩瀚的沙漠点缀着青松的树木和多彩的野花，天空也美得相得益彰，阳光明媚，碧空如洗，一群小鸟无忧无虑地飞过，此刻一切变得如此简单，你飞向一片属于自己广阔宁静的空间，放松愉快的感觉，你展翅飞翔，当我数到十二的时候，你将达到属于自己的广阔空间，也会进入更加放松的状态。一，轻松舒服的感觉。二，更加的放松。三，更深的放松。放松。一，轻松舒服的感觉。二，更加的放松。放松。三，更深的，更深的放松。四，深深的，

六，更加的轻松。七，更深的放松。八，放松，放松。九，更深，更深。

作十一，更加的轻松，更深的放松。十二，你到达了那广阔的空间，广阔的蓝天，阳光照耀下，你感觉到全身暖暖的。

在这里，你感受到安全、宁静、舒服、愉快，已进入到更深的放松中，完全地进入了深深的睡眠，深深的，深深的，让自己保持在轻松愉悦的感觉中，直到明早。当你明天醒来的时候，你将迎来轻松愉快的一天，保持到明天。

0: 服务老年人群，引领养老生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与您乐享好时光。
1: 这里是老年之声，
0: 这里是专业权威的国家级老年媒体。
1: 您还可以通过央广网、学习强国等网络平台收听老年之声，
0: 这里将成为国家老年公共文化服务的主阵地。这里是老年人可信任、可依赖的养老信息平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在平时生活中，大家难免会遇到一些身体的小问题，比如头痛、腰酸背痛、睡不好等等。这些问题说大不大，但是还挺影响正常生活的。这时候可以利用身边的一些小物件把这些小毛病赶跑，还能起到养生保健的作用。比如一条热毛巾，一个热水袋，用它们热敷身体不适处，比如头部、腰部、眼睛等，它们可以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疲劳，减轻不适感。尤其用眼过度、睡眠不足的朋友，不妨试试吧。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有人说头发不能太长，否则会与身体抢营养，果真如此吗？头发主要由毛囊、发根、发干几部分组成，会变长的那部分指的是发干。发干是已经死亡的细胞，没有新陈代谢，自然也不会消耗营养。头发中唯一需要营养的是毛囊，但毛囊的代谢每分每秒都在进行，跟头发长短没什么关系。而且毛囊消耗的营养量极少，所以不用担心它会跟身体抢营养。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北京时间5点整。
7: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8: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刷牙时比牙膏更重要的是刷这个动作，掌握了正确的刷牙方法，才能更加有效地清洁牙菌斑和牙齿表面的污渍。每次的牙膏用量即豌豆粒大小就可以了，三分钟的刷牙时间才能保证牙齿的各个方面都被清洁到位。如果是开封超过两个月的牙膏，就建议不要再使用了，因为浴室多阴暗潮湿，牙膏和牙刷频繁接触可能会繁衍大量的细菌。日常生活中可以买一些小包装的牙膏，勤用勤换。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黄帝内经》说，应该根据四季的变化调养精神意志，调养七情六欲，其中还强调了呼吸的调节，也就是调息，练习呼吸吐纳，建议大家平时多做深长、缓慢、均匀的呼吸，可以练习丹田吸，鼻子吸气后，通过意念把气送到下丹田气海的位置，也就是在肚脐下1.5寸的地方，然后再把气慢慢呼出来。练习丹田吸的同时，吞咽唾沫，配合调筋，保健效果更好。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人有三宝，精气神，我们一定要把它们顾住。顾精就是要保护肾气，最重要的是节欲。顾气有以下几个方面：一要减少耗气，少说话；二要多晒太阳，补充阳气；三要多运动，促进身体气血流通；四要减少熬夜；五要通过饮食带来水谷之气；多喝补血补气的营养粥。再来说固神，固神呢，就是要调养七情，不过喜、过怒、过思、过悲、过恐，情绪控制好了，身体才会少受伤害。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北京时间6点整。

0: 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地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2: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千惠。今天节目为您安排了以下主要内容：针灸有治病、防病、调理身体的多重作用，健康专家号为您详细介绍针灸能帮大家解决哪些问题。人人都可以接受针灸治疗吗？医生有话说，告诉您身体有哪些状况要慎用针灸。
3: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健康专家号，
2: 针灸在中医的治疗手段当中有着重要的地位。针灸可以治病、防病、调理身体。先来听听孙先生的经历。
4: 64岁的孙先生有脂肪肝、高血压和糖尿病，多年来一直用药控制。但是孙先生觉得吃药伤肝，自己已经有脂肪肝了，再吃这么多药不是更伤害肝脏吗？所以对于慢病的用药经常是自行减药或者停药，导致他身上的慢病控制得不是特别好。前阵子听邻居说针灸可以治疗脂肪肝，他也想去医院试一试。
2: 听众朋友，您对针灸治疗了解多少？您知道针灸疗法能够解决哪些问题吗？今天健康专家号针灸科专家为大家详细讲讲针灸治病防病的相关知识。下面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4: 本期嘉宾黄凤，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针灸康复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擅长应用针药结合治疗中风、帕金森病、月经不调、肥胖、头面痛等疾病。
2: 黄凤主任您好，欢迎您做客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
5: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的黄凤。
2: 其实说起针灸啊，很多老年朋友都很愿意用针灸来治疗疾病，觉得安全有效，并且不用吃药。那么首先我们先请您来给我们大家讲一讲啊，做一个介绍，针灸究竟能帮大家解决哪些问题呢？
5: 针灸治疗的这个优势病种其实蛮多的，包括神经系统疾病，如中风后遗症的偏瘫、失语，还有一些脊髓炎引起的运动感觉的障碍呀，还有帕金森病的运动以及非运动症状。再比如说咱们经常会遇到的这种面瘫呀，还有一些情绪问题，焦虑啊、抑郁、失眠，再有就是消化系统的疾病，比如胃痛、腹泻、

0: 便秘等症状，还有比如说内分泌系统的一些疾病，比如说这个肥胖、高脂血症，还有辅助降压降糖的作用。另外再就是泌尿系统一些常见的疾病，比如说尿失禁或者尿储留，以及一些疼痛类的疾病，比如颈肩腰腿痛啊，或者偏头痛等等。其实在妇科这个疾病中也是用的比较多的，比如说月经不调呀，或者调节盆腔炎这些症状。另外再就是我们的生殖系统，比如说不孕不育啊，针灸也起到了很好的辅助作用。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疾病效果也是不错的。
1: 听完您讲，我是没想到针灸能治疗或者说辅助治疗这么多疾病啊。对，因为以前呢，我觉得有一些神经系统，比如说面瘫、偏瘫、失语这种，我倒了解过说，针灸有一些比较明显的优势啊，对，就可以帮老年人解决这些问题。但是没想到，你看降压、降脂、血糖、便秘，什么胃肠道疾病，然后包括一些妇科疾病，都可以起到一些不错的这个效果啊。在了解过了针灸能治疗什么疾病之后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这个针灸啊，在治疗这些疾病的时候，它的作用机制是什么呢？就是大家觉得，哎，怎么就能治好了，觉得很神奇。
0: 那我们的中医基础理论认为呢，针灸其实具有调和阴阳、扶正驱邪、疏通经络等作用，可以调节人体的生理功能，治疗各种疾病，促进人体的健康。现代研究表明呢，针灸的作用机制其实是多方面的，涉及到神经的调节，内分泌调节以及微循环调节和心理调节等多个系统。比如说这个第一个啊，我们说神经调节机制。比如说刺激外周神经，可以通过这个刺激我们体表的穴位，作用于外周神经末梢。这些神经末梢呢，将针灸的这个信号传入中枢神经系统，激活神经传导通路。比如说我们针刺这个足三里穴位的时候，会刺激到该部位的皮肤、肌肉、筋膜中的一些感觉神经末梢，产生神经冲动，并沿着这个坐骨神经啊等传入通路，传导到我们的脊髓和大脑，从而起到这个中枢调节的作用。另外呢，针刺体表的腧穴也可以影响到中枢神经系统，比如说传入的这个针刺信号在中枢神经系统进行整合和调节。研究表明针刺信号可以传达到大脑的多个区域，包括这个我们的皮层、大脑皮层、丘脑、下丘脑、脑干等等，这些区域参与了我们的疼痛调节、自主神经功能的调节，以及内分泌调节等多种生理过程。就比如说最近我们治疗了一个体位性低血压的患者，其实他是糖尿病有十多年，但是他在早期没有把这个血糖控制得太好，所以他的周围神经和自主神经功能都受到了影响，从而出现了这种体位性低血压。他卧位的时候血压是120-80，就很正常，没有症状。但立位的时候，比如立位3分钟、5分钟，我们在测他的血压的时候，高压竟然才只有65，低压40。如果是我们正常人的话，这个血压它是会出现很严重的头晕，甚至眼前发黑，甚至有的就昏迷了。
1: 是的，
0: 经过我们的这个针刺治疗，他的血压恢复到了，就是立位的血压，今天我们刚给他测的是110高压，低压是70，
1: 那基本上已经恢复正常了。
0: 对，非常好，就效果对，只扎了7次，只有7次的治疗时间，他就达到了这个很好的一个效果。
1: 那真的挺立竿见影的这个效果，很直接啊。
0: 当然啊，不是说所有的人都会起到这么好的效果，因为这个人本身年龄就不是很大，40多岁，但是因为早期血糖控制的不好，就是在他注意到这个问题之后，现在血糖控制的很严格，再加上我们针灸的辅助治疗，效果很好。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高血压有降压药，低血压升压药很局限，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
1: 是的，
0: 那么中医中药针灸就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1: 对，其实我们都比较了解高血压的问题，但是其实低血压危险也非常大，而且很多时候都是更急一些的。
0: 对，
1: 所以有的时候真的是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有的时候 低血压也是不能忽视的，不是低就好啊。
0: 嗯、对，
1: 血压要维持在一个合理的标准的范围里才是健康的。嗯、
0: 是的，是的。
1: 嗯，
0: 另外呢，针刺也能够调节神经递质的释放，比如说针刺可以影响到我们中枢以及外周神经系统的多种神经递质的释放，例如针刺可以增加伽马丁酸、氨基丁酸的释放。
1: 嗯，
0: 这个伽马是一种抑制性的神经递质，能够抑制神经元的过度兴奋，从而起到镇静和抗焦虑的作用。
1: 嗯，
0: 此外针刺还可以调节我们的多巴胺、去甲肾上腺素、五羟色胺等等神经递质的水平。
1: 哎，那您刚才说起到镇静啊、抗焦虑作用，那我觉得是不是一些情绪问题、焦虑啊、抑郁也可以用针灸来做一些治疗？
0: 对，这个针刺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1: 啊、
0: 像焦虑引起的失眠，还有镇静的作用，比如说，有些患者情绪的非常容易起急
1: 啊，
0: 就是说上火了，
1: 对，
0: 说哎，我特别容易上火起急，还要拍桌子啊。经过一段时间的针刺治疗，哎，他觉得心情舒畅多了
1: 啊，情绪也平稳很多。
0: 情绪，对对对。其次呢，针刺也可以调节内分泌啊，就是影响我们激素的分泌水平。针刺在调节内分泌系统中呢，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哈，针刺可以调节下丘脑垂体甲状腺轴，或者说这个下丘脑垂体性腺轴的这个分泌的功能，从而影响比如说我们的甲状腺激素、性激素的分泌水平，进而调节身体的生理功能。
1: 那我觉得是不是一些我们在处在更年期的女性朋友可以用针灸来解决一下更年期带来的一些不适的症状？
0: 对，比如说更年期的这个潮热盗汗，有的心慌，特别是这个情绪激动，刚才我们说了更年期
1: 情绪不稳定，
0: 对，情绪不稳定当这个更年期遇上青春期的时候，对，大家这些妈妈们都憋不住火了，
1: 对，
0: 就可以找我们针灸医师扎一扎啊，
1: 我觉得这个挺好的，我要为我不久的将来做个准备。我觉得我的那个更年期就会和青春期碰上，就是年龄是差不多的。
0: 大多数家庭可能是妈妈辅导作业，就容易起急啊。这个时候大家可以适当的按摩一些穴位，起到这个疏肝理气宁心定志的作用。
1: 好的，那这个是内分泌调节机制。我们再看看后面的呢，刚才您有提到微循环调节机制是吧？
0: 对，针刺呢也可以改善我们的这个局部血液循环。当针刺穴位的时候，可以引起局部血管的扩张，增加血流量和血流的速度，从而改善这个我们局部组织的营养的供应以及代谢物质的排出，促进组织的修复和再生。比如说在治疗这个肌肉劳损呐、关节炎呀这些疾病的时候，针刺就可以促进改善局部的血液循环，来减轻这个局部的炎症反应，缓解疼痛。
1: 这个很适合老年朋友，经常因为关节疼痛，但是很多老年朋友不愿意吃那种消炎止痛药嘛，他觉得会有一些副作用，所以如果您有这方面的问题，可以不妨尝试一下针灸啊。
0: 对，特别是我们医院的特色火针啊，在这个温通止痛的这个作用上有很大的优势。就是我们的贺普仁贺老他创立的这个火针。
1: 火针是个什么针呢？咱们讲到这儿了，我就顺便问问，因为我了解针灸不就是小针儿，有长有短，有粗有细，然后扎在穴位上吗？
0: 对，我们的针灸分很多种针型，九针。不知道您听说过没有，就火针是其中的一种自古由来就在黄帝内经中就有记载。那么贺氏火针呢，是我们的贺普仁贺老改良之后把这个火针的材质进行了一个改良，就是在治疗上和我们临床医生的应用的时候更得心应手。这种针呢扎到皮肤不会留黑点儿这个针的材质是非常特殊的一种材质。除此之外，针刺呢也可以调节我们的血液流便血的特征就是比如说降低这个血液的粘稠度抑制血小板的聚集等等，有助于改善血液的流动性，防止血栓形成，对心脑血管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具有重要的意义。
1: 这个很好，也适合我们的老年朋友啊。
0: 对，然后此外呢，针刺还可以调节我们的心理心理机制，就比如说缓解心理的压力，刚才我们也聊到过哈。针灸的过程中呢，患者会通常会处于一种放松的状态，然后加上我们针刺穴位呢，就可以起到这个疏肝理气宁心定志 对于缓解老年朋友的这个心理的焦虑呀、或者抑郁等情绪问题，有一定的积极的作用。
1: 哎，那我觉得这个也挺好，就是现在很多老年朋友也非常关注自身的这心理健康、情绪问题，但是呢，有的很多时候他们真的不想说因为这种疾病去吃药，那么其实可以选择一下针灸来帮您做一些辅助的治疗，可以疏通一下您的这个情绪啊，可以尝试一下。
0: 是的，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那刚才呢，黄凤主任啊，给我们讲了针灸能治疗哪些疾病，但是我觉得针灸肯定是在治疗某类疾病或者某些疾病更有它的强项和优势啊。那么针灸在治疗哪些疾病比较有特色或者说比较有奇效呢？请您跟我们分享几个病例吧。
0: 好的，这个针灸呢，在治疗以下几类疾病中，往往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第一类呢，就是疼痛类的疾病，比如说偏头痛，或者是坐骨神经痛，就比如说，举个例子吧，一位60岁的男性患者，因为腰椎间盘突出呢，导致坐骨神经痛，右下肢的这个放射痛、串痛以及麻木，行走困难，在经过针灸的治疗，我们选取。比如说这个腰部和臀部的这个穴位，如肾腧、大肠腧、环跳等穴位哈，以及下肢的一些穴位，委中、阳陵泉、承山等等。经过几个疗程的治疗呢，患者的疼痛和麻木就有明显的一个减轻，行走能力也恢复了不少。其次呢，我们针灸在治疗神经系统疾病，方面也有很好的效果。比如说面瘫，刚才我们提到的面瘫哈，之前有一个男性的患者，35岁，早晨起床后，突然发现这个右侧的面部有点歪，右眼不能闭合了，然后口角有点流涎，然后口角下垂，刷牙漏水，经过我们针灸的治疗也。好了很多，那么我们选取的穴位呢，就比如说这个面部的穴位有阳白、四白、地仓、颊车还有鱼腰、童子髎啊什么的这些穴位，经过一段时间治疗，这个他的面部表情就逐渐恢复了，眼睛也能闭合了。
1: 对，我也是听到过，就说治疗这个面瘫的会让大家觉得可以完全恢复到以前正常的那个状态啊。
0: 对，结合上针刺的治疗，它恢复的概率会大大提高。其次呢，就是中风后遗症了，还有就是帕金森病的运动或非运动的症状。这些患者，比如说一位59岁的女性帕金森患者，她主要是以运动迟缓、肢体不自主运动和快速眼球运动睡眠行为障碍入院的。她得这个病已经有4年多了。严重影响到她日常的生活、吃饭、写字，以及行走。就是在治疗的过程中呢，我选取了我们科名老中医王乐亭王老的老实针，配合手足12针、督脉13针以及五脏腧加膈腧等穴位，经过10次的治疗，患者这个肢体的不自主运动明显减少，睡眠质量也明显的提高了，入睡时间缩短啊，深度睡眠也增加了，他这个多梦易醒的情况也减少了。在出院1个月以后哈，我随访了一下这位阿姨，患者说疗效维持的非常好。
1: 就是说我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之后，然后我出院了，然后我可能后面不会再治疗，但是他可以继续维持着，不会说我一回家哎呀不行，症状又出现了是吧？
0: 对，他有每个人可能不太一样。这个患者阿姨呢，她就是维持了1个月，到现在哈，就是我昨天刚随访的，她这个症状维持的还是比较稳定的。
1: 就是维持的时间可能因人而异，有的人会维持的时间比较长，有的人可能会稍微短一些，然后需要
0: 继续
1: 再治疗。
0: 对，因为帕金森病大家都知道是一个非常难治的病，
1: 没错，
0: 而且是一个缓慢进展的一个疾病。
1: 对对对，你就会越来越严重
0: 嘛。对对，像这个阿姨呢，她真的就是刚来的时候，如果她 不自己摁着手胳膊、
1: 嗯嗯、
0: 他的胳膊就是在不停的摆动、
1: 哦
0: 嗯、不自主的运动、
1: 哦嗯
0: 嗯、最后走的时候呢非常的自如、
1: 嗯
0: 嗯、吃饭写字都已经很好了，
1: 就完全是可以正常的自理生活的、啊、
0: 对对对对，
1: 嗯
0: 嗯嗯，针刺在治疗胃痛、便秘等方面都有非常好的效果。
1: 嗯，
0: 比如说一位65岁的女性患者，长期受这个便秘的困扰，
1: 嗯嗯，
0: 啊，经常几天才排一次便，
1: 哦、
0: 大便非常干结，都是球状的，
1: 嗯、
0: 排便困难、哦，每次蹲厕所都要蹲好久。
1: 嗯
0: 嗯，然后我们在治疗的时候呢，选取了腹部的天枢穴、大横、关元等穴位，嗯、配合上肢、下肢的穴位，如

0: 支沟、照海、足三里等穴位。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呢，患者的便秘症状明显改善，每天都能正常解除大便，大便也变得松软了很多。
1: 对，其实这个也是很多老年朋友会有这种大便干结，几天才会排一次便的这种困扰啊。真的，如果有这方面的困扰的老年朋友，其实可以选择针灸去治疗一下，看看有没有效果啊。
0: 对，因为针刺可以促进我们的肠动力，也促进胃肠道蠕动。其次呢，针刺在调节内分泌系统疾病方面也有非常好的效果。比如说肥胖，还有更年期综合征等等。
1: 刚才又说到了这更年期女性朋友们可以选择针灸治疗，这我也学了一个知识。
0: 对，比如说这个出现更年期的这个症状之后呢，我们可以选取如肾腧、关元、气海、三阴交、太溪等穴位，我们可以进行一个按摩，或者找专业的医生进行针刺，随症加减一些穴位，就会取到很好的效果。比如说这个50岁的患者，他就是更年期潮热盗汗，失眠、烦躁、心悸，
1: 这属于常规症状表现。
0: 对，所以几乎更年期的女性
1: 都逃不了这一关啊。
0: 对，常见的一些症状，经过针刺呢，这些症状都能缓解。
1: 那还是挺好的，因为其实这个是对于女性来讲非常特殊的一个年龄阶段，然后所有人其实都会经历这个阶段，只是症状或轻或重啊。重一些的真的是影响生活、工作、家庭安定环节啊，
0: 对，
1: 就是亲子关系、夫妻关系等等都会受影响的啊。所以其实女性朋友每到这个阶段，她自己也很痛苦，因为她自己控制不了嘛，激素的问题。
0: 对，
1: 所以也算是多一个方法能帮我们女性朋友
0: 平稳度过这一特殊时期。
1: 没错没错，是的。
0: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就是我们针刺治疗疾病的效果呢也是因人而异的。具体的治疗方案也要根据患者的病情和身体状况，医生给出一个个体化的一个制定方案。在进行针刺治疗的时候呢，我们也要选择正规的有医疗经验的，有正规医师资格证的医生去治疗，才能确保治疗的安全和有效性。
1: 对，建议大家到正规的中医院去治疗，因为中药它也是药，针灸它扎进去，这我觉得这要扎不好，是不是也有扎坏的可能？
0: 对，比如说扎我们的胸部，背部，穴位的时候，有可能会扎漏，就我们说的扎漏，其实就是造成了不良的影响。就是比如说气胸啊，还有一些哈，说起来了，我要提示一下患者，就是之前有一个脑梗的患者，一个青年女性，她呢就是去注射美容的时候，不小心把这个注射物填充物打到了她的颈总动脉里。
1: 天哪，那不就堵住了？
0: 对，中风了。她这个就是栓子，打到了血管里，血管堵了，导致他那个血管闭塞，就我们说的脑梗，就严重影响了他的生活质量，
1: 对，这
0: 个、体功能
1: 导致疾病了嘛，非常危险啊。
0: 对，所以大家在选择针刺啊，或者是这种不管是医疗美容也好，或者什么，我们吃中药也好，一定要选择这个正规的机构。
1: 是的，这个安全性我们还是要保证的啊，因为您不要觉得小小的一根针扎不好，还能扎坏吗？它是能扎坏的啊！
0: 对，
1: 因为有些穴位可能是不是也是不能轻易扎的，而且你它可能是也是需要相配合的。因为你看针灸没有说就扎一个穴位的，它都是医生要扎身上很多的穴位，它要综合的一起来调理哈治疗啊。
0: 对，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那其实对于针灸治疗啊，我觉得刚才您有提到过，比如说比较擅长这治疗偏瘫，然后这个头痛、神经衰弱啊，那我们就来了解一下针灸在治疗偏瘫的这个优势吧。
0: 好的，针灸呢，通过刺激神经的传导和调节，我们神经递质的分泌来改善脑部血液循环和神经细胞的这个兴奋性。其次呢，针灸能够改善我们肌肉的功能，缓解肌肉痉挛和增强肌肉的力量，促进肢体功能的恢复。针刺呢是一个安全无副作用，与药物治疗相比较呢具有独特的优势。

0: 且操作比较简单，
1: 嗯
0: 啊，成本也比较低，
1: 嗯，是的，
0: 所以很多患者也可以选择针刺配合药物，
1: 对，
0: 来增加我们的治疗效果。
1: 嗯，是的，是的。不过还是要提一句，就是即便您针灸，您该用的药还是得用，是吧？您还正常也得吃药。
0: 对，
1: 不能说我就光选针灸，我不吃药了啊。因为有些老年朋友他老觉得是药三分毒，伤肝伤肾，他就不愿意吃药了。
0: 对，
1: 但是他这个东西是要相配合的啊。
0: 对，这个都有相对性。
1: 嗯
0: 看您是什么症状。
1: 嗯，
0: 比如说脑梗，我们说脑梗了，您都中风了，我们就要规律的服用抗血药聚集的药啊，或者是降脂的药啊，做好这个卒中的这个二级预防。
1: 对，然后您再配合针灸的这个治疗啊，
0: 对，
1: 可能效果会放大很多啊。
0: 对对对，是的。就比如说我有一个70岁的女性患者，因为中风导致左侧肢体的偏瘫，语言不利，经过我们的针灸治疗呢，她这个肢体的偏瘫好了很多，语言呢也改善了很多，基本能够流利的表达出自己的意愿了。
1: 那这个就真的是很好，因为其实因为中风导致的偏瘫啊，这个语言的障碍是让患者非常头痛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就是中风最害怕的就是后遗症的这个问题啊，
0: 对，
1: 这个就很难解决，很多的患者就是一旦中风了，你后面就是这种我们说可能有一点残疾的这个状态了啊，严重影响生活质量和身体健康。
0: 对对，所以说在脑梗之后，比如说出现了这种神经功能缺损的症状，比如说偏瘫或者是这个失语，或者说有吞咽困难的这些患者哈，以及肢体皮肤的麻木，那我们就要找正规的医院进行治疗，针刺也好或康复也好，那么我们都是为了帮助大家达到一个功能的恢复啊一个状态，所以就是说要选更加正规的单位。
1: 好，那么下面我们再来说说这个针灸治疗头痛啊，因为我知道头痛它也是分很多不同的疾病类型啊，而且因为不同的原因导致的，什么神经性的头痛啊，然后包括这个头痛不同的位置好像原因也是不太一样，治疗起来方法也不太一样啊。那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针灸治疗哪类头痛比较有疗效呢？
0: 首先说一下这个头痛确实它引起头痛的原因有很多，头痛的部位也不同，在治疗上呢，我们可能也会采取不同的方法，首先说这个头痛的原因吧，这个我们把头痛的原因分为原发性头痛、继发性头痛，还有这种颅神经痛、中枢或原发性颅面痛以及其他头痛这几类，不同部位的头痛呢，有包括前额痛，两侧，就是两颞的疼痛，后头痛、颠顶痛，这是不同部位的头痛。那么原发性头痛呢，又包括偏头痛、紧张性头痛、三叉神经、自主神经性这种头痛，还有其他的一些原发性头痛。第二种呢，继发性头痛包括源于头颈部外伤引起的头痛，头颈部血管病变引起的头痛，还有非血管源性的这种内科疾病引起的头痛，还有就是某一物质或者某一物质介段引起的头痛，还有其他就是感染引起的头痛啊，或者内环境紊乱引起的头痛，其次就是我们的五官，比如说眼耳鼻喉牙啊这些原因引起的头痛，另外就是精神性的头痛，
1: 对，哎，其实说到这儿，我也拿我自己做个例子，我会经常性的太阳穴疼。就这个地方的疼，然后我的这种疼痛呢，表达是那种我觉得是太阳穴在蹦蹦跳，然后呢，我最严重的时候它就这样跳了两三天，但是我也没敢吃止疼药。像这种我们针灸能够治疗吗？您觉得它有可能是属于哪种类型的头痛呢？
0: 您说的这种其实判断是哪种类型的头痛，要根据您发病的时间、疼痛的性质、周期，比如说您就这一次疼痛，是不是跟您比如说没有休息好有关系，血压怎么样，有关系。如果您是频繁的出现这种偏侧的头痛，那要考虑偏头痛了。如果是仅仅就一次，可能就是哎呀我没休息好，或者是
1: 还真不是，我一段时间会经常这样。
0: 啊，那您可以做一个头痛日记
1: 哦、
0: 啊，然后到我们门诊来
1: 看
0: 一
1: 看。
0: 啊看
1: 一看哦、
0: 对
1: 对
0: 对
1: 对，嗯，因为我觉得像这种吧，我偏头痛的问题，我不觉得它是病，可是呢，它真的很痛苦。
0: 对，
1: 你说不治它吧，又不行，好像治它又为了治它又上趟医院呢，好像也不是特别方便啊。所以呢，我就是这样扛了两三天，后来实在是不行，我就吃了一片止疼药啊、稍微好一点，但就是。
0: 嗯，
1: 基本上是从只要你早上睡醒有头痛，你就会一直连续一整天都在头痛。就是我觉得这可能有头痛经历的患者朋友会比较有感受，就这一天无时无刻不在疼的那种状态啊。
0: 嗯嗯、
1: 那又有一个新的招数啊，可以选择针灸试一试。
0: 嗯、啊，下次你可以按一下这个穴位，
1: 嗯，
0: 太阳穴、风池穴、
1: 嗯，
0: 帅骨穴，
1: 嗯、
0: 啊，以及我们的合谷、
1: 嗯，
0: 列缺，
1: 嗯，
0: 啊，这些穴位你可以按揉一下。
1: 啊、试试啊，好的，好的，
0: 嗯
1: 嗯。好，这个是解决偏头痛的问题啊。那除此之外呢，我们来看看啊，还有就是神经衰弱的表现啊。我们就因为这个在很多老年群体当中也很常见啊。比如说他们会有焦虑呀、易怒啊，然后更多的会有一些睡眠问题，就老年朋友大部分都会有一些睡眠问题啊。那针灸能帮助缓解或者说解决哪些问题呢？
0: 嗯，针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可以缓解神经衰弱引起的这个焦虑啊、易怒，还有睡眠的问题。首先呢，我们说一下针灸对神经衰弱的这个作用机制。第一呢，就是它可以调节我们的神经系统功能。针刺呢，可以通过刺激特定的穴位，调节神经系统的兴奋性和抑制性。使神经系统功能呢趋于平衡。例如说我们针刺这个百会、神门、内关等穴位，可以调节大脑皮层的兴奋，和抑制的过程，来缓解焦虑、易怒等情绪问题。同时呢，针灸还可以调节自主神经系统的功能，改善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的平衡状态，从而缓解神经衰弱引起的这个焦虑啊、多汗啊、还有心悸等这些症状。
1: 好，这个是关于神经衰弱方面的啊。那这个睡眠方面呢，我觉得这个是很多老年朋友比较关注的啊，因为有一些老年朋友有这什么入睡困难，或者是睡眠时间短、较浅、较少，它就会影响第二天的精神状态，而且那个休息不好呢，可能对心脑血管疾病它也会有一定的这个负面的影响啊。
0: 对，如果老年朋友们有这个睡眠问题呢，平时在家可以按摩一下我们的百会穴、神门穴、三阴交穴等等，可以起到调节我们人体的睡眠觉醒周期，促进褪黑素的分泌，使老年朋友们更容易入睡，并且睡眠深度更加的深沉，就进入一个深睡眠的状态。此外呢，针灸还可以起到缓解肌肉紧张、减轻身体的这种疲劳感，为老年朋友们创造一个更好的睡眠条件。
1: 我觉得这个还确实是老年朋友非常需要的啊。对，如果您有一些睡眠问题，觉得已经影响了我们平时的生活呀、健康啊、精神，因为睡不好，你的情绪就会不好。
0: 对，
1: 那情绪不好呢，你又会睡不好，它就会变成一种恶性循环了。
0: 是的，
1: 对对对，
0: 是的。
1: 所以其实是需要关注我们的情绪、睡眠，及时做一个调整啊。
0: 另外呢，针灸也有缓解我们这个心理压力的作用。神经衰弱往往会有心理上的一个压力过大的一个表现。那我们针灸也可以通过调节神经系统的功能来缓解心理的压力，改善老年朋友的这个心理状态。就比如说我们的太冲穴、行间穴，可以起到疏肝解郁、缓解焦虑等情绪问题。另外呢，针刺这个足三里呀、关元，可以补益气血、增强体质，提高我们老年朋友的一个抗压能力。举个例子，有一个中老年女性，55岁了哈，快退休了，因为工作压力大，然后遇上这个更年期，长期处于一种紧张的状态，逐渐就出现了一种神经衰弱的症状。主要表现呢就是焦虑、易怒、失眠，记忆力减退。
1: 是的，是的。
0: 然后她呢服用过一些抗焦虑和助眠的药物，但是效果都不太好。就出现了药物依赖和一些药物的副作用的情况。后来呢，患者就尝试了在我们针灸门诊进行治疗的一个方式。比如说针刺了这个百会穴、神门、四神聪、内关、太冲、足三里、三阴交等穴位哈。针刺的时候呢，我们用了一个平补平泻的手法，经过治疗， 患者的这个焦虑啊、抑郁情绪就明显缓解了，然后睡眠质量也有所改善，经过基本上两个疗程的治疗，他睡眠就基本正常了，
1: 那其实真的也是效果非常显著的啊。
0: 对，到我们失眠门诊一看哈，好多患者说在家睡不着，就睡我们这个小平床 睡得可好了，
1: 就是扎上针以后，就是因为你要需要留针一段时间嘛，然后这个时候就睡得可香了。
0: 对，他就说哎，奇怪了，我一睡你们的小床，针一扎，哎，我就睡着了，睡得特别香。对，就是他的睡眠是一个逐渐改善的过程。
1: 对，其实这个呢也是一方面体现出来患者对医生啊医院他一种信任，你知道吧？
0: 对，
1: 他这个地方他有安全感他才能睡着，他要是紧张害怕他肯定是睡不着的。
0: 是的。
1: 就那我就突然觉得您那个门诊躺在床上全是在睡觉的患者朋友啊。
0: 很多患者到扎针的时候他就正好休息一下嘛，就睡着了。
1: 对对对对，
0: 他比较放松。是
1: 的。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下面啊，我们再结合今天案例当中孙先生的这个情况，我们请黄主任帮他来分析一下啊，他目前的情况可以针灸治疗吗？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效果呢？
0: 这个是可以的。其实呢，针灸不仅可以调节他的血脂，缓解他的脂肪肝的这个问题，也有助于降压降糖。首先呢，针刺降脂的一个作用哈，它的调节，它可以调节脂代谢。我们说的脂肪代谢，就比如说肥胖的病人，我们针刺起到减肥的作用，其实肌肉是在调节它的一个脂肪代谢。
1: 这个真的是，这个我可以举一个我身边的这个例子。我上大学的时候有一个女生，她就是属于那种比较胖，然后她呢也不知道是听谁介绍了，然后就一个暑假再回来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她整个人变样了。
0: 对，
1: 然后就说哎呀你这好神奇，是怎么回事？她说她去扎针灸了。
0: 对，
1: 然后呢我才知道，哦，原来针灸是可以帮助减肥的，这个我就觉得很神奇啊。
0: 对对对，其实就是它的这个调节就是降脂的作用啊，调节它的这个脂肪代谢的功能。我们针灸可以起到降低血清中甘油三酯、胆固醇这些物质的含量，减少肝脏内的脂肪的堆积，比如说针刺这个足三里、丰隆这些穴位，可以促进脂肪的分解和代谢。没事的老年朋友们吃完饭可以按摩一下，按揉一下这个足三里、丰隆，也可以有助于消化嘛。
1: 对，它其实就是一个消食的作用啊。你按揉这个穴位的时候啊，
0: 消食降脂。丰隆穴是一个我们说可以化痰、降脂的一个穴位。
1: 丰隆穴在哪儿呢？
0: 就是在我们的小腿外侧，你找到我们的跟膝这个犊鼻，就是外膝眼，外膝眼知道吧？
1: 外膝眼，
0: 外膝眼跟外
1: 就是这儿一个凹的这个地方是吧？
0: 对，它俩和外踝尖，连线的中点，和你，横坐标呢，就是在你的胫骨旁开两横指。
1: 天哪，
0: 就是在这个地方，你按揉一下，对，按揉一下，如果有酸胀感，就是起到了一个刺激穴位的作用，一定要有酸胀感哦。
1: 那就得稍微使点劲哈，
0: 使点劲儿。对对对，你光磨皮肤它没有什么
1: 作用
0: 哈。
1: 对对
0: 对，
1: 你得刺激到那个穴
0: 位
1: 才行。
0: 对对对，
1: 好。
0: 另外呢，针刺也可以起到降压的作用。比如说通过针刺穴位，我们可以调节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的平衡，从而降低交感神经的兴奋性，扩张血管，达到降压的作用。比如说这个内关穴、太冲穴，就可以调节神经系统的功能。另外呢，针刺这个曲池、合谷这些穴位，也具有促进全身和局部的血液循环，从而降低血液的粘稠度，减少外周阻力，有助于降压。就协助，
1: 这个、适合我们老年朋友、
0: 对对对，协助降压的作用。但是要警惕的是，不能说我按摩了这些穴位，我就不吃降压药了啊，因为您的疗效不确定，所以说在经过一段时间治疗之后，您还得坚持就是监测血压。如果您的血压确实降低了，降低到一定的维度，那么可以到门诊去找您的医师调整降压方案。这个时候去调整降压的用药。也不能说因为我按了穴位，然后一直还 不知道自己的血压降低了，也有这个患脑血管疾病的一个风险，所以一定要了解自己的身体
1: 啊。对，就是您按了这个穴位，您不是也得测一下血压，看看它有没有效果啊，而且有效果降到了一个什么份儿上了啊。
0: 对，
1: 然后具体减不减药，停不停药，这个还是要请医生帮您来恒定的啊，自己不要随便的觉得，哎，我按这穴位好使啊，有用啊，那我不吃药了，这个是坚决不可以的啊。
0: 对对对，就是当您发现，哎，摁了一段时间，我的血压高压降到了110，110以下，那您可能就需要去调整一下用药了
1: 啊。那太低了又啊，
0: 对，有点偏低了。对于心脑血管，特别是脑血

0: 管不好的患者，我们的高压要维持在120-130左右，会比较合适。另外呢，针刺还有这个降糖的作用，这个针刺可以调节胰岛素的分泌，比如增强体质，增强机体对葡萄糖的一个利用率，从而达到降低血糖的水平，比如说脾腧、胰腧、足三里穴，可以降低血糖，然后改善，另外呢就是改善胰岛素的这个抵抗，很多中老年朋友刚知道自己血糖要升高了，发现胰岛素有抵抗，比如说那种体型稍微胖一点的阿姨们，然后这个去医院监测了就发现是胰岛素抵抗，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针刺来调节胰岛素抵抗的这种状态，通过调节内分泌和代谢的功能来改善胰岛素的敏感性。
1: 听众朋友们，您是不是没有想到针灸可以治疗这么多疾病呢？所以如果您有相关问题，可以到针灸科去寻求帮助。那针灸治疗疾病有没有一些禁忌症或者是不适合的人群呢？针灸治疗之后有没有一些注意事项呢？健康之家稍后为您带来更多相关健康知识。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

0: 那么刚才呢，我们其实是非常详细的请黄峰主任给我们讲的，就针灸能帮我们患者朋友解决哪些问题，然后也大概给大家讲了一下机制啊，因为很多朋友他不知道为什么能帮我们降压，为什么能帮我们降血糖啊，这也是给大家简单的讲了一下。那么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针灸的一个治疗疗程了，一般是多久呢？还是说就是这种慢病，就像是慢病用药一样啊，需要长期的都需要针灸治疗呢？
1: 是的，针灸治疗疾病的疗程呢，也是因疾病的种类、病情的严重程度以及患者的个体差异而有所不同的。影响这个疗程的因素呢，首先就是这个疾病的种类，比如说急性病，一些急性的疼痛性的疾病呢，比如说急性腰扭伤、落枕，通过针灸几次就能明显缓解症状，甚至一次就能见效，
0: 这个是的，我有一次把腰闪了，我就去针灸了，然后再加上那个推拿理疗按摩，真的是立竿见影，就我马上就活过来了。
1: 是的，是的，这就是可以说一针灵了，
0: 是的，是的，
1: 另外一些慢性病呢，比如说慢性的腰痛、颈椎病。面瘫，特别是中风后遗症哈，可能就需要通过这个较长的时间来治疗了。一般呢，10到20次为一个疗程。
0: 在这个，比如说每一次，一周几次呢？
1: 1周3到5次。
0: 那如果是20次的疗程，大概需要扎一个月左右啊。
1: 对，所以说，如果患有慢性病的这种老年朋友们也不要着急，说啊，我扎了一个礼拜针灸了，怎么一点效也没有啊？那不要着急，因为慢病它得的过程长，您的这个疾病的因素、致病因素，它可能比较难以去除，所以我们要给医生也给自己一些时间去治疗。
0: 对，您这个慢病可能是10年20年积累出来的，您
1: 对，
0: 不能说要求我针灸就这么
1: 3天5天
0: 对就
1: 对
0: 能
1: 治
0: 对，
1: 好，对
0: 是
1: 对，
0: 咱不说治疗10年20年，但是您怎么也得有个一两个疗程，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1: 对对对，要通过一两个疗程来见到效果。另外，这个病情的严重程度对疗程也是有影响的。就比如说，这个病情较轻的，或者早期阶段，针灸的治疗疗程可能相对就会短一些。病情比较重的，往往需要更长的时间的治疗。
0: 那是肯定的。
1: 对对对，比如说，严重的这种腰椎间盘突出的患者，可能伴有严重的这种下肢的麻木无力，影响行走，可能需要多个疗程的治疗。同时如果能配合这种康复治疗，可能效果会更好，疗程就会更短一些。另外呢，患者的个体差异对疗程也是有影响的，包括年龄和体质。一般来说，年轻人体质好的，身体恢复能力较强的，针刺几个疗程可能就好了，他的疗程比较短。而针对老年人呢，身体虚弱的，他身体机能下降了，恢复速度较慢，可能需要的时间就会更长了。比如说同样是膝骨关节痛的患者，年轻人可能需要一两个疗程就能够明显的缓解，那老年人呢，就可能需要3、4个疗程，甚至更多。因为他的这个老年人的膝骨关节，他关节内的韧带损伤程度就更严重，恢复起来就更慢。
0: 是的，是的，
1: 总之呢，就是针灸治疗疾病的疗程，需要根据具体情况而定。在进行针刺治疗的时候呢，患者也要听从医生的建议，积极配合治疗，同时要注意观察身体的变化。如果在治疗过程中出现这种不适或者病情没有明显的改善，应该及时的和医生沟通，来调整治疗方案。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那其实我们说了很多啊，针灸可以帮助我们的患者朋友解决什么问题，那这个时候还是要帮患者朋友问一问，有没有不适合针灸的人群呢？
1: 确实有一些人群可能不太适合针灸治疗，就比如说有一些特定疾病的患者，有凝血功能障碍的，比如他特别容易出血，就要谨慎，而且在治疗的时候要跟医生说，我有凝血功能障碍，有些穴位可能就不适合

0: 扎了。
1: 嗯，
0: 然后另外皮肤感染或溃疡的患者，还有一些容易长瘢痕体质的患者，要跟医生及时的沟通。另外呢，就是孕妇呀、婴幼儿啊、儿童啊，或者醉酒状态的人群，不太适合扎针灸。因为他可能不太适合留针。
1: 小朋友也是不能扎针灸的，是不是？他是不是也是因为他？因为他待不住是吧？
0: 对，
1: 他会动哈。
0: 其实是可以扎，不是说不能扎，是因为怕他不太配合，然后针、
1: 小朋友他不会乖乖躺在20分钟不动会儿的。
0: 对，所以在给小朋友扎针的时候，一定要跟他充分的沟通啊，让他去配合医生。如果他不能配合呢，那我们就短留针或者尽快针
1: 啊。好。那刚才呢，我们一直在说针灸可以治病啊，那针灸在预防疾病的作用上有没有效果呢？能够预防哪些疾病呢？
0: 当然是可以的。我们针灸除了治病呢，也是可以起到预防作用的。也就是我们中医说的治未病。我们针灸呢可以调节机体的免疫系统，增强机体的免疫力。同时呢调节内分泌系统的功能呀，维持激素水平的稳定，都有很好的作用。此外呢具有促进血液循环，增加组织的血氧或者供氧的能力，促进代谢物质的排出。另外呢针灸可以调节神经系统的功能，来缓解精神压力，改善睡眠质量，从而提高机体的这个免疫力。
1: 其实就是提高免疫力嘛，让你有自身有一个抵抗病邪的这个能力啊。
0: 针灸可以预防的疾病也有很多种哈，比如呼吸系统的疾病，比如说感冒、流感，特别是中老年人还有小朋友，中老年人特别容易外感。你看，
1: 是的，
0: 发烧的都以小朋友和老年人为主嘛，
1: 没错，就是这种感冒症状就来了。
0: 对，所以我们在生病之前呢，我们就可以针刺来增强机体的免疫力，预防呼吸道的感染。比如说这个风池穴、肺腧穴、气海关元穴都可以增强体力，来预防这个流感和感冒。此外呢，消化系统的疾病，比如说消化不良、胃痛、腹泻我们比如说频繁得这些疾病的老年患者，也可以应用针灸来提高机体免疫力，来抵抗这些疾病。另外心血管系统的疾病呢，比如高血压、冠心病，刚才我们也说了一些降压的穴位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些穴位的针刺治疗或者按摩治疗、按揉治疗呢，来达到预防高血压和冠心病的一个发生。另外神经系统呢，比如失眠、焦虑、抑郁等等我们也可以通过针刺来调节他们的神经系统的功能，来缓解压力。
1: 好的，那么最后啊，作为针灸科的医生，请您送给我们听众朋友一些温馨提示吧。
0: 主要呢就是在针灸治疗前、针灸治疗中还有针灸治疗后的一些注意事项。在针灸治疗前呢，我们一定要选择正规的医院、诊所或者有资质的中医机构进行针刺治疗。在针刺治疗之前呢，也要向您的针灸医师告知您身体的一个状况，包括一些既往史啊，还有正在服用的药物、过敏史等等。治疗的时候呢，也要穿着宽松舒适的衣物，便于暴露你治疗的部位。在针灸治疗中呢，我们要尽量放松心情，避免紧张和恐惧。如果紧张情绪呢，就可能会导致肌肉紧张，有增加针刺时的一个疼痛感，甚至过度紧张的呢，会有舌针的风险。
1: 我第一次针灸的时候就很紧张，然后我的皮肤一直在抽，然后那个针就抖，然后我就有点要痉挛了，就有点抽筋的那种感觉。然后那个医生就说：“哇，你好敏感呀！”他就给我把那个针
0: 退了一下，
1: 对，退了一下，然后给我调整了一下，我才好一点。我当时紧张的就是浑身就发热，都要出汗了。
0: 对，所以在针刺的过程中，如果感到特别的不适啊、疼痛，一定要跟您的医师说啊、让他去帮您调整一下针刺的深度。或手法。第三呢，就是针刺治疗后，针刺治疗后呢，要进行适当的休息，避免剧烈的运动或过度的劳累，然后另外呢，也要观察自己身体的一些变化或反应，比如说有没有出血呀，或者局部疼痛有没有加重，有没有头晕、恶心这些症状，因为有的患者朋友可能会有这个晕针的情况发生，
1: 是的，
0: 别也刚起完针您就猛地站起来就晕倒了，
1: 眼前一把黑，
0: 晕倒了，所以这个时候要缓慢的起来，然后喝点水，放松一下，然后再穿衣啊起床，另外呢，就是针刺后要保持我们针孔的一个清洁，避免沾水或者污染到针孔。一般针刺后2到4小时不要洗澡，避免引起感染。另外呢，如果您针刺完，特别是 扎完火针之后哈，针孔出现这种红肿瘙痒的情况，有可能是一个未感染的迹象。我们如果家里有酒精或者碘伏可以自己涂抹一下，如果觉得这个红肿和瘙痒比较剧烈或者红疹范围比较大，那我们要及时就医去处理。另外呢，就是在根据不同的疾病和体质呢，我们在针灸治疗期间可以适当的进行饮食上的调节。比如说一些虚寒性的疾病，我们可以适当吃一些温热性的食物，比如羊肉啊、大葱啊、生姜呀、大枣呀这些食物啊。另外呢，比如说对一些热性疾病的患者，比如他大渴、大热、大汗啊，我们可以适当吃一些清热降火的食物，比如绿豆、苦瓜、黄瓜等等。最终呢，我们要注意的就是我们要饮食均衡啊，适当的休息，避免过度进食或者是过度劳累。
2: 刚才黄凤主任带大家详细了解了针灸能解决哪些问题。针灸有治疗和辅助治疗疾病的作用，还有预防疾病的作用，还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帮大家调理身体。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我们选择针灸疗法的时候，要和医生说清既往病史和身体的详细情况。最后，再次感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针灸康复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黄凤的健康提示。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千惠，请您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千惠代表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你和我来自不同的人生，来自于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吗？
2: 可以可以。
3: 那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2: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
3: 嗯，
2: 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贺超，欢迎收听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今天为您带来超爱阅读专栏。
5: 每天翻开一本书，让时间停留在纸页间。
7: 读书，我们凝心静气，物我两忘。
5: 对话，我们畅谈生活，分享智慧。
7: 年华是书，藏着感悟和包容。
5: 岁月不老，因为书香

0: 和远方。
1: 超爱阅读，
0: 我们一起读书吧。
2: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超爱阅读。首先为您介绍一下本期节目内容，超爱新书带您发现近期出版的新书佳作，超爱阅读为您介绍听我说耳健康这本书，同时特邀本书作者之一，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主任医师王宁宇和我们一起分享关于耳朵健康的话题。精彩节目内容已经就位，马上和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第一个板块，超爱新书吧。
0: 每天翻开一本书，让时间停留在纸页间。
1: 读书，我们凝心静气，物我两忘。
0: 对话，我们畅谈生活，分享智慧。
1: 年华是书，藏着感悟和包容。
0: 岁月不老，因为书香和远方。
1: 超爱阅读，
0: 我们一起读书吧。
2: 超爱新书，让我们一起遇见好书。译林出版社近期推出的纪实文学新作《深海的呼唤》，叶聪和他的团队作家高仲泰历时数年深度采访，精心撰写，全景还原中国载人深潜事业从零基础起步，由跟跑到领跑世界的20余年非凡历程。书中披露大量鲜为人知的研发与海事细节，让大国重器背后的奋斗故事更有温度，更具真情。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作者王承志作品《同和里》，用极其幽默而富有上海特色的语言，重现了上世纪60年代上海生机勃勃、笑泪交错的平民生活。小说以聪明调皮的小男孩大耳朵的视角，讲述20世纪60、70年代上海弄堂里的市井生活，塑造了皮匠、裁缝、售货员、居委会主任等一批鲜活的人物，铺展开一幅芸芸众生、阳光灿烂的日子。萧红《孤鸟南飞》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作者林贤志关于现代女作家萧红的传记，写下了生死场、呼兰河传的萧红一生追求爱与自由，为了反抗父亲指定的婚姻，她离家出走，从此开始了漫长、曲折、艰苦、悲长的流亡生涯。她辗转多城，最终客死于香港，年仅31岁。唯有文学忠实地陪伴着萧红。本书重现萧红的生活、写作和精神世界，多层面地见证了这位优秀作家的苦难和伟大。肾脏是人体重要的排泄器官和调节器官，是24小时无休止的生命净化器，但肾脏生病时从不喊疼。当你发现水肿、泡沫尿，往往已经错过了最佳干预期。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天津大学泰达医院肾内科主任李青作品《肾好人不老》，从零开始，带你读懂尿色里的求救信号，体检报告中的隐藏危机，让你看清高血压、糖尿病、滥用药、坏习惯等如何悄悄蚕食你的肾，并给出对症的护肾方法。无论你想科学预防，还是已经属于高风险人群，或是慢性肾病患者需要精心调理，这本书能够给出实用的方案，陪您一起护肾护健康。圆肩驼背如何改善？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的《圆肩驼背自救》介绍了良好姿势的基础知识，包括正确的坐姿、站姿和躺姿等，详细解释了圆肩驼背的自测方法和可能引起的健康问题。 探讨了导致圆肩驼背的多种原因，如久坐、不良训练方式、遗传因素等。作者在书中也提供了一套为期28天的纠正锻炼计划，帮助读者缓解久坐带来的不适，逐步改善圆肩驼背姿势，提升整体健康和生活质量。超爱新书，让我们一起遇见更多好书。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内容。
1: 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读书吧。
3: 从降生的那一刻起，耳朵便与我们终身相伴，陪着我们一起成长，一起经历人生的喜怒哀乐，一起聆听世间的声音。然而，有些人或是受先天因素影响，或是后天疾病侵扰，不幸失去正常聆听的能力，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更给人生带来诸多缺憾。耳部健康是全民普遍关注的健康重点，无论男女老少，日常都需要对耳部进行养护保健。本期节目，听主持人贺超为您解读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听我说，耳健康》。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超爱阅读，我是贺超，每周咱们读点书。您是否真正关注过耳朵的健康？比如我们的耳朵比你想象中要更加脆弱，耳朵不仅是听觉器官，更是维持身体平衡的精密仪器，它的内部结构复杂而且敏感，耳蜗中的纤毛细胞一旦受损便难以再生，长时间暴露于噪音，频繁掏耳朵，错误使用耳机等行为都可能让听力悄悄受伤。今天为您介绍的这本《听我说耳健康》，从耳朵健康的角度向读者传达关爱耳朵健康的重要性。作者科普的不仅仅是疾病，更用有趣的方式向读者科普耳朵疾病的认知误区。这本书聚焦于耳健康领域，内容涵盖了从耳朵的基本结构与功能，如声音是如何传入耳朵的，耳朵的组成部分等等，到各类常见耳科疾病的介绍与解析，像耳鸣、耳痛、眩晕、耳聋等常见病症都有涉及。这本书中不仅涉及了常见的耳科疾病，还介绍了就医流程、检查方法、术后康复等知识。书中列举了许多鲜活生动的案例，比如他打了一夜麻将居然聋了等案例，阐释听力下降的原因，既避免了医学科普容易枯燥的问题，又能让读者对相关的知识有更为直观的理解和深刻的记忆。此外，还有对日常耳健康保健方面的建议，比如对掏耳朵的正确认知，坐飞机时耳部的保护等实用知识，讲解的可以说是具体入微，非常具有实用性。书中涉及到许多耳朵状态反映全身健康的情况，比如部分药物会影响听力，使读者意识到耳朵健康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和我们的身体整体健康息息相关。药物带来的致聋风险提示读者在服用某些药物的时候要格外谨慎，关联到身体整体用药安全意识。诸如过度疲劳会影响听力这种例子，揭示了生活习惯与耳朵健康存在的内在联系，提醒大家关注日常生活细节对耳朵健康的影响。
4: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3: 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年轻人的压力随之与日俱增， 如果你除了工作加班，还频繁通宵打牌、沉迷游戏、彻夜聚会娱乐、长期作息紊乱、昼夜颠倒、熬夜无度，极易诱发突发性耳聋，需要格外警惕耳部健康风险。
2: 突发性耳聋是指72小时之内突然发生的、原因不明的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它在听力图上表现为至少相邻的两个频率的听力下降不小于20分贝听力级。突发性耳聋的病因和病理生理机制目前尚未完全阐明，但是在临床实践中发现，突发性耳聋和我们的生活作息密切相关。当一个人在连续工作、彻夜不眠、精神压力大、情绪波动大、生活不规律、睡眠障碍的情况下，就有可能引发此疾病。咱们再说说耳鸣。耳鸣是一种常见的临床症状，而不是一种疾病。通俗来说，正常听觉是我们既能听到声音，又能知道声音从哪儿传过来。耳鸣呢，则是主观能听到声音，但是却找不到声音的客观来源。譬如树上的蝉一直在叫，您呢能听见蝉鸣的声音，这是正常听觉。可是明明没有蝉，人却仍然能感觉到像蝉鸣的声音，这就是耳鸣。耳鸣可以是任何声音，单一响声或者多种声响并存，比如铃声、嗡嗡声、嘶嘶声等等。耳鸣声的大小既可以持续不变，也可以变化，既可以持续，也可以间歇，可以在单耳、双耳或者是颅内听到。引起主观性耳鸣最常见的原因是生活不规律、工作压力大、学习紧张，导致人的心态欠佳所致。除此之外，睡眠不足、不恰当的运动方式也是诱因。耳鸣通常与听力损失、噪声、老龄化和压力有关。根据不同的研究报道，耳鸣患者中声敏感的患病率达到40%到86%，颅内肿瘤、心脑血管疾病、周围神经病均可诱发或引起耳鸣。如果您的家人正遭受耳鸣、耳痛、眩晕、耳聋等耳部疾病的困扰，我想这本书能提供较为全面的知识，来帮助照顾家人，理解家人病痛的发生原因，也方便您去更好地照顾他们。
4: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3: 掏耳朵是很多人的生活习惯，但是到底该掏还是不该掏呢？如果非得掏，什么方式科学安全呢？
2: 书中作者的建议是最好别掏耳朵，这样隐患太多。比如一名37岁的女性，每天都有用棉签掏耳朵的习惯，在一次掏耳朵之后，她感觉到耳内疼痛和不适，同时呢，耳朵里头有褐色的分泌物排出，并且他感觉到自己的听力也下降了。这种状态大概持续了一段时间，直到有一天他的耳朵疼痛难忍，并且出现了高热，家人赶忙把他送去就医。医生为他做了 CT 检查和听力测试，结果显示他是因为细菌感染导致听力下降，出现了可怕的颅内感染，病情已经危及生命。而导致这一切可怕后果的罪魁祸首，竟然是小小棉签上的棉纤维。掏耳朵居然差点要了一个人的命，是不是挺可怕的？那么耳朵到底是该不该掏呢？为什么书中所选的这个案例中，这位女士掏耳朵会引发颅内感染呢？作者说了，首先，自家掏耳的工具那是千差万别，其本身就带有各种细菌。其次，在耳屎较硬的情况下，如果强行取出，很容易把外耳道的皮肤划伤， 那么细菌就会趁机进入，引发感染，导致

0: 致外耳道发炎，甚至流脓和耳痛。再次，由于耳朵与脑组织距离很近，当出现严重的外耳道感染、中耳炎时，炎症容易向上蔓延，引发化脓性脑膜炎、脑脓肿等并发症。作者呢，还特别提醒，本身就患有糖尿病的患者，您掏耳朵呢，可能会引起一种叫做坏死性外耳道炎的疾病。它最常见的病因就是严重的糖尿病患者由于掏耳朵引起外耳道感染，这个病呢会向周围组织扩散，引发化脓性脑膜炎等。所以呢，作者的观点是大家要尽量避免掏耳朵的行为，很多因为掏耳朵带来的意外都发生在一瞬间，更何况正常情况下，耳垢在人进行咀嚼或张口运动时是可以自行排出的。
1: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人耳对声源空间环境的判断，包括声源的位置、声源与听者的距离，以及运动声源的运动速度等。我们常听到一句话，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这句话由来已久。您知道古人为什么不说东南西北四方，却说是八方吗？
0: 在讲耳听八方这个问题之前，咱们先来做个试验。假如您正在路上行走，忽然听到身后汽车喇叭响，您能判断出汽车距离您多远吗？您能分辨出它从哪个方向驶过来吗？如果您能很轻松地分辨出来，那么就能快速地躲避危险。如果不能判断出来，很有可能会因此受到伤害，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这种能够准确判断出声音来源位置的能力叫声源定位能力。人耳对声源空间环境的判断，包括声源的位置、声源与听者的距离，以及运动声源的运动速度等。说白了，就是当声波传入我们的左耳和右耳时，会有一个很细微的差别。人脑对这个差别做出判断，便能大致判断声音传过来的位置。如果有一只耳朵听力受损，两只耳朵的听力就会不一致，就可能无法正确分辨出声音的方向，从而会对听者的工作与生活带来困扰。声源定位不好，真的会给生活带来困扰吗？答案是肯定的。好的声源定位能力可以帮助我们快速锁定交流对象，明确声源位置，不至于迷失在环境噪声中。用通俗的话来说，当我们在会议大厅、酒吧等环境嘈杂的地方，好的声源定位能力能够帮助我们准确判断出和我们说话的人是谁，从而不影响沟通。反之，不好的声源定位能力会让听者无法准确锁定目标声音的来源，从而错过其所说的内容。从耳科学角度来看，古人所说的耳听八方，并非直接基于耳朵生理结构对八方声音的精准分辨能力，而是和古人对空间感知和听觉功能的认知观念有关。古人通过天文观测和日常经验，认识到声音可能来自不同方向，而且空间是立体的、多向的。所以呢，他们以东南西北、东南西南、西北东北这八方来概括空间的全方位，认为耳朵应该具备感知这些方向声音的能力，体现了我们对空间环境的整体认知，而非局限于生理上的精确声源定位。在传统文化中，八方又常与宇宙天地等概念关联，比如我们熟悉的八荒、八极等等，象征着广阔无垠的空间。那么古人用耳听八方作为隐喻，表达耳朵能够感知天地间的各种声音，体现了对听觉功能的哲学化、象征化理解，而非基于是耳朵生理结构的科学认知。那么声源定位不好，又应该

0: 如何解决呢？首先，我们知道声源定位的基础是双耳聆听。譬如说，一个人双耳听力都下降了，但他只选择了单侧佩戴辅听设备，比如助听器、人工耳蜗，这种单耳聆听的患者往往都不具备良好的声源定位能力。他们在测试中会主观认为所有声音均来自听力较好的内侧耳朵，对声源方向没有判断能力。他们在安静环境下可以和人很好的交流，但是在嘈杂的餐厅、拥挤的车站、车水马龙的道路等噪声环境中，对声音来源的识别能力就会明显下降。在这种单侧聋或是双耳听力不对称的情况下，我们呢就需要采取一些辅助听力的干预措施，来使我们的双侧听力达到平衡。最后，我们简单说说科学护耳。我们可以从日常小事做起。一，给耳朵安静时间，避免长时间处于嘈杂环境。使用耳机遵循60/60原则，也就是音量小于60%，每天的使用时间呢要小于60分钟。第二呢，是温柔地对待耳道，不要用棉签或是发卡掏耳朵，耳垢会自然排出。如果是耳内痒痒或者堵塞，就及时就医。第三，警惕隐形杀手。感冒时避免用力地擤鼻涕，乘坐飞机或潜水时注意耳压平衡，预防中耳炎。第四，要做好定期的听力筛查，尤其是长期接触噪音者或者是40岁以上人群，早发现才能早干预。
1: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节目和您分享的《听我说耳健康》。稍后的语书对话，我们特邀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主任医师王宁宇和我们一起分享关于耳朵健康的话题。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一本书，两个人，说书中故事，品人生滋味，语书对话。王宁宇，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主任医师、教授、医学博士、博士生导师，首都医科大学耳鼻喉学院副院长，现任国际耳内科医师协会中国分会副主席，中国老年医学学会耳科学分会第一届委员会副会长，世界卫生组织全球防聋合作中心防聋专家委员会委员。
0: 听众朋友，在这个单元呢，我们特别请到本书的作者来和大家聊一聊怎么样来保护好我们的耳朵。王主任您好。
3: 你好，何老师您好。我是听我说耳健康的作者之一，我们还有一个作者是杜金燕女士啊，她今天没到，那么呢就由我来代表。
0: 今天特别想和您聊的第一个话题是和戴耳机有关，因为我日常生活中间呢，坐地铁会经常性的要戴耳机，一戴呢一个多小时，然后我就会觉得听外头的世界有一点点茫然。现在耳机这么方便，我们长时间使用对听力的伤害有多大？
3: 你只要注意方法了，就完全没有必要这个紧张。这个我们戴耳机，这是一个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一件事情，并且它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方便。为什么会有这种担心呢？ 就是我戴了耳机以后，我一坐车坐了一个小时，然后下了地铁以后，我就感觉到我听力有点下降呢。实际上这是因为我们戴耳机的时候啊，有两个问题。第一个，你自己把这个声音调得大了，听的时间长了；第二个，周围的环境声是你的耳机啊听起来小，所以说你不自觉的在这个基础上又增大。这两个因素相加，就会造成我们的听觉啊出现暂时性预移。它并不是说你耳聋了，而是说我们听觉疲惫了。但是如果说你经常让它疲惫，它就可能恢复不过来了。所以说的话呢，我们又特别的强调，就是如何科学的啊使用这个耳机也好，耳塞也好，确实是有一定讲究的。
4: 我们现在戴的这个有线的耳机和无线的耳机，它们会有伤害程度的不同吗？
3: 这两种耳机的差别并不大。大在哪里呢？大在我们入耳式的这个耳机啊和耳罩式的耳机啊，它两个是有显著差别的。
4: 您说的入耳的是塞进去的，
3: 塞进去，
4: 耳罩是扣着的。
3: 对，所以说我们现在反反复复强调，希望大家呀用一些耳罩式的。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因为我们耳罩式的呀，它不入耳，这样的话呢，就没有把我们的外耳道啊给它封闭起来。外耳道一旦被封闭起来以后啊，它就有一种刺激增强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声音在这个耳道里边就会，这个声波在里边来回的反射折射，那么就会造成我们的耳机里边的声音放出来以后，我们听到的时候声音会增大了几个分贝，所以说了它就有一种堵耳效应。那么耳罩式的这个效应就大大的减轻了。
4: 它等于独立的有一个声场。
3: 是的。
4: 那现在还有这种加耳式的，
3: 这个会好很多，并且它还出现了，我们现在在耳机的设计上啊，我们正在向一个方向走，就是说我们戴上耳机以后我们听得更清楚，但是带来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弊端，就是我们对环境声的感受你有体会，
4: 与世隔绝，
3: 甚至会发生一些听觉避险的能力就会下降。后面来一辆车，你不知道在左边来还是右边来，
4: 所以开车是不赞成戴耳机的。
3: 那绝对是，那就是在走路的过程中我们也不建议你戴着入耳式的，这样的话你对环境声就会降低的不敏感，那很危险。听觉避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避险的。我们现在耳机现在在设计成了一个什么呀，通透式模式啊，包括我们加耳式的，我们鼓捣的等等，它就是在我们听觉能够增益的同时还能够感受一定的外界的声音。
4: 我觉得还是挺友善的，我是这么一步一步换过来的。
3: 哎，是，
4: 我突然发现当你戴着耳机听自己内容的时候，你和这个世界是同频的。也有一个问题，比如说我现在戴着加耳式的，我进地铁了，我就会发现我的声音还是要调大，因为它其实的外界干扰会更大，我是不是给自己造成的伤害会更强呢？
3: 这个就是刚才我说两方面的第二个方面，就是当你外界的环境声音很大的时候，它必然会干扰到你的耳机里边发出来的声音，是你感觉到这个声音听不太清楚，你就不自主的会把你的耳机的声音放大。那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声音呢就超出了这个我们的听觉伤害的这个阈值，你比如说我们超出了80分贝，这就很麻烦。第二个呢，就是说你刚才提到了你坐地铁坐了一个小时，这个时间就太长了。就是我们用这个耳机啊，听耳机，我们一般来说呀，不要超过60分钟，最好不要超过40分钟。
4: 那有人说了，我一直特别注意保护我的耳朵，是不是意味着我上了年纪，我就不会出现这些问题？倒过来是说，是不是伴随着我们年纪的增长，我们的听力一定会下降，甚至会出现各种听力的疾病？
3: 是的。这是一个基本的常识，就是我们的生命从呱呱坠地一直到我们终老离开，它是一个由盛转衰的这样一个不可逆的过程。不光是我们的听觉，我们的视觉，我们的触觉、嗅觉，以及我们的运动能力、我们思维能力等等，都会随着时间的消磨逐渐的会衰退。那只是说人与人不一样，你可能会困惑，那有些人怎么就很老了他还耳聪目明呢？那这就是个体的差异，生物多样性，这才让我们这个世界呀 更加的美妙，是吧？更加的可探究。如果全篇一律都是一样的，那就不称其为这样自然世界。所以说它是根据每一个人在基因里边编了码的，你这一方面就比较强，他那一方面就比较强啊。当然了，这里边还有一些遗传性的疾病，是吧？遗传性耳聋，那他有一些的话呢，就是到了一定长四五十岁他就听力已经相当差了啊，那这是属于病态。那么在常态下，我们的基因在不同的方面也有强弱不同，不用焦虑。
0: 聊到这儿啊，我特别想问您一个问题，
4: 有没有一种可能，只要我的听力受到了损伤，它就是不可逆的了？
3: 嗯，这个问题也挺好哈。首先告诉你，不是这样的。
4: 所以我找大夫还是有用的。
3: 一定是这个要有专业的事情，有专业的人来办啊，尤其是涉及到我们的健康的时候，这是最高的我们的追求。在这个里边呢，我们首先说一下比较简单的，就是我们的听觉呀、损害呀，分为三类。一类呢，是由于我们的传音结构出现了问题，那从空气中通过耳廓到外耳道，然后鼓膜，然后通过听骨链，然后传到内耳，然后向上传递，一级一级传到我们的大脑，然后我们通过解码就感受到了这个声音，这是一个传递这个物理过程。那么在内耳之前，这个过程如果说受到了损害，鼓膜穿孔了，对吧？那你的听力就会明显的下降。这个呢，通过你的手术把鼓膜修补起来，或者我们穿孔很小，它自我就会康复啊，你就又恢复了。所以说我们说听觉受到了损害以后啊，它可以恢复。但是另外一种，我们说第二种就叫什么呢？感音神经性的。我们说从内耳的毛细胞以后，这样的一个听力下降啊，就往往不能恢复，或者恢复起来非常困难啊。大家最常见的，我们在身边都会发生的，比如说突发性耳聋，哎，某一个同学、某一个同事、某一个亲戚啊，头一天因为比较疲劳或者比较劳累熬夜呀、生气呀等等，第二天突然就听力下降了，到医院一看，鼓膜也很好，外耳道也很好，但是呢啊，神经感知不好了，我们称之为感音神经性聋。所以说呢，这个就比较难治。但是呢，在所有的感音神经性听力下降的这个范畴里边呢，突发性耳聋是一个大概率事件可以治愈的，所以说要积极的治疗，要抢救性的治疗。那除了这个以外，我们比较幸运还有一些，比如说在我这个年纪，我们过去啊，由于大家的认知就比较局限啊，不知道有很多的耳毒性的药物，它对我们的听觉的戕害是非常厉害的。你比如说啊，氨基糖代类，比如说我们的青大霉素啊、链霉素啊、卡纳霉素啊、新霉素等等等等，还有一些其他的一类的药物，他们会在治疗疾病的同时带来一个损害，就是听觉下降。尤其是你有这方面敏感基因的人，他对这方面的防护能力就差，所以说可以一针治聋。我们的这个另外一位主编杜金燕女士啊，哎，在那里边写得很好，她就说一针治聋，啊，确实是这样。但是有些人，你比如说打链霉素，他打了半年，因为抗老治疗嘛，哎，他听力也可以。这是你的内在的，我们一开篇就提到这个基因的问题，它是基因在编码里边就给你定了，你对这个东西就是敏感。所以说我们现在呢已经开始向基因治疗这方面进展。
4: 如果出现了类似的症状，我找您的时候，您得先查我是不是敏感，有没有可能伤害我的听力，才能来使用这个药，是这个意思吗？
3: 不是不是不是，这个完全做不到
4: 啊，
3: 因为它是个小概率事件。
4: 那也说只有伤害了之后才能再治疗。
3: 现在啊，随着这个医学知识的这个普及，以及医学科研的这样的一个提高，我们对这个疾病在整个业界都大大的提高了我们的认知。所以说我们在应用这些药物的时候，会对它进行一些评估。
4: 嗯，还是以防为主。
3: 当然了，所以说我们说为什么可以查基因呢？现在的基因呢，在我们孕前呢，什么的这个儿童这个出生之前呢，就有一些基因的筛查呀，其中有一项就可以筛查你是否对这种基因敏感。如果是这样的敏感，加上你的家族里边又有这样的一个病例先验者，那 你就要高度的避免接触这类的药物。在这里边呢，我也想向广大的这个听众们呢，谈一点我自己从医啊40多年的一些体会。现在呢进行科普啊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医学科普非常重要。但是由于自媒体，由于各种的这个我们的途径丰富起来了，必然会出现鱼龙混杂，是吧？良莠不齐。那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呢为了博眼球啊，或者是为了博流量啊，甚至或者他不自觉的呀，知识的限制，他就把一些事情啊，可能在科普的时候啊，就可能会出现了一些偏差，甚至是谬误。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我就向广大的听众们呢提一点我作为一个老医生的一个建议，就是我们在听任何的科普宣传的时候，都不能把它作为一个行为的准则。你的健康一定要找专业的人士，到医院里面去找那些专业的这个医生，你知识越丰富，跟他讨论起来的越是流畅。但是呢，不能拿这些科普的东西当成金科玉律，那是非常非常的不智的一种做法。
4: 我非常赞成您的这个态度。因为我们做很多类似的书籍，我觉得这样的书它是有普世价值的。所谓的普世，把大概率和通用的公理告诉你。但是患病呢，我每个人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两个耳聋的人，耳聋的原因不会一样，所以不可能用一种药或一个方法去治疗。但是保护耳朵这个事儿，对他们来说是公用的，对吧？
3: 是。
4: 那最好的治疗方法是分别去医院找大夫，根据各自的情况，我们来进行独立的个体的这个因病施治啊。
3: 咱们呢还回到刚才那个，一个是传导性聋，第二个是感应神经性聋。感应神经性聋，我们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突发性耳聋，一个是药物性聋，还有噪声性聋，就是你一开始关心的。我戴着耳机坐这个地铁，走了一个小时就感觉听力下。所以说我们说在噪声情况下，我们在80分贝以下我们是安全的，80分贝以上对我们的听觉就会产生伤害。这个伤害呢又分为两种，一种啊比较轻，你比如说你去蹦迪了，出来以后你就觉得耳朵发闷，听力下降，反应不敏感，那这就叫什么暂时性预移，过一段它就好了。如果长期你这样强害的，它就不会回来了，它就会逐渐下降，这就是噪声性聋。包括我们现在很多的这个工人的操作，电钻啊、电锤啊，那在这里边我就呼吁广大的这个农民工也好啊，或者是我们城市里的这个专业的从业人员也好啊，你们在做这种有噪声操作的这种，一定要爱护你们的听觉。我可以在生活中常常会看到，我就替他们担心，那个电锤啊，那个电钻啊，在旁边我听着都受不了，但是他们天天以那个为工作，他们就不知道你现在付出的是你未来你一定要怎么样的，你要这个受到这样的一个伤害的，等到你工作停下来了，你觉得你听力会有下降。所以说一定要去买一个耳塞，有专门的防噪耳塞，你戴上，这样的话就会对你的听觉啊会起到很大的保护作用。
4: 和您聊天能感受到您这种特别浓烈的医者仁心呐。
3: 这是你当医生必备的嘛。第三种类型就是混合性的，两种伤害叠加在你的身上，是吧？那在这种情况下，医生会根据你的情况，能够通过手术啊、药物治疗的，给你通过这个治疗；不能够通过呢，我们可以通过什么呢？辅听的方法，助听器也好啊，电子耳蜗也好啊，包括我们现在的电子脑干呢、都是可以的。
4: 那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这个耳朵的听力下降到什么样的程度，我应该去就医？
3: 只要听力下降了，你就要去看。你怎么知道它不会继续下降呢？你怎么知道你这个听力下降是你的感知比较迟钝，不那么敏感呢？那你怎么知道你这个疾病不是早期发现、早期进行治疗的关键窗口期呢？你过了这个窗口期就没有这个机会了。所以说的话呢，任何的听力下降都建议你们尽早的就医。那我们说有个度，这个度在什么呢？你比如说我们在日常的通话的交流的，比如说我们两个在聊天，我们的声音一般是40到60分贝。如果在这个情况下 你的聊天的时候你都感觉听力下你大概率时间你是在40分贝以上了，听力已经下降到40万。而我们最新的这个 WHO 呢推出了

0: 我上了年纪，我这听力自然会下降，没必要立刻去找大夫，这个想法是不是也不对？
1: 很多的媒体上都在反复的给大家呼吁，不能够有这样的看法。我们人老啊，确确实实会各种技能都会自然下降，这是一个普遍的规律。如果说你在听觉能力下降了，那么呢，你就会面临着很大的一些风险。这个风险我们刚才说了，叫听觉避险。如果说我们不去干预它，你就会在这个社会活动之中面临着各种的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可能的伤害。第二个呢，你会增加你的社交的困难。人是一种社交的生物，不能够独自生存。那你要去跟外界交往的时候，你如果听力下降，特别是在多人交谈的环境之中，也就是说复杂的噪声环境下，你的听力就会明显下降。安静的情况下，咱们两个现在说话还可以，但如果我们再进来三五个人，大家一起在讨论一些事情，你就不行了。在这种情况下，当你跟外人进行交流的时候出现一些困难，那么你想想，你会不会避免这种误解？你就是 我听不清你的声音，我就会猜错了以后，一次两次还行，时间长了你是不是就会不愿意跟人交往了？这就叫社交疏离。社交疏离以后啊，你就会远离这个主流的媒体，就会出现一些什么呢，我们的抑郁。人不跟人交往了，很多都会出现抑郁，这是一个已经确定了的事情，并且呢更说的严重一点，也是被证实了的事情，就是我们的听觉下降会影响我们的认知。说好听一点叫认知，说不好听一点就会音聋之傻，就是你造成你的，因为听不着，时间长了以后你跟外界的交流，你的认知能力就会下降。并且这也有研究，我们说由于听觉下降，听力障碍或引起来这个人认知的下降的归因啊，比例8%左右。也就是说我们的听力下降会造成我们的认知下降，你知道吗？所以说的话呢，一定要积极的去治疗，去干预它。在这里边为什么大家不愿意去干预呢？就是因为你看你戴个眼镜，大家一看，哎呀，这个人很斯文，一定是有学问，也很好看。但是你要戴个助听器，你就会觉得这个人是不是残疾啊？这个传统的这种文化的认知上的一个差异，是我们老人不愿意戴助听器的一个主要的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我们的经济原因。助听器如果配得好，确实比较贵。那么呢，在这种情况下，就大大的妨碍了我们老年或者我们听障患者他们的助听器的干预率。啊，据统计，我们的干预可能也就是10%左右。这样的话呢，确确实实是带来了我们的生活质量的下降。是吧，和未知的认知的风险。
0: 但我也听到身边的一些老人说，好像戴上以后呢，这个依赖性特别强，就摘不下去了。
1: 这个是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逻辑问题。我问你一个问题，你在戴眼镜之前你视力是不是很差呀？那你戴上眼镜以后，你是不是感觉马上就非常清亮清晰了？你戴了一段以后，你再把眼镜摘下来，你是不是会感觉到比原来没有戴的时候你视觉还差？因为你已经适应了，你原来的那个视觉下降是逐渐逐渐下降的。你现在戴了这么好，突然把眼镜摘了，你会一下子感觉不瘦。并不是说你戴了眼镜就让你的视力下降了，听力是一样一样的呀，对不对？我们很多人就绕不过这个弯来，总觉得我戴上助听器以后我就摘不下来了。你摘它干什么呀？对不对啊？
0: 所以还是一个观念的问题。
1: 是的，
0: 就是给了我们便捷，和开车一样，开车不能让我们成为残疾人，
1: 是吧？是的，
0: 你的这个触角无限抵达。
1: 哎，你说的太好。
0: 眼镜让你戴上以后看得更远，是吧？
1: 哎、说的太好。
0: 它也不会让我们变成盲人。
1: 对、哎，
0: 那助听器也是一样。聊完这个听力的话题啊，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掏耳朵的问题。这个掏耳朵呀，大家都会掏，也都习惯了掏。但是您在书里呢不让我们掏，那你想老是不掏是什么结果呢？掏还是不掏，这是一个问题。请回答。
1: 非常好哈，杜金燕老师啊，在这个书里写的这一段啊，我看

0: 看了以后，我觉得这个题目起得非常好啊，确实是一个问题。他跟着我一块儿，从医啊好多年，所以说他对这方面也深有感受。先给你说一个结论性的问题，不掏。
1: 您平时也不掏吗？
0: 我现在你要是拿耳镜给我一看，我这里边有很多叮咛。我们为什么说不掏？再问另外一个，你为什么要掏？为什么不掏？我们先回答，是因为这个叮咛啊。是我们开句玩笑话叫上帝造人的时候他给你设计的这样一个比较精妙的这样一个机制，我们外耳道很深，是个盲端，这里边呢它会潮湿啊，不通风啊，等等等等，那么对我们的健康它是不利的。所以说我们就在我们皮脂腺有一个专门的异化的叫叮咛腺，就像我们的皮肤上的皮脂一样，它分泌出来这个东西呢就叫叮咛液，就是我们俗称的耳屎。那它为什么要分泌这个东西呢？它要保持我们外耳道里边的一种健康的环境，避免因为潮湿，因为污垢，因为灰尘造成我们的皮肤的伤害，所以说它要分泌这个东西。而这个东西呢它是可以怎么样的，逐渐逐渐的敷在我们的外耳道壁上，薄薄的一层出来了以后啊，它会随着水分的丧失，它会变干燥，它就脱落。所以说我们说这叫耳屎啊，是叮咛片。这个叮咛片绝大多数情况下随着我们的咀嚼说话啊，我们的咬合，我们的这个外耳道的活动以后啊，叮咛就会自动排出，不需要你去掏它，这是第一个。那还剩了一个，你刚才说了有那么多你觉得很难受，这个观念我建议大家更正一下，谁会趴到你的耳朵里边去看？不会吧？所以说在这里边它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你为什么要去掉它呢？第三个，它偶尔掉出来你会害怕，它会这个影响你的美观啊，社交。我们想象一下，你每天能分泌多少叮咛啊？你能再掉出来的又有多少啊？对不对？那么小，那么偶然的这个事件，会影响你的这样的一个举止和决定吗？显然是啊，不是这样子的。好，那我们再说为什么有些人为什么要掏它，这个就是一些观念的这个错误哈，或者叫医学知识的匮乏。就像您刚才说的，我那么多的叮咛那么难看，是不是啊？你不让我掏，我心里边就过不去，这是第一种。第二种更常见，是因为通过掏耳朵以后啊，它会产生一种舒适的感觉。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感觉呢？是因为我们的外耳道和除了我们的这个皮肤的感觉神经以外，它还有迷走神经，迷走神经的分支在这个地方。所以说你掏这个耳道的时候就会刺激这个迷走神经，而迷走神经是我们整个神经里边啊这个走行最长的一个神经，它对我们的内脏，对我们的感知啊都会有影响。当你掏这个外耳道的时候，我们迷走神经就会兴奋，所以你感觉到一种舒适。这种舒适是一种病理性的舒适，它会让你成瘾。掏了以后，这个外耳道里边叮咛还会出来，所以说你更反复的去掏它，然后呢，甚至形成了一种习惯。家里边买点挖耳勺啊，什么还有各种的溃器啊，形成了一个产业。这个确确实实不是一个值得提倡的事情。因为当你掏耳道的时候，你由于不专业，你必然会造成我们的外耳道的伤害，会造成我们皮肤的破损，会带进去很多的细菌啊、霉菌啊。所以在临床上经常可以看到，由于掏了耳朵会引起了霉菌性外耳道炎、外耳道的受伤，并且霉菌性外耳道炎治疗起来非常困难。所以说我们反反复复的呼吁啊，也希望借助你这个平台啊，向大家传播一下我刚才说的这些知识，尽量不要掏耳的。那好，我们最大的一个担忧来了，就是说你刚才说了大部分都能，那偶尔我要是属于那个个别的呢，它叮咛栓塞了，这里边形成一个疙瘩，把外耳道堵死了，那怎么办？很简单，到医院那边去。这也不是你在家里或者你到外边去谁能够非专业人士能给你取出来的，如果他能把这个给你取了，他有可能你的代价就是损伤了。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偶尔发生的这个事情，你可以到专业的去解决，不能因为这个 去养成这个不好的习惯。
1: 所以说我掏了这么多年是我运气好，对吗？
0: 是的啊，这很确定。
1: 我不掏了，
0: 嗯，
1: 我也有过这样的尝试，
0: 嗯，
1: 我洗澡的时候用水啊冲冲耳朵
0: 啊，不
1: 然后把它冲出来
0: 啊，不
1: 这也不行。
0: 我这也不行，为什么呢？我们外耳道，我刚才一开始说的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说到了，这里边避免它潮湿。
1: 那游泳洗澡正常会进水、
0: 啊、那没办法，那是正常的，对不对？那我也不能说我为了去定宁我往里边灌水
1: 啊，就我主动清洗这就有问题。
0: 这是完全不是，因为你要去游泳你要洗澡，这是我们即使游泳我们和洗澡的时候我们也不建议就是往里边灌水，我们进去了水之后我们还要头测一测把它倒出来、嗯、怎么会往里边灌水呢？这个不合适。
1: 通过和您聊天，我觉得我聊了两个非常有代表性的话题，一个是怎么样合理科学的戴耳机，一个是到底要不要掏耳朵，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受用。还有一个有代表性的就是耳鸣，耳朵响，很多老人有这个耳鸣的问题。除了药物的治疗，还有哪些心理的这种建设或者生活干预可以帮他来缓解呢？
0: 这问题挺好的啊，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困惑。为什么说呢？因为耳鸣发病率很高，很多人多多少少都会发生过耳鸣，而有些人呢这个耳鸣带来的困惑还比较大，是吧？甚至啊有一些就不能工作不能生活。那在这里边我想给大家说的，你刚才提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就是心理建设。这个耳鸣啊，我们说也是分为千差万别不一样啊。我们先说说就是大家最常见的就是特发性耳鸣，就是没有什么原因啊，就是耳朵里边一直在滋滋响，或者像蝉鸣，或者像电机的声音，或者像刮风的声音等等等等，但是不能像心跳一样的声音，那是另外一种耳鸣啊。那么所有这些耳鸣我们就叫特发性耳鸣，就是它的病因非常的多。这个特发性耳鸣啊，实际上就是说它没有一个，你比如说听神经瘤啊或者是慢性化脓性中耳炎啊等等的这些对你造成进一步伤害的这样的疾病，或者说我们对这样的耳鸣还有很多的未知，但是这样的耳鸣它对你的身体它不会造成进一步的伤害。如果你要是过度的关注它，它反而过来会影响你的认知，会影响你的情绪，这就造成了伤害了，是吧？所以说我们特别强调的是对这样的耳鸣，如果说你经过一些药物的治疗啊高压氧的治疗啊音频眼闭的治疗啊音乐疗法呀等等等等，那么呢它仍然存在，那你就可以把它放下了，因为它不对你造成更进一步的伤害，所以说的话你跟它和平共处，这是一个最佳的选择。
1: 通过这期节目呢，我们请王主任和大家谈了几个关键性的话题，那我想这只是这本叫做《听我说耳健康》里的一部分，因为两位作者合作完成了这本书，对于我们来保护自己的耳朵健康是非常有用的，也希望大家喜欢今天我们带来的内容。再次感谢王主任来做客。
0: 好，谢谢，也祝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们耳聪目明。
2: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编辑主持贺超，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北京时间8点整。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呵呵，萌萌的，呵呵，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1: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3: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相声《绝处逢生》讲述的是有一个青年人，他不思上进，想留住女朋友的心，却尽想一些歪门邪道，结果呢，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接下来请您欣赏由常贵田、常宝华合说的相声《绝处逢生》。
1: 常老
2: 啊，
1: 我发现您身体蛮好啊，
2: 经常锻炼嘛，
1: 天天练，
2: 哎，
1: 天天跑跑步，
2: 不像人运动员啊。人家有规则，我不懂，我这就是瞎跑玩嘛。
1: 也打打球，
2: 哎呦，经常打乒乓啊，什么